桃花不断呐、啊。意思就是，这大姐人在生就是就要爬起来啦，好啊，所以桃花不断呐、啊。所以几啊十冬落来，而且委屈甲怨恨哦，无地方发泄啦。啊，所以较会乎咱大脑的一个叫做情绪调节机制去有宕机去啊。怎啊演变成长期爱服药的重度忧郁啊？所以咱两个听到这吼，啊，那这个阿姐忧郁症应该是属于心理的啦，唔是生理啦。心理跟生理有分呐、啊。但像我有一个朋友忧郁症，伊个就是生理的，因为家庭真好咯，红色足疼痛的，像我那个疼左肩迄种会疼翻的，嘿呀、啊。啊，后生左肩拢灾情，真有本事。啊，到底是咧忧郁什么？啊，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咱的生理机制去有乱起啦，什么血清素啦，哈，啊是什么多巴胺类似像这种的哈，去有乱起，所以也是属于生理的。啊，阿姐，这个阿姐吼，正讲就是心理的，因为伊想袂开，迄个心肝头拍个球，伊来想着因翁桃花不断，切了一堆，迄心肝头都拍个球，啊，所以伊咧。潘律师就讲，殊不知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就是压抑啦，也是背叛的这个伴侣关系当中，大脑的参像每一天24点钟拢泡伫个高浓度的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又叫皮质醇啦哈。伊讲大脑的参像每一天24点钟拢泡伫个高浓度皮质醇内底。伫这种的情况之下，就算讲你搁食搁较侪这个抗忧郁的药啊。只要迄个巨大压力源源头啦，就是讲迄个巨大源头，哪一个低诶？你这个身体的警报永远都无多解读，所以阿姐就是一直到人世过身，这几十档的怨气，终于跟着告别式画下句点。所以当中上大情绪的毒素，哦，情绪毒素嘛，情绪的毒素比。抽离这个大姐的身心状态，得跟着原地重置。这就是医学上所讲的叫做身心连结反应呐、啊。所以那些压力完无去啊，自然就好啊。啊，所以这是心理的压力，哈、哦，这个心理性的迄个忧郁症呐、啊。阿、啊、哥再来，迄、那个潘医师跟我分享一下，跟我分享一下。一位年轻哈少年的时阵。就风流的逆商，就一直到退休了后，就是拢伫迄落查某遐啦，一直到退休了后才回归家庭的啦。所以这时阵你才回来厝里，你是什么意思？你那细汉家庭需要照顾的时阵，你拢无伫的，拢伫查某遐，即马食老啊呢，没希望哦，吼、哦。阿姑啦，没用哦，可能啊，啊，袂当啊要死哦，对不？啊，伊当啊，你嘛袂当用扫帚甲呼出去啊，所以伊某就甲坐伫啊，好啊，你当啊，做你当啊，你毋知道真正，哦，这若要咧讲哦，这个查甫人伫这个厝真正比较较不如咧。即马若要食一个饼干，对不对？阿家一个某家迄血血落伫涂骹，你要食饼会使，去。搞我去迄个浴缸遐食，就是爱去洗身躯，浴桶遐无吼。你要食饼会使，搞我去浴桶内底食。吼、哦、啊，迄、那个伫咧客厅咧保养伊个高尔夫球具，因某迄个算讲咧油涂骹吼，拖把咧油涂骹，迄、那个经过二话不说，超尴尬，甲因阿个球具无球具，甲。迄、那个背后轻轻轻轻摆涂骹就对啊，跳江的就对了。哎，要讲起叫做坐地甲踩船，对不对哈？啊，然后迄、那个甲咱个球打翻吼，一个甲咱念就讲，是尴尬，得干那出假崩，干那要安尼念念啦，喏。啊，所以这是应该是一种精神暴力呢。那要讲起，这嘛算家暴呢，只是。是演技的家暴啦，吼，吓啦吓啦，唔是真正出手啦，吼。啊，所以你也想，这个查甫人吼，就我那家己惊讲，
西林伯啊，我真正阁好好诶，因着安尼甲我对待啊。我伫这家庭，像我比我伫这家庭的地位比较较不如。啊无，请问，人也要收留你，着袂歹啊？你还阁想要踮家庭有一个地位哦？你嘛想伤济啊吧？是啊，所以我惊讲有一天哦，伊也中风哦，啊坐轮椅，因某唔知安怎甲照顾，安尼就对啊。简单啊，送你拍日啊，啊迄落树荫啦，刷有时阵，我就袂瘾甲你刷，互你继续坐遐，旁边人干啊。嘿啊，嘿啊，我真正是安尼坐伫啦，跳竿袂瘾甲你刷啦，互你旁边人干啦。啊你若真正是倒伫个迄个病床无吼？咧到迄个上锁的时阵哦，我跳竿甲迄个上锁讲无，用脚甲打咧啊。我你袂喘气啊！我你阿妹，阿你就闲啦，你即马死闲啦啦，阿妹！阿姑啦，你得较要求过咧。我要做第一查甫人是安尼得点啊，拄好俩啦。哦，无人来啊，你得早讲，得想着这个家吼啊。哎，时阵囡仔细汉的时阵，虽然照顾孙，这家庭出来，你死对伊啊！你嘛怎样回来呢？你知这地是拄好而已啦。咱袂使咧啦，阿君，人拢爱苦劝人讲放下啦，人要学会放下啦，放个屁啦！我来跟你讲，你们要学会放下，我等下就搞累啊，就搞晕啦，放个屁啦！放什么下？放屁啊！放屁倒是真的啦。你也放下哦，阿公讲，你无经历个代志，你拢也不是要叫人放下。你讲的较轻松啦，吼，嘿呀，你讲的轻松啦，真正放下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你无经历到迄种的情形，你凭啥叫轻轻松松叫人放下？卖假自卑啦，真正好样。所以白医师讲啊，如果咱真正一讲吼，像这个丽莎讲，我中午顺便安怎吼，我无安怎甲照顾，伊呐。要搁有良心，讲请一个看护甲你顾，就算做人情味啊。是啊，你看连潘医师嘛，感觉讲，伊也要搁请一个看护甲你顾，就算做人情味啊，做艺术的啦，做讲义气，好无？真的。所以讲，这个年轻时候欠下的感情债啊，老啊你也破病，真正往往会连本带利甲你讨倒转来，嘿。所以健康的定义吼，讲唔单单是血压正常哦。人潘医师讲，健康的定义唔单单是血压正常哦，胆固醇无超标哦，佮包含着你每一天身处的家庭关系，你的家庭关系是不是处伫一个慢性发炎啦？所以有当时啊呢，一段充满怨恨的婚姻，对健康的杀伤力绝对是无输三高或者是肥胖。所以你们现在处的这个家庭关系啦，哈啊，夫妻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怎样？这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哦，是真的哦，哈。好啦，放轻松啊。如果那是真正无多改变别人的时阵哦，阿姑侬讲，试着改变自己吧。咱无多改变环境，改变属下是讲改变别人时，试着改变家己。无得改变家己，你的迄个有另外一种的。哎，活法啦，改变自己的想法啦，根本就是改变不了了，改变自己，往较好的想就对啦，嘿啦，往好的想啦，啊，无日子变哪过，恁讲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来，要来听这首，这是啥？哦，林峰所演唱的歌曲《出外人》，来，来到点收听，到走。出外人好像是华语的啦，华语的哈，台语的哦，林峰唱的出外人台语的，好来听哈。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哦，官爷，为他干吼。
1: 今天
0: 嘿。哦，今天。
1: 官爷，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哦，啊，你官爷吃到安那，精神足好呢。
1: 精神有够好了，真的。
0: 哎呀，无，大刚像杜姑家啊。
1: 哎呀。
2: 啊，为他干，我都知啊，拢吃两粒固定，甲吃两粒。
0: 哇，真真的要搞，你看，
2: 哎呀，差足济。咱无安怎猛吃面，为他干吼，咱食不恶味食吼。
0: 嗯。
2: 啊，这项比较保障啊。
0: 嗯，啊，你看你真八十啊嘞，讲话当然够有力嘞，不讲。哎啊，你为他敢跟我讲？啊，你为他敢跟我讲几档啊？
3: 我拢总食食上得到二十五年啊咧。
0: 哦，有老主顾呢。哦，我食遮久啊，无怪你讲你肝足好个吼。
3: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
0: 嗯，
3: 大家拢身体足好个，拢八块十岁呢。
4: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卖？就讲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
0: 嗯，
4: 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4: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我，啊伊吃差不多高个样的肝完全百我。
0: 指数四百我，伊吃过半月，肝了还剩百我，过半月呢呢，欸
5: 我是做保全的啦，
0: 好，
5: 啊，你们那个维他干吼真的很有效，
0: 怎样有效？
5: 因为我是做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啊，肝火也不会太旺。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5: 会
0: 会哈，阿伯加精酒吼，
5: 对。

其实咱的五脏六腑拢无咧休困的啦，是早时啊甲暗时啊做工课无相像安尼尔尔。早时当然工作量较大，啊暗时啊唔是咧休困，是咧修复，像咱的肝就是安尼。晚上他就是做修复的工作，唔是讲有通休呢。啊，所以咱受伤干细胞就是咱咧困，即、這个血流转来咱的肝。咱的肝开始借着这原料去做修复的工作，所以你袂当讲长期拢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那你拢长期这种生活不正常的人吼，你无肝也对调的，你只要早晚你俩肝真正崩去，因为你无好好休息，伊就无啊多好啊，甲你做修复，到尾你的肝就是发炎。啊，你发炎佫唔知，这是吃力，因为咱肝无神经无听经嘛。所以你发炎你自己也不知道嘛，唯独可以对这些现象看出来，比如说嘴巴嘴巴嘴巴就是一个现象嘛，也是晒得腻腻老嘛，好啊，坐在下去倒下去睡不去，创说过去说自己放不去，啊不然就是那个晒晒热热台北停停停设备黄黑黑，会这样对这个看。所以你也可以以中医的理论来说，好来看我们的这个肝好坏，好肝开窍依然激发材料，如果你也把酒落落啦哈，就是讲咱的迄、那个白人变黄人呐，好开窍意眼嘛，激发材料，佮看咱增加，就是从安那脱帮嘛，啊主筋嘛，肝也无好，人筋络嘛无好嘛，所以你也对这现象佮看，哎呦，那是不是咱的肝有问题？那、啊、你过来观，佮想看咱家己的生活作息，迄个拢唔免白菜啊，我得做三更半暝工课啊，我得拢真正三更半暝才有咧困的，拢看咧一两点才咧困的。啊，无两三点开始困嘞，一两天会讲一下，长期安尼，你肝肾也害去呢。啊，就讲啊，我个交一个应酬，这都无多爱趁钱的，所以莫用趁钱做借口哈。趁钱有所性命也得过啊，钱趁的到吃袂到，趁的钱也是无意义啦。人讲贪便吼，所以来钱爱甲趁，性命爱甲顾。咱嘞，真得你看有他干，你就叫三顿，一顿甲吃一粒，看把吃上个吸收，一天就三粒，这是保养吃法。啊！你讲啊，无咧，我去用检查吼，自然医的呢，系啊，迄检查出来吼，迄单是自然医的呢。啊啦，安尼的时阵的年年，你若一讲三粒是阁无够啊，啊无到底食几粒？哼，啊你来敲电话来，咱先参，你先讲你的情形哦，我听看卖，参考看卖，才会当甲你讲你阁加几粒，对不对？是啊，啊这嘛当问文心老师啊，问啊，我问文心老师拢是可以的啦，哈，你着电话较记咧。啊，平常时啊，乖啊，为他干三粒个食咧，个保养咧。你老咧做迄个石头啊，哦，足热诶，拢安尼流汗淡滴，就是啊，喙大甲要害诶，迄做个牙关火，你为他干来对，知影吼？啊，你走长途诶，也不管是着下血者，为他干个食精神啊，该好吼。啊，像咱昨昏拄啊，拄啊完售诶迄个低基金，迄你会当个听，诶，当个听。这因为为他干，但是本钱食嘛。啊！你迄个低基金就是下早起来，迄、那个空白来食是上好的时间嘛？你得安尼甲顾，咱的肝嘛足需要两白质哦，你来知影哦，好，所以安尼甲顾，你的肝顾咧顾咧顾咧，自然就睡起来呀。哎、欸，真正，所以有发有破啦，唔是无法度啦，只是你唔知要哪顾啦。哦，啊，所以讲来，咱的乡亲呢，比如紧迄个维他干来个买，但是还佫有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肝重水，维他干落只水分来佮补充过，发挥着伊上钙好一百分的效果，安尼知影哈？好来，维他干吼，去到药房购买，咱就爱看哦，迄纸壳顶面有大老多老几个飘头，爱看有大飘头才袂买唔到。三品好哈，三品好，今日嘛话太煮吼，安当过白了，你一定爱看这飘头才袂买唔到。啊，然后咱维他干大罐的是2800块，两百粒。听清楚，2800块，两百粒，安尼知道哈？好，啊，哪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当然，小妹，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金门的乡亲，那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蔡家纯说，蔡纯家说，演唱的歌曲陪我看日出。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七公播房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来讲到这两天啊发生的代志，伫个迪化街，迪化街伫个对啊，啊，就伫个台北啊，系啊。这个最近拢风声迪化街吼，拢大好野人啦，是安那会风声迪化街大好野人？迄个对阿一个阿妈诶心胸传出来啦，系啦，对阿一个阿妈发生个代志，遐传出来啦。这个故事的主角吼，是一个87岁姓陈的阿妈，啊，这阿妈吼，这两天啊，家己一个出门，买对去银行。伊去银行哦，办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伊家甲柜台，甲柜台小姐讲啦，讲伊迄保管箱吼，伊做迄保管箱要退掉啦，安尼啦。一般电脑老人家啦，伫银行做迄保险箱，一定拢放贵重物件，对不对？对啦。伊即摆去吼，甲小姐讲吼，伊要退掉啦。啊，你要退嘛？我大小姐嘛是好退啊，系啊系啊。啊，所以讲办好了，保险箱退掉。伊总甲内底吼，贵重物件吼，拢得入去一扎出迄大卡卡邦。啊，刷来，伊就行出银行，一路行行行，行来到迪化街的商圈，迪化街的商圈嘛吼，行行行行到迪化街。啊，唔知是安怎呢？总无红无有倒大树呢，总跋一倒啦。啊，再跋一倒了后，迄落过路人。唔敢甲动啊！有当啊，惊迄个话剧一种叫做碰瓷吼，假碰瓷的。你会甲你好心是会要甲扶起，啊，万不也乱里边安怎？即卖人拢唔是唔爱做好心啦，是会惊啦。啊，所以讲看阿妈吼，无用倒来就跋倒，唔敢去遐扶啦。啊，卡电话叫警察来啦。啊，即卖警察伯伯来到现场时阵哦，甲阿妈扶起来，佮阿妈安搭吼，阿妈坐伫边啊吼，啊就讲阿妈啊你迄个安尼吼，算有着种擦伤啦吼，哎后来送去病院吼，啊看起来是啊无啥要紧，安尼就对啦。啊，啊即马即个按照规定吼，即个警察着爱看阿妈伊身躯，算讲有排啥物，算讲有炸啥物货，总共你排一个包包内底，即玻璃个是藏是寡无啥路用个物件，也是都要清点一下物品啦。吼，爱着个阿妈吼，个阿妈讲，阿妈你卡放排迄，我也是爱先看家己检查一下，看有碰伊啥货，安尼无安尼就对啦吼。即都是 SOP 啦，新闻是爱安尼做啦。结果卡放一个拍开吼，好，你敢知影？警察大人的下海险落去。迄个老下海吼，吼，哦，下海险老下海，你敢知？迄卡卡包内底是底啥？伊去保险箱甲物件搬出来是啥物物件？金条啦，夭寿咯！阿妈，这个金条吼，那按照警察大人所估算的，这个金条上无2000万走袂去。哈，真的假的？阿嬤身上還有一個30000，伊就是迄个当时工作迄种迄个保险箱吼，银行的押金啦。啊，你即马无做押金，银行爱行人啊，系啊。除了阿嬤身上30000的现金以外吼，迄个卡网内底拢带金条，上无啊，够2100万呢，2100万呢。哦，等于排一间厝，踮咧路边行咧。阿妈，啊，你才差遮侪金条，你要创啊？你要对啊？你要创啊？阿妈讲，啊，我都要摕去交互朋友啦，交互朋友。啊，恁朋友叫啥物名？啊，住伫底？啊，为什么要甲2100万的金条交互伊？哈、啊，阿妈，你爱交代清楚哦。警察大人就问啊，吼，警察大人对这种的吼，迄个敏感神经真正较少安尼。阿妈佫讲讲朋友，即摆甲问看朋友是甚物名，住伫底，为甚物交互伊？阿妈讲踢踢吐吐啦，讲也袂清袂楚，安尼就对，唔免讲。那你佫即种情形哦，警察大人绝对一定罢免，下当甲你肯定，你就是一定着诈骗集团的啦，你就是佫一定着诈骗集团的。阿妈吼，
你也知影哦，这诈骗集团就是上爱这种独居，一个人大独居老人，也是无定咧含厝内沟通的一挂老人，伊上爱对这种的老人下手的对啦，所以伊咧用各种的话术去甲你洗脑，互你心甘情愿甲一世人的迄个积蓄，吼你一世人的累积，双手奉上。简单讲，我们买戏，你得去帮人算钱，安尼意思就对了。所以，迄个警官啊，吼，当下，迄个马上向阿妈解释讲，这是诈骗，绝对是诈骗。然后呢，赶紧的联络到伊的这个家属来，因厝的人来吼，看到阿妈迄堆金条，干嘛嘛夹一条呢？真正吓出一身冷汗呢。恁唔知恁母遐有钱哦、喔？嘿啊，咱常拢讲哦，拢托靠囝仔老的吼。你若有钱，唔通互囡仔知。即马有当时啊吼，看这诈骗集团的吼，真那猖狂。你有钱唔互囡仔知，啊你佮家己无够成功，啊若佮你骗你，啊所有你佮你所有的你迄个业绩，双手奉上互别人，你嘛是足恐怖的代志呢，对唔对啊？嘿啊！所以你看，迄后生查囡仔，阿妈就是后生查囡仔，看到阿妈安尼，迄堆金条，家己嘛惊，因嘛惊一条呢，直接吓出一身冷汗，你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讲，迄、那个警方含家属啦，吼，苦口婆心，迄、那个轮番劝说啦，一直甲阿妈讲，一直甲阿妈讲，讲甲阿妈总清醒起来，无伊还佫当伊讲，啊，这我家己的，我要去坑朋友也是袂使你啦吼。有影呢，这伊的钱要坑朋友袂使伊啊，啊，唔过就真在伊是，伊在用骗你。你看，当讲目睭金金看，伊在金条总双手奉还，双手奉送给迄个歹徒嘞，对不对？嘿呀、啊，好阿团啊，好，含家属啊，警员啊，安尼苦口婆心是轮番劝说呢，才终于点醒阿妈呢。阿总啊，迄个较乖乖啊，和警察陪甲家属陪去病院治疗，因为有跋倒算我有擦伤啦吼，啊然后。这个金条总要交给家属吼，代为保管呐，哦，代为保管呐。啊，所以你看，即摆诈骗集团的吼，你骗人拢毫无底线的呢。迄87岁的老人，迄也要讲起来，这人算伊官差本呢。你讲慢慢的遐济啦吼。啊，迄个好不容易安尼欠到到这87岁，87岁的话啦，讲开了，人早嘛已经去苏州未安了。哎，安尼好不容易啊，做少年甲进，安尼好不容易欠遐金条，你安尼真正，搁要甲骗你，啊，唔得好甲再讲吼，这阿妈我咧想啦，真是人可怜，我老小好乡啦。哎呦，讲到这，我才想想着讲，哎，这个阿妈，卡，无无风无雨跋一倒啊，嗯，根本是，合作咧甲秃头的啊，哈，嘿，烦死咧。凡是合作那个动的都点呢，吼、哦，嗯，阿妈你有烧香有拜拜哦，啊，有拜有保庇哦，我刚才有拜有保庇啦，啊，无拜有出代志呢，哎，凡是这我真是合作意思，跳跟我跋一刀呢，哦，所以讲阿妈跋一刀是毋是足简单，啊，我跋一刀简单，遐金条怎啊保掉的，啊，若无吼，真已经无去啊呢，嘿，真正哦，啊，你唔弄这讲啦，真正迄落。那個事后发现不对，还要来报警吼，还要叫警察去甲你查，要甲你约你借钱，迄无一定拢约会回来呢。恁那阵较好呢，哈、啊、老爷，身躯第一坐钱要创啥啦？啊钱藏第，迄落坐甲藏无咯？啊你要摕去有诈骗来藏，啊你无要起来，我再藏嘛好啊，对不对？嘿，寄滚藏就好啊啦。啊。寄我遮藏，足稳当的，我甲你讲，是不是？哎，老的，我是跟你讲坦白了，恁若真正要动用大笔钱吼，你袂使讲偷偷去滴病的，恁真正爱护是实知影嘞。真的啊，要动用大笔钱的时阵，虽然就是你谈，但是要动用大笔钱的时候，真正爱护是实知影，参是实参详一下，唔当大注大意呢。真的诈骗嘞，真正有够恐怖嘞，恁爱知呢？听歌来，要来听什么歌？哎，孙的娘，来听这首由赵芳所演唱的歌曲《出头天》。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征信真的很好，
0: 征信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嗯、我们要做动四次。嗯，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嗯，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麻安尼害。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0: 迄、嗯、支手袂安尼害啊，安尼就对了哈。
1: 现在都只是像保养，咱感觉好了，咱的日子比较好过了。
0: 嗯，啊，今嘛是要害哦当年的啊。这咱老阿姐讲，我来笑阿你哦。哦，你唔知买那个话艰苦诶，哎，但不是啊，你牙齿爱喊爱喊爱喊咧，迄实在是足想要甲毒断你，敢知影？那会安尼形容，就表示迄偌痛苦啊！迄真正像骨力万只狗牙，规手的狗牙出来咧，甲你咧甲你蹭，迄种感觉诶。伊讲哦，阿君啊，你唔知只有够艰苦诶啊！啊，不过嘛，足感谢阿君啊。我阿公介绍这个情形，救了他们。虽然这不是讲会买命的代志，讲来会向会扯起安，但是你敢知？迄种已经影响到伊的日常哦，生活吼，伊、哦、日常，迄是足痛苦过日的呢。啊，恁一路感谢阿公，嘛爱感谢石当署长呢。这款是石当署长，阮执行长真正用心计搞去找出来的呢。啊，是找好药啊，好、哦，因足厉害的，因会找好药啊。好啊，然后呢，阿君来介绍给您知，所以大家拢是有福气的人啦。好，才吃这款产品吃会到啦。所以你唔通讲哦，气到做啥物啊，毒断唔免啦。你都找无到药名嘛，对不对？啊，那找那有找到的一门得，人讲一门得到啊。你找无到药啊，啊，你真心个吃一门得到啊。哎，我在咱的乡亲好友，麻啦、擦啦、灸啦，哎，灸紧啦，灸到真正无在床困的，嘛足多的呢吼。啊，无在场做事嘛，足多呢。哦，迄落你著麻啦、抽啦、疼啦、揪啦、按啦、闭啦，这著是拢循环出问题啦。你著紧食真香啦。欸，咱讲真的呢，如果你讲你食真香，食了你著已经真正足好。你早上食真香，你食到足好，你再你再困觉已经消失啦。但你若听到讲啊，你身躯边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啊是厝边头尾也好。你都听咧讲，因为咱像你种情形，哎，你人蛮暗多咧，你真正蛮暗多咧，你得爱介绍人家，不然食好药，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知影无？这款真正，恁大家拢有福气，听到咪，就是有接受咱咪咪就讲帮忙，有听阿君的节目才涨价呢，是啊，佫真侪人唔涨价呢，哦，所以讲你身躯边的朋友闹这种情形。你爱发挥你的爱心呢，不然吃好又看人家吃三顿清斋呢。伊如果啦，健康个叽叽叫，这有艰苦无？有哦，迄像过了百万只吉嘞，伫健康边啊，伊啊，吵死人，吵到你真正怎么精神散乱，怎么起笑有无啊？嘿，这吃真香啊，介好用呢。耳仔拢叽叽叫，
2: 我听正病就是正病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2: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2: 佫买来佫抽。
0: 嗯。
2: 这两项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成你耳仔叽叽叫这情形？真的，这叽叽叫的吼，耳仔咧叽叽叫，真正足侪人真正是因为食真香，食较真舒服的呢。系啊。食甲真已经喙笑，食甲真喙笑白笑呢。啊，无定过迄个日子，由头到面我看着也痛苦呢。我看你个苦瓜面，就真正袂趁钱，就对毋呢？是毋是啊？啊，所以我讲，迄个你都毋怎样食，啊，若怎样食一问就对啊。恁那是困觉啊，是毋是啊？啊，你个食三罐啊，一个适度，我来讲三罐当三个月嘛，三个月一个适度，有差无差，一树便知道，毋免写钱。好、哦，来，真行，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紧甲食。包括行车车，包括听丢丢，吼，变变实实叫这，这拢是跟血路循环有关系，未通啦，通都未听，听都未通啦，你得个食真行，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你真行，嘿，叫三顿食一顿一粒，啊，一羹三粒对啦，啊，康巴食哈，嘿，康巴食较好吸收，啊，咱迄个林高清雪莉汪，你若准有买吼，咱得个拉拉泡泡的，准得个配，嘿嘿，免加个配了，好，平安福加过来赞，效果更加赞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册，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谢谢。嗯，难了，金毛姐。

0: 看上哦，嘛有真侪咧做生意的咧听讲节目吼。恁若碰到这种的吼，恁做恁大胆拒绝他。即摆拢有一种叫做啥物啊？叫做部落客的美食家，家己自评，即自称伊是美食家啊。啊，去到主动跟你联络，吼，讲要来跟你即、這个宣传影片，要跟你翕恁店的吼，特色吼，啊，好食的美味美食，吼，啥物叫美食？伊来帮你翕，啊，然后拍影片帮你宣传的，对啊。啊，所以说这一次是怎样？这一次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那个台中，在多是迄个国庆日一天发生伫台中，一个烘焙坊诶，咧就是咧人讲咧袂胖诶啦吼，烘焙坊诶，即个头家吼伫个嘴顶面泼文诶，对，伊讲伊吼即个只惊一点，伊讲伊收到一个自称是美食家诶美食部落客吼私讯互伊啦，讲啥物隔顿刚要去。伊个店里哈，拍因店里的新口味蛋挞的对啦，哦，就很懂话术呢，哦，特别强调讲吼，什么，伊含其他的店家合作吼，是8500啦，啊，因为吼，含恁这算合作的地吼，拍一个折头恁算6800就好啊，敢那听起来真合理，你来敢拍片啊，敢宣传，敢那合理安尼嘛，才正合理。但问题是，人头家根本就还袂答应诶，迄真正像我贼啊呢，贼较恶人，你敢知？你敢知报完价之后，完全也没有说等人家店家回复说 O 不 OK 吼？伊当去差不多中头一点诶时阵，直接再多搁传迄个讯息，甲讲很啊，我下晡三点啊4点，得到到恁店里拍摄安尼。啊，员工讲，你只是跟我们。给我们私讯而已啊，我们也还没有给你回复，你怎么就3、4点要来拍了啦？安尼啦哦，总要赶紧打电话给头家嘛，讲啊，做去讲店做无用，打电话头家叫头家紧处理安尼啦。啊，头家接到电话也是一头雾水呢，啊，哪有人安尼咯？啊，我也无答应讲伊来给我拍摄啊，遐用就讲，硬要就是硬要爱就对啦啦吼，啊，硬要来阮店来给我拍摄，即马迄个头家就总要回复讲。我们没有预约拍摄哦。现在这个部落客收了讯息才知道说硬闯失败，结果那个马上宣告、哦、到这个店的时间那个讯息总给收回来，假做没事又改口说没啦，想问看你们有想要合作这样没啦、哦、那头家、哦、直接打枪，目前没有这个需求，所以在美食部落客拢当作讲假的，你会去陪啊？无一定啦。其实有一挂苦主嘛跳出来讲啦，讲这个阮知影，他就是盯上一些店家，然后他也根本不是只有你这一间呐。手法拢总是同款的啦，拢硬拉，就是强硬要拉合作，就硬要跟你合作的对了啦。所以人店家的拢阿未确定的，伊得个时间、地点、拍摄内容，全部报单都全塞给你的对了。所以讲，即马一挂口水讲啊，即马吼谈业配吼已经进化到无需要双方同意，家己伫厝幻想出吼一套完整的迄个什么什么合作流程，然后伊就发落互你讲吼，啊，我特别来甲你来甲拍摄，啊，你得付我这钱给我。这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啊！哦，我看我即马趁钱是像这种型的哦。时代在变啊，讲既然熬这就对了。唔知讲吼，你们如果真的做生意的啦，那类似吼，有去收到这种讯息，就是这种什么美食部落客这种的讯息，你老需要的，但可能做，俺老无需要的，免。你话真，你讲讲，什么因有什么点阅率啦，什么粉丝一大堆，结果你啊看，什么在帮你宣传，伊粉丝跟触及率都无隔壁你家己店家的迄个粉丝团都较少，你个需要给宣传的，对不对啊？吼。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7: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这久无听这首歌吼，《温柔的慈悲》，这是林良乐所演唱的歌曲哈。啊，原先那边你若是讲有这个产品，叫我无清楚，要问你，得甲卡哩吧哈。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嘞吼，啊无吧，佮阿君伫遮。啊，你若讲啊要听歌，咱助理原来会接去甲你抄写哦，就是你卡哩吧，助理就刷卡会帮你。甲挂下了，阿君才来找时间播聆听。阿你讲阿君，我食你啥物食足好呢？我要来甲你做见证，要甲你分享呢。吼、哦，谢谢感谢，上好是安尼。哦，你着食咱啥物上上昨昏咱嘛啊有定制的低脂金，喏，收着你有食着，你咪当分享啊。阿君的六条啊，也是讲平常时啊，你阿君伫个快闪的当中，哦，你有使用着咱啥物物件？你感觉讲啥物物件足好用的？你拢会使用过你啦，有啥物感想，拢会当起来看大家分享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哈。阿、啊、你讲阿君，你讲迄个快闪刷了后，要讲故事互阮听啦。好啊，无我进来讲这个故事，但是这個故事又比较长一点点呢。啊，有再长一点点咯、哦，啊，长一点点嘛，长一点点啦、啊，好啦，来讲啦，来讲，这个故事哈、哦，应该即卖少年的是听无啦，啊，唔过那伫咱职业的拢听有啦，叫做滴无水啊，啊，什么叫滴无水？听无啊哈，少年听，哎、欸，你讲哎，凡事无听，阮职业的冇人听无的，什么咱少年听无尔嘞，啊，那个顶职业的都听有啊啦哈。

好，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叫做怡萱呐，怡萱呐哈。这个怡萱呢，今年54岁，我未结婚啊呢，哎，今年54岁，是厝的诶独生女。不是一种很好的独生女哦，是因为她老母要生她的时候欠了一条命没去，所以说不敢再生第二个。啊，如果在那个时代哦，你头前生女儿你也没再拼怎么可以，是不是？所以以前的独生女 除非是千金小姐啦，啊，不然就是真的就不生，不然会生一个，尤其是女儿，女儿 OK， 女儿生一个一定要再拼。所以老母就是生怡萱哦，要么命无去，唔只种啊，唔敢个生的是安尼啦，所以她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唔只咧讲，自细汉就知影家己吼，会金甲头吼，就是有排一个责任滴个啦。因老母啊，定拢甲讲啦，啊你就是阮唯一的祖囝啦，啊所以讲以后哦，你若生第一个囝吼，爱抽猪母水呢，猪母水恁听有无啊？哦猪母水吼，就是较早台咱迄个台湾的古社会，就是较重视即个叫做传承嘛吼，香火的问题。啊，你若是讲厝拢祖囝啊吼，啊厝拢祖囝，你无讲老香火当然有，但是讲啊，阮祖囝嫁你，但是吼，并且讲你的第一个囡仔，是讲恁有生两个啊，两个查甫，一个爱过阮的生，迄就对啦，嘛无算少呢，这无算少。啊，所以咱那恁那讲叫做抽猪母水就对啦，吼，就是这样。啊，所以怡萱嘛就讲，敢那老母安尼的要求无过分啦，哎，就敢那生一个尔，吼，所以他就一直读到那个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哎，高中毕业那一年哦，这个怡萱遇到爱情了。18岁哦，迄人讲打岔的岁，你敢知影？爱得较惨死啊！啊，我想着讲未来安怎呢？竟然有囡仔啦！哎，伫迄年代未婚先孕，肯定是无相像呢。迄真正会互人配汤配烂呢？迄尻川后个是讲啊，拢未听一个呢。所以既然有啊，我第二句话就是娶啦，就是娶。啊，唔只讲，迄个男朋友吼，就从啊带怡萱登去迄个诶查甫迄边头吼，嗯，咧参详婚书就对啦。啊，有查甫因兜吼，咧开迄个木材行诶，其实迄早啦，进嘛是同款啦，较早开经营木材行诶，拢好些人咧。所以讲家境是真的不错，吼，家境不错。啊，拄娶等于说喏，男朋友诶老母阁算客气。但是听到怡萱提出的条件，什么条件？也就是说，啥嘞？我的孙爱对恁生哦，哈！迄都无可能的代志。任何什么人听到一定掠讲的啦。其实也不能说吼、哦、怪这个查甫你平头啦，真的啦。人嘛是讲起嘛是好野人呢，啊！你讲叫人。第一个囡仔生得爱对女方生，对女方生，嗯，我感觉这嘛是强人所难呐、啊。唔只迄个，即、這个查甫因老母吼，吼，一听着，你讲啥笑话啊？哈，迄囡仔对恁生哦，啊，阮倒是做木材生意的呢，好歹阮嘛是有头有面的人家呢，嘿，阮嘛是有头有面的人呢，叫阮孙对恁生，哈。你哪里你卖笑想要抽猪母水啦？这什么意思？你笑白白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啦。重点是因这老母吼，但一句话我感觉，你头下遐话我感觉无过分，但是讲，哼，啊恁兜，不是伫菜市卖卤味的呢啊？这句话吼都较伤人啊啦。咱安怎听了，咱讲是看袂起人啊嘛。所以讲，迄个怡萱。伊个三基妹吼，一直扭扭到要断伊啊，头疼疼，目屎一滴一滴滴。啊，那呢，等恁唔得是看阮家卖卤味看袂起呢吼，
所以伊阿心内真正我足了解的啦，这种家庭敢袂使嫁，袂使嫁，因为伊嘛知讲伊是因老母用命换来为伊的囡仔，假使连第一个囡仔都无法多对后头生，啊，伊要哪面对老母啊？同安呢，笑袂吧？讲袂好势嘛？这查甫人，反正男朋友嘛是软弱啊，夹在中央也无争取的勇气啊，所以最后宜萱。因为目屎流的主动提出分手嘛，查甫嘛甲男的嘛是哭嘛，到尾就因为这个条件讲袂吧，就是被迫分开的对啦吼。所以迄时阵十八岁，宜萱等于后头厝待产，几个月了后生一个查囡，啊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对娘家信了嘛吼。迄时当伊失去了爱情，但是伊嘛成为一个母亲。好，你家在就是老爸老母甲斗拼囡仔，伊都有法度重新搁等于校园完成着伊学业，读无完的册搁等于读啦吼。毕业了后，伊就去做工课啊嘛，所以就是伫个工课场去熟悉着伊即卖翁婿啊。啊，宜萱伊嘛无隐瞒家己的过去啊，伊甲即个查甫人讲，伊曾经有一段感情，啊，佮有一个查囡嘛，吼、哦、未婚先孕嘛，吼、哦，伊就是未婚妈妈啦。伊自本嘛已经做好着备拒绝的准备啊呢，无想到这个翁婿啊，就是这查甫人啊，竟然握着他的手，甲伊讲囡仔无做唔着什么代志，咱做伙做伊的老爸老母啦。所以这个翁婿的接纳，和宜萱嘛真感动啊，所以就从安尼步入婚姻的礼堂啦。结婚了后，因同我把这个祖囝接转来。接来跟他做伙生活啦，确实有影因这个翁婿吼，足真心甲这个祖囝当作家己的囝疼，哎，难免来讲无见唔着人咧吼，嘿，这个真正袂歹。后来翁阿母佫生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男一女，就总啊一家五口，是不是就生活在一起啊？和乐融融啊，和乐融融，经过二十冬，哦，哪二十冬这個？这个大汉祖囝应该是完啦成年了哦，无唔对啊。那宜萱伊就想讲十八岁迄段，伊就无头无尾的爱情，早就已经成为伊生命当中，伊就一篇很贵的旧日记啊，未搁再出现啊。但是代志往往就是安那，咱想袂，伊就是看看那要甲发生啊，就对啦。所以一直到伊这个前男朋友再次出现的时阵，来讲点这个前男朋友，当年分手的时阵啊，伊嘛搁等于校园继续读册哦。毕业了后，就接手家族的这个木材生意啊嘛吼，啊嘛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太太，日子看起来嘛真顺时呢，但是一直拢无囡仔啦。翁阿母嘛求助，就是讲哦，四界都去问神托佛啦吼，啊是安那开未生啦吼，啊嘛有去这个病院啊，大经个弄对小经个，小经个弄对大经个。检查了后，医生讲上紧的方法就是安那，就是做试管的，做十几做试管的嘛 OK 啦。有钱人其实良心讲，做试管的对人来讲，虽然是真。真相中啦吼，要花很多钱的呢。说真的，啊，真正熬工作十几遍的试管呢吼，嘛是无成功呢，无结果，所以医生甲因讲啊，讲这个查甫就是精虫稀少啦，活动力又弱啦，所以若安尼食试管的阁无成功。只有科鲁的精子银行啊，哈，啊，讲什么意思？精子银行试管的是另外两个翁阿婆的命哦，啊，是去培用试管去培养起来哦。啊啦，精子啊，精子银行就是查甫家己的名声，都要借精啦。人会精子银行无哈，借别人的精糖来生啦，哈哈，是安尼哦，对啦。所以这个消息。袂想像我雷卡着，就自本因翁看起遮顺势的婚姻，就总安尼生变，
唔知安怎到尾啊，因为这查甫因老母，就是硬着头皮啦，唔知透过什么管道，竟然去联络到宜萱的后头厝啦。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领回当年迄个租金啊。这个宜萱听到了，真正未想想老天大笑嘛，对不对？他们的家庭就起风暴了啊！宜萱因翁是气甲面色安尼白死煞。啊，当年伊无能力保护你，无能力保护这个囡仔，哈！啊，即摆因倒无生未出来，就想着这个左囝啊，吼！宜萱吼，迄个手是冷叽叽啦，因为伊从来嘛无想到讲，前男朋友有一天会出现来迄个认这个左囝。伊讲啊，这若要讲起来，佫唔是认哦，这是来抢哦，嘿！二十冬过去啊。伊也想着讲，昨天破病的时阵是谁抱伊去病院的？总去病院的。昨天考试考了歹是谁咧？伊落个安慰的陪伴伊迄个读册熬夜读书的。昨天第一摆失恋的时阵靠倒来厝的时阵是谁个安慰的？迄、那个将来无参与昨天成长的查甫人，凭啥伫今仔日雄雄讲要甲囡仔领回去？啊，上届好笑死啦！这个主本吼、哦，足娇头的老母无，佮亲自登门的呢。嘿呀、啊，哥哥在上的人气嫌着因老爸老母的女人，即摆徛伫宜萱老母下面头前，像个牛啊，像个牛啊惊。嘿呀、啊，我想软细佮袂晓讲软细，会摇啊佮袂晓讲的会啊，啊挂一大堆伊落咧阿爸来回事的啦。啊，当年的代志吼，啊，但是阮唔对啦。啊，这个囡仔哦，佮毕竟是阮家的骨肉啊。啊，即摆阮两个老年纪嘛大啊啦，我都希望讲会当个即个祖孙个认得转来啦。啊，以后我一定好啊个补偿的。哎啦，你放心啦，我袂个苦痛，我一定会好啊个补偿的啦。你看。这个时阵吼，好人好水啊吼，唔知宜萱老母坐伫个椅啊吼，伊就看伊个眼神是足不屑的，你知影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二十冬来吼，所受的这个委屈啦。啊你当年唔是看袂起阮家袂落皮的你啊哈哈？啊你唔是个嫌阮家要抽低保税呀哈？啊你一句话，就甲两个少年的拆哈？

么啦？伊是我的祖囝，是我捧在手心疼的女儿。啊，这意思唔得无要放呢？看是应该安尼啦。所以这个屋子里面就很安静啦，安静到剩下时钟滴答滴答滴答，什么听得到？那你甲看双方应该无共识嘛？哈，无共识。所以去暗嘛，大汉祖囝回来，赶快赶过去，赶快。哦，看到即马即个老爸，哦的话，爸爸，好、哦，妈妈，我回来了，安尼。即马即个伊炫人在对厨房哦，甲暗顿创好势，哦，捧出来，啊，然后叫伊炫讲，赶紧嘞哦，你迄、那个手洗洗，来，坐迄、那个，坐过来饭桌顶，迄、那个暗顿你想你爱食物件，爸爸拢甲你，爸爸拢甲你煮好啊。哎呦！啊，侬煮这祖囝爱食的物件呢？哎，真正这老爸嘛，不是亲生，真正疼家呢吼。那讲起来，也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嘞吼。好，所以讲，伊一讲用暗吼，医生就甲大汉祖囝叫入去房间啦。无啊，囝坐伫个眠床前，干那点一拍，说甲拍一电话呢。因为祖囝自细汉就知影家己为虾米要对外讲声。嘛，知影讲生病离开掉，因无阿囝的原因，所以即几冬来，伊虽然无老爸，但是伊嘛无缺少着父爱啦。因为即马即个老爸，也是真的把他捧在手心上疼的啦。自细汉到大汉，将来无因为讲唔是亲生，就少给他一份爱啦，都没有啦。所以讲，即宜萱就用着左囝的手轻声问啦吼。你的亲生老爸想要见你呢，你够愿意要跟伊见面？你已经大汉啦，所以这是你的人生，妈妈袂当替你决定啦。祖囝头痛痛，我那沉默了好一会儿，唔过咧，终于抬起头，眼睛哦，这个眼神。真坚定，跟老母讲一声，我无想要看伊，我不想见他。伊先无讲话，只是点点听左囝讲，左囝继续讲，我知伊是我的亲生老爸，可是这二十几年来陪我大汉的、照顾我的、把我当作宝贝的人，是即马即个爸爸。所以家己讲甲嘛目眶红红，啊宜萱嘛目眶红红，听甲嘛目眶红红。伊甲宜萱即大汉初见，甲宜萱讲：妈，我只有一个爸爸尔啦。所以伊个目睭，宜萱初见诶目睭来，就是认定即个毋是亲生老爸，即是伊个老爸啦。啊，其实伊咧公家吼，伫个房间门口口，因老公有听到呢。即查甫人吼，其实。男儿眼泪不轻弹，对不对？哈、哦，伊伫外口听着宜萱讲这话，这查甫人，嘛目屎流目屎滴呢，也是哭红了眼呢。心肝来就安慰的是讲，这二十几冬来，我无白听这个祖囝，所以去当讲呢，宜萱正式甲这个前男友因一家口啊讲，伊讲阮祖囝已经做出决定啊，请恁尊重伊的意愿。卖个用任何方式来打扰伊的生活啦。是哩，有一挂人吼，错过就错过啊。所以会缘会当解说一个人的来处，但袂当要求一个人甲心内的迄个位置，留予将来勿参与家己人生的人啊。就安尼，这件代志又过经过十冬啊，时光飞逝吼。转眼又十年过去了哈，这个大汉祖囝已经成为一个护理师啊，在大病院做工课。三十岁一当，伊甲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嘛步入礼堂啊，嘛是开始着伊生活的新篇章啊，对不对？至于迄个曾经想要认回祖囝查甫人诶，又完看因太太经营着木材行，翁仔某两个人。嘛唔是无讨论过领养啊，只是考虑再三，将伊

无踏出迄一步啦。婚礼前两天呢，这个宜萱的大汉左囝，走入宜萱的房间，妈咪，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结婚的一天，敢会当让我的亲生老爸来参加呢？哎，哦，宜萱拢讶异呢，竟然后面敲门安尼，开门，意思伊的亲生老爸会使来参加袂啦？十几当前左囝。斩钉截铁讲，伊干那一个爸爸啊，即马竟然讲这个话，哎、欸，伊小林总监嘛看出着妈妈惊吓的表情啦，伊总解释啦，伊讲，哎、欸，妈咪，即几冬来吼，伫这病院工作，我看过足侪生离死别啦，嘛渐渐明白讲，人生有一挂代志，无一定爱分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啦。既然甲伊是我的亲生老爸，我嘛希望伫我人生遮重要日子内底，嘛互伊来参加啦。宜萱听完了后，当然嘛是含暗参详啦吼。哎、欸，这回这个爸爸吼，这宜萱因翁无反对呢，伊尊重祖先的决定呢。伊讲囡仔大汉啦，有家己的想法啦，只要伊欢喜，咱来甲支持啊。所以结婚的一天啊，前男友阿阿婆真正是盛装出席哦。哦，啊，看到穿白诶，这白纱幸福微笑的女儿，这个查甫人，目睭内也满是欣慰啦。伊终于明白讲，有一挂缺席，就是有些缺席呀、啊，永远是无法度弥补的。虽然讲又讲不出来遗憾，但是伊嘛明白讲，有些缺席，有些缺席就是永远无法补回啦。但如果愿意尊重，无定也个会当对今仔去开始啦。所以讲婚礼过了后，两家哦，这两家哦，哎，渐渐有往来呢。我觉得这个很好。为什么呢？过去都过去了啦，翻篇了嘛，对不对？目前两家的拢生诶生活拢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也都生活得很好。无定这嘛是天公伯上好的安排啊，干唔是？啊，干嘛要恨到老死不相往来呢？我拢感觉对一个人的婚，为什么要甲婚嫁你就扎堆观察底去呢？哪会当像朋友安尼往来？是安那比赛的，是不是？所以说这场婚礼之后，这两家总渐渐有往来了，总有来往呢，有来往呢。后来啊，这个宜萱，你这大汉左囝，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啦，好，这搞搞搞个，谁想谁样呢？宜萱亲身甲做回来，啊，这个生白因翁阿婆嘛是三不五时。好，加一挂补品啦、礼物啦、囡仔要爱有诶，吼，拢送上来，拢嘟嘟来就对啦。吼，再讲两讲就挂只好康诶来就对啦，吼。所以讲，对祖囝诶爱无参悟，诶，今嘛孙出世呀，至少还来得及疼爱吧？对呀、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无人搁再提起着另做鬼种这件代志，嘛无人搁小者证明家己，这是啥物人的亲人，因只是。握着还能相处的日子，慢慢学习着关心彼此安尼。所以宜萱有当时啊，想着伊十八岁迄一冬啊，也感慨着命运作弄啊。当年因为抽屉无水分开的两个人，经过着半世人，竟然会当以这样的方式，而且方式重新有了一个交集。往后日子，乃当得一份。理解减一份执着，互囡仔伫咧爱，好好来成长大汉。你无感觉讲这是最好的圆满吗？两个大人分开，一路就是讲分手离开，就算讲伊当中带着满满的恨，唔过我一直拢感觉讲，啊，你干嘛要把这个恨？留给小孩，那个婚会嫁囡仔，不是老母嫁无，就是阿公阿妈嫁。
开始就灌输着，开始洗脑啊！恨这查甫人，你就是爱个恨一世人；啊，无得恨这查甫人，你就是爱个恨一世人，就是爱恨一世人啊！对啊。所以你自细汉就甲灌输这个恨，这个囡仔大汉，伊的心肝内嘛是拢恨呐。人讲教歪去，真正就是安尼教歪去的啦，对不对？是啊。不一定会有交集啦，像这个这故事是两家拢有交集嘛，但也不一定要有交集啦。但是也不需要灌输小孩子恨呐，是不是？嘿呀、啊，我感觉伫矮的迄个环境大汉的囡仔，心理都比较健康啦，真的。好，所以讲咱今仔看到，这个宇轩的土地无水故事，家己讲两家拢会当放下。慢慢的修好，但是至少有交集，有需要互相斗三工，这就是人生最好的圆满了。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维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买糖价呢。你的时间现在有进步啊？
2: 那我这次就较敏感，就是讲天气咧变，像以前整个未紧张，已经有较恢复，病毒拢无啊，来指数啥拢正常。
0: 所以没。
3: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这维他干，给我们吃这紫薯干卵。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紫薯煮饭偌济。
3: 知影讲蛮高的，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妮哦，安妮，所以个你都吃爱买两罐的嘛。
3: 谢谢你，有你给我们介绍这非常感。
0: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也是信用我啦，哈。哎呀，恁愿意信任我啊？啊，所以咱就是会当做就着这罐罐药奇迹啊！哦，你爱吃了怎讲？哦，原来这阿君介绍这金德利罐药，他讲这里那有效哦，嘿，因为伊这是你妈哩喏，伊是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所以咱讲叫做胳膊浓缩啦。所以你看，哦，伊维他干那咧，一卡不剩，拢剩个粒啊！哎，你们看，剩个粒内底成分拢精华呢，拢精华呢。所以50公斤连两个剩一公斤，你真正拢比金马粉搁较贵的啦，比金马粉搁较价值的啦，真的哈、哦。所以讲你要达到很快的一个修复，好训练呢，就是训练的，而且价值的。哦，所以佮包括着咱有即维生素、维生素 C 佮维尔几何诶，所以咱毋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诶幽灵产品。所以咱佮既然是要修复着咱肝细胞诶，哦，你着爱食迄个浓度有够，单位有够，浓度爱有够。你单位无够，浓度无够，真正就是咧食心酸、食安慰诶。结果就是讲，你可能食一个降火气啦，吼，取大、取扣、取草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达到伊迄个受损细胞的修复，你单位无够，浓度无够。无法度啦，无遐简单啦，所以我唔只讲吼，你看嘴大嘴阔嘴臭啦，目睭塞个腻腻老啦吼，啊大小便大便尿尿小便黄黑黑啦，哦巴肚肚肚食袂消化，我讲这对咱维他干来讲，这是简简单单产权特定的年干的啦，这一般官药就做会到啦，我讲真正一般官药就做会到啊，所以对咱维他干来讲有啥物困难？那是足足简单的代志，即卖要比的是比啥？比你的修复能力。所以你就是单位要有够受伤的受伤的肝细胞，迄、那个膜啊，伊才修复倒转来。搁再来肌转，好、哦，就是形成一个细胞，迄、那个咱讲这个保护膜啦，保护膜啊。你这保护膜啊，你脱离了后对不对？你的肝就万无一失啦。比如讲。参像咱有啥物在做事人啊？恁若到恁的这正则水果要收成啊，恁来脱落啊？嗯啊，脱落啊，就是惊迄个果糖顶歹去啊，系啊，啊就是脱落啊，就保护膜啊，迄就是保护膜，就是脱落啊，脱一个落啊，咱的肝了了伫个修复当中又搁活起来啊。所以咱的肝细胞是生生不息的，好一。一了死亡之后也会再生，那肝细胞就是这么神奇呢。真正每用一淘汰掉，就是新的爱个起来嘞。肝细胞是可以活化的呢，对不对？所以你一直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再活化。啊，那不假，一得了了就是歹去啊，是不是顶起顶酷酷去啊？知影无啊？所以来，即卖空气真是最近破坏力也伤过强啊。所以如果恁在这破坏当中，唔知讲咱的肝是出问题，了了问问个到尾啊，想要救也袂好。所以咱爱有危机意识，阿君拢希望咱维他干、金德利肝、维他干，食开肯、食开顿，够咱的心肝宝贝。咱有这个好心肝，自然得当大家得这姜肝解毒的作用。刚才说加落去接触到无必要，是不是就是咱闻进去的、接触到了、吃进去的，好了哈，这些管道进去的毒素，伊得当敢分解掉，好分解掉得当大家得这姜肝解毒的作用，咱特别生歹命。所以你看，有一个好心肝作用偌大嘞个哈，真得你肝为他干，要吃叫三顿，一顿吃一粒，扛白吃，啊，一天三粒， 啊，你讲下无咧啊，滚数字吼，住红衣的呢，向检查住红衣的呢，住红衣的呢就无正常啊吼。啊，要哪只卡电话来问就可以。啊，若无基本食法吼，是保养食法的，照三顿一顿食一粒康宝酱。配点高精血力丸，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关掉去。当下乡内边土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我想这拢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的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人爱的房，各位电话332368332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63666620231，以上广告，感谢什么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安尼剩一撮时间吼，哎，一篇文章袂歹吼，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日子变啊，愈过愈好。日子变啊，愈过愈好。有一个老师咧讲，你养成五个习惯，五个习惯。第一，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咱生活当中会碰到家己诶未顺，还是不利的代志，你茫着急受气，阿麦讲阿着急要甲处理，爱先互家己先静落来啦。咱的心袂疯狂，做代志就袂乱啦。啊，袂乱，咱就不容易出差错啦。哈、哦、啊，第二个习惯就是事出必有因啦。无做成的代志，无定讲是天公伯啊，伫咧帮你设一个转弯抹角啦。这转弯抹角，反正无定，就是撇去灾难的原因咯、哦。但是你直直行头前有危险。伊乎你无法独直直行，靠你设一个弯，就是要乎你撇开迄个危险嘛。所以事出必有因啊，没做成的事情，无定讲是天公伯来帮你迄个撇一个弯路。所以讲，我们看淡得失，心主人安宁啦、啊，好心的清的安呐、啊。好，第三习惯就是，卖定不管是的讲迄个丧气话啦。爱记哦，人古早人讲一语成谶吼，这个道理哦。卖定讲迄个无好的话啦，你爱靠出声言呐。你若拢讲好的、想好的、自然好的，就活你啦。你若拢讲歹的、想歹的、自然歹的，咪活你啊。你好是啊是啊，所以讲，咱就是卖定不时拢讲迄个无好的话，吼爱讲好的话，啊无得心爱遵这个信念，吼言行一致，一切美好自然会向你靠拢啊。再来就是第四习惯，学会翻篇啦。学会翻篇意思就是讲，卖用昨昏的代志折磨家己啦，过得过啊啦。一干干唔得咧想遐个代志，啊，都已经过遐久，啊，搁咧想。所以这句话真好哦。你讲世间上上好的放生啦，就是放过家己。世界上最好的放生啦，就是放过自己。有喏。好、哦、所以讲，咱尽量互家己当欢喜，吼、哦，卖一点不当的心肝头拍较球，但不当的目屎流，个目屎滴，哈、哦，想办法也要讨好自己，卖为难自己，安尼就对了哈、哦。来，第五习惯就是淡淡的、顺顺的就很好。咱唔免得哦，你讲讲日子过得好像很平淡呐，哈、哦，你不知道平淡也是一种幸福呢啊，顺顺顺顺啊过。你看讲，你会当休息大风大浪吗？我就讲，咱人吼本事无相像。你若无能力休息大，你若无能力休息大风大浪的人，你就安分守己做人就好啊。为什么一讲讲唔得滴啊？啊，为什么人会当安尼？啊，我袂当安怎？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得安怎安怎啦？你得根本咧折磨你家己嘛，对不对？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本事啦。啊，其实我告诉你啦，嘛无啥物人讲较敖，啥物人较含慢啦。我伫节目当中也捌甲恁分享过，讲就是有没有放对位置而已啦。如果你若放对位置，你拢有发挥啦；啊，没有放对位置，就可能把卡把手安尼。啊，你讲上卡搞上卡很慢，不过就是放对位置的问题而已嘛，是不是啊？好，所以不要只刚刚弄啊万天万地万了要万本嘞。咱得轻松看待，对咱身躯、身躯哦，咱讲四周围，就是咱的四周围、身躯边的代志。等到你看会开，看会轻松，你比那，你也想明天会更好呢。你的每一天呐、啊，每一集，每一天，你的明天就会更好啦。所以讲，这五个习惯养成了，试看卖啊，无定你的生活真正会愈过愈顺，愈过愈好嘿。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啊，恁有去阮宝德利便利店洗洗无啊？啊？哦，即马宝德利便利店不是讲干啦，啊，咱德利公司的产品呐、啊，拢有咧产品呐、啊、吼，还是咱伫即个快闪看到的产品，哎、欸。你连你的生鲜的物件啦，哈，一挂日用品的物件，伫咱宝德旺的便利店也都可以买得到呢。哎，来家家家嘞，看要爱买啥，就家买啥啦，哈。好，来，咱来这个宝德旺的便利店呢，阿君要来报告到这个所在啊，哈。来，咱宜兰的乡亲呢，比如诶，当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D，是一号多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正馆带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99-6号多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阵你也差过一心路得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高雄市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甲广东路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好啦，到站嘛要看咱乡亲了，表示 goodbye 啊！了，即无以后需要着阿君的服务，加卡咱0800279279的电话，嘿，0800279279，再见，拜拜。Every
1: moment，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
0: 书为咱主书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哇，韩股暴跌 4.71， 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啊，那在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哈，看起来
0: 大家就是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因为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啊不，也不知道骗啦，就要让点击，所以要用很大。1000多点，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啊，稍微用手机打一下。
1: 诶、嘛是有影啦
0: 吼，是7000点嘛。
1: 好、啦，伊啊不过呢，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应用的吼？好啦，一是油价走高，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哈、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哈，哎、
0: 欸，所以是最夸张的钱嘞吼，有一句话讲吼。手中有股票啦，啊，心中无股价啦、欸，啊，你逐天看，你就逐天跌啊吼，啊，你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逐天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按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
1: 但是有足侪人哦，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好的勾起啊，那每天就是跟着看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那是先挖金牛啊。
0: 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的奖金，赶快 kiki 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 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过生活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伊都袂像你安尼杀进杀出，都不就是不缺钱啊？
1: 哎、欸，咱即马股票，
0: 股
1: 每一天的股票是可这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2:30吧。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在咧讲哦，啊什么啊，好、哦、要煮饭啦吼，哎、哦、就讲要等来煮饭，我讲哈。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因为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闲去食饭啊。我讲，啊，恁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工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这专。心去吃饭，所以讲伊拢早食两点了后诶，
0: 享受在股海哈、哦，翻腾的哈、
1: 哦，
0: 这个快乐愉悦啦哈，没办啦，没办。
1: 早餐啊，早餐嚼爸爸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2点、2点外才吃，啊，都安尼两顿，一天两顿，嘿，对啊，
0: 所以五花十派这个主战出来，安尼讲点二五六
1: 二六，来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啦哈。好，所以说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了，好这个。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不过咱今天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地阿拉伯吼、我们台湾买到了沙地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吼、油就会到啊吼、油就会到了吼。根据了解呢，沙地阿拉伯今嘛正积极伫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吼，已经拢伫现货的市场。 场拆钢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啊，这一波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在一月份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交付啊，交付。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买哈，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即马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特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朝的拆钢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特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哦，嘿，好嘞，最近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啦、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特哈这个目前已经将嘛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套柜呢哈，该套柜现货市场销售哦。好、嗯，很会市场，很会市场销售哈。沙特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危机到爆价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好、哦，那呀这个由因有负责哈运送哈、哦，沙特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尼哦，就这样子哦。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哦，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吧，咱都讲台湾也买到了，哦，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啊、哦，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哦，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哦。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哦。较早伊甲伊朗买是哈、哦，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不要多啊，哈。

所以我伫咧怀疑讲哦，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也门的那个啊、哦，这个轰炸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吗？哦，这应该哈、哦，应该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哦。我现在伊朗哦，这霍姆兹海峡都被控制了，阿里沙特阿拉伯拼命的卖油，哦，那克林西应该也跟啊这个油有关系啦，油的出口有关系。阿加上呢啊，这种也门的咱讲青年运动军，以及是伊们背后也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哦，所以。好嘞，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哦，很严重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在加上呢哦，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哈，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哈、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可能慢慢恢复哈、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哈、这受到攻击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好，那甚至包括因的这个储油库也受到攻击哈。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简单讲，也门哈，也门已经嘛哈，其实有分这两嘛是两派啦哈，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哈，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诶支持者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哈，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好，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哦，所以政府军后边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好，但是伊青年运动军呢占八成，政府军才占两成尔，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哈、军队是啊，相对来讲是弱势哈。好嘞，今嘛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嘛若要中东吼，你若要中东吼，有足侪人要去卖家啦，要去卖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嘞，不过咱今仔要讲诶哈，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诶，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嘞，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哈，啊，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啊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好，因的七月份都是因家的也门呢。好，咱多少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的哎哈，啊，叛军都是青年运动军哈，两边都是对立的。好啊，这个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哈。啊，伊这边两边哈，政府军搞哈。这个叛军在今年七月份有协议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炸的时候有协议说要停战，但是破局，罗威又破局，所以呢，这个青年运动军呢，就是叛军的，就其实实际上已经控制也门三分之一的领土，掌握到全国七成到八成的人口，所以说他们的势力反而比政府军要大、真的是要大、所以说他们在进前就是拿下哪一个呢，拿下一个、
战略要地叫做摩卡港，摩卡港在被青年运动军拿下啊，所以呢，一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了，因都我都控制曼德海峡来对一个叫毗邻岛哈。好了，曼德海峡啊，今嘛就是讲有些油，霍姆兹海峡虽然是啊，今嘛是啊美国控制掉了呀，好、哦，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家己本身油啊不都出来哈、哦、啊，所以呢，伊今嘛就是讲青年运动军帮伊朗哈、哦、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尼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哈、哦，他们控制这个岛哦，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是讲我都是控制你，好、哦、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卡叛军在的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边都是伊朗控制哈。哦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哈，准备就是讲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啊，个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讲，霍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今啊，我今嘛在卫兵啊，好，从旁边的哈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哈，而且整个的啊海上运输哈的咽喉，哦，所以的哇转移到这个方向去啊。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工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嗯。但是为什么红干妈讲哎，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等得较弱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哦，沙特阿拉伯吼，伊、哦、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咪咪毛毛呢？吼、哦。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烏地阿拉伯，哈，沙烏地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1亿美金，合台币2兆67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甲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甲萨德哈，而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吼，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 逆中战机，吼、哦，所以讲，哎、欸，哦，拢买这先进的无人机啦、战斗武器啦，吼、哦，还是因为钱多嘛，吼、哦，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好、哦，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客因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多人讲国防的，吼、哦，因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好、哦，因客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有几方面下。乌七招数九油，哈、哦，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哈、哦，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哈、哦，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哇。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对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的。好、哦，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动拍一个，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哦，啊，对你这纯讲哦，航班啦、国际啦、运输啦，这重要诶，我都甲你拍一个，哈、哦，啊，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哦、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了，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挨着好不对称的这种作战、哦、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只给你消耗。
吼、哦，我就一直伫遐吼，三不五时甲你乱一下，再甲你炸一下，再甲你端一下，啊，搁休一下，安尼吼。那这样子，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吼，像沙特阿拉伯，这拢是经济这么发达，好，国际航班吼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袂堪美啊，对不？哦，就是会影响啊，吼、哦，啊来啊，过来吼、哦，这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安尼，说啊，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金吼、哦，给你拍，吼、哦，就是安尼，我、哦、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安尼，偶尔就突袭一下哈、哦，啊，过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略，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吼、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哈。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和情报共享的能力。等于个敌人家的沙特阿拉伯，因家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就是王室哈，王室的第二因的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都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不和啦，吼、哦，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哦，互相会下着对方的对啦，吼、哦，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哦、被削弱，吼、哦，新制沙特阿拉伯。

0: 哦，所以你竟然你烧地阿拉伯，你中东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哈。烧地阿拉伯家里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讲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哈，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甘丹贡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地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啦、啊、甘丹贡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是三不五时常在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地阿拉伯这就是跟他说、皇家子弟兵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哦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都没有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降、哦啊、还加上伊朗在暗中在扶持的这青年运动军、哦、所以就这样子啦，吼、
1: 哦！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吧、啊？
2: 没有，就实在就没错、啊。你
0: 还有三不狗去给你突袭者，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给来给你乱一下，给你加加给来炸一下，再给你
2: 谈东西啦。没什么，没啦，安尼伊得赢啦，
0: 嗯，得赢啊。
2: 没啦，你你没输，没输赢啊。
0: 恁在经济发展的，伫国际哦做大生意的，嘿、嗯，
2: 没有错、啊，就、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未看我三不五时跟你乱一个机场，跟你炸一个、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
0: 嗯，
2: 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哎、嗯，公子哥啦，嗯、公子哥就。嘿嘿真的，那装备很好啊，但是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教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
2: 也没有
0: 实战的经验嘛。
2: 卖公家沙特阿拉伯现在、嗯、现在滚卖公滚顶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哦、嗯，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嗯，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 N 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兵兵乓乓的，可能上战场。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被干掉了、啊，他也不是要赢嘛，对不对？哈、嗯哦，对吧？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好之前
2: 就其实鞋子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那個，美国大兵现在卡在哦，
0: 像伊朗的一样啊，
2: 一样对吧？我吃草，我吃草，我吃树根，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啊、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不？美国的惊啊，你爱算计啊，
2: 卖工厂你打钢啦、嗯，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狂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啊。哎呀、啊，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嗯、人民那关你个哦战争哦，然后战果多辉煌，又给英雄的大家被送嘛。啊，那个拖拉过哈，再压动一点，用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嗯、所以哪有真正的胜负？
0: 嗯，
2: 即使没有嘛，嗯、因为他永远。穷穿草鞋的永远都是不怕烂命条。
0: 我散了，不要跟他上官灾啊！人民烦恼、
2: 啊，
0: 人民不爽，人民不爽，
2: 啊、
0: 我就处理人民啦，嘿呀、啊，都安内啊，
2: 对啦，
0: 好，
2: 所以，
0: 好进攻格啦。
2: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人讲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
2: 命。没错，吼，这真的很恐怖的。
0: 张咱一个听众朋友，吼，啊，伊讲小君啊，我已经吼，嘴齿疼疼足久啊，疼甲拢困袂去，疼甲饭食袂落，疼甲热散落一身躯肉散叽叽，吼。啊，有一天有朋友看到伊讲，哎呦，妈咪人啊，你怎么来散甲呢？啊！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你这可能是有什么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要感觉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什么说可能是安怎安尼？都反正个公家呢吼，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2: 哎呦，
0: 啊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嘛是常常发生安尼啊，抗生素吃侪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嗯嗯、啊，所以讲今嘛，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2: 没错
0: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2: 哎、因为、嗯、这种、哦哎、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0: 哎，阿、啊、伯。 啊，出去听，啊，无要抽神经，伊讲有。

0: 我都有神经抽甲要无神经啊，吼，就是安尼，吼，有的人讲我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吼，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的吼，啊，阿弥陀佛嘞，吼，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上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吼，他改介绍咱的德利珊瑚钙粉，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吼。啊，有当就接好去啊，唔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就去好几工啊，好几工啊了。吼，啊，今嘛个牙，个牙个看一间，个看看，伊就讲，哎，这间假看了，今嘛拢未好，得个换间吼。啊，说法都不一，吼，有时候说法不一，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哦、啊，拔牙你也讲我的牙齿是安怎嘛？啊，两家伊尾也看三间，伊讲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完，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慢掉的一定慢掉啊，啊慢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啊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啊，植牙就一植就是一定是几十万嘛，一去对冇，一去都要加十万。
1: 钱、时间，
0: 对，
1: 吼阿哥在植牙过程当中折磨，真哈。
0: 啊，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的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
1: 了，没错。
0: 嘿，其实伊拢有哦，吼，有的改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长。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阿伟的工地啊，弄啊，反正一共有啊，阿德西安呢，时好时坏哈，时好时坏。我讲我、哦、这样，你这个牙齿真的还蛮难缠呢、
1: 欸，
0: 很难缠的，难怪翻家呢哈，不舒服又烦哦，烦到然后落几仙姑吧哈，一直告诉用那的德利酸哦，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哈。吼、哦，我稳定落来啊！吼、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我是安那，我拢无去用，哎、嗯，
1: 对啊，
0: 伊家己也安尼想，我看以前就有听过啊，哦，哎嘛，一半被咱捌听到恁的节目啊，一半被咱伫外口嘛捌听人来讲啊，吼、哦，听人来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哦、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着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今仔日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哦，咱讲嘛吼，喙齿是家咧管的。
1: 啊，
0: 喙齿的小一改的管的啊，你要找对管理部门。嗯，
1: 所以哦，江湖一点诀啦，啊，说破不值钱啊。但是咱今仔个大概讲哦，其实咧保护你的喙齿，保护你的牙齿，真简单，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食钙粉。但是秘诀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喙齿，你吃落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个给你强起来。迄就是安尼，绝对唔是讲啊！我食咧就过喙齿，就干那过喙齿尔。你食咧身躯内底吼，各部分吼，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该是改咧管的，该是改咧管的部门，伊都拢管得到啊，他都管得到吼，都会有提升，都会有不一样吼。这啊，家己用个怎样，才能够深深体会。
1: 对啊，
0: 来自日本的德利酸哦钙粉，
1: 一百派酸钙。德利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利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B 的。

0: 哦，咱有一个台湾人吼，伊最近伊去西藏旅游，哦，拄到被当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哦，伊讲吼，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约谈叫去对呢，叫去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内底约谈，吼，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去中国哈，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哦，这个人哦，伊讲。他本身是护理师，好，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甲伊问伊只讲诶，吼，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哈。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一回一共，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哦，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讲，哎，请你到那个酒店大厅，好，叫伊都来迄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有一个查甫诶，将伊带到吼，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啊，现在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好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姨讲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你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落，结果落到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改讲啊，这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好，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啊，就被带到小房间，哎，讲啊，入去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对，哈，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哈。然后呢，该叫个房间送啥？对他进行身家调查。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哈，请注意哈，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哦，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咧？安尼啊喂，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真的，一共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吼，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吼，哦，的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吼，哦，然后就讲，啊，你是什么政党？哎，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吼，哦，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真的发一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哈，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哈，
1: 哦，自己瞎扯。哎，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哦，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哦。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这边回答的时候都很纠结呢，哦，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 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啊、
0: 反正
1: 对对啊，我是
0: 中国，你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立，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了，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哈，爱特别个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啊，如果呐吼你较侪钱，吼你较侪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啊，哥来，你知道现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转籍变成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哦，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了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的表啊，吼、哦，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哦，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吼、哦、啊，常常咧滚硬安尼，吼、哦，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哦，啊，伊讲啊，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震动的倾向，吼、哦，好、哦，伊讲我不看后。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啊，呢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吼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哈啊，这样子哈，诶、欸，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这就真真假假、嗯，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论、欸。好啦
1: 国安问你有没有放一万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 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有没有发一万块，他们情自细，哎，这个有时候为了齁在网络上骗点阅齁，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齁这样像前一阵子嘛，今天刚我们觉得台北节餐厅一个台北市，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齁，
0: 皮包
1: 被染色了齁，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怎样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了，他多开心的，这个点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声明，结果就变成、哦、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一包厢来的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欸。
1: 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觉得你中国当然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10000块。
0: 好，所以公鲁哥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哈。大家知道嘛，现在去中国当然，哦，咱也当怎样讲啊？我们都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有些哈，是不是当地真的会哦透过？因为伊嘛是跟你懵懵的，
1: 没有啦，懵懵的。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看文章嘛，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很大，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当然，一般你那旅行团、
1: 啊，
0: 或者是说，哎、所以我讲哎，可能男性青壮年的哈、这个哈、可能啊，我尤其有做过兵哎，
1: 看事情要
0: 啊是吃公家套路哎，哈、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行公啊，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很。
0: 探一下口风的安尼吼，都像你讲的迄、那个吼，即、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对啦，
1: 对啊，迄种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伊讲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0000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40000多块，啊，伊讲吼他自己啊带了两瓶这个红酒哈，两罐红酒去哈、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吼，一罐，一罐收2000里的开瓶费，哈、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啊，
0: 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了。
0: 对，一罐2000里，两罐收4000里嘛，哈、
1: 对，好、哦，那店家都讲好了。
0: 对啊，所以一共我们总共四个人消费将近40000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滴到红酒，好、啊，所以讲一当下的时阵吼，伊讲一当下的时阵，伊有甲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吼啊，但是讲事后伊就甲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伊讲那是今年3月份才买的，吼、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呐，吼，爱马仕白色的，吼、又白色的，吼、啊，送到门市，门市讲，哦，这无多，这我爱上灯的法国官。像 吼，由那个原厂的工匠诶去检查，结果伊讲送回法国了吼，即、这个法国一边检查讲啊，迄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啦，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迄个污渍哈啊去除，哈、啊、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恢复原状哈、啊，而且最快要12月底哈，即、啊、卡皮包叫我都个上都登来台湾安尼哈，好来嗯。所以呢，吼，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甲餐厅反映的时阵，好、哦，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映讲啊，然后安怎吼啊，意思讲，嗯，可能然后安怎我再甲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嗯。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好、哦，可能听了上去发过了，讲、哎、没有办法，你的地掉吼，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哈，哦、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他一个皮包他成熟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吼、哦，要理论啊。我那安尼，我这
1: 赔钱
0: 啊，就是安尼哦，93万哦，93万的即卡皮包的钱啦，应该的这一个皮包的钱啊、嗯，你93万的，我也当换一卡新的安尼吼。哦啊，这个餐厅哦，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讲，哎、欸，我讲我是讲跟你讲的负责，啊，迄阵那嘛无详细了解啦，就想讲啊，可能有哦，伊就讲啊，讲敢那有家地，有家地的皮包，有家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那安怎吼，无你无想的讲哦，你事后你讲什么安尼的爱赔个93万哦、嗯，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哦，就不联络了啦，吼、哦，都不联络啊。老贝，哇、哦，伊在催的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公，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吼、哦，那结果呢？后来不联络，吼、哦，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伊请律师了，吼、哦，后来餐厅有出来讲，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的，伊讲啊，你得故意回避嘛，吼、哦。但是餐厅就说，嗯，听了93万，那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啊，而且你讲我。是阮餐厅甲你递掉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阵甲你递掉的，何以证明？
1: 嗯、对啊，没有啊，
0: 所以都会去餐厅去调那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的是讲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后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哈，所以一共一去上厕所，之前都没带机，上厕所回来了，工作呀，以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安呢，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伊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入去伊的因的包厢内底，嗯哼，那所以你讲，我甲你滴到的。啊，你做伙去这朋友有看到无？嘛无啊，伊讲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就发现的啊。吼、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多四个人，就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那搞不好是你独家你家己咧啉的是、
1: 啊、
0: 是去滴掉，
1: 喝醉酒了嘛？
0: 啊，是恁朋友甲你滴掉诶。
1: 对啊。现在反正乱好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冇、啊，唔、嗯、是干那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嗯就是那个皮包整个要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哦、讲、嗯、餐厅同仁讲咧，我脑壳灵啊。
1: 所以啊，现在哦，不是网络上讲的哦，理直气壮哦，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对啊，完全没敏培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伊想讲我得假、
1: 啊，
0: 我得假你得，
1: 啊，所以就现在很多人
0: 我声音都比你较大，我人都比你较歹，我光头不比你较大了，我怎么赢啊？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的哦，比如说带风向啦，还是讲有一些文章po出来哦，卖的底啊，先在那边跟人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靠，这可以讲一个餐厅啊，哎，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的确是有这。一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我把你递掉哎。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但是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一定是服务生把我递掉哎，安尼、啊啊、一句话都要93万哦。
1: 对啊，我不是为了钱、啊、哦，但是我不
0: 讲无，伊讲无，我无讲爱93万，但是人的餐厅都 录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跟你讲讲啊，我即卡不93万啊，你还陪我？哦。

0: 网络上为了点阅率哦，然后增曝光度，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啊，就有人就上车了，哇，我看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我就这个餐厅啊，陶哥啊，一个陶哥父亲，所以陶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多的餐厅哦，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啊，后来他有什么餐酒馆呐，然后火锅啦，啊，我这陶哥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去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这个餐厅代理引进来台湾，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人要拼嘛，给你拼啊，对吧？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承审啦，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
1: 吹的，没有证据啊，
0: 对啊，
1: 没有证据
0: 啊，对啊，对啊，
1: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0: 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1: 啊。服务生啊，给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一个包包，应该当下
0: 你可能啉家拢崩起，就我没醉，
1: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4000几块。
0: 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1: 2200嘞，
0: 是真的
1: 开一罐2000，两千还2000的，嘿，两罐呐，
0: 是真的有点高了，
1: 开瓶费
0: 不在某点
1: 2200，一罐2000的，
0: 但可能一罐就5万呐，那就是，对，好了，没关系啦，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承审啊，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定，没关系，的话，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不过一困头都要特搞到3万。
1: 对啊，
0: 有够
1: 吼。对啊，都跟那
0: 真假
1: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都很丢，都是恁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证据又没有哈。第二，这白低调一滴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吼，佮赔你一卡新的，也有安尼道理。
0: 对啊，那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吃好来分享哦，那你盖混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我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升一下。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会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2: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给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
4: 牙
3: 里的钙粉比你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我就是食这钙粉，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0: 过来的人经验呐。牙齿吼，一旦卖半的紧张卖半，因为啥？观众的雄厚，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一旦吃钙粉包钙粉，咱那这两个大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姐姐拢赶快嘛，拢是脆气的问题啊、哦。第一个大哥，哇，咱的钙粉，吃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你是这段时间你的脆气给做那进步较济，哦，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没啥，就是吃钙粉跟不钙粉。第二个姐姐嘛是同款啊，哦，家己观众的嘴齿慢慢吼，拢是一件吼，阿弥陀佛的代志。啊，无你一插落去，嘴齿一慢落去，时间呐、金钱呐、吼，还是讲迄个矫正的痛苦吼，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囡仔吼，最近嘛要去做迄个隐适美，因为是嘴齿无，伊的嘴齿牙齿不正。牙齿不正要去矫正，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了，挂隐适美，你看嘴齿不好吼，爱受的痛苦对囡仔的开始，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矫正完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搁要用嘴齿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 拢是一哎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1: 两颗一个月开一两千块
0: 啊，吼、
1: 哦，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哦，甲你吼、哦、巩固你的牙齿吼、哦，让你吼、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哦，来。得力珊瑚钙粉，
0: 价格不好。得力酸鹅钙粉，价钱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拢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咱的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吼，伊就讲到咱头先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个听众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妈现在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吼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啊，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1: 叫去问
0: 啊，邓来西尊吼，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吼，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到了人家问，跟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1: 不敢讲啊，未使讲啊，
0: 至今是个谜哈。
1: 哎，
0: 但是我们那这个咱这个听众朋友也的讲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
1: 哎，
0: 一无这一家的下呀，
1: 底下你哪敢去讲啊？都拢叫人叫去。哦，你
0: 爷爷没有，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
1: 讲？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跟你的职业呢，公家
0: 呀，公家头咯，
1: 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无人机开无人机上面挖沟迄种诶，哦。特别啦，
0: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哈、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
1: 将，他敏感的职业哈。
0: 啊，但是我们退一步讲啦、一般人去旅游洽工哈、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等我南岛完这些公司底。
1: 我爸上去没问题啦，
0: 没现在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杯。
1: 好来哟、哦，最近哦，这个金啊给咧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哦。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哦，呀、嗯、套换现金哈、哦、啊八台纽，八台纽金嘛安尼换起来多少现金132万。迄金啊店的头家娘啊讲，吼、哦，迄个人安尼提到钱啊，走哪飞有够紧的哈。哦好嘞，头家娘嘛足啰嗦的吼，这金马店嘛吼，就是安。结果呢，照料这个金马提来火烧，哇，一烧落去，假，哈、啊，是假的。
0: 嗯，哎、啊，你烧的时阵无夹吗？
1: 无，伊无，你烧的时就直接到吼，八娘提来哦，称重啊，或者啊，都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个人拄啊摕着钱，那你走足个足紧啊，吼，唰一下无看的人啊。等甲伊走了，迄黄金才摕落去烧，吼、哦嗯，用火烧就知啊。伊讲是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知，听讲一点外钱过了都听到啊。
0: 哎、嗯，蛮足热切的吼，
1: 百几万的头家娘，
0: 对个，我感觉怪怪的。
1: 头家娘啊，收金啊，收甲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0: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欸。
1: 好像伊讲用火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吼、哦，这個、火烧了、哦，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人工灰修金。
0: 对啊，对啊，对啊，用灰修真金不怕火炼嘛。
1: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啊，他当个一照啊。
0: 他不是有机器嘛？
1: 哈。啊，他啊，再可能偷鸡娘啊都行，个滴偷鸡啦，还是偷鸡娘啊？
0: 勒测啦！
1: 啊，赶快报案呐、啊，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嗯，巡线找到人了、哦、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牛啊，偷鸡哦，今嘛、嗯、
0: 对啊，啊较设计的啦，吼，今嘛骗子很多哦。
1: 哦，真的是哦，真正呢，这你嘛讲我开金啊店诶，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0: 啊。哦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吼，即、嗯、咱喏金啊店咧收金卖去准吼，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哦、过程哦，以确定那这个金啊是真诶啊假吼。然后熊肝丹的是说哎、欸、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 9999, 纯金、什么足金 24,28K 等啊第二个的是外观检查啊看金脉写个微博好啊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检查。再来的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齁、哦、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人掏给你这培养哦，看这9999哦，啊摸起来成色什么，跟我平常我、嗯哦、看到的，哎、欸，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伊刚卖我谈，啊，紧收紧收紧收。
1: 好，咱看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博了安怎吼？啊，那这个讲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0: 好，先休息一下，米雷。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ke，
1: 我是小君。好嘞哟，咱都只讲吼，这个哦，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啊，
1: 哦，去换现金，哎，提金来换金哈，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再赶快追回啦哈，后来哦，今麦金麦给吼，哎，直直落哈，今年。那讲为2026年哈，起码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时候下13.6%，到十月七十现货黄金计数，哦，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那预测哈，到第四季哈，今年第四季哈，金马价哈，差不多落到每盎司差不多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美金哦，
0: 那可了。
1: 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灰。这个金价哈，金价伊就是国际黄金计数。一月二九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号5595美金，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印度的金价，印度的啊，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哈，啊，再另外印度今麦给嘛跌23%，整体都是跌，哦，拢跌到四分之一，哦，有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啊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哈，啊个通膨压力，啊个持续的不确定性，哈，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好，伫今麦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进前吼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啦，吼，好来，
0: 黄金，
1: 另外就是讲哦，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吼，美金呢，吼，跌跌起呢，吼，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安尼，哦，所以造成。黄金都给安尼，好，就这样子。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是一张纸，是后边一张纸，后边那个上面结晶会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时阵哦，伊去踅市场，然后平常中间这个巴扎嘛，就中当的这个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啊买肉啦，买买这个椰枣啦，买买他们当地的手工艺品啦。但是伊拉克吼，这个吼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的吼，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不是
1: 规塔规塔的啦，
0: 规塔的这
1: 排个排个规塔呢，
0: 跟他刷
1: 规塔那刷嘞哈，
0: 买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啦，
0: 哎呀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哦，阿就讲吼，我要
1: 派一部地去换一两张美金啊呢，真的拢派，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去规定美金去买黑，吼伊要去发薪水啊，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都有，所以我感觉哦，阿娘喂，你看。
1: 布袋袋一布袋，阿美金才换一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刚才会做了。哦，你看，嘿，刚才咱看了银行，我当下哦，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阿来坑出来，规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哦，你塔底下你肯
1: 定钱啊，你贴关那
0: 嘛，没人来抢啦！
1: 哎呀，没人来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嘞，你我抢过来的，
0: 抢过来啊！拍开看，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好看呀！
0: 没有错，
1: 赶快呐！哎，拢是安尼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吼，你兑换美金呐，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
1: 阿根廷的也不这样，哎，拢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呐，吼，因为美金抗跌呀，吼。保值啊， 哦，所以讲这边金马吼会落价，好、金马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美金今嘛对台币话在昨天大概在32块，哈、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哈、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哈、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
0: 哈、
1: 四个原因，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哈、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哈、每一分钱真的要精算、因为你今年的100块到每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个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记得刚我在南台湾这里 Starbucks 哦，啊，这里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哈、一出，结果呢，哇一。片哀嚎啦，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吼，屌刚好给收起哦，美刚好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吼，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哈，比如说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哎、你也刚要求工啊，我给你个五点加满 ，OK。可是从哈，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这几天开始哈，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少冰之后要再加牛奶的话，不好意思，该收15块，该收15块。
1: 嗯，
0: 大家讲啊，15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诶咖啡一杯贵贵啊呢，而且很贵呢。
1: 嗯，
0: 然后你今天哦过去，浪得想你买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哦，大家得滴啊，气噗噗，气噗噗。
1: 嘿嘿嘿嘿
0: 啊啊！所以真的消费者，我就这样的地方我要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用行动来哦，
1: 家己做十五年去搞的，
0: 那就我感觉就是一个起毛结问题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哈、其实因为今嘛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哈，统一的董娘哈，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那先接等
1: 嘛。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小君啊，
1: 哎，
2: 你只看我来讲，我有只骨嘞，我水也改酸吼，啊，我就刚食十点嘞，
1: 解油哦，吼，
2: 解油啊，
1: 我跟你说啦，嘿，你不是要赶那个一天两天的啦，吼。
2: 不是啦，我讲一顿吃五粒啦，啊，一天吃两顿啦。
1: 我知影，我今嘛是讲，啊，你不是讲啊，吃一礼拜啊，就讲哦，要紧嘛，嘿。
2: 我
1: 今嘛
2: 是跟你讲，
1: 啊，你家己一天一天感觉讲，哎，是不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
1: 有差吼。
2: 我是讲跟你讲，一顿吃五粒的钙，爱白害
1: 无？
0: 你就不分三顿吃啦？
1: 你三顿吃，你分三顿吃。你三粒三粒啦，你食三粒三粒三顿食。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
2: 一顿拢
1: 食五粒。唔免啦，迄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你一顿你分三顿食，一顿三粒安尼就会杀你啊啦，吼嘿。
2: 我一
1: 斤
2: 三百两，
1: 点
2: 咪要点完呢？
1: 好，
2: 我
0: 过
2: 来
0: 买
2: 啊。
1: 好，
0: 分三餐吃啦，叫分三顿食啦，吼。
2: 好啦好啦。
0: 祝福你身体健康吼，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迄卵吼，细细吼，你迄卵啊，都爱差不多砍偌久才会使掀起来。
1: 袂要紧啦，砍偌久袂要紧啦，伊电锅跳。
3: 不是他跳起来就爱。
1: 跳起来。跳起来，你就准备个掀嘛，无要紧啦，系啊。啊，你若随便爬，你若随便爬，你就冷水甲冲一下，安尼啊，无烧烫烫啊，很烫哦，嘿。
3: 是卖遐些，我想。
1: 啊，安尼扛者无要紧啊，安尼你就要甲开就无要紧啊，跳起来就甲开嘛无要紧啊，嘿，嘿，我是，嘿啦，应该拢会杀你啊啦，吼，那佮无食你迄个两银小我哥哥嘛较好食，嘿，嘛好食，吼，好。
3: 真无食
1: 诶。啊，你家己试一两遍就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
3: 好，好，
1: 对不？嘿，来你好。
0: 嗨 ，Hello， 你好。
4: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1: 嗯。
4: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食？因为我
0: 来刷卡
1: 好。 好，来这点钟我们开用 call-in 哦， call-in 电话你卡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淑芬扑街你好，嘿，
5: 尴尬又做我家跟小杨，
1: 哎，
6: 你的戒婚我
5: 讲
6: 的，
5: 嘿，
6: 头前吹气的油，
1: 嘿。
6: 结果你敢知影？我甲伊戒烟吼，我让阮朋友甲我讲。
5: 对对对对，
6: 规卡拢啊卡嘞，啊地甲用的是啊干
1: 嘞，
6: 啊喙齿拢甲干好地
1: 办嘞。啊你地一点点啊就好安尼，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安尼。
6: 对啊，
1: 嘿，互伊敢那存安尼哥哥，你就安尼一点啊地，互伊敢那哥哥安尼地啥？啊这安尼即马你就喙齿没有啊？
6: 没有啊。
1: 哦，水
6: 差不多。
1: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6: 我头仔咧食，
1: 嗯，
5: 来你好，
6: 久都未感觉啥，
1: 嗯，
6: 感觉歹食。
1: 啊是，嘿，对啦，嘿啦。
6: 你也知，阮朋友，加我两回吼，
5: 嗯，
6: 四十外岁
5: 就
6: 咧食。哦，两千
1: 块。哦，是哦，恁朋友四十几岁就开始食咱的戒烟戒。
6: 对啊，食到今嘛嘛是搁咧食。
1: 啊，食到足用的就对啦。
5: 对，
1: 那种哦，太好了，真正好的物件吼，
6: 对啊，
1: 真正好，真的，
6: 都是办呐，
1: 哦，
6: 办
1: 哦，太好了，
6: 盖混哦，
1: 真
6: 正都没，
1: 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吼，得力蒜哦，盖混加得力盖油吼，以上广告，太棒了。

0: 现在哦，这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我要多加什么几份什么焦糖威伯，那种一杯都要给你收十五块啊，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来来看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整个口，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这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哈，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哦啊，这些厂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哦，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就是几点的这个会员的等级嘛，宁愿得罪会员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因那款哦，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讲每年开始吼，打个杂工基本工资要涨了嘛。涨破200块哦，一个小时205块。过来的是讲吼，原物料成本也会涨，基本工资涨，原物料成本也会涨，这是第一个理由。明年所有东西都会涨价。第二理由是啥呢？因为吼，今嘛吼，星巴克吼跟星巴克的竞争的咖啡店太侪了吼，有一些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吼个人的品牌吼，还是讲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讲一杯金价吼，其实拢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吼，甚至是高的20-30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讲，哎、欸，啊，我竞争对手吼，都已经是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哦、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它其实是这样子、啊，然、哦、后战略的考量是
1: 這樣。不过今嘛，就这样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呐、啊，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鬼缸哎。
0: 不管啦、啊，反正他就是他，欸、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蛮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那么多，
1: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啊有固定的客群呐 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要休闲的哦，啊是讲啊一寡这个迄落、哦、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哦嗯、其实你就不是喝拿那一杯咖啡啦，嗯、是用他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圣手来讲你被使用我这个空间诶，金价吼，哦，免你开始继续的调整了嘛，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嗯，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是、
1: 加上金嘛吼，咱台湾咖啡店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哦，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阿是讲特色哈、嗯，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今嘛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啊，哈、哦，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就是哎、嗯欸、跟啥那个路易莎哦，路易莎，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嗯赶快嘛，因为诶，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都要讲诶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哦，还是跟别人去开杠诶，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哦，大家说啊，涨15块啊、哦，不要去，我们去路易莎好了。嗯、但是干嘛路易莎行情在即阵，哎、嗯，讲、啊、好，算，15块而已，不要跟你计较、嗯，还是星巴克吼，人家借卡熟悉。
1: 好物，你好物，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对，你好，嘿，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嗯，我想要买那个盖油盖粉，
0: 线下服务
1: 啊，好，来线下跟你讲哈。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哦，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分享，还是讲要定岗注文0800，咱现场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也是口音专线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呀，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听咱啊、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哦，这个啊，这个10月24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哦，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有听众朋友伊讲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了哈。哦嗯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去十二张吼，包括我家己原底我家己两张拢啊拢提出来赠送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哦，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哦，这个票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我买你们的钙盐钙粉，所以还有狐狸盐水要怎么吃？
2: 来线下帮你服务、
0: 哦，好来。

0: 谢谢啊，多谢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哈，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哈，伊讲吼。长骨刺啦，哈，是食钙粉还是

0: 这就是咱本来吼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哈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一个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伊可能为边啊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啊弯折损，吼咱的凹折损感款，哎折损边啊有当下布一粒一粒吧，一堆一堆的碎粒的安尼感款吼，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迄个骨松已经危起来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把迄个骨胸搁再吼，给它撑起来，吼，和你的两只骨头搁再撑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你的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跌条条，那根本就叮叮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跟那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哦啊、优先就是观察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样好，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小郭伯格，
2: 哎，
1: 你好，你好，爱心，
2: 也请问讲吼，迄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谢谢。

0: Hello， 你好，嘿、hey ，你好。
1: 我给派头条吧。
0: 安呢？
1: 哎
0: 呀，嘿，哎，你讲啥？
1: 我破格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嘿，我要个电费的。
0: 哦，要电杠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嘿。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哎、欸，
1: 啊，我若戒烟戒油，食食半点钟啊，我都食中药啊，安尼干
2: 可以啦，好、哦，五个可以的，好哈，半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好、哦，没问题，没问题，好、哦，
0: 嗯，好，谢谢。Hello，
3: 喂，
0: 哎
3: ，Hello，
0: 嘿，
3: 不像你那个钙粉那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哈，叫做林俊逸哇。一扎起出来的时阵吼，都是模仿费玉清哦，够型的哦。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哈、
1: 哦。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到不到海南岛
1: 叫加错比啊，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我在学费玉清唱，吼、哦，比费玉清还要费玉清。
0: 哎、欸，对哦，哎呀、哦、，Hello， 来丽，
1: 来丽哦，
2: 哎、欸，喂，淑君，你们好，
0: 好，
1: 阿姨尿尿。
2: 嗯啊，我要线下一下
1: 来算
0: 好线下齁。

0: Hello，
1: 请问你好，小姐。
0: 嘿、hey ，
1: 我即卖吼，我要问看迄钙粉迄是咩啊？食？
0: 钙粉咩啊？食
2: 蒜汤。

0: 啊、来林俊逸哈、哦，哦，这模仿费玉清哦，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哦。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哦、在传出哈、哦，啊讲啊啊，迄个啊，这啥髋关节哈。哦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后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竞争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你艰苦的时阵，以为讲是拉伤、
1: 哎呦、
0: 扭伤，
1: 哎呦，
0: 而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哎。
0: 但是到尾也听啊，足严重的时阵，才发现讲、
1: 哎、
0: 啊，原来不是哈、哦，这叫做骨髋关节股骨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哈、哦，这个股骨啊。哦嗯髋关节这个部位的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哈、哦、啊，本来嘛以为讲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哈、哦嗯，所以哈、哦，医生提醒大家哈、哦，这个大腿内侧，
1: 嗯嗯嗯
0: 哦，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好、哦，这个所在，哦，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阵，你得爱提高警觉啊哈、哦，所以林俊逸以及本是哈，伊在咧要演一出戏哈，演一出剧哈，好剧团的对啦，啊，伊就开始感觉讲脚无爽快哈、哦，初期嘛是就是肌肉拉伤。吼，若被诊断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吼，到尾也拢爱吐乖啊，吼，无法度行咯，吼，太痛了，吼，而且真正吼，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吼，伊就接受，吼，伫台中呢，吼，接受这个安排开刀手术，吼。

0: 本事。
1: 好嘞，根据医生一个讲吼。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和大腿骨所造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养分和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就会让你的关节、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哈，这种的情形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哈？长期酗酒
0: 啊！哦 ，Oh my God！
1: 哎，你看看这哪有关？跟骨头我这就是安尼，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外伤、也会是这种股骨头、这个细胞坏死、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好啦、当然有一部分是自己股、屁股的股骨头的股、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
0: 本身自己、对啊、有些生病啊、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1: 自发性的、所以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大概就这几个原因、
0: 哇那样、麻烦啊、这真的麻烦
1: 不怕呢、他说要痛到不怕、所以说、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0: 要快处理、
1: 对啊、
0: 不然骨头的事情拖下去大事情、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因为我看到、有这一则、关于我们歌手、为什么会有 这个情形、好嘞、这是、健康医疗、的知识跟大家、
0: 没错、分享一下
1: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0: 欢迎酒梦今年九合一大选、倒数剩下46天、姓名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民间的民，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利安的民调公司、来我们先接
1: 电话，来你好，好
2: 你好，
1: 喂
2: 你好，请问一下你那种盖分要去对不对，我只要坐在这个前顶一心路
0: 来算
1: 前顶一心路来算看

0: 是我。
1: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哈，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哈，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哈。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哈，今天民调哈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呢，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30%。苏巧慧的民调是 43.1%， 差距是 3.1 个百分点。这嘛是这个苏巧慧他在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四五月份开始之后今年一月
2: 领先最多的一次啦。
1: 他今年一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齁。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齁。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 45.8, 苏巧慧是 36。经过将近超十个月的时间齁，苏巧慧的民调已经来到 43.1 齁，李世川变成 30% 整齁。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 ,8 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洋流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他自己也讲说人家过去觉得是洋流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啊，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齁，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啦，减少犯错齁，尤其选战到最后是比齁逼宫相齁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齁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齁所有的作为齁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就葛永琪这个参选人柯志恩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怕的话，为什么让人们公说啊，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哪有可怜来删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捐款，哇听得齁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赶快
2: 吓到
1: 吃手手哎呦喂、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犯的错少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呢包括里长啦议员啦还是说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两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九合一的选举啦。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2: 嗨你好
1: 哎哈喽
3: 看见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看见心肝嘛总爱做起了外交部安尼你搞看卖啊安尼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1: 好谢谢
2: 你好
1: 祝福你来你好
3: 我从台北刚才从那淡水地上楼啊伊遐做出来啊大家系民进党我都有印象
2: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这么你好电台
1: 你好小公婆给家请
4: 教一下我去用诈骗
2: 去用诈骗
1: 你给我报警报警了吗
4: 诈骗的话我去报案伊的警察机关不让我报案
2: 谁不让你报案
4: 伊不让我报案伊说我的东西不想骗你那我的所有资料都
2: 不是你
1: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他不受理哈，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列细节。
1: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2: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4: 伊讲外资料那外泄而已。
2: 资料外泄，阿北迄落阿北骗去，阿北骗掉就对啦。
1: 好了，就是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对了，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你得去看麦嘛，你得催市议员呐，是这样。反正今晚被酸计啊，最终逮起你猛机关公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好了，加油，祝福你哦。
2: 好，
1: 来第二
2: 哎，
5: 小
1: 坤啊，
5: 小
1: 坤
5: 啊，我问你哦，你上个盖好安怎食？
1: 来，山卡跟你讲。

0: 咱真的齁，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齁，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科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啊，大家在说日本齁，这个齁，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齁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齁会在这个入学式一栋节挂几个北斜的白亚齁，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齁他们那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叫等位，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哦，这个日本这个哈、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阿姨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伊的分享哈、第一个的这个哈、脸书啦、的、X 啦，是讲 Tree 上面呢，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看到一这种相片，来小坤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哈哦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哦，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哈、哦，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哈、哦。
1: 嗯哼，
0: 哦，
1: 日本人，
0: 哎，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好、嗯哦，网友在骂骂，哎、嗯、
0: 哎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嗯。反正
1: 大学院入学式，
0: 哎，
1: 啊，你是讲这个哦？
0: 对啊，一的，把这类相片抛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他，这是第一张，
1: 哎，
0: 哦啊，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哦。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好你一看嘛，
1: 啊，这看都啊，无什么对位，也无对档，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他穿套装嘛，哈、啊，因为新鲜，
1: 你看我讲啥？
0: 嗯，
1: 一看我公司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
1: 哎、
0: 欸、哎，阿丢，
1: 阿内阿内红
0: 没？哦没有，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的。
1: 来你好，
0: 来
1: 先讲点
0: 了。
1: 你好
3: 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是关乎药局的。
0: 哎、欸、是，
3: 他说一点多会送来。
0: 哦好好好，
3: 想要问你说盖衣
0: 来线下线下线线下，
1: 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阿内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500599。

0: 边。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我刚刚跑进来，我问一下，
0: 嘿，
1: 我拄好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0: 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
1: 好
0: 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哈？啊你，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
1: 谢谢，
0: 好，谢谢，来，
2: 以上哦，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3: 我讲一下简单的啊，啊，你三 G 的三啊，电话可以啊，也

0: 看。
1: 哎，小姑娘，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2: 没有嘞。哦，没有嘞，还是安。
1: 来，我改天就没混香。我改天就没混香姐哈。这个女生她是这样，长头发啊，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2: 你个穿，你穿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哎，
1: 好，
2: 我看都看不出，
1: 很正常，好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2: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2: 这个女孩子，
1: 她就不是不是她的言语被骂，她就是很分享说啊，我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她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她讲什么话，
2: 嗯嗯。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1: 了哦，
2: 也是温柔可人、啊。
1: 那我改天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姐长头发的女生，蛮有气质的，然后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她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2: 我是干嘛？刚刚一边那个东京海洋大学大学院入学试，哎，是讲那是日本本来的安尼啊？
1: 对对对对，没没没没没，
2: 那咱家看，我感觉怪怪的。
1: 不是不是不是，本来什么学校的哈入学
2: 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1: 好了，要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哈，不要骗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2: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1: 对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2: 对啊，
1: 就是西瓜，
2: 就是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啊。
1: 没有，我刚后来，然后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文，西瓜 style，
2: 哎，
1: 腰配配。
2: 看我，那我看还要
1: 我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拨。
2: 没有啊，
1: 没有错、你看他的裙子跟他的这个他的这外套，他的外套衬、衫当然没有，说他的外套，他的西装外套跟他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皱的。
2: 阿姨，这种衫，
1: 没我跟你讲，
2: 布料的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落来起来对安尼啊，
1: 你本来唔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冇穿哦，我一个朋友看，哎、啊，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咯，因为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予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和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2: 一样
1: 看的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的更细是什么？他还看的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啊，又可以滚哦，摇摇。你的公，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
2: 哦，
1: 屁股穿到前面去。哦，哎、欸，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吗？你快来，我来讲，裙子穿反了，那个要嘿嘿哦，对对对，嗯、衣裙太皱、哦，然后他们就回答说，那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问咱同事嘛，我就问同事女生，那大家说，哎呦，正常啊，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就不是，日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皱，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你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 ，sozukyo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那懂事了，跟我来讲，哎，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2: 所以你不能
1: 对，就对啊，虽然长，
2: 还有好，
3: 我三千个天意了。天你叫我迄个游一道，
2: 哦，
3: 我前几日刚刚叫伊，
2: 哦吼，
3: 叫伊上来个玩家，
2: 哦，是的，好，多谢，
3: 好，福真好嘞，
2: 哦，真的吼，好，
3: 我在开玩家十几起都上开玩，
2: 哦是哦，吼，
3: 迄个欧仔起民宿啊，
2: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4: 叫公车给我下去拍摄。因为因日本人吼、哦，像我去摄影吼、哦，啊，我感觉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美国
2: 因较重迄
4: 个
2: 主题，安尼。好，谢谢。
1: 包括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2: 吴勇，吴勇，
1: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学这个跳舞19年，啊，过来去当家，啊，过学10冬。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亚沙西的是 Kido， 哈 ，KBC 的是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哈，可能包括你这手的角度啊，手镜头啊，爱安哪，哈，然后再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德马怎样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7-8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买晚了，不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惜，我们台中编务真的可以去去。
2: 所以昨天有
1: 交完了，我蛮喜欢
2: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阿玛希望讲，
2: 真的要去看哦。
1: 每年有机会来高雄，而且魏武营来演出，我们高雄魏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
2: 吴勇。不用
1: 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定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爱整理吼。哎、嗯，你袂使讲哦，啊他们啊披头散发、凊彩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都破嘞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嗯，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哦、哎，对对对
0: 对，哎嗯就是讲下楼去做个什么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哈、哦嗯啊，要个全装哈，或者是淡装哈、
0: 哦。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哦，伊落尾他从日本啊，在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伊讲打妹打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然后他不要笨手啊，大家安尼啊啊那个，呵呵你知影嘛吼？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哈妆容，拢无、反正的哎，上头上面啊，穿一件的啊暖和照傲傲着。安尼就落去变笨手吼，哦，伊讲哦，一开始哦，伊感觉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哦。结果伊今嘛在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诶。啊，不过伊只要等去日本的时，伊都熊熊，个转花熊熊个转未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我、明明我就去楼下7-Eleven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哦？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啦、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两个真正要去迄个所在，工课、生活、哦，甚至读册，你光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呐、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播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啊，太细节。
0: 你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问该忧，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未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 48,364.97 点，下跌 936.99 点，成交量是8473亿元，定投市场是 414.21 点，下跌 13.69 点，成交量是1916.44 亿元。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在礼拜一续挫 335.63 点，或是 2.67%。日本、韩国股市今天早盘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在盘中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到48000点的关卡。到10点半的时候，集中市场指数下跌 1011.04 点，报在 48290.92 点，成交值是新台币6671亿元。中国对台湾的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正要发布反制措施，外交部次长陈明期间表示，这是中国运用各种威胁的方式，甚至从事跨境镇压再一次的案例，现在延伸到台湾的友邦，台湾国际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中国难道要制裁全世界吗？而针对北京当局对巴拉圭还有贝里斯正要还有台湾往来寄出了制裁，美国的国务院也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以及侵犯的行为。国际的货币基金 IMF 在今天公布最新全球的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的国内生产毛额的 GDP 成长会由4月份的 5.2% 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 10.7%。 国发会对此表示，台湾经济成长动能受到国际肯定，政府将会续推产业升级转型，将 AI 红利扩散到百工百业。中东的情势升温，原油运输航道受阻风险增加，台湾中油公司间表示，已经增购了非中东地区的原油，弹性调整油轮跟液化天然气 LNG 的船期，来确保国内的油气供应，目前供应到年底无余，并且已经提前规划到明年第一季的采购量。伊朗扶植也门的武装团体青年运动在过去一周四度攻击沙特阿拉伯的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造成至少18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就披露，利雅得早在事件之前就已经主动停止向民众发送防空警报，而且时间长达两周。有分析指出，此举似乎在避免破坏国内社会运作以及对外的国际形象，但恐怕是适得其反。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一样是吹着东北风，环境持续的转干，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在南部山区偶有零星降雨。温度部分，在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在内陆地区34到35度，民众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而在中北部跟宜兰花莲，早晚的低温20到23度，南部跟台东24到26度，建议大家早出晚归，适时调整衣着。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欢迎所有驾港的朋友呢，大家一起跟佩琳在空中共度天天快乐啦齁。好，今天呢是10月13号礼拜二，这两天的天气相对比较稳定齁，上个主要是因为呢东北季风有起来齁，不过呢对，就是环境风场持续就是偏干，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偶有降雨，可是我觉得那个空气真的没有给它很好呢。我去看了一下了齁，就是环境部有表示，今天因为是吹东北风，会夹带境外污染物，然后再加上午后臭氧浓度升高，所以整个中南部金门短时间之内空气品质都会达到红色警示。我看了一下桃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啊，几乎啦，应该说是新竹以南全部在岛内齁，全部都是橘色提醒。那外岛的话，马祖、金门、澎湖也是橘色提醒，那甚至于短时间之内会红色警戒。所以如果你是住大楼，看不到对面静雄空气就坏耶齁，希望啊，明天开始齁，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东北季风进来，希望能把它吹散。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敏感的族群或小朋友，抵抗力比较弱，第一个留在室内，第二个外出戴口罩，好不好？两件事情提醒大家。我昨天哦，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啊，翠里面也很多啦齁，这一家店不知道刷下来会怎样，哪一家斯达巴克、星巴克，因为他们从昨天开始就实施那种客制化收费心智。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如果去叫一杯冰的，像现在还这么烧热，你可能叫一杯冰的Latte也好，咖啡也好，然后呢他都会帮你加很多的冰块，那你就跟他说哦，我要去冰或要补奶，可以哦，那你就加15块。那这是什么概念？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变相的涨价，就引发讨论。那就有消费者就直接到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去问，有哦，像以台北市的主任消保官他就有回应，目前还对于民众提出的这种申诉消费的话，还要跟业者来去做一些确认。那当然啦齁，以目前星巴克他们这个收费薪资上路之后呢，对，几乎你到那边去都会多加5块。我看了加5块的品项，从选豆从10块涨为15块。如果你是去冰补奶的话，或是补饮料，从原本的免费改为每项要加收15块钱。然后原本有一些像什么风味糖浆、鲜奶油、可可碎片齁，这一些他们就是有一些风味不一样的话了齁，就是原本都免费嘛，后来你就要加价15块钱。有没有觉得真的变相涨价？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网友在Twitter上面，他们就很天才，那我就直接叫热的啊，再跟他要冰块，下次会不会连冰块也要涨价？不知道。可是我是认为指标性的厂商有一个怎么讲，带领的作用，一旦这种一枪打下去的话，那其他有油看油，没油自己想，对，别人也可以这样，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咯，是不是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所以消保官就特别呼吁啦齁，除了业者应该要重视消费者对饮品分量的合理性，真的啊，我看原本是满满的一杯，他加了冰块啊，你把冰块全部捞出来的话，他剩下少了1/3，所以冰块蛮爱急尿齁，所以他说应该要统一告知。那至于说也有网友他就一片叫好，叫好的概念是什么啊，终于难得看到那个星巴克这么清幽的时候，因为一眼望去以前都是通通啊，大概一杯咖啡坐几天的齁，啊一个人有时候还会占2-3个位置，现在去到那边没人耶，随便你选位，这个是不是算一个好处我也不知道齁，但是我觉得业者啦齁可能要忍受一阵子的阵痛期，可能阵痛期过了之后大家还是继续回笼吧，你就勉强接受啊，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常态耶齁。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有时候我很喜欢观察这种社会现象，然后你就去反映说到底是人性还是现实会战胜一切，不知道齁，2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看哦。我是佩琳，
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许茹芸的蜂蜜月亮。

好哦，最近大家呢想要去国外玩耍，尤其有很多人会去南北极追什么极光，对不对？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去的话，我倒建议了哈，台湾有很多地方呢，它都有跻身到那种暗空圣地或暗空公园，哈，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讲你去到遐哈，你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在你的头顶上，然后一闪一闪亮晶晶。最近呢，在桃园市政府，他们在三月有地检，争取呢在桃园的拉拉山，去获得这种国际暗空协会的认证。昨天已经确定通过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呦呼，这也是就是亚洲第三座啦，然后台湾第一座国际的暗空圣地，所以当然在地的一些商圈跟旅宿业者也认为说可以带来一些的怎么讲观光人潮吧。目前在台湾哦，包括像在南投的合欢山，它有获得国际暗空协会的认证，就是暗空公园。那像拉拉山它是获得暗空的圣地，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公园的话它是以国家自然公园为主，必须要达到极佳的星空品质，然后暗空圣地的话大部分都是以都会跟都会区边缘的区域为主。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在那种暗空公园的话啊，轻刷拿来晚上本来都欧骂骂嘛，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达到那种认证。可是如果要圣地的话就不赶快，因为它刚好是在都市跟野外那样的一个界限，所以你知道他们这次做了什么事情才可以让他们可以达到这种暗空圣地呢？因为毕竟附近都还有民众居住，大概人口五万左右吧，然后他们最后呢就把沿路，因为台湾呢照明设备还不错，沿途不管你的情刷拿来那种一种路灯，他们最后就把那个路灯400盏的路灯全部加灯罩或是调整角度，然后基本上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整个灯这样子照到空中去，然后你要看星星你都看不到，真的看不到。所以目前在台湾是第一座了，就是获得 IDF 认证，亚洲第三处。亚洲另外两个地方在哪里？一个是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野市南宫六旅师，大概在日本。另外一个是在大陆的浙江，他们这两个地方也有获得暗空的一个圣地。所以如果最近大家呢想要到那个轻刷拿来又不要走很远的话，还没有办法爬到合欢山，那我们就到圣地里面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在哪里？因为它不是只是一般的平地，它刚好在北横泰雅族文化这个交界处，所以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很希望说，你们来到这边不是只是来这边看美景，也可以了解一下泰雅族的文化，很棒，好哦。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说要看美景的时候，不一定要到国外去，台湾你也当糟蹋头嘛，就搞的啦。好，安排这首歌曲《永远的画面》。

0: 当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是金石维他命 C 锭哈。平常大家都要补充 C， 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都是从蔬菜水果，不过量要吃很大了哈。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是快闪，总共五瓶只要1100块，一天不用花10块钱，只要7块多，你就可以呢，全身都给它保养起来。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或直接打0800603603，电话在响啦。你好，我是佩玲。
2: 没起早。
1: 你要订那个我们那个维生素 C 订对吧？
2: 对哦。
1: 那我
2: 五罐对不？
1: 六够罐，
2: 前一空哦。
1: 对对对。
2: 啊，那麻烦你啊，那个是一瓶就是30颗嘛，对不对？
1: 一瓶30颗，
2: 假高位嘛哈。
1: 对，
2: 那是换前还是换后？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呀。
1: 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基本上。
2: 它是说用喊的呢。
1: 其实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会很难喊，很好吃。
2: 啊，可以再配水，
1: 嘛是会使啊。你那个甘蕊，啊，你那要甲咬碎碎也 OK。像我自己是喜欢慢慢含着，让它慢慢释放，是这样子。
2: 好，这样子啊。
1: 嗯，
2: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
1: 不会不会，
2: 谢谢，拜拜。
1: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2: OK， 好，拜拜。
3: 谢玲哈，
1: 嘿，哎，
3: 我要订那个维他命 C 的发泡锭。
1: 我们那个不是发泡锭，它是做定剂的。它也可以用口含的。哦，好，那你要订一组嘛哈，那我就把你准备好寄过去哦。
3: 好好，
1: 谢谢你哦。
3: 好，谢谢，拜拜。
4: 哦，拜云哦。
1: 嘿，hey， 你好。
4: 哎，我想讲要你订个啥？平时你改啊？要他说你讲个什么维他命 C 呀？
1: 对，我们是维他命 C 锭。
4: 哎，维他命 C 锭啊，多少的？
1: 我们今天买五块闪哈，就五瓶的话是1100块，一瓶的话大概是220块，一颗呢大概只有7块多，非常优惠。你若要订，都要趁钱嘛。
4: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1: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但是一天只要吃一颗，也不要多吃，因为多吃就是浪费。
4: 好，这样我知道。
1: 谢谢你咯，传后给你寄过哦。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
4: 拜拜。
1: 好，听众朋友齁，最近都很有养生观念，尤其维生素 C 啦齁，大家都知道吃了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好，以外呢还有呢像我们的心血管齁，心肌呢对我们的免疫力防护力都可以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但是你若要吃每天都要补充，所以一天100毫克齁，那如果要多的话不要超过2000，你别说啊这好，这样一天给吃半罐不行这样哦，一天一颗就可以了，因为它每天都会流失掉，你就要再补充。那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维他命 C 锭，一瓶里面有30颗，平常它一瓶是980，这个礼拜快闪呢5罐哦，买4送1，5罐只要1100，一瓶等于只有220，再除以30，一颗在7.3块，很划算。我们做的剂型呢，它是可以口含的，然后它是那种缓释的释放，所以你慢慢含之后，你就觉得有那种莓果的味道，然后这样每天补充呢，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对身体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
5: 喂，
1: 你好，王佩玲。
5: 哎，你好，他都讲维他命 C 哈，
1: 嘿，
5: 是维他命 C 是一瓶。
1: 我们一瓶的话原本是980块啊，这个百温快闪哈，快闪都是5罐，五瓶的话它是1100块，这一组现在最划算。
5: 好，我订一组嘿。
1: 好，你订一组，我帮你登记一下，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好，谢谢。
6: 啊，佩妮你好，你也维生素 C 呀，订一组好了。
1: 好啊，要健
6: 康，感恩你，
1: 拜
6: 拜。
1: 拜
6: 拜，
1: 你好，我佩玲。
6: 对，你好，你好。
1: 说，哦，你要两组，我这个白丝嘛，哈。
6: 谢
1: 谢
6: 你啊，嘿。
1: 好
6: 好
1: 好，
6: 拜
1: 拜，
6: 拜拜，好。佩玲你好，
1: hey，
6: 我的维他命 C 几周？
1: 你别几周哈，我们的 C 你有吃过吗？
6: 有啊，他只有讲水果啊，有猛感嘛。
1: 哦，你看就加水果，所以你就用我们维他命 C 来补充 C。
6: 对呀，对呀
1: ，OK 啦，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哈，谢谢，
6: 好，
1: 拜拜，
6: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今年度台湾的经济成长呢，我觉得可以傲视全球，这不是我讲的哦。最近呢，就是外币。不是 IMF 跟世界银行的年会，他们在泰国的曼谷展开。那国际的货币基金 IMF 呢，他们就展望台湾的生产毛额，原本今年4月他们当时预估是 5.2%， 现在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 10.7%。开什么玩笑你能够成长就已经要偷笑了呢，然后你还是两位数字的成长，真的。所以在国发会就讲说了，因为我们就是卖铲子的嘛，对不对， AI 欠个也不掉，那我们在经济成长里面也受到国际的肯定，那当然也会把这个 AI 红利转到百工百业了。那我稍微看了一下这次 IMF 在泰国曼谷他们举办的这场活动里面，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事情，这个是 IMF 的总裁，他叫做乔治艾娃，他就特别提到说 AI 投资热潮是一场需求震撼，也是一个投资震撼，换言之以前然后有可能有很多的经济体，反正呢我国内呢经济好都是靠制造业给他外销外销外销，没哦，我跟你说现在好都是靠 AI 哦。所以为什么他讲说 AI 投资热潮是一场需求的震撼，也是一个投资的震撼，换言之如果你知道你一定抓对那个浪潮站上去的话啊，我跟你说你的经济真的撑到了不掉。他说尽管全球的经济因为受到能源供应的冲击，最近不是很多大国大家都在喊喊叫嘛，啊，那个柴油哇真的是需求量不够，然后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但是也因为这股全面加速推进的力道，才让全球经济成长还可以维持在 3% 了齁。不过呢这个乔治艾娃他也提出警告哦，他说 AI 会导致 40% 的工作职位受到影响。目前在美国也好或是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对于刚进到就业市场从事例行性跟重复性工作的年轻人，他就会造成一些影响。如果你本来就是从事一些比较事务性的，每天都是 routine 的，机器就可以做啦，不用你来做哈。所以他反而会建议说，目前 AI 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取代大量的初阶工作，然后也让那些年轻人失去进入职场累积经验的机会。在去年跟前年，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巨头，他们不是大量都裁掉了那种初阶的工程师，中阶跟高阶没有，但初阶都被这个就是裁掉之后呢，他们就大量用 AI 去做代理嘛齁。可是目前像乔治艾娃他就提到说，如果你不让这些年轻人他去进到企业里面有试错机会的话，有可能阿拜你真假嘿企业被衔接不要干单齁。所以他为什么提到说让年轻人失去进入职场累积初阶经验的一个机会。那大家知道我们在亚洲国家呢，新加坡这几年马西亚呢一直往前跑，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主，那这几年又要结合科技，所以新加坡政府正在研究新的措施，就鼓励企业要加强培训跟指导年轻的员工，避免 AI 冲击下一代的人才养成。我非常赞成，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呢你反正认为说现在 AI 可以取代一切啊，除非你那个企业齁就想说我只有三五十年可以活，我也不用长治久安，三五十年我探霸的好啊，啊下面两杯接你都来接，不爱接你都尊都好，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如果这个企业要继续完成的话，小朋友也一样啊，他不可能就跳过他的成长期直接变成大人嘛。那一样就像新加坡他们的政府就想说，他们要利用 AI 去加强培训跟指导年轻的员工，
避免因为 AI 冲击，他们这些年轻人完全都没有这一段成长的经验。你没有成长经验，你年龄会大，可是你企业要成长，你就像人接上去啊，那怎么办？齁，所以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齁。那至于说呢，目前齁在全世界呢，可能会造成比较深远，就是影响到四成工作，包括就业、教育跟政府裁员。那不过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商机，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呢这种 AI 的训练公司，包括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他们在训练自己模型的时候呢，对，你都虽然你要讲说我有沙盒让他不要乱跑，结果他还是跑出去攻击别人。他最近有一件多罕，在美国他就去那种警方的网络上面去报案，报案什么，有一个凶杀命案，然后你知道他那一封还好没有被处理的原因在哪？因为他被丢在垃圾邮件里面。然后后来是 Anthropic 自己去通报美国的那个警察局说，我们有一则丢到你们那边，有没有造成你们的困扰？他一看说，哦，没有处理呢。可是这也让他们意识到，所以AI 不是只是会去收集资料，然后呢到公司去捣乱以外，连这种案件都会谎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以后警方会很忙原本的一些案件就已经处理不完了，对，然后你还谎报，我还要查证，查证之后然后还要出勤去处理。真的会痛死齁。所以我觉得未来有一个工作一定齁，那个工作很重要，也会赚很多钱，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判断 AI 现在丢出来的东西它是对的还错的，你要去判断真伪。一旦你可以呢，对，就是做一个过滤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公司就可以避免对，因为 AI 乱爆胡搞瞎搞，然后产生一些成本支出，真的会动不掉了齁。好，也把呢这个 AI 它如果未来畅旺之后会造成的情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好，这是由可儿家族所演唱的 Run Away。 最低工资月薪明年会突破30000大关，可是最低工资调升不完全是低薪的一个解方了哈。那根据目前的统计，部分的产业劳工面临新3K 的困境。K 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低薪或是过劳或是分歧，那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产业或是人才来转股，目前是这种政府最大的一个课题了。事实上这几年这种 K 型经济真的是你几乎翻开很多的财经报纸都会够。那这一位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吴大任，他就观察到近年因为我们的薪资分配不均的现象有恶化的趋势，那最主要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产业呢快速成长，所以也大幅拉升少数高薪族。大家知道目前我们在国内根据2024年啦，工业跟服务的受雇员工平均薪资是多少钱知道吗？应该是要1900美元，61000块台币。你告诉我你要贼东来马博。可是呢大家出去买东西明显就感觉有贵哦。对啊，没有领这么多然后又被贵到齁，头很大了齁。所以目前呢政府的当务之急可能呢就要用在这个消弭在K 型经济里面呢比较差异大的地方了齁。我也认为有必要了，因为如果你不消弭的话，有可能越差越大的话，你知道我们讲说保暖思淫欲，然后饥寒起盗心，最害怕就是这一种齁。所以好，如果你本身呢也是在那种比较 K 型下方的话，没有关系，我认为教育本身是可以来翻转的，到时候或许呢你利用教育也可以让自己有了一些职业证照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这种翻转的余地。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定 C， 每天都要补充哦，一天100毫克到2000，这个 range 都 OK。 但是呢，很多人每天一忙起来没时间吃，比如说有的人会感觉有够甜的啦，甚至有些人觉得哦，皮肤怎么那么粗糙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补充的话，平常蔬菜水果每天哦都要5份，这样才有够，你平常是够吃这没嘛，所以特别呢可以借由我们这种缓释型的吸定慢慢补充，而且呢这个礼拜快闪价格超优惠，5瓶1100块，一天一颗不用花10块钱，全家都可以吃。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林。
2: 我要订两颗西。
1: 你平常有在补充西吗？
2: 可是无，我正听你讲西食一粒真好，我才买买啊，我买来专家要吃。安
1: 尼会使啦，阮即马即组安尼有俗，安尼会当买。
2: 啊无，半两支啊，无咧快餐一罐卖偌济？
1: 一罐伊是980块。
2: 哦，
1: 要贵啊！哎呀，阿姐嘛，安内当备啦。OK， 感谢你，好，谢谢，好，拜拜。
3: 佩林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维 C 这快闪针，
1: 维生素 C 呀。
3: 我这问啊，这是用吞的还是用干的？
1: 你用干的。
3: 用干的啊，什么时候吃都没关系哈。
1: 对你最好就是说你早上吃嘛，它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慢慢的释放。
3: 我就是跟你讲，我嘴大脑宽安尼啦。
1: 你就是会打手嘛，哈，
3: 对对对，一早先吃看嘛。
1: 好啊好啊，1100块，
3: 谢谢，
1: 感谢你。
3: 你讲咸的哈，
1: 咸的咸的，伊最好吃的，你也当试看卖嘞。
3: 尽量早上吃就对啦。
1: 对。OK，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林，
4: 我有订那个维他命 C。
1: 那你为什么想来补充维他命 C 呢？
4: 就是你，我听到你说口干舌燥，我平常有吃，我是吃那个喝水这样吞的维他命 C 500。
1: 你是一颗500mg 的，
4: 对，
1: 直接用吞的是吗？
4: 对。
1: 我们这个是口含定，你可以慢慢吞完之后呢，事实上它会让你的喉咙比较舒服一点点，然后它不是什么润喉剂，它就是我们那个缓释型，给它慢慢释放，这样子你就会感觉比较滋润一点点。
4: 它一天只要一颗是吗？
1: 对，它一天只要一颗，因为我们一颗是120毫克，那基本上就每天补充，如果它量够的话，我们身体自然会排除，除非你最近特别的累，或是说呢像你最近要感冒了，那你吃2颗没有关系。
4: 好
1: OK， 好，谢谢你了，
4: 拜拜。
1: 好，佩林要再次跟听众朋友来这个提醒齁，如果要服用维生素 C 的话齁，我们餐前餐后都可以吃，它是水溶性的。如果说呢你要让它呢整天都有那种维他命 C 呢，可以让自己身体慢慢吸收，我建议大家白天早上吃安内德也在啊齁。那另外呢，你会发现我们的 C 跟外面做的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口含定式的，所以你来吃对了齁，你会发现生生丁丁盖好吃啊，不用直接给吞下，你可以慢慢吃，那这样呢就算你有一些口干舌燥的话呢，它也可以帮大家呢有一些嘴软，你该不要这样打舌啦。通常像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因为太干燥，所以呢很多病毒都会长驱直入，所以你都要一直喝水，可是有时候喝水不见得能够让你解口渴，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呢既补充到西，又可以呢让自己不会口干舌燥。想要订购在这个礼拜快闪非常优惠，5瓶的话只要1100块，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林可以有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5: 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我们这个礼拜快闪齁？
5: 对，好，谢谢你。 好， okay，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6: 我要2组。
1: 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谢谢。好，拜拜。
6: 好，拜拜。好，谢谢。
7: 佩林你好，
1: 你好。
7: 那个维他命 C 快闪哦，它期限到什么时候？
1: 期限到2028年3月。
7: 还可以的哈。
1: 对呀，它那个效期还 OK 啦。
7: 哦，那我订3组好了。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7: 好，拜拜。
1: 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C 定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8: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对今天我们的 C 快闪啊，通常快闪只有三天，都会到礼拜三，所以想订购想省钱的话，直接好，我先来接一下了。喂啊，喂，你好，我佩玲。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 C 哈？
9: 哎，
1: 那我礼拜四给您收。
9: 哎，好，
1: 好，礼拜四好不好？
9: 哈，我姓廖哦。
1: 好，谢谢你了。
9: 好
1: ，OK， 好，拜拜。好 OK， 好。好，希望大家可以认真齁。那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想要来享受优惠或是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 ,0800-603-603。台湾人很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啦齁，光从我们呢啊对买到他们那个排行榜第一名你都知。那大家如果呢不管去药妆百货采购的话，你在结账的时候不要只有顾着整理战利品。最近有一位台湾的女网友就分享，她跟妹妹到那个福冈去旅游，然后在那个 Donkey 就是那个唐吉诃德采买之后，然后因为到不同的柜位去办理退税，没想到他们两个都碰到同样的状况，商品被多刷一次。那他们后来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就全程盯着结账的过程就发现，结果没想到这个文章曝光之后，哇，很多人都说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哟，哈。那后来他就奉劝大家了齁，就是你到那种日本去买大量东西的时候，我觉得 Donkey 是一个还蛮好买的地方，然后你的数目跟金额你一定要好好盯着结账，一件一件结，因为他们很容易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就多付钱。那他也担心了，如果免税记录跟实际带出去的商品出现落差，你又刚好碰到海关检查，有可能你会后续增加无谓的麻烦。我非常赞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齁，日本人盖估摸，他就是给你这样子一件一件慢慢的给你检查齁，真假加嗨。所以呢，像如果你真的有被多刷的话，你就要叫对方重新刷。对，我跟你讲，我上次去日本也碰到这样的情形，后来是家中的家人就在那边看，他说哦，那件好像刷过了。好，问题来了，你知道这个刷的人，我没有任何国籍的歧视哦，但是他在刷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发现了嘛，然后他们叫他 stop， 然后马上手就举起来跟他说停，他说什么问题吗？他还用中文问你，你就知道他是会讲中文的。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对大陆籍的，然后后来就整个刷完，他就想说你这笔重刷了，然后想说有吗？他就说有，好，你就叫他重看。看完之后哦，因为他们一个结账柜台里面会有两个人，然后他就讲说，哎，你要不要请你同事帮你再 double check 一下？对，然后对方一看说，哎，真的多刷了。好，整个都结完账了，他又转过去跟他那个同事就讲了一句话，然后他是用日文讲的，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很害怕沟通不良，知道，然后我们就全程开着那个翻译软体，他讲那句话没有很好听，真的没有很好听。对，然后我就认为说，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我们很喜欢消费也没有不好，但是不要让人家当盘子。然后因为从11月份开始呢，就是未来日本的免税制度会改变嘛，所以到时候大家呢，就是你在日本准备大量采购的时候，结账时你要先花几分钟确认商品的件数、单价、数量、总金额，如果有发现异常马上反应，不要回到饭店了。金甲杯考博巴赛最害怕呢，你件数不对还不能出关。好哦，想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休蛋这回来够点空。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来笑声。
13: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李静美的《好比春梦》。相信有很多长辈哦，以前盖高庆光荣也庆就屌了哈。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的专线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呢，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好不好？都可以呢，打起来。尤其如果你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呢，对，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免付费专线。好，那我若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重点是呢，对，你可以在我们因为很多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快闪啦，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把握时间。有些人想很久哦，想到我们都已经结束了他才打来，没有办法。哎呦，有时候都跟大家觉得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哈，所以也把这样的事情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了哈。好哦，在这段期间齁，因为天气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热，所以有很多人会利用时间去运动，对，我觉得蛮好的。其实不管呢你几岁都要动起来。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是一位58岁的成大教授，他很喜欢去跑马拉松。他说马拉松跑到30公里之后，如果你有这种脚痛丢筋，要不要硬撑？如果说不硬撑的话，你就觉得放弃好可惜。那这一位呢，就是成大教授，他叫李忠宪。他说跑步不是比谁能够忍痛，而是你要去判读身体的讯号更为重要，还有哪里疼痛能克服，哪些疼痛暗示应该要停下脚步，它不是只有跑步者的功课哦，也是我们人生必备的能力啦齁。事实上呢，这位教授呢，他说跑步教会我们的不是只是忍耐疼痛，是要判断疼痛。尤其呢，像最近有很多人很喜欢跑马拉松啊，我也觉得国内现在的马拉松很好玩呢齁，什么田中马对不对，痛风马，然后呢微醺马，什么马都有。我有时候在讲说，你知道去参加那种马拉松比赛的人，人家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意思哈？跑步只是一个借口，最主要是去那边吃吃喝喝。我也觉得这样子 OK 啊，最起码你跟自己的好朋友去嘛，对不对？然后你们就在一路慢跑当中就完成了。好，就算没有完成，最起码你们也联络到感情哈。然后他说，有时候在这种长程跑马拉松的途中抽筋，真的是很难避免。像这位李教授他说，他第一次半马他就抽筋，那时候以抽抽开始走，他对自己的身体配速跟距离都没有真正的经验。很多人齁，有时候在跑这个马拉松齁，他只有想到一件事，诶，别人都可以我也可以，还有一件事情，你会搞啊，你如果没去运动齁，真的身体越来越差。那有些人就熊熊就给他跑起来，然后看到呢，诶，我从这种三公里五公里还 OK 吗，那我去跑半马应该没有问题哦。你知道他后来跑了50几场的马拉松，他一直都跑不快，他也慢慢就明白一件事，他说跑步不是只有靠意志力硬撑，有时候你可以继续往前，有时候你要去承认自己身体已经发出讯号。他曾经分享到了，有时候凌晨跑2公里就觉得脚怪怪，你就要停止跑步，不要以为说啊，我一定呢这一关过了就没有问题。然后他说跑步教会我们的事不是只是忍耐疼痛，更重要是判断疼痛。因为有一些不舒服你可以克服，可是有些讯号你一定要马上停下来。有时候跑步的话痛是难免，但不要让自己完全陷入到痛苦里面，所以有时候它就是一种选择。他说诚如村上春树说，痛是难免，苦却是甘愿。写得好文言哦。好，然后跑者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疼痛，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肌肉是这样，你要破坏之后它会继续再往上增长。那种概念是什么，就像我们有提醒很多长辈啊，你年纪大了你要让自己如果有肌耐力的话，你要去练一些重训。为什么？因为你让它破坏之后你再增加蛋白质 E 等于 C 吧，就是这种概念。但他说跑者没有办法避免疼痛，可是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那他说这句话很适合来理解马拉松，尤其
其是30公里以后的世界。我怎么觉得30公里以后的世界真的是人生无尽头，跑到一个空蒙。好，他后来才体会到说呢，马拉松比赛是从30公里以后才开始，真的前面30公里跑得不错，并不代表你后面12公里可以顺利结束，因为全马是42公里嘛。他说那一段才是真正让人空手而返的地方，所以他常常去跑那个全马的马拉松。他说跑步教我的不是疼痛会消失，而是人可以学着跟疼痛相处。啊，这是什么道理呢？痛没有办法避免，可不要让自己完全陷入在痛苦里面。因为啦，他说有时候人如果痛的话，你就会紧张，慌张会让人家看不清楚，急着出发也到后面走路更为吃力。像他去跑那个东京马，就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不用那么早起。有时候跑马拉松要很早起呢，比如说你去跑那个伦敦马啦、纽约马啦，对，都要很早起。然后他说表定9:10起跑，虽然有很多精英他很早就开始跑，可是有时候他们是分批跑的，他不是说一次全部一起跑，那轮到他们最后一梯次还要再等个20-30分钟，然后就不用呢，天还没亮你就匆匆要起床吃早餐赶到会场。其实有时候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件小事，可是这位李教授他自己的体验是，太匆促的开始会让我的身体跟心理都还没有准备好就被推上赛道。一开始如果你不能从容的站上起点，你也会影响到后面可不可以稳稳的走完。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都这样子了，太慌张会让人看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他讲说马拉松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忍耐42公里，而是怎么样能够从容站上起点，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醒来整理呼吸确认方向再往前走。我觉得这位李中兴教授分享的很好。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人如果遇到一些在半路真的常抽筋的话，有时候你反而要省视说最近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太累了，或是说我们哪些营养素没有补足。一旦呢你的电解质不足，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种抽筋状况叮叮叮起来，长辈不是都常这样吗？吹一个风哈，就这样整个晚上都没睡，痛到抓不住。甚至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肾脏不好这个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你就要赶快去给医生看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分享到这位呢就是大叔，他在就是跑马拉松之后呢，他认为说过了任性的年龄，判断比忍痛更重要。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期间要来跑起来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请听我们身体的声音，这样你就可以呢随着自己的脚步去欣赏美丽世界。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是金石维他命 C 锭哈。平常大家都要补充 C， 不过我们这一排的这个维生素 C 锭呢，我们特别是跟国立的大学去做一个产学合作，所以它有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缓释型的一个专利。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是快闪，总共五瓶只要1100块，一天不用花10块钱，只要7块多，你就可以呢，全身都给他保养起来。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或直接打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那个维他命 C 是不是？
1: 哦，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维他命 C。你要订一组吗？
2: 对对对，一组。
1: 好，我帮你登记。
2: 哎，那他那个建议吃是什么时候吃？
1: 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就是平常一天一颗，因为我们一颗的剂量是120毫克，每天大概就这个量，每天都要补充。你如果身体够的话，它自然会排出，除非你今天特别疲劳，或是说你最近要感冒了，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整个那种防护力都很像比较弱一点点，那你就可以吃两颗也没有关系。那通常我们是水溶性的，所以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我建议如果要吃的话，你就是用口含的，因为如果你含在口里面，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它那个维他命 C， 因为它是用莓果去做的，所以蛮好吃的。
2: 如果早中晚都没差，对不对？
1: 都没差，都没差，全家都可以吃哦，不是只有大人可以吃，小朋友可以吃，长辈也可以吃，
2: 先试试看。
1: 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寄过去咯。
2: OK，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买维他命 C。
1: 好啊。
2: 哦，那可以放多久？
1: 到2028年的3月。
2: 好，我买两组。
1: 两组哈？
2: 两组多少钱？
1: 两组的话就2200。
2: 一组给我女儿吃。
1: 可以啊。 OK，
2: 谢谢你，
1: 谢谢你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鸡两组。
1: 好啊，之前有吃过吗？
3: 有啊，现在只剩下一点点而已。一天一颗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1: 一天一颗就好了。
3: 那如果蔬菜水果吃的不是量很多的话，两颗会太多吗？
1: 不会太多，我们一颗是120毫克嘛，两颗才240毫克，还 OK。你如果平常要吃的话，就算你是吃蔬菜水果，也不要超过2000毫克，这样就好了。
3: 哦，好。
1: 嗯，
3: 那请问一下，它跟其他的健康食品要错过吗？还是怎样？
1: 它比较没有局限，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
3: 帮我寄两组。
1: 好，那就是2200块。
3: 谢谢您。
1: 不会，准备好送过去。啊，你要健康。谢谢，拜拜。嗯，好，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吃维他命 C 的概念，我觉得很好了哈。以前我们都会透过蔬菜水果，我们现在好像太忙了。还有呢，如果它价格波动太大的话，立马买买累了哈，怎么办呢？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特别呢就是金石维他命 C 锭，快闪价格都是最便宜的。平常你如果一瓶一瓶买，它一瓶是980，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呢，一组五瓶。1100块，一颗除下来不用10块钱，真的是养乐多价格，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去，全家大小都可以补充。家庭常备的话可以买两组，因为我们这一组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我们这次是改了新包装，就特别呢用那种 PTP， 也就是单颗包装，所以大家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整片的，然后呢你要吃你就一颗一颗把它打开来吃。那甚至于说呢，你如果说要到外面去旅行啦，或是要携带去爬山的话，都很方便呢，每天都要补充。那你可以呢配水喝，或是说你可以慢慢口含。我们每一盒呢都有30颗，优惠价格一组呢是5盒的话只要1100块，一盒只要220块，一颗不到8块钱。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大家一起来省钱。
4: 哦，佩玲哦，
1: 嘿、hey， 你好。
4: 我想问要你订的什么维他命 C 了，多少钱？
1: 我们今天买五块闪，就是五瓶的话是1100块，一瓶的话是220块。你若要订，就要趁钱嘛。 你要订一张哈，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5: 好，谢谢。

0: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该听众朋友这回来 Go 健康，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齁，就是有时候呢眼睛干嘛怪怪齁，不是白内障，不是青光眼，也不是黄斑部病变，而是怎么样，就是把睛蒙得惨，我们讲说是倒睫毛这样的困扰。我前几天有一个朋友，他就这样子一直在揉眼睛，我跟他说你的眼睛好红，他说对啊，我一直觉得那个眼皮那边怪怪的。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去看眼科医师，后来医生又跟他讲他就是倒睫毛，都是把睫毛得惨。其实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眼睑的睫毛方向应该呢是向眼球的外侧来生长，就是我们看到人家那个睫毛弯弯有没有，翘翘翘，就向外侧来生长。可是当他改变方向之后，就长错长颠倒的话呢，一的才丢了那把睫毛，就是会刺到我们眼球的表面。那这样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造成什么呢？眼睛很刺痛，很红，很想流眼泪，甚至于呢会有畏光怕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眼科医师就提到说，常见的眼睑睫毛会因为接触眼球表面，是三个原因，不一定是眼睫毛倒插哦，它包括什么，像老人家的话通常都有这种退化性的眼睑内翻，那比较常见就是眼睫毛倒插，这个各年龄层都有。那小朋友的话，他们也有这样的状况哦，他们是什么，眼睑赘肉，那三个情形都不一样。那这种眼睫毛去接触到我们眼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来产生呢？它会造成我们眼角膜受损而破皮。那如果说没丢底，我们的皮肤如果说不小心破掉的话，你会知道哇，那一个空嘴很不舒服，然后就会涂一些药膏。可是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有空嘴的时候，它也会破皮呢，你要给它涂什么？对，这才是问题所在啊。所以当这个眼角膜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睫毛倒插之后呢，它长期反复受伤破皮之后呢，它就会因为感染病菌而发炎。那是说你没去看医生，你没有看医生，你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就算它这个破皮最后我们的免疫力会把它愈合，对不对？可是它也很容易在我们的眼角膜上留下一个永久性的疤痕，那这个疤痕就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视力。所以医生特别提到说，当你有这种眼球好像受到一些异物干扰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去给医生做检查。那我先讲一下第一种，第一种就是眼睑内翻。眼睑内翻的话齁，大部分老大人齁，就长辈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你会多啊，年纪增长，所以我们下眼睑收缩肌跟水平的紧度它就会慢慢的松弛，就是我们的皮肤较冷了嘛，我们不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唇红，甚至我们的肌肉已经慢慢都开始没有力。如果它这样下眼睑收缩肌跟水平肌慢慢松弛的话，它就会导致呢我们眼轮的匝肌，眼轮匝肌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就是当你在闭眼睛的时候，你把眼睛开起来的时候呢，对，它那个眼轮匝肌就要发挥作用。如果它作用过强的话呢，它就会让我们睫毛内推，会刺到我们眼球表面。那通常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医生都会给你两样的治疗。第一个是什么呢？注射那个肉毒杆菌，就让你的眼睛周围放松放松，可这个比较短期。那如果说你要比较长期的话，通常都要靠手术来治疗，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那个眼睑外翻的状况每点点让你感觉你的眼睛擦擦，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倒睫毛。倒睫毛通常呢是因为长期眼睑慢性发炎受伤，或是因为你有沙眼，造成我们眼睫毛生长的方向错乱。我奶奶的眼睫毛就是我们的眼睫毛要往外长，对不对？可是它因为乱长，乱长之后呢，它就长错方向，刺到我们的眼球。所以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通常然后医生都会开一些那种眼药膏或是药水来减轻我们眼睑或睫毛发炎，防止呢我们这种睫毛倒插的状况。不过有时候医生会建议说啊，不然你就把那个倒插的睫毛把它拔掉，那不要担心说啊，拔掉以后就没有睫毛啦，就不会睫毛弯弯翘翘的，不是。我跟你讲，睫毛大概3到4周又会长出来，所以不用担心。 情，那这个比较专业的部分你可以跟医生讨论。那至于小朋友的话，尤其是东方的孩子哦，时常你会看到一些把菌哦是什么样的情形，他通常都是眼睑有赘肉，又合并呢这个睫毛倒插，那通常发生在下眼睑，因为下眼睑边缘呢那那把菌回家哦，就是我们的眼皮跟皮下眼轮的扎基太多了，都是一把循贵贼就会推挤到我们的睫毛，把那个睫毛往上顶，就一顶之后哇动掉了那把揪灵。所以你会发现尤其什么时候最明显，当你的眼睛往下看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读一本杂志或看手机，你的眼睛视角就往下，对不对？这时候最明显。那如果小朋友时常因为这样去揉眼睛的话，那爸爸妈妈不妨可以来帮他拍个自拍，比如说小朋友眼睛往下看的时候呢，诶，他那个眼睛倒插的状况很明显哦，你把它拍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自我检测。那就算不拍照的话，小朋友也会时常不自主的揉眼睛扎眼睛，甚至于呢会眼睛红红好像小白兔，还有呢就是会流泪怕光等等状况，你就要带他去眼科医师来做检查。尤其现在的孩子长时间都接触3C 产品嘛，所以事实上有一些会有那种假性近视，那家长呢就会让他戴那种角膜塑形片。可是当你如果有这种眼睑赘皮，就是你下眼睑的睫毛倒插的状况之下的话，你不适合戴那种角膜塑形片哦。甚至于说有些已经成人之后呢，他有可能会戴隐形眼镜，也不能戴隐形眼镜，就赶快带他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就是害怕说呢它会增加角膜溃疡的风险，那未来呢会造成视力永久性的伤害。所以今天讲到这个睫毛倒插的问题，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讲老了熬龙 A， 你自己要特别的小心。当然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是使用3C 的频率太高了，所以我们的眼睛讲老了熬龙有一些问题，有些不用讲老三四十岁状况很多。那等一下佩玲跟大家来讲眼睛，如果你不要让它提早老化的话，你要如何自我保养。
1: 刚兄好不时间
0: 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冰箱是除了会让我们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的作用，伊瓜熊盖猪咬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那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觉得哪熬小夸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维他命 C 锭。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哦。而且我们重新换包装了，现在我们是改成呢就是每一颗它都是 PTP 单颗包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氧化的问题。每一盒它都有30颗，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组五盒只要1100块钱，所以一盒只要220，一颗不到10块钱，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如果是家庭常备的话呢，最好买两组，既省钱又可以全家一起来做个保护。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 0800-603-603 0800-603-603 66大圣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大家来好不？期望用我们这个礼拜呢维生素 C 锭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讲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
0: 天天快乐，开始发笑。今天讲到呢，我们这两颗眼睛的问题，其实人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慢慢老化。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人体最早成熟也最快老化的器官是哪里呢？对，就是我们溜溜秋秋两粒目睭。令人害怕的是，现代人因为3C 产品使用过度，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就提早老化。其实以前大概是过了要50甚至60之后呢，我们明显会感觉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对不对？不过现在好差不多30岁，那有的更早大概是20岁高度近视之后，他就开始变得有老花眼。那眼睛老花的疾病包括哪一些？老花眼、白内障、干眼症、飞蚊症，以前都在55岁以上的民众才有这种老花的状况，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这种老花眼以往是40岁以上才有，不过呢现在有些人是30岁大概已经有3-4成有哦。所以齁、哦、真的眼睛你要伤害它很简单，因为它是提早成熟嘛。可是呢当你如果不好好保养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安稳陪你到老。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眼科医师呢，他们就发现说，好像以前属于老人病的白内障哦，现在好像35到40岁呢，这个年龄层，如果你有高度近视的话呢，有可能你白内障的时间会提早。那最主要呢，像3C 产品的话，是蓝光跟紫外线都容易对眼睛造成伤害，尤其你长时间盯荧幕，以前我们是桌机的话大概一两个小时，后来有那个 MB 就个人电脑之后4-5个小时，现在手机的话就6-7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因为这个蓝光跟紫外线它容易让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晶体蛋白质变得浑浊，就像你用放大镜，它聚光照射让纸燃烧是一样的道理。那 3C 的光也会照熟我们的水晶体，所以就会让白内障是提早找上门。那第二种什么呢？飞蚊症。飞蚊症就是说你常常跟你把酒来的，刚才黑摸天转帮啊阿贝利亚摸半甲那种感觉。那通常要50-60岁以上才会罹患飞蚊症。其实 95% 都是因为老化。可最近呢因为用眼习惯的改变，所以有很多20多岁甚至于小学2年级就会出现飞蚊症。飞蚊症指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玻璃体已经开始退化。如果你很严重的话，它甚至于会造成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裂孔，那玻璃体出血，这些比较严重状况。那这时候呢你去给眼科医师看，他都会建议你要去手术。听众朋友，不要让自己有这种飞蚊症上升。那当然很多人会讲我也不想啊，可是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子呗。所以医生特别提醒，第一个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一天大概用1-2个小时，我觉得30分钟就要休息一次了。然后第二个，不要在摇晃的车上使用手机。第三个更重要，不要在床上摸黑滑手机。这些坏习惯都很容易造成我们眼睛疲劳甚至于头痛，那更会让我们的眼睛提早老化。听众朋友，如果时常会觉得眼睛干涩，尤其季节在转换的时候，有时候被风吹到也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建议大家可以去给眼科医师检查完之后呢，那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点一些人工泪液。除了点人工泪液之外呢，也要佩戴那种蓝光眼镜，然后或是太阳眼镜来保护你的双眼。那在饮食上面的话，我们就要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花青素、虾红素的食材，或是补充鱼油。因为呢在鱼油当中有这种 Omega 3， 那如果你吃素的话呢，像现在有一些这种苦茶油、橄榄油里面也有很多的 Omega 3， 来帮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还有我们的神经保护，避免我们的灵魂之窗还没到50岁阿伯讲到你的眼睛就开始老化。我跟你说，你如果说你的眼睛提早老化的话，有可能你真的讲到了后、哦、你会更看不清楚哦。 眼睛视力不好的话，有时候脚劳劳，你会觉得生活变得很无趣。那当除了饮食跟避免户外光线的一些刺激以外呢，也建议听众朋友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它可以促进我们全身血液的循环。可是呢，长辈的话不太适合从事太激烈的运动，比如说像举重。我知道现在有很多长辈哦，盖流行哦，都会去练举重，因为举重要在瞬间呢，你就要出蛮力把那个杠铃举上去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瞬间，有时候有些人他的血液循环没有这么好的话，就比较不适合。你可以去跑步、游泳或是走路，其实都没办。最后佩玲要提醒，一定要一夜好眠，良好的睡眠品质很重要，因为这时候眼睛运动它可以排除细菌跟一些烟尘这些异物，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排除自由基，然后让它慢慢的恢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很爱自己的话，希望呢把你的眼睛顾好齁。虽然呢它只有两颗，但是呢它要陪我们长长久久。眼睛视力不好的人齁，假老了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脚一样。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呢利用一点时间，除了讲到这种睫毛倒插问题以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齁，不要有这种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或飞蚊症上升，那就要从平常的饮食、睡眠、运动三管齐下，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视力不管活到几岁都是非常的明亮有神。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 C 每天都要补充，一天100毫克到2000，这个 range 都 OK， 但是呢很多人每天一忙起来没时间吃，比如说有的人会感觉有够甜的啦，甚至有些人觉得哦，皮肤怎么那么粗糙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补充的话，平常蔬菜水果每天哦都要5份，这样才有够，你平常你够有这么多没嘛，所以特别呢可以借由我们这种缓释型的吸定慢慢补充，而且呢这个礼拜快闪价格超优惠，5瓶1100块，一天一颗不用花10块钱，全家都可以吃，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要订一组维他命 C。
1: 安内，我传后给你寄过。
2: 好，谢谢你。
1: OK， 好，拜拜。
3: 哦，佩妮你好，冷烧。
1: 你是要订阮迄个快闪维他命 C 呀？啊，你要吃过阮迄个 C 不？
3: 买啦，蛮好吃的，我还在吃。哦、我说你就是很爱吃嘞，我早熟呢。但酸的他很喜欢吃，就是说啊，买的大家都可以吃，家里都是可以吃。
1: 尤其小女生吃起来皮肤比较漂亮。
3: 哦，是的。哦，谢谢。
1: 没，安内我餐后给你寄过哦。
3: 好、
1: 谢谢、好，拜拜，
3: 好，拜拜。
4: 佩妮
1: 哟，
4: 你好，我要订维他命 C， 这一组有5瓶。
1: 对，我们快闪一定最便宜，然后它这次的搭配就是一组5瓶，只要1100块，一瓶这样除下来等于是220块，那我们每一盒里面有30颗，然后这样一颗不到10块钱，
4: 我那一天吃一颗就好嘛，对不对？
1: 一天一颗就好了啦。
4: 哦，好好。
1: 然后它就是用含的慢慢含，然后你会它发现它是缓释型，就慢慢释放它那个 C 就好了。
4: 好，那我2组好了。
1: 好啊，没问题。哎、这
4: 一组给妈妈他们吃，长辈也 OK。
1: 然后尤其最近有可能像感冒比较多，
4: 对，
1: 我都会建议说你们就是让它一天一颗就好了。
4: 好，
1: 因为他平常如果要吃这么多硒，就他的水果要吃很多，要不然就蔬菜吃很多，但水果现在太甜了，我也不建议吃这么大量，是这样子。 好不好，
4: 谢谢你哦，佩玲。
1: 好，拜拜。
4: 好，拜拜。
1: 好，佩玲要再次跟听众朋友来这个提醒齁，如果要服用维生素 C 的话齁，我们餐前餐后都可以吃，它是水溶性的。啊，如果说呢你要让它呢整天都有那种维他命 C 呢，可以让自己身体慢慢吸收，我建议大家白天早上吃安内德塞啊齁。那另外呢你会发现我们的 C 跟外面做的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口含定式的。它里面共有10种抗氧化的莓果，像西印度樱桃、野樱莓、蔓越莓、草莓、桑葚、覆盆子、蓝莓或黑醋栗，所以莓果呢它本身抗氧化的效果就很好。我们是用这种专利莓果发酵的技术，所以让它呢整个这种里面的营养素都出来，大家吃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你来吃对了后，你会发现酸酸甜甜盖好吃，不用直接给吞下，你可以慢慢吃。那这样呢就算你有一些口干舌燥的话呢，它也可以帮大家呢，对，有一些嘴软你该不要这样打舌啦。通常像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因为太干燥，所以呢很多病毒都会长驱直入，所以你都要一直喝水，可是有时候喝水不见得能够让你解口渴，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呢既补充到硒，又可以呢让自己不会口干舌燥。想要订购在这个礼拜快闪非常优惠，5瓶的话只要1100块，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一旦有一条就比如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你是要订阮迄个快闪维他命 C 呀？
5: 是做好。
1: 对，1100块，1100块，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维他命 C 呀，吼，加点两个，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7: 佩玲你好，我的维他命 C 几双？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哈，谢谢，好，拜拜，
7: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 C 2组，谢谢您。
1: 我也准备好送过去，你要健康哈，谢谢，拜拜。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C 锭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哎呦，听众朋友，今天好啦，大家认真认真，很棒。OK， 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我发现大家真的很缺C，没有关系，如果有需要的话，0800-603-603这一项措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家里如果有那种电扇、电锅、果汁机、生活小家电 ，Hiki， 你都安怎处理？啊，都淡掉没？哈，不都被洗。那不让被修理。现在哈，在那个环境部，他们有推出一个哈，就是那个维修券，一拿上好离掉啊，你到时候找人家来修哈。我跟你讲，白旧普民家的安内啦 ，Q 系 Q 系的，到时候如果推出的话，一定要去申请。我觉得这一项蛮实惠的哈。好，佩玲下现场之后，索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吧。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气候属北部，地家用车主，不为空旅行，是为最吉祥。做人家里呀，友好北部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代志。北部的温情比山高，比海深。人生如果连北部的温情都记不掉，要安那受到众人的尊敬呢？做人做事，友好北部是做家里事事的本分。如果唔知影低温多薄，要安那伫社会会当徛起呢？再来，成家了后，咱有家庭，有儿女，所以咱啊爱饲家，对着家庭爱有责任。如果无将责任啊放伫家庭当中，厝内底乱七八糟，逐工啊，回伊家厝未清心，未自在。厝是咱上安全的靠山。如果家庭内底乱七八糟，咱要安那生活会舒适呢？世间人啊，唔好为着一挂空虚妄想、虚幻的物件积积营营。人生先不带来，树不带去。一世人当中，偌济才有够用，剩的拢炸袂走。人生在世啊，人爱了解。如果一世人当中，咱有足好的物质生活，不过心情袂快乐，心灵无寄托，要如何会当安详吉祥呢？人生在世，咱拢爱了解自己的本分，对父母友好，对家庭照顾，认真打拼，不过卖贪心，卖奢侈，如此固守自己的本分，就是上吉祥、上圆满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啊，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道教》。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每一年在咱台南北河关安岭有足著名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温泉活动吼。尤其呢，接近秋天的时阵展开。哦，不单单的关子岭的这个温泉活动的话吼，配合着吼，咱关子岭足有特色的泥浆温泉吼，而且呢，佫会当食到在地足有名的红阿鸡、山山，甚至呢，佫会当去碧云寺水火同源佚佗。今仔日啊，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吼，咱台南关安尼啊，都举办着温泉美食节。哇，来家吼泡泥汤、食美食，暗时啊嘞，够夜间采集活动。哇，当中嘞真闹热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拢去过台南北河的关安尼啊温泉吼，这是咱台湾最著名的温泉乡。而且呢，会当讲是世间真难得的泥浆温泉，因为伊的温泉水吼是呈现着灰泥色的吼，而且呢，佮有足细致的矿物质颗粒，所以浸温泉了的时阵，皮肤骨溜骨溜无打紧吼，而且呢，感觉呢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吼。啊，来个咱即个关仔岭可以当食到知名的红阿鸡。刷散甚至可以当去附近的碧云寺水火同源佚佗哦，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找机会咧，尤其这个活动的期间咧，拢会当咧，来共享盛举吼。啊，这每一年吼活动无同款吼，啊，不过咧，拢是非常闹热吼，包括着夜间采街、主题市集、趣味闯关，甚至咧，一挂光影艺术。包括着精彩表演等等，来甲关阿娘泡温泉、食美食、写诗集，各当感受着即个关阿娘的独特魅力吼。大哥大姐讲，哇，丹尼叔啊，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吼，大家家里不单单吼，未输出国哦，吼，尤其吼，参加着即个关阿娘的即个温泉季的活动的时阵，够精彩的夜季巡行。夜季巡行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家呢，穿着吼，即个日本式的浴衣吼，啊，伫街啊路吼，采街活动，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开放着吼，一挂日式的浴衣吼，和民众呢，当呢来共享盛举以外吼，也个有日式的提灯，和民众呢，当中呢，当呢来甲这所在游赏吼，啊，配合着各种的活动无打紧，来甲台南关安尼啊，你可当食着真有名红阿鸡吼。哇！啊，这红阿鸡哇，红阿真胖真好食呢，有影吼，食过你真正怀念吼，无大紧吼。来个食吼，其实呢，咱呢会当去水火同源吼，看一个啊真特别的这个啊呐，难得的美景吼，这个特殊景致吼，甚至可以当去碧云寺看风景。哎呀，购物嘞，咱呢当去东山喝咖啡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台南佚佗泡温泉。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丹念书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情愿为你付出我的一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啊，这当中是什么原因呢？啊，甚至这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啊。陈老师啊，阮都未爱佚佗啊，未爱出门啊，而且吼，食老有血啊，出门无方便啊。阮会感觉咧，伫厝较舒服、较自在啊。啊，敢讲安尼袂动，当然是会动吼。啊，毋过今仔日吼，陈老师特别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着一位少年的吼阿米亚吼。阿米亚吼，伊咧，即个妈妈八十几岁，小公妈妈一世人吼。要过唔慢吼，即、這个当中呢，会去过日本吼看樱花，所以特别安排着去日本赏樱的旅游行程，要带妈妈去。啊，这当中吼，妈妈甲讲啊，无爱啦，我食老啊啦，我未爱佚佗啦，我无爱去啦。阿咪也讲妈，啊，我陪你来啊，吼。啊你吼、哦、即、这个你需要物件吼，我拢会甲你款落好款落便啦，吼、哦、你免烦恼啦，吼、哦、啊吼、哦、会出来行行佚佗的对你好啊，吼、哦、妈妈讲啊，我都未爱佚佗，打定定一直要招我去，我都未爱出门，未爱佚佗，你莫招我去啦，你家己去啦。阿米亚吼真友好，伊甲妈妈讲，妈妈，迄日本樱花足水的呢，啊你又毋捌看过。啊，咱就有机会，我有时间陪你，行啦、啊，行啦、啊，行啦、啊。啊，你一直甲顾正吼，顾正甲妈妈嘛歹势。既然阿米亚家庭有生意吼、哦，所以咧只好答应着阿米亚吼、哦。啊，这当中哦，大约吼、哦，伫四月份吼，即、哦这个四五月时阵吼，日本樱花吼，即、哦这个东北樱花吼，真水真漂亮。迄时阵日本亲身的温度大约是6度。所以早晚拢真凉凉吼，系、哦、啊，啊中昼温度差不多伫15度，甚至个落雨，吼、哦。简单来讲，就是偏凉的天气，吼、哦。去到遐咧，不单单咧，阿米啊，甲妈妈的保暖衣物吼，拢扎条条，惊妈妈寒着，因为知影讲天气较冷，吼、哦。啊，这当中吼、哦，一寡吼无注意到的代志吼，意外吼发生啊，因为妈妈吼。到日本了吼，清冷的伊拢食袂下。咱知影日本的惠食料理吼，足侪拢是沙西米啦、冷的啦、凉拌小菜啦、鲜的啦、青的啦、冷的啦、煎的啦、油的啦，迄妈妈拢袂爱食。所以妈妈这也袂爱食，这也袂爱食，迄也袂爱食，这也袂爱食。有当时啊，根本物件通我食呢。啊，半工出来佚佗啊！啊，无菜吼，这惠食料理吼，这嘛无上呢。啊，这当中哦，妈妈沙西米也无食，凉拌菜也无食，油也无食，煎也无食，吼、哦，啊咧，就是咧，单单咧食一寡咧，足简单的物件。啊，无想讲好啦，吼、哦，妈妈袂爱食清冷的，无来带你来食烧的，食日本的寿喜烧，食日本的拉面。少年的食甲真欢喜吼，妈妈佫嫌伤油伤咸，所以咧，这种的模样哦，吼阿比也真困扰，因为因对是旅行团吼，去甲日本赏樱的旅行团，吼，啊每一处食饭的时间吼，咱知影日本吼拢是有即个啥，拢是凉水吼，系啊，凉水就是室温水，系啊。真少特别日本人哦，因特别去煮烧水哦。啊，妈妈哦，八十几岁啊，每一次食饭哦，到餐厅的时阵哦，都问导游啊，对有温水通停啦、啊，我温水无啊啦，对有温水啦，伊温水无啊。哦，导游哦，倒不是为着妈妈要找温水吼、哦，伤脑筋。真侪人吼、哦，少年的可能无了解，谁那时代伊要啉温水？真侪时代因去出国旅游的时阵，因会一直特别爱温水。不过不管你是伫欧洲国家，你去欧洲国家吼、哦，伊是水龙头的水开开，冷水就是因的饮用水。所以因呢，未特别去啉温水，因为因就是水龙头开。

贵吼，冷水就是因的饮用水。去啊去外国的时阵呢，有的呢甚至呢，嘛无煮温水的地锅。所以有当时啊去到国外的时阵，对着时代来讲，因想要啉温水拢就无方便，甚至得个家己煮，煮煮的得个烧难冷难好温，是不是？啊，真侪少年来讲，啊妈妈，啊你啉冷水袂当呢呐？啊，现在你都爱啉温水啦。少年的无了解吼，哎呀，因为是大人，伊如果啉冷的、伤冷、胃疼的无爽快，腹肚会容易胀、容易堵，甚至容易抽筋。啊，第二，啉冷水吼，冷机机，因为咧，足侪欧美国家啦，包括着一寡即个旅游景点啊，因较冷。如果啉了吼，脚手冷机机吼，规个人咧会感觉真无力，甚至咧感觉真艰苦。啊，甚至咧，有诶大哥大姐吼，伊若啉着冷水吼，会咳、会嗽、气管会敏感，人会真无爽快。所以伫即种个状况之下，有当时啊，时大因去国外诶时阵，会四界要找温水。啊，毋过咱了解着，伫国外当中，因为外国人因可能无即种个习惯，因啉凉水啉惯时啊，吼。凉水，因水头开开，可能因就是因的饮用水啊。所以对着大哥大姐要去找温水来讲吼，特别的，诶，当中呢，拢爱想办法，甚至呢，有当时啊呢，都搁爱试过呢，去即个安那，即个安尼找温水来去找烧水来讨，吼。啊，不过呢，少年呢，感觉真无理解，真侪少年感觉讲，啊，现在都爱啉温水，啊，冷水袂当呢，啊，不是同款，无同款吼。像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时代因啉冷水，吼、哦，可能咧对因来讲，因会真无爽快，吼、哦，所以因拢介意啉温水的原因伫遮，吼、哦，尤其是出国旅游的时阵。啊，这八十几岁的老妈妈，吼、哦，系啊，去到日本，吼、哦，系啊，日本拢是凉水嘛，吼、哦，啊，这凉水吼妈妈啉袂下，所以咧，拢一直都拜托导游爱四界甲淋这个烧水，吼、哦，透温。哦，妈妈啉了胃疼咧，较袂无爽快。哦，啊，即摆吼，好不容易要去日本看烟火了嘛。哎呀，去日本看烟火的时阵吼，哦，烟火规个够水又够漂亮。阿咪呀吼，看甲真赞叹。妈妈妈妈，你看，哦，烟火规个够水啦。哦，啊，都安尼尔，较有声。安尼尔较有声啦吼，系啊。哦，阿咪呀，讲我特别带你来看烟火呢。啊！你阿公哦，安尼尔，阿靠声吼，系啊。妈妈即世人哦，其实看过风景嘛真济啊，吼，系啊。就算讲你出来去看烟火，虽然真水真漂亮来讲，不过对妈妈来讲，其实咧，伫足侪所在无定着，妈妈伫其他所在嘛拢有看过啊，吼。所以第一天看烟火，第二天搁安排看烟火，第三天吼，妈妈就张啊，啊是搁偌久啦？我想要回来台湾啊啦，吼。妈妈，我特别带你来日本看烟火呢。啊，看你哦，这当中诶，无心无情吼，无打紧吼，啊吼，一定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四界找温水。啊吼，这日本的物件吼，好食的料理吼，要用我你食吼，啊，你搁食袂下，拢无爱食。这也袂爱食，这伤咸，这伤油，这伤冷，吼，这伤青，吼，这拢袂爱食，无打紧。吼、哦，啊，搁张要转去，无采讲讲，我吼、哦、特别吼、哦，啊，带你吼、哦，即、这个来佚佗。阿咪呀吼，说不定讲妈妈吼、哦、出来两三天啊，拢无大便啦，放袂出来啦，因为出门吼、哦，有当下大人老是大人吼、哦，较够紧张，啊，胃疼个无爽快，吼、哦，啊，腹肚拢安尼碰碰巴掉，袂舒适。啊，甚至咧，四界都阁找无温水通啉，啊，所以咧，大便阁袂顺，外口的便所阁袂下，眠床阁困袂舒适，各种个状况哦，和老大姐吼、哦、出门吼、哦，那亲像咧，是咧折磨伊咧，所以这种个状况之下吼、哦，当中两三天啊，尔吼，妈妈就张讲伊要回来台湾啊。哦，
阿米亚吼是气甲流目屎吼，我特别带你出来佚佗。啊，你这也袂下，那也袂舒适，风景也袂爱看，逐工四界讨温水。啊，甚至咧，眠床讲你困袂下，吼，啊，甚至咧，佮讲你拢无大便，肚肚胀胀，艰苦。哦，阿米亚真生气，啊，所以咧，对着妈妈吼，就念几句啊。妈妈讲。啊！我就甲你讲，我无佚佗命，我就袂爱佚佗，你就偏偏啊要找我来。啊！我唔是甲你讲哦，你要佚佗，你家己去就好，我就袂爱佚佗，你就要找我来。阿咪也愈生气。啊！我就想讲要带你来佚佗，行行，看你规工伫厝。啊！你吼、哦，就是偏偏啊咧，当中咧出门拢跟我作对。啊！卡会安尼咧？是不是？甚至呢，走路呢，都烦恼妈妈跌倒，吼、哦、啊，烦恼妈妈物件食袂下，吼、哦、啊，四界找无温水，啊，甚至困拢困袂好，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哦，要落去旅游景点要走路，有当时妈妈佫行袂去，阿咪然后就真怨气吼，系啊，感觉讲啊是安怎，你是挑工要找我的麻烦呢？当中吼、哦，伊伫甲第四天的时阵吼、哦，旅行社的领队吼，即、这个真了解。伊对着阿米亚讲：“阿米亚，阿米亚，今仔日吼，中昼食的吼是台菜。吼、哦，啊，我知影吼、哦，妈妈坐会啊，你嘛真友好。啊，这吼、哦、台菜妈妈都食下，吼、哦，啊，无打紧吼，我咧阁有叫餐厅吼、哦、特别准备。”迄、那个水果是香蕉，啊，温水嘛准备好啊，吼、哦，啊，这吼、哦、是大人吼、哦，我做领队做遐久啊，我知影，吼、哦，我看你吼、哦，安尼带妈妈出来吼、哦，那像吼、哦，无顺你的意吼、哦，真，即个安那，你吼、哦，即个安尼感觉呢真委屈，啊，其实呢是大人吼、哦，因年岁有啊，吼、哦，因年岁有啊，所以因出门当中吼、哦，上惊就是身体袂拄好。是大吼，你要带伊出门吼，你咧，比如食食咧，当然咧爱好伊咧食会下，吼啊甚至咧当中伊行路行袂去的，要安怎安排，好伊咧，即个安尼减较袂吼，即个安尼即个体力吼，即个付出伤侪透支，啊甚至咧当中咧胃肠啊排便啊爱甲顾顺，甚至咧困吼爱甲伊款落舒适。因为时大坐会啊，吼，因只要身体也袂爽快，因出门佚佗都袂欢喜。所以迄一天吼，哦，中昼吼食台菜，去中式餐厅食台菜，妈妈是食甲笑眯眯。无大紧，领队吼真大心吼，哎呀，饭后够金蕉，啊，甚至够温水。哦，迄一天回去甲饭店吼，妈妈就排便啊咧，大便就好放啊吼，大便就好放啊，无大紧。吼、哦，啊，一天咧，食到伊家己食的吼，心情就较好啊，人就较快活啊，甚至咧，迄一暝吼，睏有饱，睏有好，所以咧，过天咧，哦，带伊吼去看。花看这个，迄、那个就是看这个樱花的时阵吼，哦，当中的时阵妈妈就心花开啊，哦，迄真水呢，哦，啊，风景真好呢。阿咪也终于了解一点吼，老人那囡仔嘞吼，咱若带囡仔出门嘞，囡仔嘞，你要准备什么沙西米啦，准备什么好食，囡仔敢要食？无爱吼，囡仔爱食伊家己食，是不是？啊，囡仔咧，啊，胃肠无排便咧，都一直张，一直叉，是不是？甚至咧，甲饲大人张，你嘛都爱应付伊。所以，带爸爸妈妈出门的时阵，有当时啊，饲大人伊有伊的身体的困苦，甚至有伊的需求。如果少年咧，你无经验的话，你当然咧。吼、哦，爱去学习，真侪少年的吼、哦、有好心，唔过咧无体谅心。所谓无体谅心，就是讲，唔知影讲
人食老有火的时阵，会产生着真侪艰难困苦的问题。所以这一课吼，甲阿米也上了一课。因为咧，这个领队真好吼，领队吼其实带团经验真有，伊知影真侪时代伊奈奈应付伊。所以咧，嘛趁着机会的时阵吼，来看着阿米也沟通。阿米也亲身去印证着讲。原来是大人那囡仔嘞，你吼凡事啊，甲看落好，伊才有心情佚佗，无咧就一直张张讲伊要倒来台湾。所以，即一次带着妈妈去日本佚佗的时阵，阿米也真真实实上了一课吼。虽然然后一开始无顺，不过咧，伊感觉讲啊吼，系啊。这一次带妈妈出门佚佗，吼，伊学到足宝贵的一个经验。原来吼，要出门带妈妈出门的时阵，爱考虑到的，看你少年，你哦，我吼、哦、要食好带好，甚至咧，我介意食啥用啥。爸爸妈妈因的习惯，看你少年的无同款。所以，是不是伫旅游的过程当中？会当来应付着爸爸妈妈的需求，这是带时代出门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今仔节目起头吼，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这个问题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呢，您心中吼听到这个阿比亚的故事了，可能心中有一挂想法，是不是？微笑来讲啊，有呀有呀，陈老师，真正呢，像阿米啊吼，同款呢，有当时啊吼，要招爸爸妈妈出门，拢讲伊未爱佚佗啦，未爱出门啦。其实是大因为出门无方便，啊，要放尿啊无方便，要啉温水啊无方便，食食啊食未下，行路阁行未去。所以伫迄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安排的旅游行程，对时代来讲真老忝，啊是食食食袂下，啊是当中的时阵呢，无伊需要的吼，那呢时代当然呢会真艰苦，会真痛苦。那亲像讲，你带囡仔去佚佗，你无带伊去游乐园，你咧带伊咧去欣赏风景，囡仔咧，当中的时阵咧，看恁大人踮咧看风景，伊拢感觉无趣味，因为囡仔就是爱去游乐园佚佗。简单来讲，带老人去佚佗，当中你爱了解老人的个性，你爱了解老人的需求，你爱了解到你老人的这个就是能力，甚至咧，你咧爱了解到伫旅游安排的过程当中，对着老人是毋是有啥物无方便的所在？因为食老卡会知啦，吼、哦，食老卡会知，等到有一天。咱食老啊，来到这个年龄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哦，有影。较早吼，阮爸爸妈妈吼是安怎食老啊，未爱出门，未爱佚佗，因为有真济无方便的所在。吼、哦，有真济无方便的所在。吼、哦，啊，当中想要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想要尽着你的孝心真好。唔过，但有说今仔日。提起阿米亚伊亲身的经验，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少年的恁的期望，无一定是你爸爸妈妈因的需要的。好哦，我要带爸爸妈妈来日本看樱花，真好。啊，毋过伫即个旅游行程的安排，是毋是时段有法度应付？这嘛是你爱考虑的一个重点吗？你讲是不是？吼、哦，等这个机会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带老爸老母出门佚佗，不是简单的代志。吼、哦，所以一路上要安那减少着，吼、哦，减少着，就是看时代之间的纠纷。是安那讲纠纷？因为有诶，你要叫伊从哈时代伊无来呢，那囡仔来呢？啊，是安那会安呢？因为伊食了有货啊，伊感觉伊未介意。甚至咧，伊感觉咧，伊做袂到；甚至咧，伊感觉咧，
当中的时阵呢，无欢喜。所以你必须呢，你既然你要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啊，你呢，当然呢，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好、哦，加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安大的好，可以出门佚佗会欢喜，好、哦、会快乐，会方便。你呢，才来带伊去佚佗。所以有当时啊，不单单是时代的健康状况是不是许可，包括着伊的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会适应，好、哦，包括着这个各方面，好、哦。伊个需求，这是咱带时代出门，吼、哦，你特别的爱从长计议个代志，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只大只听众朋友提醒。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少年的哦，哎、欸，发现了讲奇怪。陈老师，真正，像那我的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吼，拢要啉温水。啊，出国佚佗吼，有当时啊，有真侪旅游景点，你想要啉到温水，无遮尔简单。伫厝吼，咱随时要啉温水吼，嘿啊，咱会真方便。不过时段吼，出门吼，找一支保特瓶，四个咧找温水，因为时段袂当无啉水。不过伊要啉水。冷的伊啉袂下，烧的烧烫烫，所以要如何帮爸爸妈妈诶当中的时阵，会当即个互伊有温水会当啉，其实咧，这嘛是你带因出国佚佗的时阵，你必须咧爱去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哦，所以有的人会家己炸米炸一寡即个煮水壶要去煮，有的时带出门伊会炸煮水壶咧煮，不过你也知影咧，有当时啊咧。当中呢，出国的时阵呢，唔是四个拢会当住，哦，唔是四个拢方便住，哦，这当中拢是咱必须爱克服的。啊，是那时大人要啉温水，因为因的胃肠未爽快，伊啉冰水，吼、哦，啉烧水，因啉了会容易咳，容易嗽，容易卡手冷叽叽，容易胃肠未爽快，胃都无爽快，胃也未爽快，伊就影响伊佚佗的心情啊。因为咱人的胃肠和心情息息相关，所以请你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的时阵，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嘞，好吗？这是事实话啦。哦，陈药师讲的，这些大哥大姐出国佚佗，一定炸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用陈药师，想那你的三立德酵素这么好用，尤其卖公司大。连少年的吼，因都真爱食，因为咱去外国食到异国美食的时阵，容易咧歹消化，吼、哦，容易堵，容易胀，尤其出国旅游会容易紧张，肠啊蠕动歹，甚至上惊出国佚佗就是无正常排便，是不是？啊，腹肚堵堵胀胀，影响到规天佚佗的心情，吼、哦。啊，是大人，尤其咧食老岁啊，去食到。这个异国美食吼、哦，料理的时阵，有当时啊咧，食了未消化，吼、哦，食了咧，排便未顺时，真痛苦。啊，你今仔日甲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炸伫身躯边，你出国旅游佚佗，从此唔免烦恼。像陈老师吼，出国佚佗的时阵，我善立德酵素拢会炸咧。啊，是安那？因为咧，不单单咧，食了好消化，食了排便顺。啊，而且咧，出国佚佗上惊的就是安那，这个大便未顺，甚至食了未消化，人会未爽快。真正讲，超市我得炸胃药啊。做些大哥大姐出门出国佚佗，一定炸胃药啊。但是，请问你吼，胃药啊有啥物帮助？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所以你有发现到无？如果你出门佚佗，胃无爽快，有胃堵、胃胀，你胃药啊食落，胃酸变薄去。唔过咧，胃咧，赶快咱咧闷闷未爽快，是安那？虾米原因？因为胃酸变薄啊，你等到歹消化。所以出国佚佗的时阵，唔是你胃歹去，是因为你食到无赶快的食物的时阵，你消化歹。咱大哥大姐，真侪人
较早过去出门就炸为善，炸为领为定。结果呢，最近呢出国的时阵呢，拢炸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消除，食甲真好。一个大姐讲：“哦，陈老师，像你讲的，我较早吼出门佚佗的时阵哦，拢惊讲排便袂顺，食了袂消化，腹肚肚肚胀胀，吼艰苦。啊，拢炸为药啊，为善，甚至得搁炸两遍的排便的。结果吼、哦，真有你一罐善利德消除全部解决。”一罐三里头消暑吼，食嘞不但嘞，哎，好消化，未堵未胀，排便顺时，增加着作者出门佚佗的乐趣，加足趣味。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出国佚佗，拢一定会炸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头消暑。啊，这罐三里头消暑现在这么厉害，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三里头消暑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咱知影出国佚佗时阵，诶，外国的天气吼，外国的空气较干，所以真侪人出国的时阵，皮肤拢会干干会痒，会起干会反痒，因为咱去到国外的时阵，因的空气干，啊，空气干皮肤就会干会痒，啊，胃肠就会无爽快，是不是？人就做到过敏，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好菌补充有够，甚至酵素补充有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蔬菜、水果萃取的酵素，所以不但让你好吃、好办、好消化，体质阁甲你调整好，让你会当轻松面对着外国的天气，让你的体质会当面对着外国的天气，阁让你。会消化会好，互你排便会顺。大哥大姐要出门佚佗，吼、哦，不管你是伫台湾旅行，还是你出国去佚佗，请你会记哩。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消暑，你敢炸嘞？有够方便，不但互你好食、好办、好消化，袂堵、袂胀、笑眯眯。一个大姐吼、哦，甲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消暑炸出嚟，对无？伊阁不能食呢，听着人讲大便袂顺啊，共团的诶，迄个团友吼，讲排便袂顺啊，消化歹啊，伊阁不能食呢，大家都甲学落好。伊讲哦，陈老师，你介绍这款三里头消暑真正真好用。伊讲哦，伊出国佚佗，啊，结果伊家己食了真好，啊，别人排便袂顺啊，消化歹啦，伊不能食，大家食了拢学落。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消暑，伊咧一工开你几十块安尼啊，轻松舒适，尤其是生活当中。让你好吃好棒排便顺时身体健康又补充好菌是一罐很专业很好用而且很健康的一罐好产品请你会记得外面买不到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跟助理说叫助理给你寄好不好这罐三里头酵素一天几十块而已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再是要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好不？三里德酵素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嘞，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给杨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诶，算卡助理甲你服务。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尤其食老有火啊，喙齿歹补，所以消化无好，逐工胃冷胃酸胃痛，甚至连两边济吼，啊为着一个肚肚胀胀排便未顺痛苦，咱咧食一寡专业诶益生菌消暑来改善，好咱咧。会堵、未堵、未胀，好消化排便的顺序。
1: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吼，陈药师借由着阿美啊吼，带着妈妈伊出国去佚佗，吼当中遇到的问题，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得无？系啊，所以少年的你都了解啊。你连讲你要带爸爸妈妈佚佗，吼你咧，当然咧，你咧就是爱先了解着爸爸妈妈的需求。好，阿陈药师吼。要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哦，佮分享一件事，真趣味。大哥大姐是毋是真侪人出国，你的四界啊，饭店要共讨烧水，是毋是？因为咧，你想要啉温水嘛？啊，伫外国，因拢是冷水啊，因拢无温水啊，所以咧，甚至咧，都爱去人个咖啡机啦，甚至啦，因为因袂特别煮烧水起来，啊，都爱特别四界去人讨烧水，是毋是？小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以后唔免遮尼麻烦啊，因为进有一种，就是行动电源会当加热的保温瓶。大哥大姐，恁出国是毋是会炸手机啊？对不？出国会炸手机啊？对不？对吼。啊，你出国会炸手机啊？你是毋是会炸行动电源？对不？啊，进有一种保特瓶，迄一支才好加千块尔。一支加千块尔吼，就是你行动电源甲插落，伊就会加咧到50度、40度会当设定温度。哦，陈药师，安尼做方便呢？对啊，大哥大姐做方便呀。吼、哦，我讲恁了解啊哈，以后唔免阁炸啥物，迄个煮水壶啊，吼、哦、煮水也唔免啦。吼、哦，因为基本上来讲啊，有的大哥大姐你去国外你无煮过，你唔敢啉。吼、哦，啊唔过陈药师感觉讲，其实。外国的冷水吼，因拢是安尼找啉的吼。啊，咱上重要就是找一个会当加热的，会当加热就是加温的。加温的意思，我讲我听只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就讲一般冷水25度，甚至外国可能天气较冷，剩10度，因的冷水就是10度吼，5度10度尔，是不是？啊，你这个保温杯吼，你保温杯你买当，你买当去买矿泉水啊。吼、哦，你会当去矿泉水，啊，矿泉水嘛是冷的对无？吼、哦，你甲倒落，倒落了这个保温瓶哦，你行动电源甲插落，吼、哦，行动电源甲插落，伊就会加热，伊就会当充电。啊，你啊，这个保温瓶就是伊会当充电的啦，充电充满对无？充电充满，你暗时啊伫饭店，你就充电甲充满，伊充电充满了日时啊，你就会当设定温度，设定伫40度，设定伫50度，哦。陈药师，安尼真方便呢，对，吼、哦，伊就会甲你诶，即支保温杯内底诶水，吼、哦，加热到40-50度，加热到你要需要诶温度，吼、哦，以后你出国诶时阵，你就会当炸即种充电式诶保温瓶，充电呢，吼、哦，会当加热，家己主动加热诶，吼、哦，啊，就那像你手机啊充电同款啊，你手机啊无电是毋要充电，对无，吼、哦，啊，你暗时啊，比如讲即种充电式诶保温瓶有无？你暗时啊，你伫饭店，你就当个充电啊。出国有当时啊，出去游览车顶关电无够啊，行动电源嘛当充电，安尼有方便无？吼、哦，这第一点，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唔知要对买，你到网络现在叫少年家你买的，我还叫做充电式诶，充电式诶保温瓶，充电式诶保温瓶，就是行动电源就当充啊，安尼了解无？吼、哦，行动电源就。充手机啊，行动电源就会当充啊。吼、哦，爱一支加千块尔啦，迄一支加千块尔。啊，细个机啊，你扎伫包包是真方便啦。吼、哦，爱了解吼、哦。来第二，时大出门的时阵，大哥大姐恁出门有当时啊，比如讲爬山落街，可能爱拐杖，对无？啊，拐杖一支灯笼拢歹扎，是不是？咱大哥大姐会当用折叠式的拐杖，啥物叫做折叠式的拐杖？来，我甲大哥大姐讲，我看大哥大姐用过啊，所以我讲互恁听。因为只要是出国过啊，我知影做些大哥大姐因进出国的，因准备的物件已经无同款啦，时代在进步啊，所以进大哥大姐出国，因会炸充电式的保温瓶啊，等免四个人讨烧水啊，伊家己保温瓶家己在加热，你伫游览车伊家己在加热啦，吼、哦，因为你行动电源在当充电啦，了解吼、哦？嘿，第二。出门大哥大姐是不是爱拐杖？对不？啊，拐杖一支灯笼笼，你咋无方便啊？是不是？
哪里有折叠式的拐杖？折叠式的拐杖拗起来一针啊，你啊，这个针啊，哦，比你的手机啊较长小块，哦，啊，你系你包包真方便，啊，你要用的时阵呢，你咧，你咧来揢出来，吼、哦，啊，甲剃落开，那就雨伞拗起来有无？啊，你甲剃落开，伊就变一支长长啊。哦，陈老师，安尼做方便呢？对，啊，你也无要用，你就甲收起来，系你包包，吼、哦，说个机啊你，吼、哦，安尼是不是真方便？金龙边吼，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走路爱辅助，爱有拐杖的时阵，啊来拿你的金龙边。第三，大哥大姐注意听，我正讲的就讲，少年的无陪你来，你家己要出门出国的时阵，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是不是？第二，你要啉烧水的问题嘛，温水，吼、哦，你要啉温水的问题，你要买加热式的保温瓶，对，充电的，迄网络拢有四个一大堆，吼、哦，四个一大堆，金龙有咧卖啊，吼、哦，了解吼。充电式的保温瓶，你得要四个人得烧水。第二，你爱折叠式的拐杖，迄网络拢有，吼、哦，迄一挂网络的购物商城，迄内底拢有，叫少年的甲你买。我讲你听有了，你就叫少年的甲你买，少年的迄网络做后买，吼、哦，伊拢会晓买，了解无？啊，你得伫台湾，你得试用看卖，用看好用无？歹用你得找好用的，你家己会顺手的好用的，因为迄物件做侪种品牌啦。哦，啊，四个参差不齐啦，啊，你来用看嘛，用个顺手，因为要出国，你就是爱揸顺手的嘛，好用的嘛，用个习惯的嘛，你会向用的。就陈老师来讲的，大哥大姐，你出门你不必少年的，所以你就是爱准备这物件方便的，对不？方便的好用的。好，第三点，大哥大姐出门上重要的就是走路。啊，行路吼，足侪大哥大姐扎唔着鞋啊，扎什么鞋啊？足侪大哥大姐扎运动鞋，软的。小师甲你讲，你出国佚佗，请你扎健行鞋，就是爬山用的。用小师先啊，叫阮穿爬山用的，运动鞋也是软的，软的你穿起来足舒服，软软也真舒服。你行久，行一点钟，因为你出国佚佗。规工咧行路，其实啊，行到暗落来，你脚都会疼，因为迄是咧运动用的。所以大哥大姐，请你会记哩，我看足侪大哥大姐出国佚佗，要阁穿运动鞋，穿到脚会疼，因为迄两个吼，你对脚的保护支撑力无好，吼，你爱买登山鞋，就是咧爬山用的，叫做健行鞋，了解意思吼？下底是钉的。是高的是钉，下底是高的是钉的。啊，下底高的是钉的时阵，大哥大姐你穿落时阵，伊对脚底打落的那像你脚打着土地，打着土脚同款，对你的脚较舒服。啊，你用单脚啊，钉钉我的脚根本受不了，对你的脚保护较会好，了解无？吼、哦，啊，为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注意听哈，像是今仔日吼，甲恁提醒的这些经验，对你灵感。你食老啊！你出国要佚佗的时阵有真大的方便。大哥大姐吼，有当时啊，你的脚头、脚踝，就是脚盘起来，脚盘起来，脚踝迄个所在会去闹着，会去拽着，因为会有变脚刀，啊，有脚踝会闹着拽着。所以大哥大姐，你买健行鞋要买中筒的，中筒的，就是会保护这脚踝的较悬小块，吼，唔免买较高筒的。高筒的等于咧爬关山的时阵，吼、哦、保护用的，了解意思吼、哦。买啥？买中筒的，中筒的吼、哦，就是会当保护着脚踝的，你脚较袂拽掉，较袂闹掉的，吼、哦，对你脚保护较好。吼、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吼、哦。后来注意听哦，吼、哦，大哥大姐注意听。但作者大哥大姐，你出门佚佗的时阵有无？你会缩腰夹？有无惊讲哦，坐伤久缩腰夹，还是用护膝，对无？中小事啊，我出国佚佗的时阵吼，系啊，我吼惊腰吼未堪住，所以缩腰夹你的腰会愈疼。所以你唔好缩腰夹，你就是爱坐好，坐好直，腰爱坐好好，坐好直靠家己出力，唔好带腰夹出嚟。你再腰夹出嚟吼，腰夹出嚟缩的吼。一开始缩会足舒服，结果愈缩你腰就愈无力，让你出国你会足痛苦。了解意思吼？
大哥大姐腰吼，唔免束腰姐，爱靠家己腰出力，吼、哦，爱坐又好，坐又直。咱嘞脚掌背爱坐去上后边，吼、哦，坐去上后边，坐又直，坐又挺，坐又好，唔好坐歪歪，坐起起，都袂当坐飞机嘛，同款。了解意思吼、哦，哦，了解吼、哦，嘿，安尼较会好。后来大哥大姐个上惊就是脚底冷叽叽。对不？卡底冷机机，你用超市啊？卡底冷机机边呐？去运动用品店有无？买啥？美丽诺羊毛的袜啊！大哥大姐来，等着苏家林报告一下吼。嘿，美丽诺羊毛的袜啊吼，就是咱爬山咧用的，系对。啊，迄种袜啊吼，第一，脚的保暖性足好；第二，排湿性足好，袜啊袂澹。袂畅湿气，所以脚底较袂冷冷。你穿个运动鞋啊，吼，一般个鞋啊，甚至有人穿个湿鞋啊，你出去你会痛苦死。了解无？出门佚佗个时阵，大哥大姐，你出门佚佗会记哩？迄美丽诺羊毛个鞋啊较贵，一双500-1000元，吼。啊，你讲哎呦，超市一双鞋啊500-1000元，你免烦恼。但你说来讲，你出国佚佗，你咧？迄袜啊袂臭，所以伊会排汗，吼、哦，啊也排湿，所以迄种美丽诺羊毛的袜啊，人咧爬山的人有无？有诶，甚至穿一礼拜拢袂要紧，唔免洗。中超市啊，免洗袂要紧哦，因为伊较袂生细菌，啊而且伊较袂湿气，因为伊内底袂藏湿气，所以伊较袂生细菌，啊伊嘛较袂臭。所以迄一双袜啊吼，你两双替换就当佚佗两礼拜啊。超市无便宜诶，迄登山诶人拢安尼用，爬山诶人拢安尼用诶，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买美丽诺羊毛诶袜啊，会晓买啊。第一，大哥大姐脚底较袂冷，啊伊诶保暖性真好。啊第三，两双袜啊你拢毋免洗，你拢毋免洗，超市甲你保证袂臭，因为超市已经用过无数次、无数次啊。爬山也好，出国佚佗也好，你都是穿美丽诺羊毛诶袜啊。会晓未？会晓吼！来，等着说要教你，我今仔皮薄拢要教你哦。吼、哦，好大哥大姐，恁出国佚佗时阵，恁物件早有掉，你佚佗较会方便。你佚佗较会方便啦、啊！啊，你沾着物件，你出门佚佗，你像阿多等着说讲，你来四个人讨烧水，足麻烦，对无？啊，你家己扎一个家己的家乐的。诶，保温杯一支1000多块尔，出国佚佗，哈侪钱都咧开啊，对无？迄一支保温杯叫少年家己买，迄充电诶，行动电源就当充电啊，做方便。暗时啊，伫饭店就充电充好，规工拢家己保持伫温度30-40度，你爱食诶温度拢拄啊好，了解意思吼？吼、哦，所以最方便折叠式诶拐杖，爱买健行鞋，唔好扎运动诶，出国去佚佗，你会真痛苦，了解？爱扎健行鞋咧爬山用诶，吼、哦，过来买啊爱穿美丽诺羊毛诶，了解无？好，来，大哥大姐、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会记哩，听说来讲美丽诺羊毛诶，即个就是衫，咱是不是有一领防寒衣穿伫上内底对无？穿伫上内底有一领迄个内衫，吼、哦，咱讲诶内衫就是长诶。长的内衫有无？美丽诺羊毛有短的，也有长的。嘿，运动用品店拢有咧卖，一领薄薄薄。做这样讲，超市好。我出国佚佗吼，我得扎发热衣。但你苏来讲，出国佚佗莫扎发热衣，先啦莫扎发热衣。发热衣伊的透气度无好，排湿性嘛无好，湿气也藏伫内底。因为发热衣就是利用你身躯的湿气、热气，甲你砍掉的。啊，你出国佚佗，你身躯会流汗，所以发热衣是无流汗的状况会当穿。问题是你走路会流汗，啊，伊排汗能力无好啊，啊，伊会藏湿气，所以会乎你真无爽快。伊透气度无像美丽诺羊毛较好，所以爬山的人伊山顶一定是扎排汗衫。无对扎美丽诺羊毛诶，即个衫裤，内衣，了解吼？
迄美丽诺羊毛诶，你讲只要吃啥物是美丽诺羊毛，美丽诺羊毛的穿了袂杂臭诶，伊诶布质足薄，啊足油，啊足足保暖，排湿搁兼透气。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运动用品店的屋，迄大型诶运动用品店内底美丽诺羊毛诶，即个啥物货，袜啊，美丽诺羊毛诶内裤，美丽诺羊毛诶内衫，啊甚至咧薄衫。拢有了解无？吼、哦，所以尽量出国佚佗，就是炸这种的物件，吼、哦。啊，那呢保暖，大哥大姐上惊冷，对不？吼、哦，上惊冷。这样说来讲，美丽诺羊毛毛做手套，吼、哦，无少啦，一双手套可能一两千块，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薄薄的手套做保暖，啊，薄薄佫真好用，哦，了解吼？吼、哦，我讲听话吼、哦。后来。内底穿一件美丽诺羊毛的薄衫，对无？薄薄足薄的，像你的内衫同款足薄的，嘿。然后咧，咱咧外口咧，你就当穿啥？会寒的时阵，咱就是穿羽绒衣，吼、哦，一件羽绒衣。第三，过会风大的时阵，咱就搁加一件防风外套，吼、哦，有薄的防风外套。安尼三件，就当好你。去到外国的时阵，会透气，会舒服，袂伤烧，甚至会轻松。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不知影衫裤扎扎一大堆，结果咧扎出嚟的物件袂透气，像我讲的，唔好阁扎发热衣出国啊啦。发热衣是无流汗的时阵咧穿的。啊！你出国佚佗，你会流汗，你再爱发热衣，愈穿你会愈艰苦。了解意思无？吼、哦，陈老师讲了解吼、哦。我今仔讲的这拢是知识，因为少年的因有诶知，有诶唔知。吼、哦，啊，毋过陈老师讲大哥大姐，你着知。连讲你出国佚佗，你着会向用。我爱讲的这拢做实用，做实用对，你扎着你着做实用。吼、哦，了解。内底穿一件美丽诺羊毛的内衫。你阁穿一件即个诶薄衫，吼、哦、薄衫内衫穿咧，美丽诺羊毛穿咧，伊就会透气啊。所以你诶汗较袂封伫内底，因为咱走路出门佚佗，走路会流汗。啊，遐小气流汗吸伫内底，你就会真无爽快。你要安怎佚佗？你诶规日心情落歹，你就无想要佚佗，你诶规工心情歹。咱半工开始要出国佚佗啊，对无？你就是爱互你诶身体好嘛。身体好，食老有回啊！身体舒服，你唔只佚佗会快乐，对无？啊，身体好就讲大哥大姐爱烧水，进科技进步啊，拢有自动加热的保温瓶啊，是不是？拐杖有折叠式的拐杖啊，吼、哦！鞋啊，咱都爱穿健行鞋，吼、哦！你莫穿运动鞋，莫去穿运动鞋去出国啊，吼、哦！了解？啊，过来，吼、哦，买啊，就是贴身衣物的，像美丽诺羊毛的，包括你的内裤。有诶，足侪人要爱佚佗两礼拜，吼、哦，扎一段。有诶，扎免洗裤。我来讲，有诶女孩子是不是你是不是扎免洗裤？免洗裤买当啊，吼、哦，免洗裤买当的纸尿纸裤诶，免洗裤穿了就淡掉诶啊，吼、哦，诶买当，吼、哦。啊，爬山诶人伊是扎啥？美丽诺羊毛诶内裤，吼、哦，美丽诺羊毛诶内裤，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吼、哦，这嘛是可以，吼、哦，啊，你就是扎即个免洗裤买当。好、哦，免洗裤买单。好、哦，阿哥内衣就是穿美丽诺羊毛的，好、哦，还是穿排汗衫。排汗就是咧爬山用的就对啊，爬山咧穿的就对啊。你莫穿棉质的，你内衫，你莫穿棉质的，棉质的你一

更会伫包包包内底，挂就会当穿。青羽绒的，伊还袂遐尼高，还袂遐尼高，青羽绒穿咧，外口阁一领防风外套，吼、哦、啊，真正用着手套，你会当买美丽罗羊毛的，吼、哦、保暖好用的，手套还好用，莫买伤高的，伤高的你穿咧伤高，你无方便，你买会当上好是手套会当入手机啊，吼、哦、你手机会当用的，手套较免烫掉，安尼了解无？了解吼，过来，甲大哥大姐提醒诶，吼，咱大哥大姐，你出门出国佚佗诶时阵，像丹老师讲诶，得穿嘛，你爱穿了对嘛，吼，穿了对，穿了舒服，吼，你得轻松。像我拄讲诶，中迄点你会当穿保暖诶，就是迄个羽绒衣是上轻诶，啊，你买当穿羊毛衣，吼，羊毛就是讲一寡织品诶，就是。内底是毋是一个美丽诺羊毛？啊，外口会当有保暖的就对啊。吼、哦，你背心啊，保暖的迄拢会当用。吼、哦，啊，外口就一定防风的。吼、哦，安尼基本上出国就无问题。吼、哦，啊，你甲这物件观念正确啊，物件炸掉啊，你出国较会快乐，佚佗较会舒服。吼、哦，安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特别甲大哥大姐补充这观念，就是互你了解着讲。其实，作者大哥大姐，你未爱出国，未爱出门，就是因为出国无方便，是不是？出国无方便嘛，出门不方便嘛，啊，所以就未爱出门嘛。哦，啊，因为就是因为可能你炸的物件炸唔对，吼、哦。啊，过来一点，大哥大姐烦恼放药的问题，出国要放药的问题。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近伫旅行团啊，吼、哦，旅行团通常。出国要佚佗，顶管有时段有老人，伊拢会注意，差不多一点钟头你放药一道啊，一两点钟头你放药一道啊，所以基本上大哥大姐要放药拢无问题，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迄领队拢知影讲啊，即、這个团队内底顶管有时段，啊，所以因可能因要上便所，所以伊拢会注意到，差不多几点钟头你上便所，几点钟头你上便所。所以基本上都无问题，吼、哦，安尼了解啊，吼、哦。简单来讲，大哥大姐想要出国佚佗的，只要解决掉你困扰这个问题，你出国佚佗就叫做方便。比如讲，走路就是鞋啊，一定爱穿对。鞋啊，像陈老师讲的，吼、哦，你一定爱穿登山的、爬山的，现在叫你穿爬山的，吼、哦，免爬高山、爬小山的，健行鞋，吼、哦，开当保护你的脚，走路脚较袂疼，吼、哦，了解吼、哦。哦，了解哈，啊来买啊，吼衫裤，吼穿个对，你出门佚佗就方便，方便，愈佚佗的愈健康，越常出门，身体就会越健康，吼、哦、啊最后一点就是食，食胃肠消化就是需要酵素益生菌来帮助，好吧，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我。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来，这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蔡大哥的问吼，台中的蔡大哥的问。用超市啊，像那一点的口误啊，打嗝，这边如何改善？其实吼、哦，人大汉了吼，你那口误啊，对不？天没落来，有无？有吼、哦，嘿呀、啊，小朋友像那口误啊，什么原因？因为小朋友的横膈膜，咱的腹腔吼、哦、有一个横膈膜，小朋友的横膈膜还未发育正常。所以伊会真容易肚肚胀胀，伊就会打嗝。了解意思吼？嗝未停，有无？吼、哦、啊！即、这个人大汉了，照理讲，咱的横膈膜发展，即个就是已经发育正常啊。照理讲，人就应该咧，未够有打嗝的现象啊。好、哦，了解吼、哦？小朋友的横膈膜较稳定。较袂稳定，所以伊会较容易打嗝。啊，照你讲，人大汉了，咱迄个成长了，咱就袂得个打嗝啊。那咧大人的打嗝，跟囡仔打嗝无同款哦。大人的打嗝，就一直咧感觉着讲，那就有气被冲出来。好、哦，囡仔打嗝是安尼，有无？迄叫做口误啊，口误啊的。大人是，大人是突然间有气，但没想出来，但就阁无伊啊，吼，阁隔一下，安尼有无？霸气呀，吼，咱叫做大人叫做嗝气，囡仔叫做打嗝，所以咱呢，即个随着大人神经系统发展好，横膈膜发展好了，咱大人都未打嗝啊，吼，都未打嗝啊，所以咱大人是叫做嗝气。啊，嗝气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空气伤济，所以蔡大哥咧问讲，小四先来打嗝，因为腹肚内底胀气伤严重，消化无好，胀气伤严重。尤其你食着一寡发酵的物件、面包的物件，不食着一寡坚果类容易胀气的物件，甚至食着食伤紧，也是即个胃肠消化歹。伊拢会得到腹肚，咱的空气伤济，你就会打嗝。所以这种会打嗝的大人，通常呢，就是因为胃肠消化歹，吼、哦，胃容易堵，胃容易胀，胃消化不好，腹肚内底空气伤济，吼、哦，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常常打嗝。安尼了解吼、哦，蔡大哥，阿勇超市，阿南那边如何改善？就是爱改善你的消化功能，通常胃肠消化较歹，蔬菜、水果、酵素、益生菌食好有够，你就会改善足济。吼、哦，就是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你的腹肚内底伤高产气，伤高制造空气，坏菌伤济，所以伊真容易制造空气所引起的问题。吼、哦，安尼简单甲蔡大哥报告。吼、哦，来啊，等我一下，超市阁看一下哈。我进来，刘大姐的问， 刘大姐，台中丰原的刘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的亲戚吼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一直咪迄个话吼重复一直讲，啊，是安奈重复一直讲，虾米原因？就是伊讲过，伊印象无深刻，阁未记哩，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这种的现象会较容易，就是急性、紧张，吼、哦，甚至记袂掉，就会产生着一件事重复一直讲，吼、哦。比如讲，来我讲给你听，这个、人咧跟你讲话，嘿啊，啊，伊比如讲，好啊，这个马仔吼，啊，咱十点，吼、哦，啊，咱做伙，吼、哦，来火车头，吼、哦，坐车，吼、哦，约好啊。啊！大家讲，哎、欸，阿妈在几点啊？啊，你唔是甲讲过啊嘛？吼，阿姨咧又搁记袂掉啊？啊，是讲伊会记阿妈在十点哦，会记你后尾来坐车哦。啊，多你都甲讲过，搁讲一道。啊，是那讲过，搁讲一道。通常都是咱大脑吼，诶，颞迄个额颞叶，额颞叶伊负责记诶，记袂清楚，记袂掉。所以言语的重复，会一直甲你提醒，甚至一直甲你讲，甚至你也讲啊，你来我讲过啊，你搁讲，伊讲是哦，啊，毋是伊甲你讲过啊吗？啊，以前那个重新搁讲，虾米原因？就是咱大脑，咱的额颞叶，吼、哦，伊咧负责着咱这个就是讲话记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所在。伊咧可能较退化，吼、哦，可能较退化，吼、哦，啊，这种通常拢是较急性诶，较歹困诶，吼、哦，较急性诶，较歹困诶，吼、哦，啊，大脑退化会较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连讲退化严重，有可能伴随着容易有失智症，吼、哦，安尼，乔师简单甲即个大姐报告者就是安尼，刘大姐，吼、哦，所以你讲。只要是像那阮亲戚讲话一直重复，通常这种拢是伴随着脑的退化。哦，比如讲有中风过，有失智的患者，因就较容易讲话一直重复的问题产生。啊，这拢是一种脑部影响的问题。好、哦，拢是一种脑部影响的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哦。来。邱大姐咧问吼，桃园的邱大姐咧问，伊讲只要是暗时啊，拢困拢会搞叫，要如何改善？大哥大姐搞叫就起来放尿，因为只要是来讲，你卖想，就是因为你困无好，困无好，困无入眠，因为咱大脑伊会分泌着一个吼，一个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伫少年的时阵，伊分泌会较正常。就是你暗时在睡的时候没够腰，好，这样我说了解，少年的时候，咱身躯会分泌一个东西叫做抗利尿激素，啊，这抗利尿激素就是你睡的时候没够腰，不过吃老了，咱可能咱的身体，脑较退化，啊，人较搞操烦啊，啊，放较没轻松啊，啊，老化退化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就会较少，所以食老了，有的人咧困的时阵，伊咧就较容易搞尿。啊，真正我叫做我要来食什么药啊？这有当时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啊，卖用药咧，就一直要食药啊。好、哦，我讲了解吼、哦，有药就起来放药啊，想要放药就起来放。你啊困较多眠，就较袂搞尿。啊，困较无多眠，啊就会搞尿。啊，搞药就起来放药呢，想要放药就起来放，所以卖因为这个件事，让你放袂轻松。因为陈老师会简单甲你讲来讲，我无爱甲你讲一寡专业的医药名词，吼，大哥大姐真困了啊，这是什么病啊？得过来看什么医生啊？得过食什么药啊？我讲较简单的，就这就是老化现象。啊，老化现象你得接受伊。大哥大姐，唔好阁因为安尼阁食药啊，因为我来讲，有哪下食袂好，阁增加着你药啊副作用。好、哦，我安尼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 所以真的大哥大姐，陈老师，我做歹困的啦，我一暝起来放药几下斗啊，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啊，放药这个问题，暗时啊搞药这个问题，吼，我拢跟恁讲过啊，吼，要困进前，吼，你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吼，好你这个脚的水分哦回流较长来，啊，回流较长来了后，你得十五分钟，你得想要放药。放放了后，暗时也较好困，阿妈较袂搞叫，好不好？所以暗时啊，你困较搞搞叫的大哥大姐，但你说来讲，你免因为安尼个细节看医生啦。但你说来讲，做这东西食一寡镇静的啦，吼、哦。所以安眠的啦，镇静的啦，吼、哦，增加你的困扰，吼、哦。但你说干嘛讲？这都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哦。啊，既然是安尼，咱有缓解的方法。大哥大姐，你暗时咧困，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哎，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这时阵你会想要放药，想要放药，你放药放放，暗时咧困就较袂够药，吼、哦。啊，大哥大姐，千千万万吼，请老师拜托的，唔好因为暗时咧困够药，所以困前就无要啉水，会真容易中风。水分无够的，放药就是回来就是啉两嘴啊水。你啊，暗时啊起来，起床起来，你去放尿，对不？对啊，超市啊，我哦暗时咧困，啊水真够尿，所以我拢唔敢啉水，安尼你就容易中风，你就容易中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是安那，水分无够，会得落，尤其寒天，所以请你暗时啊起来去放尿了，回来你就是这房间爱准备水，啉两嘴啊水，会暗未？喝点水。嘿，啉两嘴啊水，因为放药了就是补充水分，放药了补充水分。啊，梁老师，安尼我会加足够药的呢，放心啦。吼、哦，水分补充是真重要的。吼、哦，袂因为你啉两嘴就加足够药，上主要是因为你身躯困较袂落眠，所以就容易够药。吼、哦，啊，水分是爱时时补充，因为大个大只水分无够的，较容易中风，较容易头壳晕。较容易脚手冷，只要水分无够，循环歹，身体就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一定要注意，水分就是该啉就是爱啉，只要有放尿、有流汗，就是爱啉水，好不？大哥大姐吼，陈老师拜托的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吼、哦、观念一定爱有，就是只要我有放尿，还是我有流汗，我就爱啉水。不管是什么时阵，就算讲我咧困，我去放尿，我嘛回来啉两嘴啊水，吼、哦。因为大哥大姐爱注意血路循环的问题，因为万一血路循环歹，容易中风，好不？好、哦，安尼，这个只要是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所以邱大姐，桃园的邱大姐讲，只要是暗时拢会搞尿，只要是会当甲恁讲的来讲，我用简单的方式甲恁讲，吼、哦。啊，这通常都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哦。啊，搞药就去放药，爱去啉水，吼、哦！啊，困前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吼、哦！那呢，帮助你，吼、哦！这个就是咧困的时阵，吼、哦，会较舒适，吼、哦，了解意思哈、哦。等我一下哈，请师哥看一下。请师问题也甲恁回答无对的哈、哦，我的问题也甲恁回答无对，恁拢免客气，恁拢直接甲助理讲，好不？因为问题实在是太侪太侪去啊。有当时啊，陈老师吼，甲恁回答无对的，恁拢唔免客气，恁拢尽量甲助理讲。陈老师会阁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回答哈。吼、哦，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吼、哦，时间有限啦哈。后来台中南屯的柯小姐咧问吼、哦，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哈。伊讲哦，头壳有跌到神经。哦、可能是较早进前，吼、哦、神经吼，会血管循环的问题吼，跌、哦、到神经，所以有小中风过啦，吼、哦，可能是安尼啦吼，正脚正手会麻会无力，吼、哦，脚踝吼、哦、会痛，吼、哦，哎呀，阁有就是拢有痰，扫袂出来，吞袂落去，已经三年啊，暗时啊嘛困袂好，吼、哦，有咧食安眠药啊，吼、哦，一工只困一两点钟。嘿，暗时啊，都无多困，吼、哦、啊，要如何是好？来，柯大姐来，请说来讲。 你既然你安眠药食来困未起，你就卖食。乔氏吼，讲这句话的时阵哦，做者大哥大姐，乔氏啊，我无食，我困未起呢。我无食安眠药，我困未起，我足艰苦呢。我知影，啊，你食安眠药，你困一点两点钟尔，愈艰苦，因为安眠药一醒起来，足侪人吼，乔氏甲恁讲的哦，既然你今仔日食安眠药啊，只会当困一两点钟尔，对无？啊，你安眠药啊，药效一过醒起来，你愈艰苦，因为一旦你食安眠药啊醒起来，迄个你敢知影？迄吼完全拢无法度困，迄足痛苦的呢。安眠药啊一醒起来了，对药效一过醒起来，迄种的感觉足痛苦的呢。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好不？一个大哥。伊卡来，伊讲陈老师，我暗暝了拢食半粒，结果半粒食了吼，加加困两点钟，一点钟至两点钟，伊就醒起来，所以醒起来伊无法度，因为伊完全拢无法度困，所以伊只好搁食半粒。大哥大姐啊，你感觉安尼好无？啊，食半粒，有当下搁困半点钟、一点钟安尼，你感觉安尼好无？真痛苦对无？因为我甲你讲过啊，安眠药啊，既然你食落啊，吼，你感觉效果无好啊，归去改掉。因为安眠药啊，只要药效一过醒起来后，你会困一点钟，困两点钟，迄醒起来足痛苦的呢。因为醒起来就足清醒，你完全无法度困，啊，佮感觉足超烦的，感觉足烦的。所以讲安眠药啊，药效一过了，醒起来足不舒服的。就你会觉得很烦躁啊，会感觉没定情，因为安眠药是定情你的大脑嘛，对不？啊，定情大脑，等下药效一过，你的脑没定情，所以药效一过的副作用的时候，你觉得很烦躁，很不舒服。我讲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哦。啊，既然是安尼，你就卖食嘛。啊，你话卖食，我连一两点钟都困未起，我拢爱讲过啊，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吼、哦。卖够安眠药啊控制，我甲你保证一定改会起来。啊，不过你就是爱用对方法，用对方法就一定改会起来，安眠药一定改起来。古早无安眠药通食呢，古早人无安眠药通食呢，爱歹困要安怎嘛是爱困啊，对不？古早到安眠药啊，安眠药的发明，这西药的发明是这一两百年的代志呢。古早人无安眠药安尼，安尼咩呐？困未起咩呐？困未起嘛是爱困。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诶、欸，所以无食安眠药安呐，无食安眠药未安怎？吼、哦，等下就食薰的人，你也讲啊，薰戒起来，吼、哦，阿姨讲啊，我戒未起来，吼、哦，啊，其实咧，无食薰的安呐，无食薰未安呐，嘿啊，无食薰未安呐，等到较健康啊，啊，你无食安眠药会安呐？袂安怎啊，等到较健康啊，啊困未起，你就倒来休息，好不？好、哦，生理时钟调好，自然你就会好困。好、哦，人就是日时也卖困，暗时也困，把握这个概念，日时也尽量卖困，暗时也困，会晓未？好、哦，所以有日头的所在，你就尽量卖困。好、哦，无日头的所在较困。好、哦，伫咱台湾就是安尼。好、哦，安尼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哈、哦，了解意思哈。哦好，这第一柯大姐，陈老师建议你安眠药改起来，因为你食安眠药已经困一两点钟了，你就改起来，吼、哦。啊，你脑有伤到啊，所以卡手的吧，食寡血流循环的通会较好，吼、哦。食寡促进你血流循环通，因为你进脑有中风过啊，吼、哦，不管是小中风啊大中风，除了医生药啊咧顾，啊，你配合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会来保养，因为大哥大姐常见的循环歹，容易中风，卡手冷叽叽。卡巴就比卡生就能这个血流循环脉人就无得无元气，血流循环脉你的卡手无得愈行愈细波，血流循环脉就容易中风头壳晕，血流循环脉就容易头壳耳啊叽叽叫，甚至咧卡手无得行袂去。所以血流循环沟通是咱食老重要课题，避免自己失灵中风，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哈，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嘞，何先生讲过者哈，你的问题吼。回答未了，好，陈老师好，找机会较个安尼回答哈，来，好，好，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诶。 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哦，今仔陈老师甲恁提醒讲，哦，恁要出门佚佗，哦，恁装备爱照着，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够一点，想要出门，会出门会惊咯，你着摸，避免自己中风，因为大哥大姐足惊家己中风失智，中风失智是跟血管有关系，对不？啊，血路循环好歹，你家己上清楚。当你开始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无力走袂起，你循环变歹啊！循环变歹啊！你无要赶紧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互你走路会大步，走路会好行，就容易中风。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我最近循环歹啊，我的血拍袂起脑啊，所以大哥大姐头壳得戆加车，头壳得戆，甚至血路循环歹啊。耳仔就会叽叽叫，吼、哦，甚至脑的血路循环无好啊，吼、哦，头壳记性都无好，甚至脑的血路循环歹，那你走路就愈走愈细步。所以要促进着你脑血路循环的通，咱要甲血有法度，互你拍去你个脑，因为血拢积伫脚底，足侪大哥大姐，恁的血路循环拢积伫脚胀胀、脚硬硬、脚酸酸、脚无力。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拢会烧烧，脚拢会骨骨，脚拢会擦擦，甚至咧脚咧会感觉咧会冷冷吼。这个当中的时阵，迄拢是因为你的脚循环歹，导致着脚的神经产生着各种的感觉。啊，你用邓老师，那呢要如何帮助我血路循环沟通，来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就是讲。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一定爱记哩。咱呢爱食一寡，除了配合医生以外，吼、哦，咱当然啦、啊，吼、哦，咱呢就是爱这个。陈老师干嘛讲？除了配合医生以外，咱大哥大姐当然爱食一寡营养保养。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吼、哦，大三通。大三通咱卖了非常非常好。因为大三通会当讲是针对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食老有血啊，顾好你食老有力，食老会行，走路会大步，互你循环会通，一个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我相信大哥大姐吼，生活当中你可能食足侪保养品。两小时，我食纳豆、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要叫你食足侪种诶，讲实在对大哥大姐足无方便。吼、哦，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有专业、有营养、有保护、有健康诶好产品。所以大三通有上顺诶纳豆激酶，你要食诶纳豆激酶，但你说大三通顺都足顺。唔过咱唔是单单纳豆激酶尔呢，咱唔是单单一项尔。咱呢，搁有 Omega 三，足侪人你咧食鱼油在食 Omega 三，对不？咱大三通用的 Omega 三是植物性的，紫苏油、琉璃苣油，先那边用植物性的 Omega 三，因为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提供着你上好的健康保护。吼、哦，过来大三通有银杏，细条的有银杏精华，搁有虾红素。有的人咧食磷虾油，对不？啊，这个当中你要爱的虾红素。像素的针对细条的，伊来做疏通，像那虾啊活跳跳做有力，因为呢，伊就是食虾红素，了解意思吼。所以单尼说的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三，有银杏精华，伊个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有和你功能清克清柔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作者人要食叶黄素、PPLS 对吧？好、哦，那你食大三通免加开钱，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叶黄素、PPLS， 佮有卵磷脂，佮有生物类黄酮佮甘蔗元素。来，足侪人你要补充体质，甚至你需要 B 群，大三通有十种的体质，佮有专业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内底佮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啊！你讲哦，只要是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啊，够有营养、够保养， 够 T 级够 B 群，吼、哦，啊够叶黄素够 PPLS， 安尼我当然食你这罐大三通咯，你内行，价格人人而乐，价格人人听课，咱大三通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但你说大三通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二十公分，非常好用。和你吃了你循环会通，走路大步，走路好走，吃了有力，吃了走得去，你呢较不会头壳公车车，较不会头晕目暗，走路有力，记性也继续好，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吃了吼爱顾家己，莫中风，莫失智，回到循环会通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后轮有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使用，新历十月十三，过了到九月初四哈，跟您拜年，已经上班第二天啦，就放假放假放假哈。连续几礼拜放假了，就上班吼，应该差不多正常，都要到年底啊吼。中可能过一个迄个 Christmas， 当然对其他个有一寡假吼，年假吼，但是可能大家吼，较别个这个假当作较大假吼，袂讲出国啦，对啦吼。就其中一个较大假，就十二月底迄个Christmas 吼，我讲啊，台湾当时的十二月休 Christmas 唔是啦。台湾是休新鲜季，但是本来就无咧休啦，已经几十年无咧休吼，是今年开始，搁在休一个迄、那个即、這个新鲜季，但是吼，就多多啊，伫迄、那个即、這个圣诞节嘛吼，好已经十月中啊啦，真紧，搁差不多两个半月就年底安尼吼，时间咧过吼，你甲看上无正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张哈，新民快报有讲了件家庭、家己本身的命啦哈，一件一件拢已经抓到了，已经知影。咱先讲一件的新北新庄警方双报报案，这个负责人原来就是阿姨啦，甲伊大做伙，这个亲戚就是外甥啊啦，哦，外甥啊吼，阿姨吼，命案伫汤抓到了。大做伙，这个外甥啊，姓李。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就是姓李的这个吼，就是改成又个要讨钱啦，哦啊，会弄丢人啦。这外甥安尼吼，而且阿姨可能不爱好伊，也是干面人过吼，都杀啊。我讲啊，我得改讲，即卖人唔得食晒大呢，家人较早咧食，无啥感官。这叫你啊记亲，而且。你可是住伫人个厝，你要创啥创啥啊？家己本身就一定歹规矩嘛，吼、哦，啊无头路啦，吼、哦，喝咖喝酒啦，对吼、哦，人家你念两句吼，你较早咱吼是上济都包硬伫心肝内啦，我会讨一个钱吼三五百块啊，你即马是人家偷死呢，你甲看，唔知啥啥吼，张中道地通抓着啦，甲阿登个新北新庄警方做笔录吼。而且，姓李这个外甥啊，太阿爷先离开出门啦，外面伫路林，我来落地嘛。到这个时间，所有出入这间厝的人都这个了嘛，你绝对凶手啊！拢无人出入多哩嘛，就等到暗时啊，这个衣场嘛，上班两个好见吼。伫这个张伯暗时啊，七点挂接到报案吼。哦，无礼拜啦，礼拜暗七点过就报案。新庄啊，新北新庄永安街一位邻居住透天厝，一个胡林人死伫厝内面，都因人倒来上班下班倒来了吼，颔棍啦，两刀拢掉颔棍呢，这个决定要用死呢，两刀拢掉颔棍吼，大家会知噻。下班以后，因这个医电话啦，才发现报案，警察将你往个现场。我听讲，这个做阿姨的59岁姓林嘛，胡林人已经明显死亡啦，血脉拢要较干啦，头壳颔棍哇啊，尤其颔棍吼，上严重，已经血流较干吼。警察过来证实是发现讲，甲伊大做伙一个外甥啊，姓李，一个所有人死伫厝内面，唯一干那出入一间厝，都这个外甥啊吼，那么这个姨丈啦。第一张嘛，四只翁吼，伊在讲，伊讲，太太吼、哦，有一个阿姐啦，吼、哦，这算阿姨嘛，对，因阿姐的后生啦，这个后生为啥未少岁啊？呢33岁啊？呢，所以在讲啊，33岁好卡好笑啦吼、哦，啊，都做歹人当，逐工都反正嘛，甲网咖啦、食毒啦，有无你啊？我滴啦吼，食烟食酒啦，安尼啦，吼、哦，定讨钱啦，买烟买酒啦吼、哦！啊，最近吼、哦，讲一段时间过来讲，要赶走要大啦。啊，你平平姊妹阿姐家己讲者，讲啊，都讲要做个人起来大吼，啊，伫新北还是迄个所在北部，可能找较有工过啦吼、哦。啊，即些小妹吼，歹势咧，歹势讲啊，都过来大，都大一段时间啦，是得挡袂掉我都。逐工都无头路啦，无钱啦吼，啊，浪流连啦，食薰食酒啦吼，反正嘛，甲做歹浪当啦。这个阿姨吼，已经要叫伊搬走啊啦。到这个阿姨，要叫到外甥讲，你唔好住遮啦吼，搬走。结果不时的冤家啦吼，小妹啦吼，我讲奇怪咧，这冤刀我咪要叫你搬走，得阁甲你小妹，人哦，都做乞丐。发生代志了。这个外甥啊，位伫厝内面门家教，干那这个出力嘛吼。到这段时间，你绝对凶手啊！人死伫内面，你位内面出来，位到下班，因人下班都干那你尔吼，就是你吼。结果开始找无人啊，找无人了，警察经过新市市外面，一支接一支，才知影讲已经出力吼，这已经开始抓好。伫当下晡2点外。用镜来吼，出门啦，已经开始阿姨啊啦，这个卫生啊吼，准外口边吼，安尼四界飘啦吼，对对对，你敢知影？这天气热热啦，
正中昼两点外吼，伊外口边吼穿一件羽毛衣啊。我讲你个，这人吼唔知是对咧狂安吼，啊，可以食火锅，大家等我看电视画面，伊就八度腰去食火，食火锅伊那羽毛衣嘛穿条条呢，伊个羽绒衣啊。成条条吼，啊！这个天气吼，你个看，只两点外哇，啊系手有擘条花，所以讲哪行，搁咧切手一挂花吼，都用着着啦。这捷运到糖这所在转小组啊，伫糖内力啦，内力个掠着脏，我拿东港水个掠着吼，所以你掠着以后，撇东笑紧啦吼，讲什么阿姨会较限制啦，一工得啉几杯茶尔吼，袂当啉伤多啦吼。啊，定定，那咧小心心，因阿姨调工用肩胛头吼，甲弄伊身躯，互伊疼一下吼。有人讲，恁阿姨甲你弄身躯哦，你一个查甫囡仔勇行行，恁阿姨调工要甲你弄身躯哦，哈、啊，你讲个吼乱七八糟吼、哦。当然这警察会去做一遍笔录，那警警对他这个阿姨吼，就当中道。差不多十点外嘛吼，新北这个殡仪馆验尸吼，检查看个看，死者上较严重，就是脑这两刀啦，上严重的脑哦，两刀将个大家吼，八刀那是刀啦，加只边有那几那刀吼，你个看这唔带我安分呢，住人个厝，人家你收粮，互你食，互你穿吼，佮无互你所谓，你咪讲感谢啦，感谢个磕头都有啦，互我住，互我食。人较早讲煮啊，吼，煮我穿，煮我食，吼，这就像个煮同款嘞，像个，像个神哦，煮你穿，煮你食啊，吼，你个安尼食了吼，那经过现场采煮证据，这个卫生啊，摕相机刀呢，迄刀啊分不同款，所以讲相机刀，相机刀吼，台这个阿姨伤较严重的，哪有两刀啦，哪有吼，就要抬价啦，那这个红色。就算伊电话啦，伊在讲，伊讲因太太是好心，哦，这个卫生啊，就是阿姐嘛，我出面甲伊讲啦，讲阿都较无头路啦吼，阿讲北部较有头人找啦吼，无借偌济啦，借偌济吼，当然，你平平姊妹啊，你出水讲安尼，伊绝对答应嘛，但是唔知伊嘛好话伊讲哦，平平讲阿姨囝卫生啊，阿姨也唔知过即几年，即几十年啦，即可能变作安怎样，反正细也捌看过啊。诶，囡仔细汉，做囡仔时吼，你这段时间可能十年变成也唔知，啊，当然是后边紧大者，较会知影讲，一个大来靠地讲，哇，无头路，无你嘛较乖咧，唔是无头路，无要找工过，佮安尼，袂乖吼，逐工食薰食酒啦，吼，判囝浪荡，话无一大堆，啊那，卡袂着，就要讨钱啦，要创啥？要买一包薰的啦，要创啥？要买两罐酒啦，安尼啦，因。阿姨吼，实在是挡袂牢啦，准要甲赶出去啊嘛。这人啊，真正无法度吼，插插你去什么人个囝啦，吼、哦，要甲赶出去，就安尼开始不满啦。结果准甲阿姨抬回去，有人讲，你甲恁阿姨抬回去，你就能躲落来吗？你厝了边你个吗？所以人都足奇怪，都叫你读书就是安尼啦，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嘛小寡捌一下道理咧，道理嘛小寡简单。唔免得捌外深啦，小寡捌一下吼。你甲恁阿姨抬回去，你得当继续住这个所在，还是这间厝里变你个嘛？该这么简单呢？这头壳啊，得个严重个，甲阿姨抬回去吼，安尼艰苦甲无大劲，你一世人都无有啊！你看这人头壳有够简单无啦？真系哦，所以讲加读寡册啦吼，唔是叫你读太悬啦，什么咧博士？地抓落啦吼，咱哦上无爱简单读寡基本的册吼，较捌一寡做人的道理啦吼，小寡简单读一下，你嘛再讲再较轻松烹炒是非是安怎样吼，莫咧啥咧有白错啦吼，干来要假毒白毒啦，有诶无诈骗啦吼，啊拢免用头壳个，真奇怪吼，即摆少人家真正有差呢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哎，你好。
1: 我甲你小问一下哈。
0: 好。
1: 我哦，目睭去雷射了哈。
0: 哎。
1: 啊，脚脚拢疼一边啦。
0: 哦。
1: 啊，疼到啊到颔骨啦。
0: 哦。
1: 啊，我即马去买进行来吃吼，好去啊啦。
0: 好好，安尼哦。
1: 我看目睭发炎，安尼。
0: 哦、啊！你讲话要怎样？无啦，目睭发炎，你尽量继续食啦。但是目睭发炎，就叫眼科医生看一下啊。
1: 有。哎，哦。啊，讲那尽量，我拢两粒安尼在食啦。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你讲话尽量到啥物要淡哪会食？
0: 唔免啦，安都好安尼。
1: 啊。免食 QK 吗？
0: 诶 ，QMB 是较好哦。啊，你那边加 QMB 较好。哦。
1: 啊，你讲话要饭前食是饭后？
0: 饭后好啦，饭后。
1: 啊。饭后。
0: 做伙食啊，饭后食。
1: 哦、啊，两行做就困
0: 觉。哎、欸，啊，你即马头壳丢起好呀？
1: 好呀。
0: 哦，好加载。
1: 一边呢，对头脑个暗棍呢。
0: 安尼吼。
1: 啊，耳啊，你一边呢。
0: 哦，真型啦吼。
1: 嘿、
0: 哦哦。好加载，啊，你即马个加 QMB 加个更加好。
1: 啊，我是去买真型啊。
0: 好好安尼吼。
1: 嘿、哦。啊，我有打电话去恁小姐，恁小姐跟我讲十几日个食啦。
0: 好、哦啊，
1: 我十几日后个食。
0: 哦，对。
1: 啊，今已经买一个月啊。
0: 安尼吼。
1: 啊，我那目睭骨瘤啊，你发炎嘛？
0: 不要紧，啊，迄度目药水啊，来医生开啊，目药水点咧，
1: 吼，
0: 安得好啊，吼，
1: 安得好，
0: 安得好，哈。
1: 啊，我那买 QK 啦，
0: 系啦系啦
1: ，QK 我本来都有在食咧啦，
0: 吼，
1: 嘿 ，QK 我拢本来拢一粒安尼在食啦。
0: 啊，做伙食得好哈，
1: 吼，嘿，啊，你做伙食要几粒？
0: 诶，你嘛是小强。QMB 个食一粒就好啊，吼、
1: 哦！要食一粒就好。
0: 嘿，啊，尽量食两粒安尼啊，哈。
1: 哦，啊，我拢食两粒呢。
0: 啊，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
1: 清早安尼。
0: 拢不要紧，拢安尼好，安尼好。
1: 不要紧
0: 呢。
1: 好，谢谢哈。
0: 没，好，谢。
2: 会来同个贵，人吼，那较后悔，我点来讲的，大家应该知啦。得物件用久，一台菜下久，诶，甲亲戚袂比是，诶，少年家，你甲看哦，当用。加到这个位吼，差不多五六十，甚至七八十啊吼，一个咧退化，尤其对呢，一个宫内啦，到最高来一个会咧行的所在吼，上帝啦，啥你唔知呢？一啲人民兵你也知，客客吼，你们遐生，你们遐旧金，你们遐慢调嘞，安动动吼，那无就像我道观啊，那无就卖完呢，那无就出卖出去，那袂定啊吼，尤其是啥吊顶，上高吊顶，会那不接面，无照时间过吼，都物件咧动啊。拉伸几弯几角啦吼，像我落挂脉吼，伊吼就安尼丢疼丢疼酸痛吼，迄就真硬啦，真硬，一定爱持续一直个食。尤其咱人个身躯若震动过，我咧讲这大家用听有吼，震动过来讲，我都无啊多多一定爱手术啦吼，啊那也一寡医疗步数好好，迄、那个所在个愈歹，迄都唔是原本的。你的情形吧吼，你的叮当过吼，你才特别个食情形，迄、那个血经络该对得转来，对得转来吼，就顺住啦哈。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对吼。那无上帝敢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当我那另外一件检查熊掌哈，人我那掠到啦，掠到哈，我哩厝内面德腾八叠永定街啊，有一位讲水套房的套店主哈，内面头家计我那间套房诶水人哈，都最近我算礼拜嘛，最近礼拜哈回收啦，哇，透早时间回收噶。当当然，观音像拍火啊，火拍我，才发现讲内面有一个二十五岁少年做囡仔吼，讲岁数岁特棒，都死伫内面，规身骨大个火在在，尤其有个暗棍啦，暗棍吼，伤害明显啦，而且身骨已经烧着，大片迄火烧着吼，上边死嘛，我来看上者边有来死吼，警方调出监视器，伫附近抓着啦，抓着。这个三十岁姓林，这个男主身躯吼，有咧食毒，叫做迄个丧尸烟弹混哥啦，混哥吼。姓林的这个可能，得看这水果林话吼，刚岁数，这所在安尼半暝啊呢，半暝啊咧等来吼，刚伫后壁队队吼，准时入去厝内面，要共揢钱，揢无成啦，揢刀、钢台，啊个放火也袂证据吼。但是我们有人说吼，这个犯罪不是干那要揢钱尔啦，我咧想啦，我咧想吼，这吼真正，人死吼都袂讲话啦，即拢出现咧讲啦，调查我那卖讲事实，讲白惨吼，我那真无来啦。好，姓林的被警方叫杀人罪以上地检署，昨第一时间计上有人放风声啦。讲计生附近有一个神经小小吼，头壳问题其实无影啦，无影，无影，即个神经那这吼，我们这马上放风声啦吼，迄个调工吼，讲什么头壳无好啦，神经。

是啦哈，这是调工工队无大劲，要共抢是强盗去杀人嘞。强盗杀人，反正把工做迄条，系虾米代志唔知嘞？我咧想，哈，是安尼，都对入去个厝内面啊哩，对入去人睡处这所在哈，个调工办会也袂正气。要甲证据用掉吼，哇！你甲看吼，你看这话题，所以有人讲这无死刑才会使啦。本来就是死刑，这个位啦，这是有够严重的严重，搁再严重多三遍啦，三遍严重吼。你看故意杀人、强盗杀人吼、放火也袂证据、公共危险罪吼，侵入主体啦哈。你看几条罪？那汤上桥伫这个礼拜透早六点外，就接到报案，厝边咧报吼，讲这火烧呢。多地同八地，搁在英雄街啦，是一位透天厝，有看到烟在烧出来，随把人到位抢救，炮火连环，甲火炮瓦了，入去厝内面，想讲看有人无，一个里面吼，佮发现讲，烧死一个，这若较无真真诶吼，就讲啊，这火烧着伊规身躯，叫火吼，烧差不多80%啦，伊着放火烧，就是要烟灭证据吼，上好是人，有人挂火烧烧咧吼，叫烧80%好，本来开始当作哇。烧死一个，25岁少年查囡仔吼，本来开始动作安尼，结果一个甲看详细吼，唔对，伊毋是火烧死的，是规身躯，去用抬啦，去用抬，抬死啦，还甲放火烧吼。那经过了解，这个所在透天厝是三楼啦，三楼透天厝，伫三楼尾顶的所在吼，佮我看一个铁柱啦，吼，内面有六间出租的套房啦。那警察调监视器追查，发现讲姓林的这个凶手，伫半夜4点外，就对这个姓罗，对昨天姓罗15岁，入去厝内面，我来扛水嘛，扛水好好，对入厝内以后，就发生火烧，人其实已经大死啦。入去厝内面，反正要扛抢钱，要扛安怎吼啊？做因个管控嘛，绝对是安尼吼，就大事以后就开始火警吼。那大事发生之前，这个凶手吼，都把伫附近安尼踅来踅去，踅来去。警察设定这个吼，绝对有问题啦。本来开始毋知啥物人嘛，毋知啥物人，就这个有咧食毒，这个姓林的吼，但是甲调监视器了，发现讲这个姓林的吼，都之前未发生这个代志，都伫。即可能啦，吼！我惊来惊去，顺来顺去的，吼！有可能在省里面，吼，都是太阳放火，凶手啦，就开始掠，吼，开始掠。那主编咧讲啊，是因大人早起起来发现讲奇怪，啊，开始咧出烟啦，即间火烧呢，吼，而且听讲吼有撞到凶手呢，就是凶手。放火放了，伊个底下小我看者，火是毋是真有烧解？有烧解开始出现了吼，伊则开始变少，准去哦隔壁栋厝边伫三楼用大家断掉了，断掉这姓林的用酒吼，啊这厝边这个门讲机关呢这管道用台离开伫遮啦吼，结果姓林的一个听到讲啊，这赶紧把他做一走啦，人就单讲这都有问题啦。那警察后来伫这个所在水塔边啊，有追到，都姓林的吼。跟他同时穿一件裤啦吼，暗暝照背来，身躯现金有诶无诶，图片吼全部拢抄掉啦，都足奇怪着对啦。身躯暗暝照背，东北地无穿衫，而且无大件，下边加穿一件裤吼。那检察官雷孟伟，姓林诶，即个食毒，而且有切刀前科啊。过去伊咧做啥呢？伊是民间诶救护车诶救护员啦，有讲车过条单啦，对。真正有影，伊是民间救护车对车的救护员呢，伊毋是咧开车尔咧，伊受救护员的技术咧，已经做过两年吼，是最近因为案件叫起诉，有可能吼有咧食毒啦，就是食毒叫起诉这个案件，人采验证实有咧食毒，人可能死头路啦，食毒的吼开始死头路了，准开始安尼未清未楚啦，有无就伫初步加问话。理解有什么冤仇，有什么感情纠拢无啦，完全无就无使啦。即个问讲，你为什么开要对入去人内面一个少年查囡仔，是要共抢要共创啥？无正经，有诶无乱出来。伊讲我毋知啦，讲伊毋知啦，都毋知较好讲啊。啥都毋知啦，即食毒诶吼，弄死人！你即个食毒开车弄死人，我毋知啦。
吃到整家都死人都不知道吃到上次的艰苦就是这个做孩子的老母啦，一个接到警通知哇人就要昏倒啦，准赶紧办快病啦，知道说孩子救不起来，这绝对救不起来，人其实已经胎死在厝内面，较条件放火啦。迄个人胎死厝内面啦，吼，较条件放火，要下袂清气吼，这加上一个病人，可能我看是少年啦，病看会得无吼，结果若无效嘛，不治死亡吼。好好一个查囡啦，才变做安尼啦，真哀。所以我咧讲吼，人讲你夜归诶人啦，暗时啊一定啊暗时啊活动的人哦，佫不只济，尤其台湾的生活方式吼、哦，你看二十四点钟的啦吼，病啦吼，对啦对啦，即个行业需要暗时啊活动的人不只济，像最近有一个迄、那个候选人的证件，最近有一个候选的证件，讲真正伊有要成立一个专门对暗时啊吼，夜间一定要行动的女性，因为女性绝对是较。无安全嘛，咱讲事实吼，你平平讲查甫查某，那三加半暝啦，对啦，暗时啊需要做什么工作，查甫人较袂要紧嘛。事实，大家望心看，尤其做囡仔，你若变暗来吼，尤其是三加半暝暗时啊，你必须要一定迄个时阵活动下班啦、上下班什么，迄吼更加危险吼。所以讲，这真正是大家想袂到讲这吼爱相当重视啦。这叫做大单位都爱出手，才有得利用民间。民间那个虽然那个守望队啦，好吧，我嘛做些小姑弄完了呀，吼，对着小姑有黑龙无啥，有一个好个呢，吼，你在有政府真正政府单位出来成立一个什么单位吼，专门的照顾这种个夜间行动的人员，尤其女性，这是真正真好，所以我咧讲。有一个候选人，一个相当真好的候选人，已经有出来讲，这个要特别为政府单位成立一个夜间行动的这个安全吼，希望足侪今仔要出来做管市长的爸母官啦吼，这真正这个证件要有啦。暗时啊，台湾的生活方式真侪必须要暗时啊三更半夜出来活动，尤其是女性啦，女性话安全啦吼。那无像这讲到咧讲咧讲，伊就是。需要暗时啊，个人可能讲生理啦，什么话吼，伊是专门咧讲租宿什么话，迄、那个一个别墅，敢无落价吼，在租因啊嘛吼，就说暗时啊啦吼，啊环境较暗啦，个人应酬一下吼，有诶无诶吼，叫家底一个人，你看你偌危险得啦，有个行下来吼，你个讲哇，正咯，真正当掉啦，地动八跌，都是安尼啦，都这个森林这个唔正用，像这个掠掉啦，掠掉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恁买奖，你的奖品哦。
1: 好好好。
0: 买五万几块。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啊啊，阮翁哦。
1: 好好好。
0: 拢买迄个去台东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1: 安尼啊。
0: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B。
1: QMB 对。
0: 啊，迄落较早吼，伊个皮肤哦。
1: 好。
0: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1: 哎呦吼！
0: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门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1: 好安尼哦。
0: 看三种未使。
1: 好。
0: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使。
1: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
0: 面。啊，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1: 好。
0: 食落去挂 Q 面，咱食落去了。
1: 好好。
0: 咱坐嘞，咱好，咱较好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吼！啊，较好啦，
1: 莫安尼吼，
0: 哦，后尾真香，
1: 后尾
0: 连果酱。
2: 诶，阿姐啊，你听嘞节目吼，听广告听到足焦稳着，也即有听众朋友咧听，咱咧广告咧分享吼，是啊，足认真来听吼，一路在对一路啦，身躯摇摆上肝，一定会肝，夜关头就肝啦。这个瀑布的有诶无葡萄啦吼，安尼细粒细粒哇白上桥啦吼，有诶吼一家一大吼，斑斑点点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啦吼，啊定定里面头壳内壳只把肝脏背杀了有白上，无效，是安怎着体内啦？即台肝来对付肝，伊拢源头伫肝，就是说肝拉伤那个病较厉，身躯只系斑斑点点吼，摇白上吼都一直好用呢，一直好用吼，迄个维他肝吼，啊来一部串，先下白白。走路开始会喘啦吼，会较早开始无好喘，我讲给大家听。咱这个胖脯啊，较无拄好，就是衰退，迄个退化啦。人有会啊嘛，人有会吼，就对有一个退化吼。你若迄个喘，甲平常时运动的喘无同款，你家己感受奇怪哦。我也无咧走表，也无咧大运动，为什么走路摸唔到？走路嘛是会喘，但是唔是喘安尼啊？奇怪，走两步路吼，一截路吼，甲安尼喘到安尼就。退化，甲补倒转来，那无愈来愈严重啦，一定是安尼啊！你无甲无凝固，无甲占用吼，迄条眼睛吼，就愈严重吼，退化嘛吼，就是较歹啊，用较久啊吼，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啦，人就免平平转啦吼，大心贵啦吼，那无就一个型啊，白白杂杂吼，白白色啦吼，清清清啦吼，佫较严重吼，就变做规工神神神拢无爱振动啦，迄条咱即个胖脯啊吼。迄个就退化，唔免惊，大家都有退化。退化，人认为到迄个所在，咱甲补充一下，加慢十年、慢十五年，较退化，人就做价值嘛。我较慢十年、十五年吼，较来退化吼，这段时间就损失的补充甲磨练有等来吼，就加做价值。这个就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磨练股。这条 ending 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广播吼，伫展武出面出来讲，因有一个计划，其实伫顶个月九月都已经开始有咧做啊吼。但是这个正式开始在过关啦吼，过行政院吼审吼啊这个广播吼提出，伊是要啥呢？就会用飞飞行机的台湾即摆飞行机吼，叫做飞行官。这是飞飞行机的驾驶飞官啦，吼、哦，实在无够啦，吼、哦。我讲，我来跟你讲啊，要训练一个要飞飞行机的飞行员，无遐尼简单咧，吼、哦。而且，这个，搁再叫倒转来，下当飞国家的战斗机啦，飞行机吼，这吼、哦，就延长吧，延长讲，好你下当到五十八岁啦，好你飞飞行机飞到五十八岁，有人讲安尼喂。我跟你讲，就这是就看电影来了哈。阿汤哥的汤姆克鲁斯哈，我的这个捍卫战士哈，这个他不干哈。我这个国家加还基础体哈，捍卫战士他不干哈，加还这个好大的一支枪了。个这捍卫战士哈，伊就是安尼。所以讲，对我当时要看电影，小可这里、個。阿汤哥和伊东西内面咧做飞行员的，迄个伊足够飞，迄、那个 F 十六战斗机嘛吼，已经飞三十年啦，伊做飞行官做三十年啦。咱台湾即马要用这个飞行官，那如果已经退休出嚟、退伍出嚟，但是你会当去倒转来做飞行员吼，你只要做十四年以上诶。就是你的飞行，吼、哦，你的飞行有十四年以上的吼，都有够资格等来。先卖讲其他电影上，伊即马台湾就是需要飞行员嘛，飞行无够，为什么飞行员个无够？所以讲，咱较早咧讲一句话啊，飞官下高，就是训练迄个飞行员的吼，训练的当然，伊预备时间，甲你做完，即阿边个有一个预备时间做完了吼，大家都绝对退休啦。我讲啊，遮好头路，因为飞行员的薪水拢比一般阿兵哥较侪嘛，绝对是安尼。佮卖讲阿兵哥，你讲比一般军官佮较侪，但是你佮闽南的袂比是啦吼。大家若训练了，飞行机的义务时间了，都拢出去飞闽南机吼，东洋航空、华航啦，对啦对，甚至外国的航空公司吼，我讲个大家听好好。那如果这个计划到新成立就是空军这个飞行官吼，开始会讲个扣较侪倒转来吼。你只要同时飞飞行机，迄、那个时间有十四年以上的吼，都拢会当搁倒来做飞行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三十万啦。你茫着惊，飞行员本来就无简单的行业，飞行员若倒来做国家，会当做国家的飞行员吼，即马开始要收到倒来吼，都你已经退休出嚟吼，退伍出嚟吼，你只要伫军中有十四年的经验吼，都会当过倒来这个空军这所在吼，做飞行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三十万啦吼，为什么国家这种飞行学校拢咧替民间咧做做教练吼，当然有一个一定的起步的时间啦。你得爱第一个军中服务几年了吼，该当退休嘛吼。退休了以后，大家都退休啦。我讲看无人延长啊，无一个延长的啦。因为你民航机，比如讲我去飞中营，你也要飞飞行机啊。你飞飞行机，民航机来讲吼，佮相对简单嘛。我一个飞战斗机、小巴机啊，一种战斗机变来变去，我飞民航机嘛就简单。所以讲，一般来讲，那用飞飞行机的，那到时间就是退休。那退休吼，民航机吼，一个月才五十万啦。你伫军中才三十万，就算该管了嘛。飞行员啦，一般薪水军官来讲，算正悬的薪水，一个月三十万吼，一年差不多要到四百万啦，佮加奖金吼，要到四百万，一年年收入要到四百万。但是你若退休去民航佮个航空公司吼，那飞飞行机吼，一个月才五十万，反正超过的，所以讲，真吼，我啦做派客的，等下咱讲熟悉啦吼。当然，就我国家观念，我要等来飞战斗机，保护国家吼，当然嘛是有啦吼。但是我那喊啦，我咧想吼，我那是薪水较低啦。所以讲这一个行情，无讲你无啥知啊吼。那国家的阿兵哥迄、那个飞飞行机的驾驶员，迄、那个飞战斗机的飞官吼，一个月差不多三十通万。
大国家的薪水吼，但是伊若去背迄个闽南籍吼，中央发行啦吼，一个月才50,000啦。你要经对一项，对啦吼，我要经30,000,000，我要保卫国家咯，嘛是赞啊。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礼拜一续挫 335.63 点，达到连四黑。日本跟韩国股市间也都走弱，拖累台股今天在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到4800点的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65点，收在 48341.31 点，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1250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在中午过后贬势加重，已经狂泻超过 3.4 角，摔到 32.2 元兑换一美元的价位。打疫苗还可以赚至少1350元的健康币，带动今年公费疫苗打气夯，开打短短不到两周时间，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今天宣布将要增购将近50万剂的流感跟 COVID-19 疫苗，如果采购顺利，预计11月上旬就可以配送。国民党立委杨琼英坚指出，酒驾跟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以合法上路，吊照效果等于是被架空。行政院长钟荣泰回应，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销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罚则必须要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会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中信兄弟在季后挑战赛击退统一狮 7-11 的狮队，前进台湾大赛，也将是兄弟魏全龙首度在中职总冠军赛来碰头。7战4胜制的系列赛全都安排在台北大巨蛋举行，也是首次。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坚表示，已经签署同意书参加电视辩论会，期待对手也能够尽快的同意。而国民党籍的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办公室表示，持正面开放态度，确认之后将会对外说明。台中捷运蓝线已经进入施工阶段，蓝线延伸太平让很多屯区民众相当期望。捷工局表示，交通局在8月提出捷工局修正可行性研究意见，捷工局已经在10月6号把可行性的研究修正后提交给交通部，正在审查中。目前中捷蓝线将会在19号公布列车外观票选结果，而延伸到太平线也将会是同车款。南投知名的求财圣地竹山紫南宫迎来建庙330周年，为了祈求信众居家平安，紫南宫在10月26号礼拜六将会举行金鸡回娘家彩街绕境活动，限额600人，庙方将广邀全国供奉金鸡的信众团聚，届时携带金鸡重返老街巡安，还有机会抽中黄金套装钱母跟现金。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台中市政府持续打造全年龄层心理健康支持网，今年截至8月底心理健康筛检跟咨询服务累积72615人次，并在全市29个行政区设置心理咨询服务据点，涵盖率达到 100%， 让民众可以就近取得适切协助。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一样是吹着偏东北风，环境持续干，各地是晴到多云。明天东北风稍稍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降雨机会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2到30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半部23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抄起，阿别嗯，啊，产品药房无详细吼，要问到有呢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别三个吼，阿恁现场时间到第二点钟，这个时间吼，咱较好接电话，然后一挂产品来药房无详细要询吼，会当得到使用啦，得到使用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来喂。
1: 对，我借问你一下哈。
0: 好啊。
1: 那个米干哦，搞什么药能够吃？
0: 那个吃，那个卖发炎，就是表示讲抗体甲吃好掉了。都无问题呢，就是咱的肝指数啊，吼，医生老开药啊，是讲你有恁的诶，甲顾掉了吼，都无代志，就是预防发炎啦，就是它的病毒没有造成你的威胁呀，吼。
1: 安尼哦。诶，
0: 米肝这个物件吼，已经嘛照你讲吼，应该袂无味啦，就是它永远都会在你的体内。
1: 安尼哦。
0: 但是你若有抗体甲治疗的，等于无一世人到老拢不要紧安尼。
1: 哦、嗯，哎、欸，哦，是啊，伊食医生的药啊，啊，伊这个情形咧，真是，
0: 无啦，无啦，哎，那那，你那肝得维他肝呢？
1: 肝是爱维他肝，
0: 维他肝得维他肝啊。
1: 啊，伊拢啊拢有咧食呢，维他肝嘛拢有食呢。啊，你啊，讲你讲的米肝那是，
0: 不是啊？指数，你敢看？你敢看伊指数？你敢知呀？
1: 我
0: 唔知呀。对啊，你咪爱看指数，指数若无管无超过四十拢不要紧，那就表示讲伊对伊没有伤害呀、啊。
1: 指数你
0: 讲无
1: 超过偌济啊？
0: 40，好，嘿嘿嘿，你甲看喺报告内面，有一个 GOT GPT 甲看一下，
1: 好，安尼，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好，超过40就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 8689999。

0: 买无吼，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诶，电话也无爱上线，小等报关，你个卡报关吼，咱甲你听来说啊。来，好，来先听啦，先听，隔壁等下过来喂。
1: 哎，丁
0: 英耀，哎，你好，嘿，
1: 你要请问者，那个肺活量不足，哎，写一下，肺活量，
0: 肺活
1: 量开始算嘞。
0: 哎，不是肺活量，是咱那个，那个，咱的这个部位已经退化了呢，就是那个。
1: 哎，囡仔嘞，囡仔，阮孙嘞，才十六岁呢，伊骑 T V， 伊自由车队啊。
0: 啊，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
1: 讲那骑较久的就算啦。
0: 哎，不是肺部，那是心脏。
1: 哦，是心脏。
0: 哎，对，那。比较喘，骑较久淡薄，较无够力，喘那是心脏，那是细胞呢，那是细胞啊，嘿，对，哈哈。慢请嘞，17岁还不用吃这个呢，伊来安尼就要先有医生看卖一下，17岁呢？
1: 十六岁。
0: 对啊，无可能安尼，除非是先天啦，若无先天，就是爱去有医生看卖一下啦，哦，
1: 哎，
0: 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吃咱的 QMV， 哈哈。
1: 哦，
0: 叫医生挂者，啊，喘是喘啦，本来是每一个囡仔大人都对运动的长度吼不一样啦。
1: 哎，
0: 有个人会当
1: 徛较远的，才会喘啦。
0: 对啊，
1: 较
0: 远
1: 的才会喘，啊啦，一般是拢也袂啦。
0: 徛较远，大家嘛喘，独一双手袂喘尔，徛较远，大家嘛喘，你免烦恼啦。
1: 哎，
0: 就拢对人袂对你，不要紧啦，吼，还要都哎，自行车骑起来，这个要紧，对问题对人袂对，煞袂开车，煞袂家己开车。
1: 比赛你？
0: 哦，比赛，对啦，都无得意先看卖啦，那无问题，就表示家己本身的体能无够遐啦，家己的体能无够遐啦，吼，无啥物话啦。
1: 食Q无效，
0: 唔免食迄啦，十六岁才得食迄，那无问题，无需要食迄啊。哦，咱不是讲，无问题，佮雕工食这个有好唔是安尼咧，哈，哦，
1: 好，
0: 谢谢啊，别，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敢唔上个半夜，军训完夜直播夜，起码，
0: 我真无消息啦呢，伊都拢无人，起码新闻嘛拢无报夜消息，你来看，我即马看拢无咧报夜消息呢，
2: 是哦，
0: 那就是可能，暗中咧抓吧，吼，
2: 我想你。嘛，知影咧，过一届
0: 吼，你听。我讲我只，嘛拢无咧报个消息啦。你看我的手，迄个平板，即么无啊多，找着消息拢无啊吼。
2: 是啊，我拢听你的节目。
0: 那有，较咧报啦，那有较咧报，好不哈？哈。
2: 啊，麻烦你再个报一下。
0: 好啦，吼，好，足关心这个大姐。喂。
3: 丁英啊。
0: 哎，你好，哎。
3: 叶文子嘞。
0: 哦。
3: 那个。哎，噶甚至更晒啊，带人等啊呀！
0: 哦，
3: 啊，噶么，迄种今年噶么等？
0: 晚上假嘞哦，当时的代志。
3: 这啊，今麦到春年等啊你
0: 啊？哦，先等一下，今麦先吃医生药啊。
3: 哦，安尼哦。
0: 今麦先照起讲，伊吃一边啊，吃两边医生药啊。
3: 我唔做朋友的囝。
0: 几岁啊？
3: 哎，刚
0: 60桶啊，你60桶，这个时间我足够足够安尼掉啦，
3: 哦，
0: 请假医生以后，我跟你讲，差不多3个月，
3: 哦，
0: 差不多3个月，一个咧修复期过，那修复期过，他就开始吃，
3: 哦，哎，
0: 等到大
3: Q 天哈，
0: 哎，等到大帮助啊，等到大帮助哈，啊，这个时间先好吃，这个医生药啊，哈，
3: 好，
0: 吃那两项拢会使啊，哈，拢上好啊，上好，最好的，
3: 好，谢，好，拜拜。
0: 好，来现场电话，搁拨一遍，甲抄起来，0800-8688999，0800-8688999啦，哈，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哎，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啦，啊，咱稍等吼，就几站，拢来开讲新闻来。

来咱等下现场代表跟电话来接无完吼，咱稍等报挂卡，咱甲你听来刷啦吼，报挂先甲你听来刷吼。好嘞，谢谢台中啊，张哇，这嘛一件咩案吼，这个63岁的台中的谭主顾啦，这个阿桑啊吼，已经63吼，咱应该得爱洗身的时间啦，结果无够诊所洗身，诊所。通知什么人呢？通知伊一个查某孙啊啦，有后生有，但是伊写伫迄个诊所诶，迄个电话是一个查某孙啊吼。而且查某孙啊，当然接到诊所电话关心讲，奇怪，什么人某咪人吼，较会今仔日无来写信吼，这有啥物问题嘛？吼吼，这个查某孙啊吼，都一直敲电话找无这个这个唔知是。可能阿哥啦，什么人啦吼，就是算弟仔嘛吼，查某弟仔、查某孙啦吼吼。啊，准报案，警察人员按照这个查某孙啦报案了吼，就通知当地里长大概配合吼。当然里长啦、消防队啦吼，啊，甲警察安尼三方配合吼，入面发现讲这个阿桑啊姓邱啦，已经倒伫涂骹啦，头壳骨骼灰晒晒，而且已经无生命，就是跋倒伫涂骹。哦，头壳磕掉，骨折袂死啦，好。厝内唔是无半个人，是因后生啦。那么因后生吼，伫房间内咧困啦，困甲呱呱叫，完全无听到妈妈讲咧哀啦吼，也是讲头壳磕掉吼，人是毋是危险啦吼？有人讲较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啦，这毋是无可能啦，真正有可能。我关伫房间困啦，真正好困啦吼，好困的人吼是困到完全唔知啦。而且反正这个阿桑啊，伊若真正家己硬爬，人也无爽快嘛。伊咧要洗身的人啊，人又用要昏倒，小过迄个昏倒吼，你若无照时间吼，结果一个昏倒，人是第一个，反正挨一声咧都无影咧，有可能啦，就是安尼。那到派出所以后，人警察你甲做笔录吼，伊若无讲半句话啦。这人一个怀疑讲，甲这个后生，是不是家暴？怕是妈妈，我咧看是唔是啦？是真正有影无用心咧照顾妈妈啦，只有是安尼啊，吼、哦、啊，免啦讲，你讲用心无用心吼，啊，都平平困啦，你也困，我也困啦，啊，妈妈有啦，都有咧困，困啊真好吼，是妈妈可能较早起来吼，啊是什么时间吼？结果准哇准摔倒吼，有可能是安尼，有可能是安尼吼。时钟下晡差不多2点过，台中消防局接到姓周这个户内人的查某孙啊报案，伊在讲，伊讲，唔知是因高案什么人吼，就是姓周这个户内人嘛吼，无照时间到诊所洗身啦，应该就伊洗身的时间吼，就诊所打电话伊嘛，就留个电话，结果伊伫个打电话等伊吼，无接电话啦，啊，就死伊啊，死伫厝内面啊哩吼，伊烦恼讲，改成有。问题无吼，准报案，因为即马无在条水龟，较看好好。那么警察人员，接到这查某孙啊通知，伫搭查某伫搭吼，就通知里长三方面到现场配合，用破坏器材，甲大门弄开，话讲，你嘛伤过好困，惊倒个人，我来讲这做后生啦。恁老母真正跋倒，还是讲有问题好？你讲真正无听到，无大声，人这警察人员已经。来现场咧弄门啊咧，而且是家己的大门砰砰啊咧，大地铁门要甲弄好半嘛，伊这人厝吼，绝对弄外口弄安一个铁门吼，结果伊嘛无醒咧，结果里边内面又破坏大门，甲发现讲姓张这个人吼倒伫涂骹啦，房间的涂骹啦，这个所在，而且头壳磕一个吼，有那算未细空咧吼，差不多二三岁像个喙空啊大空的空嘴啦吼。真大坑哦，8公分嘛，8公分宽，这个喙坑吼，明显死亡啦，有那老状态，好，结果唔知讲，伊房间内面有一间房间啦，伊只房间顶管甲隔做楼中楼吼，都个人较细间淡薄，可能那安尼隔音较好吼，就算楼中楼吼，发现讲内面唔是无人啦，内面是这个护林人的后生啦，甲伊带做伙，而且弄门弄家呢。个甲门弄歹，可能老母原则骨头加这未细钢，你看较大钢8公分宽，迄个空嘴吼，较大钢是头壳遐这所在吼，安尼哀你也无听到，
真正困到五球啦，哇，惊得人真好困吼、哦。啊，这个后生当然爱小寡讲一下吼，伊甲相对来讲啦吼，伊讲吼，伊家己本身有啦，可能最近身体无啥好吼，有食爱困药啦、止疼啦吼，啊，可能感冒感冒迄类型吼，都食爱困药啦吼，啊，这个止疼吼，这吼，安尼较好困着滴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吼，困了到底吼，人吼较劳民啦。嘛有可能啊，熟悉伊有咧食类似感冒药迄种叫做肌肉松弛啦，吼迄种迄个止疼药啦吼。那么健康即落不管到现场，甲相对配合了吼，甲开始话健康落去查吧嘛，发现讲姓周即个户的人阿尚啊吼，伊个头壳是有一只空缺吼，但是身躯无任何外伤啦，所以我咧讲啊，你。甲看见吼，讲甲这个后生是不是有可能家暴造成？我的想是唔是啦，吼、哦，是真正不用心啦吼。身躯并无其他以外个外伤的所在吼，等下去看大概也吼，有可能就是胃病症吼。你另外也是人已经徛起阿准形容再来啦，都人讲伊嘛吼，是安尼吼好。这个后生完全无讲半句话啦，伊要讲啥？伊一句话也唔敢讲。啊，事实就是，若要讲个道德上是我唔对啦，哦，我做后生，既然甲我妈妈住做位，就是要照顾嘛，哦，啊，我跟安尼吼，就这个家庭吼，有低收入的补助啦，甲后生两个人是拢住伫公屋里啦，吼，厝边来讲，这个后生吼，伊身体唔是讲介拄好啦，那唔是讲定定什么毛病。无拄好就是精神问题吼，到迄个头壳吼，无讲解拄好啦，头壳精神状况，我讲奇怪呢。那你讲个台湾笑个未笑咧？本来我正代志了，精神唔好吼，开车啦、食酒个啦、食毒个啦、吼杀人个啦、做贼个啦，有无？大家呐抓到，大家都讲我精神状况不好吼，都、就是头壳有问题，都、就是笑笑就对啦吼。啊，台湾吼。那呢？最近这几年啊，几十年啊，笑的真正有够多呢。惊到人，变啊出代志了着吼。不管任何代志啊，做菜的、抢劫的、杀人的，有无一头滴食酒的啦吼？人讲精神不啊，头壳无解多哦。哇，台湾的小朋友吼，安尼也唔较认真的啦。啊，台湾笑较侪啦，惊到人啦，到台中啦，台中吼，谈主顾吼，就是人家咧讲奇怪咧。啊，就两个固定拢。大座位吼，啊！这个妈妈伫外口洗身吼，治疗佮留家己的查某孙啊吼，到这个后生无可靠，这个后生精神问题，大概袂解拄好啦，可能处理代志大概袂解拄好，唔只外口的诊所，那这个阿婶啊咧洗身，拢留因查某孙啊无担心吼，两个是逐工大座位，这个无要紧吼，你甲看，啊！那真正因后生身体本来就无解拄好，到迄个精神。较无迄个混沌迄啊吼，迄个头壳混沌的迄吼，你两个无囝做伙就歹拄歹呢。我甲你讲，歹拄歹真正有影。目前台湾这种家庭阁不止啊济，因为厝内面会晓啷处理啊，袂晓啷伫厝内面啊，啊变那都歹拄歹啊，都即、這个头壳我若无解拄好，但是毋是讲偌严重吼，啊都加一个身体无好，都带做伙啦。都足侪安尼啦，都厝内面啊，都会晓的，较好大家拢出出去啊吼，哇，这样吼，我也算一个问题啦，真正一个问题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已经吧，然后十一年有啊。
1: 你好。
0: 阿勇看拢讲我长期的关系。
1: 好、
0: 哦嗯。啊，我最近有要在说在心机咧听拢听恁的节目。
1: 好啊，你好。
0: 我听介久啊，我就讲好，我就本交代，我就明年来甲看一关心灵。
1: 好啊，你好。
0: 啊，结果真假的，甲真卡在拢未吧？
1: 哎呦，好加载。哦。迄就是贿赂，贿赂有沟通啦，贿赂沟通。好、哦，谢谢，恭喜啦，恭喜哈。好，谢谢谢谢。
0: 我这手卡紧啦吼，啊，甲迄个吼，一只真大只吼，真罕只上啊，拢未好食，经营食甲剩一袋，剩一袋袋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是是。我食你的经营，我头下暗棍啊，紧拢会歇，我真来拢未呢。
1: 安尼好，
0: 但即几日啊未食，我想想啦。
1: 不要紧，
0: 我问你看卖啊。
1: 不要紧，迄顿来小瓜打空嘴啦，打打就当食哈。
0: 啊，你我那是。
1: 出年
0: 就来
1: 就当食啦吼，都看空嘴啦，大大就当食啦
0: 吼，好好好，
1: 谢谢
0: 哈，
1: 啊谢谢哈，真香，没有对，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吼，用你的香啦，酸啦，抽啦，麻啦，酒精啦吼，玫瑰啦吼，迄个煞暗洞洞啦吼，那不就白发啦，硬骨骨吼，颔棍筋。眼角角吼，那无就手脚袂惯，袂穿衫足济呢。哦，肩胛你也袂惯吼，那无就手掌头吼，硬硬硬吼，拗袂入来。有诶讲，我拗拗入来，佫存袂出去哦，足济安尼吼，迄是火咯。定来话，爱认真啊食，这毋是一工一工。阿伯，你身躯要造成这个毛病吼，已经毋是一工两工。一年两年啦吼，哎，反正几十年底了吼，你无可能一棍头一个都甲全部下甲背掉，爱耐心啊食啦，道理会经验吼，酸丢疼麻叫紧啦吼，像个豆棍啊麻痹吼，下白点多啦吼，啊定定都安尼。

慢条条啦吼，啊对咧，安动动啦吼，啊丢丢单上高，顶管迄个丢丢单吼，听这边听那边吼好，咱得力今天一直甲食登记，阿爸阿母有两个现象，相当好对老大人吼，一个是暗时困眠，真心对困眠相当帮助，暗时困眠吼。哦，有够好困吼，开始也好困吼，到咱倒立一天。第二就是记忌啦，咱吼食了来，较免惊讲胖会出来，唔知等下啦吼。到咱的倒立尽量对老大人食了来的记忌吼，保持戒掉吼。指定的房，指名。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吼，望买唔到啊！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0: 起来线电讲来喂。
1: 哎，
0: 你我定型嘿嘿。
1: 我就问下看，我要来开卡拉乌啊，迄个热心肠的球员呢？
0: 哎，佮停一下，佮停一下，佮停一下，哦，佮停一下。
1: 啊，
0: 你今日你食 QMB 唔？你食 QMB 唔？啊，佮你食其他无？
1: 啊，佮定型啊。
0: 拢停，拢停，阿生拢停啊！而且是，
1: 我二十都要来开咧呢。
0: 几号？
1: 十月二十啦，佮后礼拜二啦。
0: 哦，迄、那个。吃到拜六就好，礼拜开始就不吃，三天前就不要吃、
1: 我抽烟，我这个情形我停困了，停在不在吃。
0: 你现在就不在，你现在就不在吃了。
1: 嘿。
0: 今天如果不在吃，就不要紧，就不在吃，就不在吃了。那个QMB就，QMB就有了，差不多三天前就好停了，就好停了，好不好？
1: 手
0: 术后多久才使？手术后就在空嘴，那个空嘴天山啦，那那放耍的当家，
1: 也什么经验啊？爱救援。
0: 对啊，救援兵，你不是讲你即马无咧食经验啊？马上。
1: 即马无啦。
0: 对啊。
1: 我是讲那开了啦。
0: 开了吼，咱来空嘴啦，无咧流血水啊。迄、那个空嘴打打，迄个，正礼拜啊啦，正礼拜啊，差不多空嘴拢差不多正礼拜就好啊啦。正礼拜吼。
1: 救援加经验拢会使。
0: 拢会当吃，那正礼拜啊过空嘴啊打都拢会当吃，好不好？
1: 好
0: 让我当家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现场接袂了，咱报关再开啦，报关，咱来开听一个台山好，高雄市真金区啊，先讲一路一个抗地主跪拜呢，跪拜哈，结果今仔日透早天未光四点半吼，全火烧三间装修啦，伊这全部无迄个控暗门道吼，都全部铁架，甲一楼拢抗地主三间哦，哇，内面还有放迄个汽车、奥托牌吼。拢烧三间吼，结果其中一个六十个男子脚手全部烧掉啦，送病院啦吼，有可能吼，有可能，改成伫个车啊，个奥托牌咧扛迄个中间吼，起火起来吼，啊，到底哪起火唔知啦，哇，这拢爱作主去咧看，无大无事，再说天白光四点外四点半吼，安尼火烧，而且一拳头是烧三间咧，伊这是。虽然无控暗门道吼，将厝吼，但是话挂铁架吼，到一楼的病房吼，迄种铁柱的吼，哦，连续烧三间啦，哇，惊到人吼！你看后扛奥托牌吼，后扛车啦吼，后人咧，后人，呵呵我讲这些嘛足奇怪，因为我个看这个相片吼，到多这个所在砍三间铁柱，拢是迄种家主啊，砍地树，甲人铁枝啊，砍地树吼，身躯边、小隔壁吼，都拢迄个正皮的大楼啊啦，正皮的大楼都一箍咧啊吼，会上歹，都砍地树吼，啊，佫无大无事，佫砍地树的所在，佫火烧吼，有人讲，嘛佮烧来烧袂起来吼，帮我佮你烧，冇我袂讲，即有当时啊较早啦，我咧讲足古早，足古早步吼，那大家拢咧都市计划，拢伫遐咧哦。起甲足别拢翻新啊！都大家拢起大楼、起厝啊！你无可能看，拄啊一位所在咧上特别歹啦！吼，砍铁树，我咧阿扎里头吼，啊修也修袂起来，放火烧烧，较早办一步啦吼，今晚也唔敢咧啦吼。另外，哇，意外够侪，台南桂林啦，伫漳下埔一件农用的搬运车啦，得人个叫做铁牛啊，较早吼，叫做铁牛啊吼，今晚马步上低，我到迄个人个像个拖拉机吼。中班的火车吼，啊，甲迄个挂用掉吼，准跋落大水沟啦。结果人过要甲救吼，都一个死伫遐啦。几岁呢？82岁阿伯啊，都伊开车，你开这农用车，可能是载水果啦吼，啊，佮你做事都有人讲可怜哦，对嘛？啊，少年的唔做变哪办？82岁阿伯啊吼，佮你开这农用车，佮你走迄个过境吼，到漳下埔三点外才有报案。改成后壁有这个龟子形，啊，龟子形后壁佫是大水沟啦，有车兵伫遐啦，人管过来看吼，到这个阿伯姓林啦，当时开这台农用的这个较早像个铁锅呢吼，这是家己的龟子形啦，改成咧做新吼，结果阵无设计改成车咧倒驶，要去载物件吼，阵撸一个伤过大烂吼，阵落后壁大水沟嘛。灌溉大水沟吼，四米四米呢，一楼半呢，惊到人。迄座大水沟做甲较悬吼，准规台铁锅叫准载落吼，农用车，结果到现场已经没人死亡啦。这阿伯啊，人家调查新闻，这阿伯82岁啊啦，无多。莫去做啊啦，阿伯啊讲，啊无做是要食啥？无免啦办吼，啊82岁啊呢。你每个到证据个都他妈的累惨你哇！啊，少年都唔接啊，无变嘛吼。说白个白白的，迄个农地也是建地安尼，有可能吼白白的吼。换做钱，家己生活啦，熟悉啦，熟悉吼。另外，伫昨透早差不多三点外天白，跟台中北屯东山路啊，伫路边一台轿车汹涌发火啦，哦，就来发怒吼，无代不治，消防局。派人到位，加火转火啊！吼，结果都无五分钟，准一挂一股尸在地下处走啦，地下处走哇！惨啊！吼，内面还有迄、那个家属落灰团啊！吼，有诶无就等于可怜吼，都、就是做迄个无代志啦，惊地落62岁啦，62岁吼啊！伫昨透早的三点半嘛，天未光吼，伫迄、那个。台中北屯啦，北屯那个中山路哇，真吼，我那算
可怜哦，连我，哇，大舅靠底，尤其是拢差不多我迄、那个连续假期吼，佮刷落来吼，迄几工吼，都连续假期上尾工咧，拜因嘛，拜因吼，迄、那个下礼拜来礼拜吼，暗时八点外，台中吼，有一间咧讲，即、這个啥，即、這个有来小块唱歌吼，叫做小。有只小食店咧，美食店铺吼，下当我咧唱一挂歌吼，啊加啉酒、啉散酒啦吼，啊切菜啦吼，坐几啊桌伫遐食酒啦，差不多两三桌，好，到其中一个姓潘的吼，哦，安尼会你就过啦，食酒吼，连咪甲隔壁桌这边开，连咪个甲隔壁桌这边开，啊大细声，结果唔知讲，哦，体格真好，人甲伊讲。啊！你唔通啊！你那你诶，食酒会哦，准出酒共拍，所以我咧讲，这食酒最上惊啦。出酒共拍一个隔壁的，这个本来就无代志的，本来这个姓潘啦，食酒醉这个吼，都伊是甲隔壁的，伫咧会啦，大细声，唔知咧讲啥物，我食酒醉吼，是隔壁这个做公亲呢，伊讲啊，无安尼会啦吼，有那想要加入，结果唔知讲换过来整这个啦。政治做公亲生活吼，个唔得政治上大啦，食酒醉人上惊咧。这个无咧责任吼，一个政治倒了一个尔，送去病院，暗时啊十点人报，死伫病院啦。安尼一个尔，哇，我讲真正真诶吼。啊，警察当然有若出动开始抓着，真紧，得甲食酒醉这生活抓着吼好。那伊咧讲啦，伊讲当时吼，伫这个都大家食酒所在啦吼。我那滚下倒来吼，到这个姓潘的啦，先甲八倒的人徛伫遐咧，大细声啦，好，啊，这姓吴的是另外一倒，本来介无代志，就加入吼，啊，你无安尼，遐大声吼，大细声吼，啊，你拢你上大声，啊，食酒醉了要回这回这回吼，结果伊本来是甲隔壁倒，这边咧回，即马姓吴这个加入，伊阵专门对姓吴的这个吼，好，结果讲者上歹，阵惊落啦，一个现倒啦，这个姓吴65岁啊啦。你甲看哇，有人讲你甲看在食落吼，一食酒水果袂差啦，整一个很倒，想讲可能受伤吼，来伤害吼，佫不要紧的吼，都大家烧火烧排的，佫唔知讲到暗时十点外报台讲，这个叫你整死啦，我甲整一个尔咧，整一个就死也免济，食酒水吼，一烂吼，惊倒人，你去看咧，一个很倒，送去病院吼，想讲应该救会得吼，结果安尼。哇，准死伫病院啦，搞咧安尼啦，真落吼，哇咧，代志有够多啦，安尼连咪火烧啦吼，啊连咪车祸吼，连咪有无一大堆啊，吼连我啦，连我吼，都我那连续假期头前几工吼，伫山区的所在吼，干啦一工，大概做爱爬山啦，啊拢集中伫台中的和平山区爬山吼。一天四行山难啦吼，什么八仙山啦，对啦，有诶无啦，向阳吼，白川鬼吼，结果真正死呢，死伫山头吼，伫八仙山就煞6、7岁一个爬山山友吼，安尼完全无心跳吼，准不提死亡吼，啊，另外吼，有几啊件连续四件嘛，一件都向阳白川鬼死，一个救无着吼，过来再去开始人徒步啊吼，后去有碰顶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啦吼。碰顶着吼，哇！有人咧，人点么未爽鬼吼，佮牛佮失禁咧，一撮牛吼，安尼叫碰顶着吼。另外八千三这个死嘛，这个叫无起来吼，佮有另外跋倒啦吼，啊，迄、个磕着啦吼，拢救卡啦，再救了人管吼。你哪免休，我免休啦。安尼要休一个三工连假，结果连咪报吼，山头哇，一工都滚啊惊啦，惊倒人吼。盖先其中一件吼，底下咧找无人，但是我看咧最新的消息，其他咧有找到，还是怎找到？吼、哦，找到。盖先是爬山爬到中风啦，爬山爬到一半吼，人中风吼，有可能咧，有可能。所以讲要注意吼，这个时间是咧换季节，所以讲人吼，那较出力的运动，就是底下爬山到啦吼，可能较袂感觉的先。你硬要多强吼，人就对话咧，迄个心血管嘛，就是爱注意啦吼。听讲迄个有救着好家代，虽然中风伫山头所在，但是人吹着了吼，有那个车落来吼，有老救着。哇，你甲看呢，山头即个讲嘛，安尼未少代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
6-8-6-8-9-9-9 有生病有办法问题，这多多使用。

时间我来要靠碰啊哈，那大家安尼唱唱唱哈，都阿婆安尼有开出版嘅网去，伊嘅体质即当改变呢。足侪人讲即足歹改变，事实足歹改变哈。迄迄种体质哈，都烧热空气啦，出版嘅网哦，迄有人哈唱得到，就唱要几百张纸哈。你甲食咱嘅火力民宿啦，火力民宿伊即个胃病嘅好菌哈，也甲你改变哈。上无你也减少一半个。上无减少一半个，你就变哦。逐工尤其是咱个囡仔啦，看到上可怜啦。迄囡仔即体型吼，等唱到到了鼻水啦吼，啊鼻腔就七加五光光安尼吼。老师上感觉讲，阿嬷，你个孙啊，即摆较袂咧唱话咧，都用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它是益生菌，就是体内胃病，一定要食长期，长期吼，落去甲培养胃病吼。佮有一种活力民宿，就是下边个排便。老大人阿公阿妈上排便上困难，到这个时间都无好困啦，无好人。到活力民宿长期甲食一阵吼，你也发现讲哦，即马排便自然呢，是家己自然的排便呢。到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多多可能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啊，大家平安，咱得。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洪都师哦，啊，你记哦，洪都师哦，啊来吃啊，来吃寿司哦。大家我这样叫，肯定服务肯定等于是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人爱水哦，像今麦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咧做的吼。啊，我专去门外主治医师，主治医师讲吼，医生，爱糖尤病人个人住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无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卖哦。迄住一剂一万啦。哦，一万都着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伊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迄无健保的做哦，啊，你若无做，阁肥倒倒来呢？哦，才会去哦，安尼唔免啦，我是问看买啊你，我才甲讲安尼。那么即卖人爱做牛奶针哦，因为即卖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诶，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侪啦。那么你需求就侪咧，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互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免啊免运动哦，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啊。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遮简单，根本无遮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做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迷茫的，啊，咧做牛奶针啦，啊，做的是安那咧报新闻，做甲死去啊，开四百外万，做甲死去，就因为袂困啊，啊，做甲后壁怎上瘾啊，就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啊，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做这牛奶针做甲会瘾啊，哈，这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这，袂困啊。晓暗时袂困，咱袂困，你也袂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袂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注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袂去哦。哎，三年开800万，都为着要困呢？你甲看，哎呦，我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多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不是？讲袂困，安尼三冬开800万，恁一个月开2000块，丢丢叫干干叫哀哀叫，有无？好买啊，好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好，我若800万，我一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困啊光光叫啊，我对唔对？对。啊！去做个皮疼呢？用做的做485剂，还袂疼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就变成瘾 again。啊，伊的身体怎出现了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烦恼困袂去啊！哇，迄、都困袂，困啊袂精神啊，对唔对？嘿呀、啊，量得你啊！做者咱量得你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咧做吼、哦。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住住死，安尼三等个住死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茫去住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话无你找心理医师，话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袂甲讲者，讲唔你有冇去住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安尼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就陪住。哎，皮抓神经俩疼，干嘞？去病医生甲共享个当止疼药啊，有无？来郭一婷医生用甲做做银杏啊，甲做好，好哩哩袂疼。啊，对症下药嘛，开啊一万拢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个真紧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个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个医生，要想你刘医生，你要想安尼，你刘无天良个呢，你对不对吼？啊！这伤口里的女性过身了，留一个八岁后生啊！你甲看，哎，为着困袂去吼，啊，后钱阁有囝，一人困袂去，你我倒去吼，嘿啊！啊，都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也毋是伊，咱就知伊偌艰苦，啥困袂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这安尼留一个八岁囡仔啦。啊！这囡仔去学读册，叫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啦吼。啊，就心肝伤害啦，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就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安尼。啊，伊终于吼，赶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然后，生日了，忌日然后，因老母座机的进程吼，安尼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然后。这个起诉就在讲，这个姓刘无天良的医生为着要赚钱吼，对了，你报纸嘛甲讲啊咧，伊为着要赚吼高额的报酬啦，对吧？嘿啊，伊无遵照吼这个、医疗的规定，各医疗顶管的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苦啦。你这老生你嘛无好，你这人阿伯你赚这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囝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3月到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个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里即个女性吼，改做即所谓的牛奶针呐。啊，即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做485届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的女性的心理，甲伊心理吼。身心灵呐、啊、吼，转依可挖依赖，喏，啊转成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安尼是用这个代志，咪啊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甲你做，既然你敢和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届？啊，你敢甲做485届？啊，唔能拢敢，敢会硬去赔，有啊？啊，结果硬赔啊！你无看吼？啊，这个2021九月初二，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来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的药物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90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缓缓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医病院了吼，刚一年9月30不治。9月初二住，然后9月34安尼。这个、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舒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陆的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伊叫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变尽量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孙家八岁，在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掉老母，读册时叫好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唔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共言呢，吼、哦，无心只话带倒口假舌，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红婿就讲，因某过往去，会过当当哦。这个、做机迄一天，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安尼。啊，就给妈妈看，原来这个囡仔在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跟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只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我一只吼一只，伊妈妈关起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机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努力一段时间，这个囡仔就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老师问讲有啥物代，那啦袂赴。囡仔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囡仔吼尾下佫讲，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呢。吼，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哦，今年5冬过啊，吼，这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啊，终于当个医生哦，被检方起诉啊，吼，5冬啊起诉。这实在我讲做假来的吼，这医生有啊无天良做济啦，然后先生院主任吼都是安尼吼，要这个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去放出来困落去，啊这三个干嘛做简单哦？哦我做粗暴我会食哦，我偌好困嘞，倒去确定不能困了哦，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哎安尼上介好，我恁那是安尼人是上介好，
但你若无拄过这三项人，你唔知艰苦。尤其是卖食，差比味广南卖食，伊就是卖布啊，食道受伤啊，无牙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无就对是倒落去啊，只有甲插管啊，注流感、注液体的物件尔，伊无就布啊吼，空空叫切啦、软的啦、胖的啦、甜的啦、Q 的啦吼，啊定酷酷的啦吼，啊拢布袂啊，无就享受这啊。无，伊都拢会用加价、加价用惯的尔，所以物件加像迄年，好无？个个买卖安尼用惯的尔，惯迄表惯安尼尔。伊无大波啊，无落去享受人世间哦，切啦、芳的啦、Q 的啦，有无吼？啊，酥酥糯糯啊，好食干的，好无？嗯，甜的无落去感受这啊，好食吼。啊，若放袂袂，放袂出来，规巴肚底，规巴肚底拢大便，放袂出来。即个吼，膀胱八丈一尺深，火烧心，艰苦干的。而且袂放着痛苦，来袂困嘛先。哦，倒咧开始啊、哦，人个拍过来，个人个拍过去，鬼咪拍过来，个个拍过去，伊都袂困。目睭金门人想着啊，你袂爬起来倒啊，你干嘛一直爱你困啊？你都袂困倒，你啊搞你就起来扫落脚啊，揉揉的啦，碗洗洗啦，好不？哎，跳嘛不咧味就好啊，有无？啊，有个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计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诶，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卖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痒都叫未起来，个有无？啊，落去红叫也未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啊啦，即卖即是大人吼，困啊未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或者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咧出头就咧当起啊，对不对？愈坐会吼，愈坐你愈未重眼面，啊，就红眼镜也足重眼，一暝大一寸。哇，红眼镜镜爱困啊，困落眠啊，食饱饭困饱眠吼，安尼啊，日时好佚佗，暗时好落眠，啊，一暝大一寸安尼啊，哦，一暝大一笑，眼啊摇，眼啊笑，啊，一暝大一笑，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眠足重，因为你若这困未起，你病就咬，高血压就咬，高血压就咬，来肝就无好，肝若无好，你血液循环就对你无好，所以就一步未困就未使啊。一天无眠，三天洗身，有啊。所以爱食的落去，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若三个拢做够容易的，好不好？像这囡仔爱去困未起去煮牛奶粥，阿不然阿抱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都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用心灌你的酒。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血无够，你食这大家戆，食这样大家听，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吃吃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不不畅食这样，食这样。安吉即马讲遮一项是啥物？就全因为你无回所引起的呢啊！我顶下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即马讲遮是代表营养的哦，护理师哦，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回无够，病系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顶下讲，营养无够，百病就到戆性到，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回啊！回爱带上手，上手，上手去闹啊！回爱起来啊！上手搞啊，你就袂讲，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都脑用上手上界重要的所在啊。第一，你就讲；第二，面色白死煞；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油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好，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都饮几啊面天面酱安尼咧食，有咸香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唔对？对哇。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火，哦，会当帮助你生火物件。所以按我当定来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是啊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点啊，过来抓啊，过来啥？唔是唔是。我定讲红维体、离子维生素、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火、生肉、生骨型，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若听我了戆啊，戆啊，都有嘴在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勃勃颤呀呢。啊！你看医生啊，治大动的吼，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晕、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昏沌、昏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硬，行行都断。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指甲吼，指甲，你的指甲床，哦，这指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个灯耶，哦，做个灯耶，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老头毛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会甲大心亏，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打火啊，啊你就火不够也硬打，啊所以你打久你会艰苦呗，心中很艰苦啊，所以你要找到源头啊，好不好？这样是因为无火而已啦，无火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很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中在艰苦，你要吸一口气很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睡啊，像个独孤家。

我拢咧关怀人，吼、哦、去煮这火。啊，那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火、生肉、生骨上，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无过咧炖嘛，过来转啦，来转换。你有当袂急需要你转换要创啊？对不对？系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变化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啊，佮遗传的海洋性贫血，佮来恶性的贫血，比如讲啊，胃肠咧老血、大肠咧老血、啊，底层咧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流出来，哦，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癌，那个得个第二种就是啦。你的红血球破坏增加，后边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溶解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于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无？系啊，啊，这个贫血吼，一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平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個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医生的评估也好，啊，我用吃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肌肉。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食许有铁质的物件，啊，袂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吼，你的自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啊，这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跟检查当中，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木兰的人，哦咧西游记的人。啊，无就酒精中毒，啊是你有心的人，所以引起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呐，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讲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药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是这阵你上个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点个用你咩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造血的物件。哦啊，比如讲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哦、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高铁比如红肉，叫恁食牛肉啊，你食素要食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面啊，啊不就蛋黄，哦啊不就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的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加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啊，我要食白来啊，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啊啦，吼，啊，肝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啊，你慢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哦，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变现哦，发现诶，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讲，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咧咧咧细细都侪，有诶胃出血，有诶底层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侪，啊啦，这种诶这个包括吼，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行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车爱慢慢较慢诶，我一爬起来，会跋咧，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断啦，啊！你戆戆，啊！你落来，啊！跋咧拍咧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因为我顶下爸，你着人营养无够，爸病就够戆性够，戆车车足艰苦，跋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病血，啊！顶口个顶啊顶袂上，啊顶个呐，佮流血。啊！就你无血，佮流血，
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灰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灰不是吃药，吃中药吃西药无效，伊袂生灰。就按伊定讲，红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我讲要站袂住啊！你紧补充营养素。你洗油脂的人，拢用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甲吼安尼，洗甲拢无亲像啦，洗甲无元气啊！洗甲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甲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吼，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都还好，开刀了回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不能凉去，你的三个内底这气一定要救起来，啊，若无一拔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回来，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一直吃袂落啊，规桌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了吼，莫过来行运动了，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所以大家勇行的。即个要生红维，一个铁离子吼，或者即营养素，其实个原料就是要生血，都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髓。郭伟婷医师有甲咱分享哦，你要生肉，你也有血啊，你无血变啊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哦，无啊，你就是袂当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爱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会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髓啦，咱人哦才有病本啊，健康要行个记录行。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叮当，较袂卡到硬，软硬行去行倒转，较袂定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阿毛金全金条，鼓励起来，吼吼吼，乌暗面去哇，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阿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小孩子嘛，这个笨笨比啊，吼，愈加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食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丢。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个连锁店拢有丢，拢有丢，饭店嘛拢有丢，用这款的油。哦，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济化学物件啦。你若三顿拢食过，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人爱顾勇健啦。因为你肝内咧发炎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内咧发炎，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为你啊，无咱去遐搭阵啊，那规手肿啊，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固勇健。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迄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是，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前身腱带啦，吼，啊，放流特别硬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糟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
0: 吼，哦，维他肝呐，
2: 我以前带恁走，
0: 吼吼吼，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吼。
2: 也个
0: 五包啊！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啊。
0: 哦，真正过勇敢起来安尼啦。
2: 五包我，哦，啊，你已经讲我肝病的话，我讲，啊，我就不听就当来你讲。我叫那好啊，我那个我食啦。我一天就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加碘拢无啦。
0: 有够好。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
2: 啦。
0: 认真来食。
2: 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同
0: 样。哎呦，谢谢。
2: 你讲我咧食啥咧？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保养有够好？
2: 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会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药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怪迄个食食食会怎好呀、
0: 啊？哦，食维他干呐、
3: 啊。诶、欸，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
3: 嘿啊。
0: 哦，爱心来讲拢无
3: 啊
0: 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食食几下都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了化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一个叫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嘛无啊，包油嘛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个。
0: 哦，你代谢有够好个好啦。
3: 啊，规条拢红。
0: 哦，拢无红个啊。
3: 嘿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哦、是非常好。
0: 对对对，高阿哥五阳是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欸，我看因爸爸的皮肤哈，那像个橡皮，黑体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热好，很难好。
0: 嘿，
1: 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会痒嘛，啊痒也痒嘛。
0: 嘿，
1: 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咧，
1: 伊会团，嘿，比如伊会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就个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真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玛丽，
4: 观察咧用两物种拢是药啊，爱食肝药啊。
0: 那维他干，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人伊讲伊的身体足好啦。伊豆伊就甲讲伊有食维他干啊，就是伊看伊17、18尔。所以啊，伊今仔日讲伊的足好，所以今仔日打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啦。
0: 因为恁拢咧转迄个奶汁药啊啦。
6: 啊，维他干我半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上尾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多诶。
0: 睇咧，你即多数摆晒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西里马丁。
6: 有啊，
0: 真诶。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诶好。
6: 好诶好，
0: 谢谢，赞。
7: 我顶讲哦，
0: 诶，
7: 即下一只，一粒你知无？ 啊，甲摸过疼，我当那气着吼，迄维他干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去，透早就较袂疼，你知道？我早过食两盖怎啊消？啊，我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7: 啊，我啊想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7: 我当那吼，一盖甲见两粒，啊，天光我见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怎啊消去？
0: 就对面，就对档你啊嘞。
7: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
8: 我话早就食恁那维他干啊！
0: 啊啊，那好，唔捌听你咧讲，带你烫的呢。
8: 嘿嘿，对对对对。
0: 哦啊，
8: 对啦，我已经甲你订几下摆
0: 啊啦。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8: 诶，袂歹呢，因为我一关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
0: 嘿。
8: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8: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就迄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哦，怎样吼？
8: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啦？遐每一项拢有增长。啊，即摆哪会干那迄维他干？
0: 嗯，因为维他干是迄个有机好，吼、哦，袂当增长吼。
9: 哦，我食今天食五罐啊，迄脚含手巴，甲爱脚肚，啊，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咧，真系吊几晚咧，是安那？
9: 伫困啊，伫困啊，下啊啊，好，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咧。
0: 吊几晚，顶好我足疼。
9: 嘿啊，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食拢无你甲恁讲啦，啊，无你卡好，过来卡，甲遐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9: 哎、欸，啊，我食肝的话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那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摆在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金当金金当当啦。
9: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在，即摆吼白叔叔。嗯，徐大姐在这，好，恁听徐大姐。很多啦，
10: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呢啊。
0: 嗯，几岁老人呾呢？
10: 五十岁尔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机工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叫你交表，讲好好好，食了真欢喜。伊讲，哎呀，叔叔，我迄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了，讲哦，你啊食了一罐，你啊就拢好去。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11: 哎呀，是咩个用？
9: 换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那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摆在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金当金金当当啦。
9: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甜，食甲卡拢含手拢未麻。拢袂辣，安尼好够好诶！
10: 我甲你食迄发热王吼，啊加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10: 干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酒菜拢袂见人拢乌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在出来看人去啊，迄乌那拢。真正呐，含人讲有通唱烂的呢。
0: 安尼哦，
10: 啊，即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即届吼，好，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保养件，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喷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般有农药啦，所以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机呐、健康养件，你老神在在啦，过肝第一要紧，维他干买当来吃。那咧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佳的德国进口入来。也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跟对调的啦。 没有管发炎的机会，没有那管有包邮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行，得你为他干200粒，整个2800块，加康巴上盖尔，这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政府认证国家机构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内的药，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对，每一句、每一句拢是咱有二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要对肝，爱卡电话来询问和详细。哦，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跟散会唔免收运费，那不是有如何在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卡咱这款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会等完。

0: 路口的灯弯，我来，我来多，我来秘密啊，小公布房，对不对哈？啊，天然报这啊，报避远啊，报药远啊，公房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食甲心脑结几丸，嘛不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迄进来报，进来进，干好嘛不好啊！啊，足简单，安吉特刚在家咧讲。啊！你都唔相信，你个温度看偌歹，哎，温拢无开关，你温度看偌歹。啊！你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办，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平算甲一间个，有人买两间厝个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个尔，两房个，两房通常拢是一间平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吼，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伫遐入来吼，拢买酒业个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煞晒啊，闪腰兼闪晒啊，嘿，即阵嘛。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你饮食上爱注意哦，美国即马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子虫的病，而且等啊等都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马紧嚼病啦，去遐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等啊等都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啦啦。即个若去感染着患者，那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地面疼，哎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互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我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即根据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即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个新的数据吼，即全美啊，即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啊，即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个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个人，哦，至少有44个人因为流一流不停啊，转不停啊，断医啦，嘿，安尼啦，啊，即密西根州吼，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哦，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吼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的吼，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咯，因为足侪竞争吼，有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啦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无这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吃完，隔天刚就病发就压起来，好闹不停。啊，去这个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呢，巴肚痛啊，噶袂行哦，痛噶无法度，爱白叫我，要爱白叫我嘛无难呢，有食啦无就食啦。所以你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都要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嘿，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诶环孢子虫病哦，就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搞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牛这款电话是24小时单卡0800-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55-99，谢谢。这时阵搞电台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5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黄昏的故乡啊、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是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吼，安尼摔出来吼。流出来走的这个防坡堤啦，还做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啊流伫遐？东港的下埔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啦，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拄啊伫这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涂刷砍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砍袂砍，把这天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涂甲肉粽甲边啊，拢遐乌毛涂吼，砍的，吼、哦、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背，一直背，一直乌，一直乌啦，咧乌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时，哎、欸，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将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头个往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呀。一针一线一天，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铁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角。面对着这个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又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这趟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来了，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仔，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伫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冠吼，去这个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个桥啊吼，哎桥有哎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铁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吊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做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瘦一连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线哦，变变桥，变变桥了。

好我先就对了啊，就要爷妈做爷老爷啦。在那个下下吼，在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踅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吼，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酸嫩冷啊，足寒啊，吼，一群人哦，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甲个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吼，这个盲弯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咧头前哦，吼，口尖雷鼓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乱？拧开着阿伯，阿伯，你那冻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哦，这个、外套啊，阿伯啊，怎跪伫个哦？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拦轿申冤呐！吼、哦，哎呦！又冻在路中啦，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骚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哦、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桥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阵的咧，紧的紧甲揪起来，紧甲揪起来，莫砸一下啦。边仔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画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间闪开，间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关关压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莹一开新桥吼，一道边的头前，哦，伫个啤酒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在伫人群当中，就这一秒啊，就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同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到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去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门的鞋啦，变成一个足致命吼的证据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着十字尖，一只尖卡，所提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摔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先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的脚骨软软。脚怎软去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的这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就脚软去啊，怎光面啊？怎规人啊跪落安尼啦？怎向着倒边倒跪落嘛吼？吼，足严重，怎起啦？啊，这大肌吼，的这身躯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咳着的声。神吃光啦，人吃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哪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在咧讲，你是在创哪货啦？哦，啊你突然起，怎啊跌落吼？遐嘛跪落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
所以等于其他哦，迄三个轿夫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三个轿夫为着要平衡啦，吼，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地落的方向哦，吼，大硬硬塞贾玲啊，来要甲跟我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安尼，啊，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在潜意识里面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诶，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压力星球，这个四个力量吼，哦，全全全对伊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设正妖精的路线呢。吼，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啊呐，生命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加罗电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卡减一卡，怎拖咧行？一怎拖咧行？硬把这个庙拖咧行，那个停停啦，盲弯，就是个法夹弯，对，当初车修龙这所在，诶，最外侧。这边挖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加一步，就是150米深哦，的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响连天。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新桥的棍啊，无咧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桥一路路路路到断崖边啊，啊伊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到头壳顶的悬崖迄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报过这个护栏啦，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因个凹下食了来，甲凹倒倒来，甲顶一个土水条架顶管，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啊吼，咧看者，咧看这个溪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根椒吼，这两支大枝去这个茶缸吼，一直条条，但失桥，这个新桥失行去，无停个，还佫小我咧行。伊阿英啊，换一个心吼，一直想个要行后边吼，吼要行伊后边，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新桥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斗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笛啊。阿英的阿英吼，这个到冲去车行吼，诶，头家在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冲啥话啊？阿英吼。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更衰，伊报过的更衰乡，吼，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啊角落，有立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15吨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
大那个插伫遐，足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灵啊力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底下操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底啊吼，都要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插的，拢啊定在断崖边缘，这个护栏的边缘哦。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被他重新缠绕吼，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红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低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坎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三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那哦做强劲的东北季风差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大家也无目睭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这个盲湾啦、啊，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碟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深海拖印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红衣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烂土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一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大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啦，该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鼻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吼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生进程，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哦，吼，都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地母啊，甲因致敬，啊那，铁证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壁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后壁。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的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伊所使十年呐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这个卡车的车底啊车底盘，目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脑用录下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的辩护啦，因为吼、哦，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哦、彻底击垮，但没都惊啦。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属性，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个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即个吼班，因即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啊，来弄这铁门啦。
伊梦游啦，吼来弄这个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我回去。甲涂骹这个、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冠，中心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动来红色鞋的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丛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啊，搁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的吼最终相验的这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的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啦，提钱提浪干去，唔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佮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生有。

伤口。伫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伫海当中吼苦苦咧找找这個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买当吼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啊。咱个讲，这个时阵吼，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跟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屯妈祖哈。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或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或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眠拢困会好，偏未好，一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哦，真香！暗时要困个食两粒，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济，差足济，差足济，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交摇，你就袂交忙，你的血压会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头壳定晕晕，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药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人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做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搭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哦，有一种叫做心无定，你也无怎样困，因为心袂平，气袂好，你但袂困会袂好，会拍摄啊，会胆命，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怎困？你无在条困啊，心袂平，气袂好，你绝对拢困袂好啊！哦，这即点爱有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即个黄太太吼，伊即马袂困呢，安尼，因为心脏充电充饱饱呢。哎，黄太太，你讲你这 Q 电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困
0: 呢
1: 啊！
0: 都免困呢，应该是困呢。哎
1: 呀，都底层的状况就困
0: 呢啊！哦，你看老恐怖吼！
1: 啊，即马免啦，即马袂困呢啊！
0: 袂困呢啊！伊在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都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嘿啦！
0: 嘿啊！
1: 嘿啦！生
0: 气啊你啦！啊，老了，阿姐黄太太要咩？
1: 好啦。好。
0: 啊，介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喘甲真正免讲安尼就对。哦，
0: 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啦，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的。哦，咱的真香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香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香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2: 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我讲咧。
2: 我八十一岁
0: 啊。哦，啊，是我啥少年家咧？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院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生理病在做手术啊。
0: 哦，这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嘞。
0: 听你咧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这搞。系
2: 啊。
0: 你使行，啊，今麦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2: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今麦有差。哎，
2: 有差。
0: 啊，无今年喘较对型的啊。
2: 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喘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个心肝应该扑扑跳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哎，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也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爱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会使哈。
3: 像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佫有人可能我准去七里哩，从咱文化这三路哩走去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力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3: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到。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买遐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着拢规掉
0: 啊。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3: 哦，我即个大便安尼吼，一当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咧说，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食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的，阿免出门。
3: 哎呀，
0: 等下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因为咱啊，规晚咧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规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晚个起来共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试试啦。
0: 啊，叫你用行嘿。
4: 这个狮子啊，狗啊，呢哦，咁么翻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4: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4: 食几啊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啊年啊？
4: 嗯，就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啊，安尼身体都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个吼。
4: 嗯，
0: 迄只灵芝，
4: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甲唔安全，即摆是要留下咱家己赚钱哦。
0: 嘿，
4: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4: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要干嘛咧过？
4: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4: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金星咧食。
4: 要要，迄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高中啊。
4: 哎呀，
0: 哦，你迄个高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4: 等伊啊啦！
0: 我等伊啊，你着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4: 无啦，我主要着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4: 提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4: 足忝的啦，拢做迄啊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着家身体顾用行得。
4: 系哦，咱家己啊用。
0: 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4: 系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4: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4: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啊。讲困觉，起来工作一摆了，困觉都四个，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4: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叫人弄了啊，等去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4: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顾咩？
4: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4: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4: 食困难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4: 对啦，好，好。
0: 啊，祝我你好
4: 诶。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拜拜。
0: 拜拜，好。
5: 橡皮食偌济
0: 啊！啊，你去有没有解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还佮足有力的，袂使换佮两年。
0: 哦，安尼哦。
5: 是解用要死，讲，我较紧去骑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我爱用要喘袂起来变喏。
0: 嗯。
5: 去完比较进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袂起来。
0: 有够好，咱八仔。做好一支产品啦、
5: 啊！我拢食恁的药呢，我刚报一个啦，让人
0: 知影
5: 哦。安尼啦，嘿啊！
0: 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个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讲要喘，有时讲要喘袂起来，你知无？
0: 我家己亲身的体会。
5: 我胸感啊拢会疼，
0: 嘿，对，
5: 胸感啊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片。
0: 今麦听你讲话，把做哪里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嘿啊！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感觉。
0: 有影，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5: 一边迄手面边，我提起药心脏过去看。
0: 嘿，
5: 伊讲迄足好个啦，啊，迄有影好啊。
0: 真个
5: 个。
0: 伊讲
5: 大家吐我拢买不了吧？
0: 谢谢。咱来巴掌曲咪转大玩家，咱这个巴掌曲咪哦，新闻下加做顺嘞。重点是含一滴西药拢无。这个产品是当属正方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巴掌曲咪，针对咱的碰布啊、无电、甲充电、充爸爸、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着几着，你讲几点钟啊着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去啊，你也无力，讲话无力，行路无力，含被扫你着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叫做个无电，吼，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啦，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若要载就紧啊食吼，若要载就好个啦，若要载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下落山街，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伊个死死晕起来，伊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阁见阁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马先充电啊，充哦，拜你个知影咯。咱个巴掌曲咪带动有电，咱生活变作快活。你是电充爸爸，暗时心都平气就好，但眠拢困会好。试看卖你个知，好早来知真哩好，早来知，早来知，提早知，往即马用行。阿未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行，要艰苦，敲电话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个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180粒2800，食饭百水食，饭食百水食，180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拢身体较健康啦嘿，听歌听你用有道。

刚才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甲人做伙》哈，系啊。诶，树根啊，悄悄唔惊做风吹吼，唔敢去要在偷风台就对。诶，歌嘛是啊，歌够勇敢。啊，那这查甫的吼，或者查甫人初毕五十岁，吼，咧做工人。啊，伊中昼那食饭吼，伊拢食两个便当哦，吼，足够食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爱三十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个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嘞吼。而且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中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个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个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个便当，你把地鼠的糖化血色素飙高，啊，怎去得着这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五十岁查甫个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个呢。啊，这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吼，安硬瘦三十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带一个现车量表，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诶，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腹的血糖偌济？260，哦，惊死！一百内底算还阁会使吼，一百廿六起就要糖尿的这边缘啊。伊空腹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着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啊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伫6点外加工哦，诶，11啊，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就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那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侪油、高油，所以其实今麦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搁钱，迄趟油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要够勇敢啦，知唔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无咧食甜啊，啊较会糖化血色素那遮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济啦。你若是食一顿吼，食落去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会抵触到你的血糖升高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啊你啊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啊那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加足以为油通通的。哦，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得从这个饱足啊讯号，吼、哦、有效来传递哦。你大脑讲，我食饱，无得。所以，第一次我人家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就枵的，甚至吼盘睡，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困吼，腹肚皮若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若顶顶，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哦、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们你好。
2: 你秀帅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好，来等一下，来先，哎，接接。来哟，秀大哥，你好，不让个卡哩拜，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3: 哎，秀帅你好。
0: 难得几位？
3: 哎，李林陈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生意吃水饼》。
0: 好，等下找哈。
3: 麻烦你给我讲号码好不？
0: 什么号码啊？
3: 这首歌的机的号码。
0: 无迄个号码，我这种电脑的嘿。我这点歌就是直接在电脑里面点歌而已啊，嘿啊。无迄个什么号码
3: 啊？无号码啊。
0: 无啦，迄个不是卡拉 OK 的号码。
3: 哦。嘿啊。
0: 对不，卡拉 OK 唔叫何贝啊，真啊，有咧这点歌无啦嘿。来，你好，你好，嘿。
4: 哎，你好，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打南线。
0: 什么歌嘿？
4: 我来小白菜。
0: 好，大蓝白，好。
4: 好，谢谢、哦。
0: 再见，拜拜，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啊。
0: 双小姐要请什么来嘿？
5: 必选的 country。
0: 必选的 country。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
0: 妈贝，你好，要听什么歌？
6: 第一首那个，西马龙 blues。
0: 西马龙，阿贝，这首歌张武唱啊？
6: 张武唱啊？
0: 我不讲，西马龙 blues 讲，然后看到西马龙 blues 不讲，西马龙 blues
6: 不一样呢。
0: 好，带两百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6: 好，你好，
0: 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三明区，我姓蔡。
0: 每天什么歌、啊？嘿，
7: 三年，
0: 国语的三年吗？
7: 对。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秀山，我要点歌，干袂用的。
0: 咱的几位？
8: 我播心黄太太。
0: 每天什么？嘿，来。
8: 每天陈百潭的《欢喜的酒》
0: 啊，
8: 《欢喜的酒》。
0: 欢喜的酒哦，
8: 嘿，陈百潭，
0: 等下找看麦哈。
8: 好，谢谢哦，嘿，
0: 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哦，
0: 是咱的几位？
9: 我关了王大姐，点一条迄个爱人啊，关庙人。
0: 王大姐要听爱人啊，关庙人。
9: 哎，王大姐，
0: 好，好，等下你是姓黄
9: 吗？等一下，
0: 你
9: 点歌哈。
0: 邓姐，你是姓黄？蛋姐，你是姓黄啊，姓王啊？
9: 姓余。
0: 对，而且讲个好笑，我等下讲
9: 姓王。姓余。
0: 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今嘛拜拜了，来，谢谢。先来跟咱报告，哎，大家拢较关心是虾米呢？当然了，大家嘛欢乐的气象啊，没啊，咱最近的气象不错的，哎，天气。今天天晴朗，嘿，那没出啊，不，这个公鸡的叫做墙皮哦，不好听的名字啊。这个墙皮呢，上盖见面啊，后一半是有可能诶，新的路径会出来。那么呢，讲哦，有可能威胁台湾。哎呀，最好是不要啊，卖了吼，卖来红太卖来啊，不要来台湾啊，去别地方啊。所以呢，天气报告呢，就一是讲可能性而已啦吼。那么当然，那是讲个，即马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温差大，那么早晚都是上面凉凉的啊，凉未冷啦，是凉凉的安尼啦。啊，那一时是一定会较热吼，所以呢，咱的温度呢，即马算起来算非常舒服的，无讲介热。阿妈无盖这个还好，天气还可以哈。所以呢，今嘛讲的是，这种墙皮，这个也是有老公明仔会最会形成。阿妈老公是什么呢？ 嘛有人嘛是有气象，佮讲是明仔后日咱呢，不要紧，反正咱明仔在后日来观察一下，我会再报给你们听哦。来，谢谢。来呀、啊，恁去主流干无？主流右心呐、啊，恁的主无？哎呦，爱进去主啊吼！讲最近呐、啊，咱这主流干的人这个口号，不错的，叫做主流右心。为什么？左边流感，右边是啥？新 COVID-19、所以呢，这个所以今麦不讲哦，有主的人呢，吼、哦。无过两礼拜哦，突破220几万人哦，未歹，比去年个较侪人住这个，有较侪人，这也那是住得好。啊，咱台湾哦，住这拢免钱的，恁个唔去住。那么如果是讲成为爱情的呢，怎么办？哦，所以呢，阿伯住的人赶快去打呢。阿哥有你阿公要注意的，阿妈阿上恁的符合条件的人，爱去各另外住什么呢？肺炎的链球菌，它是20支架的，所以您来赶快过去您附近的上卫生单位，还是说哦，去诊所呢，去煮爱去哦哈，不要忘记了，要赶快打流感加新冠疫苗，就是左流右心呐、啊，感恩报告。可是呢，最近有真侪小朋友拢无上班呢，没有去上课呢？为什么？哎呦，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得到流感，肠病毒啦！啊，班级里面就讲有肠病毒，所以这些小朋友今嘛了幼稚园呢，无去上课啦，盖济哦哈。光顶礼拜吼，哇，突破了9000多人呢，掉。然后有7个重症，1个死亡。哎呦，所以呢，也不要小看这个肠病毒哦，您来注意哦，哈。所以呢，讲建议咱家爸爸妈妈，那无该必要哈，当然卖去伤过侪人的所在，啊，那无就是食物件，一定爱好囡仔学会向啥，用杀盆洗手。一定要哦吼，会当降低啥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讲哦，希望好朋友恁来去煮吼，肠病毒呢叫做克沙奇 A 六型，那么这摆呢，有刚才有这些小朋友去煮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每几年啊，你敢知每几年10月15号，就是咱这礼拜今天13嘛，后日是啥物日？世界洗手日，阿伯好友的咱来喝冰呢，不要忘记洗手的重要性。可是如果那是不用杀本洗呢，迄、那个肠病毒哦，台北市点在，所以你一定要用杀本洗啊，用清水洗呢，是洗不起来的哈。所以呢，希望咱这家长呢，不要忘记了5个步骤：湿。用个淡淡搓，嘿，得露露诶，啊，过来冲，冲水，啊，过来捧起来哈，把迄个水龙头冲，捧水捧起来，把水龙头呢冲个清洁，过来擦干净哦。所以呢，这个是5个步骤：湿、搓、冲、捧、擦。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今嘛先来给吹瓜姐，等我一下来，谢谢你，阿里嘎多，等一下哟、哦，嗨！来，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好
0: 哈，是
10: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10: 新口音啦，
0: 还是你好，你好。
10: 请你给叫
0: 好，我叫人好来接招啊！我那个报挂者来试试蔡琴的3年。

0: 白岁岁三年，那么这是蔡琴收起来哈。蔡琴有宣布她要封麦，那么呢，第一个封麦是江蕙，第二个是费玉清，今麦来哇蔡琴。可是呢，江蕙有开麦呀、啊，那会不会费玉清也会开麦啊？然后呢，蔡琴封麦，大家会相信她会封麦吗？哇！这个不能随便乱讲的呢。现在日本哦，封麦就是封麦了，没个人开麦了，这个很奇怪的。可是啊，这个各有各的，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不一样嘛，哈。所以赶紧报告，蔡琴嘛被封麦了哦，意思就是哦，没要出来唱歌，赶紧报告哈。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1: 谢总呀，
0: 有嗨西，
1: 我到了，
0: 到了哦，是你好呢，什么贵叔嘿，啊，
1: 我阿妹哈，
0: 嗨，
1: 跟你去嘞，
0: 要搞我妹呢，是要搞我妹吗？
1: 那个诺诺皮痒哦，
0: 好，来，我说，
1: 我要真好，
0: 我来身边的位置嘞，啊，我了安那好，
1: 我要我买拢大腿伊个街边拢会湿湿会痒你
0: 吼，痒然后，
1: 啊，我了即马。拢袂过痒啊！
0: 袂过痒起，袂痒啊呢！
1: 哦，安尼
0: 真好，安尼这个豆小宝，嘿，大哥真麻烦你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啊，老老皮痒
0: 哦！等一下，生病了不接，老老皮痒安那嘿！
2: 我香港口，我五礼拜，
0: 好，
2: 已经好啊！
0: 哦，
2: 啊，我的面哦，
0: 嘿，
2: 我的面哦，咧嘴皮不是拢会痒。
0: 会痒哦，
2: 嘿，敢那一日会痒，
0: 好，啊，即马咧，
2: 啊，即马嘛无好伊啊，
0: 好安尼好，
2: 嘿，有够好用
0: 诶，感恩啊，即个阮倒小本哈，
2: 啊，你药有够好诶，
0: 感恩哦，谢谢，好，即倒小本，谢谢，大姐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嗨，
3: 诶，秀爽，
0: 喂，
3: 我咧报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哦，我拢买两落皮羊哦，我来好用哦，
0: 三片都不止咧，阿伯咧。我了那好，
3: 啊我吼上个呢，安一直绕啊，啊我了好吼，啊我有一个朋友来无来，我讲那嘛现在刚无来讲，我伊开始上个尾下上个尾一直绕，我话不讲去买买老老皮羊，
0: 好，
3: 啊伊讲做伫搭配，我讲超顿顺安都有啊啦，
0: 啊我了好无，
3: 哦我了好讲你打碎虾咧，
0: 安尼呢，哇我嘛跟你说多虾，
3: 打碎多虾咧，
0: 啊我嘛跟你说多虾哩。嗯，阿妹，感谢你跟我道小宝来试试。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中，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抹好，记得个咱道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咱来喝冰柠檬茶。这鸡卵哦，万一那是鸡卵有来都有血丝，可以吃吗？这个如果那是这咱农业部讲的吼，讲蛋黄来都有迄个红红的血丝呢，还是乌为了乌的规点呢？讲这叫做血斑蛋、血斑的蛋呐、啊、吼。其实呢，无营养的物件，卵的安全性，可能袂当保存介久。哦、所以唯一点就是你呢特别注意哦，不要去买到那个卵啊有破去的，甚至呢因为保存时间的关系有破去了，产生污染，有一种叫做新斑，叫做新斑蛋，哎哦，这个就不行，有污染对吧哈？所以这种诶，伊就是这种新斑蛋的是卵壳有裂开啊，而且呢，你甲看哈、哦。这个也保护来，迄壳外来底是毋是一个膜啊？迄、那个膜啊嘛有一种红红乌点，红红规点规点的呢。那么这种的呢，恁都唔去食。啊，那如果是呢买就是买时阵的有迄个两银，有一种红血斑呐、啊，迄种的较不要紧，只是卖坑伤久。都只让我讲过哈。这个讲如果那些当吼，讲建议好朋友呢，唔好。这种有血斑蛋的这种的卵呢，唔要去放冰箱啊，会当煮的紧煮的就好了，不要再放太久了。 所以呢，甲咱建议啊，茫讲你洗洗，甲迄红红洗起来了，搁啊放冰箱呢，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已经打开了，就不大适合，所以甲咱报个好朋友。啊，来，过来甲咱报个什么？你敢知？这是啊，是安尼啦哈。我是感觉讲。阮的口袂当会当休困啊，竟然讲有一种人叫做啥，互恁有，嘿那放假就是破病啊，哈，那安尼，讲叫做休闲病，哈，休闲病哦，啊个伊种伊的休，只要来休困好，啊得头壳疼，啊了人疲劳，啊无就是感冒安尼啦，看安尼，啊阮的魂不滴，阮的当休困啊，我拢有代志叫我请假，哎、啊、这唔是啊，竟然有恁这。上班的人都有固定假日嘛，哦，包括六礼拜六日以外，各有国定假日哦，像下个礼拜也有。那讲我见了有这种人是安尼哦，吼、哦，那是只要休困哦，还是讲哦啊、连续假日呢，或、哦、突然间头壳都痛啊，动袂掉，人个真疲劳。啊个哦，个安那别安那休就是安尼啦，就是人拢感觉怪怪的，对啦，袂爽快安尼啦。哎呦呀，这叫做公主病吧？这个喝命病吧，公主病吧。那么呢，公这种现象叫做放电效应，叫做休闲病，吃饱伤闲的病。啊，这种病哦，哈，有什么样的？您有没有听过痢病症？痢病症就是忧虑的痢，烦恼的痢哈。啊，痢病症就是你听到，比如讲，有人咧传我秀传咧讲到种病理方面的，你也讲啊，就敢那讲到你。啊，那听到别人咧讲什么病啊，你嘛干嘛讲？敢那咧讲到你？啊，有时怀疑你家己唔知得到什么病，会怀疑东怀疑西呢？这种的叫做痢病症，这种的介麻烦，甚至呢，你不得安闲，无好过日子，你会定来想讲啊，我唔知哦。比如讲，咱人难免哦，巴肚会揪筋呐，哦，一半摆啊，像我嘛会啊。哎、欸，这躲一个躲在店面这边，有时啊一半摆啊，这边嘛会安尼会揪紧者。啊，这种的够要紧吗？还是不正常的放电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请教过医生吼，我的家庭医师伊讲那个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就讲啊，惨啊，唔知是得到什么问题啊啦，吼、哦，即下就去吼、哦、去全部咱的健保，咱健保该分辨嘛，吼、哦，即科啊该挂，迄科啊该挂，吼、哦，拢去检查，吼、哦，安尼挂一堆安尼啦，哇、哦！啊，一个检查拢无病呢，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但是嘛有可能叫做痢病症，忧虑烦恼家己有破病，叫做痢病症。哎呦，你若有这种问题哦，那就头痛了，你的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哈，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病啊，有病咱就看医生，问对，但是啊，莫有被怀疑东怀疑西安尼啦吼。那么，再来跟恁报告咱的好朋友的领导的运动有吧？应该有吼。起码讲哦，经过的人做研究报告，讲咱的脑的年龄，一旦切出的你脑的年龄是较少年还是较老？那如果是大脑老较紧的人呢？当然，你的体征。失地的机会较紧啊？为什么？嗯，啊，你的大脑退化唔好，那么虽然你骨头退化，你也走路较疼，那怎么样让他比较不会有这种脑的年龄快速增加、快速老？只有透过一个方式，运动啦、啊。嘿，也必应的是运动，啊，是练你的肌力的运动。比较有那种耐肌力的哈。我公司其实我公司的名字不错，我公司叫激励公司呢，所以呢，说这种就是可以切除你的脑的年龄，有比较好，有比较健康，还是比较没有，可以透过什么磁振的造影，叫做 MRI 技术呢，扫描过你的脑的神经纤维素呢，的结构变化到底是少年还是老这样吼吼吼吼，这当会当看出来哦哦，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运动无？要运动哈、哦，唔是跟他讲哦，这个跟他坐到出来的听垃圾哦，看电视就好安尼，无讲想无至少爱规律的运动，像我逐天哦，至少骑脚踏车30分钟， 就是有固定的啦哈。那么这不只是对咱的血管啊方面，对血络好，对心脏好，对细胞好，对腱子嘛肌肉好，对咱的脑，你的脑嘛爱健康，讲嘛有帮助啊呢哦哈。所以呢，给咱报个，因人有做研究呢，用于26岁到58岁人，用130名去做研究哦哈。回呢，连续做一年一档的这个运动的对吧？结果一个运动一档过了呢，有咧运动的人哦，相差甲无运动啊，差几回？闹差几回？一档就差几回啊呢？安尼敢无好？好，所以一定要运动比较好。来，我来唱歌诶，来个唱这个小白菜哦。来，这是我们的那个黄大姐说点名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这小白菜，谢谢。

0: 岁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有几个人唱，包括凤飞飞啦、李丽华啦、张凤凤、蔡琴，通通都有。那么这是我们的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啊，来都叫咱迄个一个啊，你们陈大姐，你咧讲要跟我问河北哦，拍摄啦。这点歌吼无河北，我拢是用，比如讲你点生意加脆甜啊，我得拍你，然后电脑就可以秀出来那个啊，那个这首歌了。啊，卡拉 OK 叫河北啊，卡拉 OK， 对不起，也不见得我的卡拉 OK 河北跟您赶快，所以你们不要问我们，你们就自己找你们的卡拉 OK 就好了哈。来，谢谢。来呀，咱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慢性病介麻烦，上介惊是惊啥并发症，尤其是上介这并发症的范围上大是啥糖尿病。那你般拢讲伊三多一少，食侪、啉侪、放侪，对不对？不见得，不一定讲大家拢是放侪个三侪呢，不一定呢。为啷是连续一年开始呢是啥胖胖的。但是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十二岁小朋友呢，伊结果你敢知当咧发药对唔对？唔可以嘛，因家人感觉奇怪，那这半冬来吼，这个囡仔竟然30公斤呐、啊，无倒无发药，颠倒呢倒散安尼啦，吼、哦，安尼定定看伊咧抱心嘛，规身躯拢无力，食饭阁食袂落安尼啦。然后呢，紧急送去病院检查，哎呀，这个小朋友竟然喘气喘袂顺呐，喘袂顺哦，原来已经脱水。也会来的脱水，也会疼我管头有789，哎哟，而且伊是第一型的哦，所以因家的人有够吓的。因家的人竟然无想到，这个囡仔有可能是糖尿病，所以伊是酮酸中毒，哎哟呀！所以我听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伫个病发症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也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便便啦、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先说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变到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诶，正日拖卡刀诶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子过来，山药可以当做主食。这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的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搁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那长期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吃，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就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冇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会呐，黏体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啉无够，咱简单讲叫做会脱水。啊，会呐，脱水就会黏体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 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现在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这样小块、减小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卡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干啥？这个各类菜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好来，根据咱的台湾的研究报告来这边有写出来，台湾健保资料研究报告哈，都讲咱的功能，一个小朋友十二岁，对不对？其实讲伫咱台湾的小朋友来的十四岁以来呢，是十岁到十四岁囡仔。花生得到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几率呢，平均率比较高哦，而且高到要将近要个6%呢，你唔知？所以恁兜那是有妈妈爸爸啦，还是阿公阿妈老糖尿病人呢？恁兜应该加注意吼，卖有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因为第一型的肉类的物件，包括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比如讲火腿啦、热狗啦这种物件呢，卖好食这种加工制品，上是食原始的哦，原始的物件哦，就是食咱一般食白饭就好啊。卖拢大概我食汉堡啦，或者食迄个肯德基，食啥物啦，麦当劳啦。啊，我是感觉讲这种垃圾食物呢，一旦恁家那是有人种病，这个病症的人呢，那么恁家的囡仔呢，偶尔好食不要紧，卖回一礼拜拢固定食一拜至两拜，我呢想要食伊啦吼。所以呢，这个是介绍大颗。他头发一开始是大颗，啊，咱大颗的伊能有脂肪有就体内体脂肪就管呐，体脂肪呐管，佮加上你的内脏脂肪佮管呢，哦，安尼你得到啥物？当然哦，你得到像你的慢性病的机会佮管呐，所以上是咱的腰围吼，女性伫80公分以内，男性伫90公分以内，安尼上好保持，大家有咧牛哦吼，上好是有咧牛，啊个牛膀胱的血糖甲膀胱的血糖咧，有咧注意，上计无，较袂去得到啥病发症，哎哟，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肿头啊啦，个咧血液管啊中风啦，甲西药剂，到时都有裂痕啊，就麻烦了。来，我是沈立克，你好。
1: 在哪呀？
0: 啊！
1: 喂，我问你哦。
0: 啊，你叫我什么呀？
1: 两只小腿的肉要吃哪？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1: 无嘞。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1: 有诶。
0: 有哦，安尼不怪来接接线哦。哎。

0: 好来，谢谢。生意家嘴甜哦，伊唔是，应该唔是，伊是写嘴甜啦，唔是嘴甜啊，不是嘴巴的嘴，是水，伊的嘴呀、啊，是啊，伊的音差不多，差不多。那这是龙泉艺术起源哦，那这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安、啊，你讲安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呢？
1: 较稳定啊。
0: 稳，伊、那个血糖有稳定呢？
1: 系啊。
0: 有去检查无啊？
1: 哦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届。
0: 哦吼，有去检查啦，我咧就看。安尼你当个改两层，不要紧啦。嘿，可以可以可以吼，好，谢谢大姐，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2: 哎，
0: 还是我小帅你好。
2: 你是谁呢？
0: 是阿三你好。
2: Hello， 我甲你讲得一个。
0: 我来身边都不接嘞。
2: 我甲你
0: 讲点点来。
2: Hello， 讲。
0: 嗨。
2: 颁证件报哦。
0: 好好好。
2: 啊，交盖过
0: 节。盖过节。
2: 啊，去 Hello 会堂交。
0: 嘿。
2: Hello， 咱我。顶咧，我都拢伫基尾做福建。
0: 哦，去检查吼。
2: 哎、哦，啊，迄落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等报告。
0: 好、哦，报告出来。
2: 转文件看报告，讲干那血糖较低点啊。啊，吞咧拢做好。
0: 血糖是偌低啊？
2: 血糖六十七。
0: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2: 对，伊讲六十七，医生讲较。
0: 哦，做好啦。
2: 较低点啊！啊，我下再搁改加唱吼。
0: 好、
2: 哦。下再改个唱六十九
0: 哦，
2: 无啊，我讲九十四啦。
0: 哦，九十四标准啦。
2: 九十四少管
0: 啦。没啦，没多好标准啦，
2: 没
0: 啦标准。
2: 哦，安尼真对啦。
0: 哦，安尼真好呢。阿妹，九十四个饭钱还是饭盒拢嘛标准呢？嘿啦，所以你没烦恼哈，没啦，别管哈。好，谢谢。大伯先生，喂，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啊。
0: 哟，
3: 哎，我非常问你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3: 我吃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3: 我有去有做款的花生买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伊咧来生病，不是三线肩膀吗？
3: 哎，对对，
0: 感恩你，谢谢。
3: 啊，吃了哈，啊，就做即些诶，去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诶？
3: 我是糖分、啊、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3: 系呀、啊。
0: 我检查了呐。
3: 检查了最后发讲啊。
0: 哎呦，我真好哦。
3: 啊，你使吃。
0: 能得
3: 冇？
0: 冇紧，你呐检查，哎呦，你食一罐去检查都有较好啊。
3: 嘿，
0: 哦，安尼个钙能得冇紧呐？安尼好啊，钙能得，哦，你安尼紧呢？大姐，你安尼比量较紧啊，个钙能得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本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啥厉害啊？
0: 是你好嘿。
4: 我刀郎。
0: 刀郎嘞。
4: 我
0: 小姐回来。
4: 哎，
0: 啊，你讲嘿。
4: 那个一个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
4: 高喝，
0: 三片都不接嘞。啊，你有加呢？
4: 我吃半罐了哈，
0: 啊，吃了完了后，
4: 一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嗯，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呐？
4: 我买了6.6。
0: 一个糖化血色素吗？
4: 嘿，
0: 吼，啊，今嘛呢？
4: 啊，吃半罐那个降落来6.3。
0: 哦，啊，血糖呢？血糖的指数呢？有检查不？
4: 哦，
0: 拢有检查。
4: 拢降了。
0: 哎呦，好好，继续加油哈！
4: 呵呵呵。哎，这边哦，拢全。
0: 你讲伊个检查数？
4: 这边。
0: 哦，小便呢？
4: 嘿，拢本来拢热热安尼吼。
0: 好好。
4: 啊，有卡一点安尼。
0: 油油安尼呢？啊，即马清安尼。
4: 即马足清
0: 哦。哦，小便较顺得着，然后哇，真好真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啊，个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家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你好，
0: 嗨，你好，
5: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5: 耍家啊，
0: 嗨，
5: 我先聊一聊，
0: 来，请讲起来，
5: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医生姐姐哦，嗨，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帅你好，
0: 是，我秀耍你好，
6: 要吃糖尿的
0: 好好来恶心接着哎谢谢来哦我来给你唱那你们白阿伯的歌我给你唱哈我们不请歌唱哦喜马的 Blues 哎呀、我来给你唱哈那么我们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棒棒，来哟，喜马的布鲁斯，哎，继续关系咱这。诶，咱另外别说点没有，拍摄哈，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啊。
0: 嘿，是嘿。诶，
1: 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电话嘛，来生命的
1: 节。嗨，努力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妈德啦吼，哎呀，三心先报啦，
0: 好，三心先报呢，阿姐来
1: 我
0: 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妈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呀？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要早困。
0: 阿你是阿雅德那啦，嘿啦，大姐，嘿对阿雅德那对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
2: 小三，
0: 有，
2: 我今天食阿雅德那食一罐吼，
0: 我来三瓶了不记得，好，阿蛮紧嘞。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食这罐哦，嘿，头下无讲袂困，啊，正起来困起呐，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食两粒吼，啊，食这半点钟就出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脑壳困个，你啊靠个盖两，嘿，无见个盖两层可以啊，可以嘿，哦，好，好，暗谢谢谢谢，
3: 我
0: 是小弟，你好喂，嗨。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嘿，我一直到个买两阿片嘞，
0: 嗨，
3: 个爱困嘞哈。
0: 哦，迄个来三片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阿食了午后啦。
0: 好啊，有较困无？
3: 我要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未啊？
0: 有嘞，有啦，有假有班，等下来上线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哎呀，接电话啦！大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来哟，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目睭哦，你要看这世界，咱这世界是花花世界，要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呢，拢要靠咱这两类目睭。那所以呢，我讲过，咱的目睭像啥？就像一个卡米拉哟。那么呢，目睭穿着啥卡面啦？外靠一顶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在替咱挡光迄个呀，迄个吼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挡外靠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间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内底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有隔要一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敢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个记忆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要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 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的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尾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紧去看医生。所以拄只讲的经验，你咧看物件个塔像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只讲的经验，这问题你爱紧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敢知？这头壳的眼角、目睭毛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那关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头壳眩。所以头壳眩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毛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该注意的什么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无甲藏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足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哦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以上个人建议。所以看见咱的目睭重要无？介重要啊！不要用什么看世，这个世界当然嘛目睭啊，那还得说吗？还得说？我不用说了哈。所以呢，因为对咱的目睭呢，介些原因，比如讲你本身糖分的关系。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视网啊病变、黄斑部病变的机会比别人较悬。那么，如果是你常常真电脑、真手机啊，哇，拢无咧休困呢，你将来得到大眼睛的机会很高。而且哦，拢一直看荧幕啦、电脑荧幕甲手机啊呢，迄、那个蓝光啊，会伤到咱的目睭呢，会提早白内障。这种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关系的，提早得到的都不好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哦，要跟领导小朋友交代啊，要看电脑，现在孩子上课都用电脑，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必顺的康脆。那么这里陈英解说，请问喜人界庄大解说店们，谢谢。
1: 来，小蛋，你好，你好。
2: 喂，喂，秀爽哈。
1: 有，是嗨。
2: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神仙果。
1: 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2: 啊，食了未歹啦。
1: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2: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1: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2: 啦、我想讲要搁叫。
1: 哦，搁要叫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1: 我秀爽，你好。
3: 秀爽，我伫读书啊。
1: 我在，我在。
3: 我等加三，加一罐遐三片金宝膏啊啦。
1: 好，安尼哦，三片了，我一个，好好，谢谢你，好。
3: 好，谢谢。
1: 好，祝你健康啊。
3: 我昨见耳朵讲未歹啊。
1: 哦，安尼哦，爱食了是安那好。
3: 伊食一罐啦，伊要食老白油的啦。
1: 我阿姐那有差无？
3: 阿公大概人较差，阿好了阿白油啊较差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好。
3: 阿伊个无教阮食，有当袂记得。哟，阿就是讲老白油，我来讲，我再讲阿无袂。
1: 阿桑，你真阿只关心。好，安尼调律师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三片豆腐鸡嘞，你是刚要讲过嘞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4: 哦，食你三
1: 金宝，嘿，食了安那好。
4: 也好。
1: 好安那。
4: 食了吼。
1: 好。
4: 目睭无老白油。
1: 好。
4: 啊你背包啊钱嘛无去啊。
1: 哦哦哦。
4: 啊你。
1: 哦啊你
4: 好。
1: 好。
4: 啊你。真好喔。
1: 感谢阿桑，谢谢啊。
4: 好。
1: 啊祝你健康嘿。好，感谢你，谢谢。啊你保重哦，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了，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咱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段个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早，阿联络地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看咱的和平地段个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昨天啊点歌吼，差一支吼，我得找几波，得找无。欢喜酒，陈百潭所唱的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不要那个的。你有没有讲这的？我得找几波啊。哦，所以呢，你若点歌哦，拜托恁歌名讲好。黄太太，你后摆若要点这首歌，你爱讲欢喜酒，唔好讲欢喜的酒，安尼吼，麻烦你，谢谢你。来呀，人生在世，上界大不同是虾米？身体残障，家庭未和，无钱，感情未顺，对不对？哦。就是这痛苦呢，让咱人折磨咱人，咱人呢，定定会让咱人呢，哇，愈来愈失志，愈来愈无活落去的勇气。所以呢，大家呢，有真侪悲剧会发生啦，比如讲跳楼啦、食药啊啦、啊自杀嘞，哇，真正个结果了，囝胎死老母啦，真的都有这个很不幸的。上最可怜的，我最近看有一个妈妈，60几岁吧，那恁应该有看了新闻哈。因翁真早的翁先生呢，伊家己家囡仔饲大汉，因这个囝呢，讲是讲伊精神有问题啦。可是我们不知道真相啦哈。竟然家老母抬死，绝对是他，不会别人哦。那么呢，咱哪想着讲，咱把人发生了不幸啊，咱嘛无希望咱哦，会去拄着。啊，你敢要乖乖啊吼？这种欺负着咱的命运无好吗？咱袂当，咱应该爱好爱，不只是爱逆来顺受，
0: 啊，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咱来去面对着咱的生命，咱来去运命，唔爱有去命甲咱运去。你们知影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哦，22岁，伊先天得啥髋关节，咱的脚腿、大腿甲骨盘小节的所在拢会脱离，伊有这种先天的啦，靠有这种先天的哦，所以呢，伊被认定是终身残障哦，残障的哦。但是你们知伊是咱台湾第一个参加亚太地区身心障碍的人去日本培训的，伊是其中一个。经过一年的研习呢，学习到会感觉得到真好啥？这个宝贵的经验，而且呢，这个一个帖的上面呢有声书。有声啊，数位的哈，电子数位的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所以你也想，伊这种的，恁那点干嘛？伊无啥哎，出去了啥？嗯哎，恁那人民城做了接主席，唔掉的掉啊，就脱离啊。但是这个小姐呢，以后毕业了呢，一点因为一点点请假，为什么？因为伊拢点点去病去阿个噶，一种髋关节哈。个个倒好，大概都去开刀啊，大概都去病院。所以呢，一种变性呢，伊干嘛讲哦？伊袂当放弃的生命，任何一个机会呢？所以伊跟妈妈讲啊，伊要去学电脑啊。电脑网络来这边的是有这个举办的亚太地区身心障碍领导哈，去日本的培训计划呢，已经参加，参加了，真改变了伊的人生呢，已经。申请哦，伊真正是去参加，而且啊，我都叫讲过呢，伊真无简单呢，还拿到了什么？拿到了那个电子数位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你也看，伊无多徛久呢，你唔知？伊徛起来脱离呀，迄、那个髋关节脱离呀，所以不行呢，伊拢坐瓦克的轮椅，所以呢，伊拢尽量来当徛。都徛起来，唔过呢，医生有甲讲啊，医生甲讲哦，你的状况啊，会愈来愈严重，袂家己好，因为你这是啥？你这是重大疾病，而且是罕见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小姐哈、哦，这个面对伊终身的坐轮椅的命运呢，伊感觉讲伊做成叫去医生甲判刑，伊讲伊咪对一讲的袂当行路，所以做珍惜会当行路的时阵呢。伊就惊讲哦，伊也袂当惊咯，伊也拖累对上，伊的爸爸加妈妈。所以啊，这个有真济人拄到这吼、個，就选择啥自杀。可是伊无，伊去面对，而且佮家己找了一条路出来，甚至即马佮做啥老师，哇，这无简单吼。你也看，你也想讲，伊拢袂当哦，一个动作唔对呢，一个动作啦唔对，就吐理啊呢。这个处理啊，个去病院呢？哇，这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对不对？可是伊敢有放弃家己无呢？好，所以啊，上天上界又讲伊讲安怎点知？伊讲上天予伊上好诶，礼物得啥？就是伊病啊！哈，伊讲哦，我无办法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会当选择我对待生命的方式。我话讲得太好了。这个、女孩子上台领奖的时阵呢，伊讲这句话吼，得到好多掌声哦。意思是讲啥呢？我无办法咯，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要选择对待我的生命的方式。我唔爱和这种的残障呢啊，这个搞我拖磨，我不爱，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对我的生命负责。哦，你要成功。其实22岁的女孩子，一出世就安尼啊呢，一出世就拢坐轮椅呢。啊，你也想一直讲，医生有甲交代讲，你这愈来愈坐会，抗体愈歹的时阵呢，你也个愈严重。但是，所以伊有放弃家己，伊无，伊勇敢活出的美丽人生。伊哦，要独立，伊独立啦，啊，该独立吼，伊拢尽量的来当吼，家己轮椅拢家己上，拢无爱和妈妈上。伊讲生存是一个大学问呐、啊，啊，找死足简单呐、啊，随时随地呢，你拢会当去死。但是人一旦啊死去，生命就无啊。对，但是这是对家己无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哦，伊感觉讲， 伊要苦劝哦，有一挂人那是想袂开、想要自杀的人呢，唔安尼做，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咱有义务、有责任呢，好好甲活落去，活到最后一口气嘛，爱活落去，吼、哦。所以我感觉我这个女孩子好坚强哦，真的。因为我把人的怨天怨，万一老爸老母开个乞丐个生啊，对不对？伊拢无呢，他都没有，伊都反正面对的对吧？哈。所以呢，甚至呢，各有人为的小块代志的啥，自杀；小块挫折的自杀；生条啊，医未好啊，自杀。哈，人伤过大苦，去整形了卖去，啊去自杀，吼。所以呢，你要看看这个小姐的好啊，你看人伊安尼这么坚强，所以啊，所以英国的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就讲啊，伊讲咱人诶一生的成功的失败呢，拢是伫咱家己啊，咱唔是别人，嘛唔是天公伯啊，是咱家己，是我们自己哦，一切的成败得失都在我们自己。不是在别人身上，也不是老天爷的天意哦，哈啊！所以我感觉这意思，这小姐哦，值得我给鹅了，真的有过坚强的女人，女人，女人，哎呀，坚强的女人呐、啊！来，我来给唱歌啊，咱来个唱较轻松的歌，哎，这个天真，哎，我会倒唱了哈，啊，咱姐谢妈妈。谢妈妈，对不起啊，我给你唱哈，我给唱哈，天真活泼又美丽，希望大家都是天真活泼又美丽。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琴呐、啊，这首歌朱启伟应该是珍妮哈，好像是哈。来，谢谢谢妈妈，谢谢。来哟，为什么呢？数字啊，正常，会员嘛正常，六十个八十以来，打过出嘛正常，两百以来，哎呀，三寸甘油拢正常呢，为什么呢？中风啊，就是差的对。查理人记得脂蛋白，这个什么叫做脂蛋白啊？叫做 LDL， 就是咱那个叫低密度的蛋白质，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呢，以这种低密度的胆固醇比坏胆固醇个愈坏。所以呢，当然咱平常时呢，咱一定要注意啥，卖食伤过侪吼，种譬如讲反式脂肪油啦，胆固醇管的物件呢，因咱台湾讲平均被七个人搞这样是啥？脂蛋白过高啊！哦，这个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吼！而且中风干么好代志，当然不好。那么咱都叫一开始的，咱有讲过，咱人的脑一定要活，脑的年龄要有少年，少年哦，十八年年存的寄银行哦，无一定要少年，为什么？啊，不，你不要老哦。阿伯闹少年，就是咱拄只讲的要运动，爱运动以外，过来你一定爱血路会清，血路会通。啊，有人讲啊，哪呢吼，就算我通血路那个食较重的，也不可以，袂当食伤济通血路。咱最近一直讲嘛，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啥，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保护咱的血管会有弹性，和咱这血管的收缩好。啊！你拢一直甲通，一直甲通，通到尾啊！咱的内皮哦，咱的血管，我有讲过，咱的血管内底面啊，有啊变性啊，变薄啊。那么到时你怎么办？有啊，这些那是中风嘞，要怪你家己哦，哈。那么咱这脑呢，因为咱目前伫咱台湾呐，中风的人八成拢是啥？脑会更塌掉的。啊，那是讲有这种差不多两成是啥？脑会更憋气，脑出血。脑出血是死亡率上个悬的呢。你看咱的大脑有无用？你在想的是啥？大脑。啊，你在想看明仔载要做啥？大脑。啊，你今麦在创啊？马仔爱问大脑，还拢爱问大脑啦。啊，咱这个脑吼，有200个神经细胞伫个。咱这个脑较活动呀，伫咱身躯占2%呢，也唔过已经无用。伊一天内底面吼，甲咱的能量啊，咱规身躯的能量呢？10%哦，那10%呢？伊敢咱用20%哦，啊那用较重，哎当然啦，因为咱就是啥想伤济啦，睏眠无饱嘞，血糖控制了无好嘞，胆固醇高，三酸甘油高，那么地数变成咱这大脑暗时哦，你拢无好好睏吼，暗时咱才好好睏哦，咱这大脑会当帮咱清洁一挂废物，甲你怎变成伊个罢工呢？啊，你都无好好睏啊！啊，该休困你嘛无困啊，怎变成你的脑会罢工，会变慢性发炎？无怪你会变啥，大脑代谢垃圾无法度清除，一种堆积起来伫你这脑内底，无怪伊神经细胞才会发炎，无怪你才会中风，无怪你提早老人痴呆，安尼了解无？了解吼，所以唔是讲啊，我哦，迄胆固醇哦，拢改标准呢。啊，我哦，伊种的三酸甘油嘛，改标准，当然好啊，安尼好啊。啊，问题唔是干那单单这个数字爱标准呢。啊，后来咱拄只讲诶，困啊，困眠嘛，改重影响到这脑未清醒，有哪有关系？未当清除垃圾有关系。后来你胡白乱想啊，啊，别多啦，为人，尤其是你看。这个工程师啊，真侪人即马已经增加三成，拢猝死的是虾米原因？就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用脑过多，无咧休困。啊，该休困的时阵呢，佮伊咧看手机啊，拢无咧休。就该休困啊，佮咧看手机啊，佮咧耍手机啊。所以长期落来了，咱这脑干会卡咩？袂卡咩啊？所以咱人中风就是安尼啦。你那是中风呢，是一卡一手是正病。当然就是你的大脑塌掉的，啊，如果那是你大病，就是你的正脑，啊，咱的大脑哦，是咧管理上，你们在受力，伊的记忆，咱的大脑是甲这个理性的理性的有关系，啊，正脑是较文艺的艺术的， 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啥，拢伫正闹，咱那是正闹。这个你比如讲你正手来讲你得病吼，你跟变成啥，讲话讲袂清楚，会安尼啊。虽然咱的好朋友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遐得个说你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定来先看闻闻呐，吼。尤其是哦，那你那边你感觉背楼梯哦，也是小块搬一下重的吼，迄横杆做成石头，甲你跌掉喘袂起来呢。那么你爱休几秒钟才会当休困，才会当迄落呢，会当停落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得到急心症，也是你血管有塌掉的机会较悬。大部分有这种现象的血管已经有可能塌到70%，啊，你那是。做成哦，胸腔不是安尼尔呢，胸腔白白以外，佮做成哦，伊大只枪个立着咧，打着你胸腔呢，你闷闷啊疼，会倒边胸腔闷闷啊疼，到下下佮兼变青瓜，这种免单，即个紧卡119，你有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如果主动脉剥离咧，也就是哦，啊，咱本身佮有高血压、佮高血糖、佮高血脂呢，那么你敢知这种诶会造成了什么死亡率较悬，尤其是40%，佮悬到40%，就是血管诶内壁裂开，血管壁裂开了，所以血会怎冲出去，冲到无啊规身躯无啊都引起的脑呢全部坏死，所以咱诶好朋友爱注意无？要啦。活着就有希望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身体要顾好无，莫压力太大，莫定定困眠无好，定定滑手机。啊，过来就是安怎呢？只有那点无搞，搁要检查运动，安得对啊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1: 你秀山吼。
0: 是你好嘿。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1: 关友，哪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啊！
0: 哦，起起落落，你别烦恼。来，先个接一个，谢谢。

0: 来说说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是欢喜酒。这是陈百潭所唱的，是咱这黄太太所点的。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华。
0: 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
1: 等下去做工课，那像拢无胃口，那像无爱食。
0: 嗯嗯嗯。来，那个三片豆腐姐，你会食三鲜煎包啊？
1: 我呢，我是食你三鲜煎包吼，我真来卡。肉甲营养是拢足长，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营拢开尖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开尖头安尼哦。
1: 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即卖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顶个你问安尼。
0: 哎啦，恁早起来当食啦，好，可以的，好，谢谢。大伯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
0: 要讲要跟我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嗯，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串嘞，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宋大哥，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就是我，就是你好。
3: 就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有甲你买四罐嘞。
0: 我来三瓶好不？
3: 三瓶真宝啦吼，啊，迄食食我。
0: 嘿。
3: 串啦吼。
0: 嗯。
3: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
0: 哦哦。
3: 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
3: 香香菇。
0: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3: 有啊，迄是好去啊吼。
0: 安尼你即马改两等，那好去啊，改两等哈。好，阿桑呢，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有。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个三鲜煎包，都好，都好。
0: 来哟，生病都不记得，我根本都阿姐，食了我那好嘞，赶快过来。
4: 讲吼，阿姊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0: 挖井哦。
4: 阿姊嘛方便挖。
0: 哦，你呢？
4: 我食你迄个，我唔去挖，做那做好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话呢哦。
4: 不是，因为今麦甲我，我唔去我话，我干那得你。
0: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的，今麦好啊。
0: 安尼哦，安尼保重，嗨，看你看你好，呵呵呵，各位大嫂，你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
5: 对，是吧？
0: 还是
5: 我来见证的。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讲点
5: 点啊。那个是神经经络哈。
0: 嘿嘿嘿。
5: 我是感觉讲心脏靠你，我反正一条我心脏一条伸缩的哈。
0: 哈，你讲心脏一条什么呀？
5: 伸缩的，啊两条、三条，冇啊两条正常。
0: 哦，医生，我给你检查你的。
5: 哇，检查了。好，
0: 安尼你有增强了嘛哈？好，安尼小心咯哈。好，啊我看好了哈。好，保重哦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6: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6: 关了，那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啊。
0: 哦，都家你有看来门干不是吗？我袂使啦，起起落落危险吗？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哎，等一下，谢谢。你好。
7: 哎，那叫什么？
0: 没有，请讲起来。
7: 我叫秀山，我那里，那老管那里干没用？
0: 会啊管哦。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为了个唱这个，这什么歌呢？这个叫《母卡西诺拿麦的内底马斯》啊，好像有台语，有跟到台语了哈。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歌詞の名前で出ています。这首歌好像是有台语啦齁，来谢谢。咱人齁，上个怕跌倒去跌到啥？两骨含烧去跌到。啊，跌到了那个解到神经，我擦嘛，这下就爬不起来。有人安尼无？有。上个危险的是啥物部位呢？颔骨啊。咱人颔骨啊，颈椎齁，你茫叫人乌白甲你敲你颔骨啊呢？一阵本身啊，解到咱的规身躯的神经啊，这条神经按颔骨啊落安尼哦，去甲跌到，这下你的规身躯瘫痪袂叮当，所以你颔骨啊袂当乌白转呀，不可以哦哈。那么所以呢，咱人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无相用不一样的。来哟、哦，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甲吃，啊那拢麻袂好些呐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不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啊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跌做一目去跌到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搁会当作搁会啥？行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干嘛看呢？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位老大，我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个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到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到，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到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筋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断去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切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路就好。嗯，看有迄个，大行拢吃通胃路的啦。迄不过有人哦，通胃路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路吃成这，迄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敢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吃通胃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扁。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手机个无力，走路个袂在，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嗯。你若知影无好，你无耐心啦、啊！你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唔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复健，把咱的关节软骨来给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就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搁在含烧。你若竟然讲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且这门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会痛，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6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那么咱个听讲到这个维他命 D， 维生素 D，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这个盐公是一种它比较容易呢溶解在油脂当中，一些脂溶性的维他命。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这个维他命 D 也好处，可以对咱人哦，你也欠缺的维他命 D， 小肠啊蠕动的较无好，吸收钙质嘛较无好以外，而且咱的人体的抵抗感染能力也降低，所以维他命 D 嘛对咱人体的抵感染哦有帮助呢。啊，对血路方面嘛是有帮助哦，哈，所以当然咱一定要个另外补充了维他命 D。除了是维他命 D 以外呢，当然你要去上个是哪当去减补充维他命镁，这个镁也是一样，对咱的吸收钙质也是有帮助的哈。上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爱运动。咱运动呢，咱的健肌肉才会形成。咱有讲过，健肌肉嘛，介重要啊。啊，不过你若无运动呢，当然慢慢你的健肌肉就软落去呢，将来你就容易得到啥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你好，
1: 你甲恁妹
0: 哦，谢谢你哦，来三遍。哎，该接接哦，阿妈等姐，我叫来听。

0: 是关庙人。那么这唐飞说，请问是咱这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郭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
2: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嘿，
2: 嘿，
1: 来，请讲，嘿，
2: 好、哦，我前两个拜前，我有给你买介过阵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了，
2: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2: 啊，食了我对，咱我腰好烂啦，
1: 哦，啊，袂哩骨头，袂哩骨头，
2: 啊，自己看看那就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阿妹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能够叫啊。
1: 好，不要紧，
0: 有人接卡啦，大姐。好，阿继续看嘞看嘞。
1: 好，感谢大姐，谢谢。
0: 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秀丽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健丸了呢。
1: 我、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哈哈哈！啊，那什么故事呢？
3: 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3: 啊、
1: 谢谢你。
3: 这个介过一吼。
1: 哦好、哦，来，请讲。
3: 足好诶。
1: 哦，啊、
3: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八倒诶。
1: 哦哦。
3: 啊，我食一罐诶吼。
1: 好、
3: 哦。我的骨头，这阵啊，过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1: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3: 哎呀，我
1: 那个
3: 左边的那个靠断过过呀！
1: 啊，有断去哦！
3: 哎、
1: 哦，
3: 那个左手边的那个手毛、手毛断的。
1: 哦啊，他夹了嘞！
3: 你讲，
1: 安尼你要小心呢。哟，好，保重了哈。好，谢谢。来，你好。
4: 是帅啊。
1: 喂。
4: 哟、嗯，我今日问你个盖过子咯。
1: 哦，来三片老不姐盖过子，好啊。
4: 哎呀，我这是真正的。
1: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片老不姐，啊，姐俩那好嘿。
4: 我姐俩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哇，卡巴起来都未正。
1: 没呐。
4: 未正起啦。
1: 哦，阿伯你玩得是有正呢。
4: 系啊。
1: 哦，阿姐嘛好不？
4: 因为都身高拢无正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来甲伊讲啊，身高都拢无正啊。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加加油哈，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保重好，好，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1: 你好。
5: 我新店啦。
1: 新竹哦。
5: 嘿。
1: 哦，咱贵姓呢？
5: 我姓罗啊。
1: 赖先生哦，
5: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1: 哦哦，来三
5: 金金宝，
1: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就
5: 好用的哦，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5: 系、哎，迄骨头啊酸痛，足好个呀，
1: 盖过筋呢，
5: 哎，
1: 我盖过筋吗？
5: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就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5: 哎，对对对，这三片就赞嘞，
1: 谢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谢谢你，谢谢。阿刚等等啊，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6: 是啥呀？
1: 喂，是嗨。
6: 啊，咱也话好收到啊，
1: 收到哈，感谢你哦。祝咱健康嘿。
6: 啊，今麦食了吼，都即头壳老，
1: 头
6: 老壳未生啊。
1: 哦，你是食盖过子吗？
6: 系啊。
1: 哦，好。
6: 啊，当家都唔得啥，当家都会困，又当家都未困。
0: 困未起爱食阿雅德纳咧，无讲咧，系啊，系爱食阿雅德纳哦哈。好，阿姆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能含，免食钙能少嘛，免食钙能管。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在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能含，免食钙能少，嘛免食钙能管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古的期间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那个秀贤哦。
1: 哎，是是是，嘿。
7: 赶紧买一罐那个那个盖过去。
1: 我来接电线啦，邓姐，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喂。
1: 来，我秀贤，你好。
8: 哎，秀贤。
1: 喂，林大姐哦。
2: 对呀、
1: 啊。哦，
2: 而且刚才盖过去了。
1: 奶油先姐姐，呵，邓姐是谁？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啊，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咱拄只咧讲话，人想袂开哦。我相信啊，迄时迄、迄个时阵咧想袂开的时阵，多迄个啥，登袂过。啊，登袂过了的变怕死感，哇，人就再见去啊。如果那是想袂开，登会过呢？安尼可能就无这个代志啊，所以有些人吼、哦，就是那个念头啊，转不过去啊，啊，脚下无过安尼啦，你脚那个下过都无代志啊，啊，就是安尼啊，就是想不开啊，甚至会红阿婆呐冤家啊，迄某呐生气啊，好，我就死哦，你看，我不要你后悔，含囡仔嘛拖拖做事，哎呦喂啊，阿婆阿喂，恁囝是你生出来呢？啊！你甲生来，你有管理，你甲生，但是你无管理，甲夺走的伊性命呢？因为活落去的管理呢？你怎么可以想要把他带走，一起带走，要甲恁翁报复？不可以，唔要做这种戆代志，千万唔茫安尼做。这样、哦，你的罪孽会盖深的，盖重，你知影？迄囡仔是足无辜的呢。都你做囝都有够歹运啊！你搁竟然要甲拖落去，不可以这样子。虽然啊，咱这有些我定感觉讲哦，这是大人吼，你本来就是有义务甲责任啦，保护你的囝。啊，家己受到伤害，家己有受伤有受苦，咱拢大人，大人就是爱去逆来顺受，当然免安尼讲啦。但是你爱去甲克服困难。啊，囡仔无迄个能力呢，你袂使含囡仔甲做拖走去，不可以这样子哦，吼！希望大家都要坚强，努力，好好吧。好好活下去才是真的。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支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十四，礼拜三。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1度，上高33度。旧历是9月初5，明仔日无适合出行、开刀、沐浴、买车。头头新闻关心的，嘛咱前几工也有讲到的，啊，就是讲咱即马呢要买真多啊，飞行机、战斗机，哦，但是咱的飞行员呢，敢有遐尼多啊？是，哦，要那改观的空军、空军啊，这些飞官，啊，安怎个留落来？因为大家也知影，做兵的薪水呢，绝对无阿多变过一般航空公司所请这技术的薪水。所以国防部呢，昨是表示讲，已经啊完成了一个，就是讲咱空军啊，一个专责的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专责就是一专门就是啊，飞飞行机。哦，而且咧9月初4啊，有部委行政院来做一个审议，采取的就是讲这个专栏来增加呢来对编制，而且咧延长呢以做兵啊服役这方式。会当留落来啊，吼时间较久的啦，吼，所以留落来继续做兵呢，满14年以上，伊是一种资格有够、经验有够，吼，而且是各方面拢很成熟的，属于中校、上校啊，吼，一种飞行的军官来保留伊本来阶级，哦，依照伊意愿，然后会当一直加58岁。哦，卖想到讲几岁爱退啦，几岁爱退啊，卖受迄种的限制。哦，一旦到58岁安尼是吼。另外空军推动的叫做阿汤哥方案，阿汤哥电影啦，哦，电影诶，阿汤哥真缘投伊个，哦，伊啊，扮演呢有一部电影，伊就是一个飞官飞行员，哦，叫做呢捍卫战士独行侠哈，这是阿汤哥所演的。啊！咧，伊就是美国，咧美国的海军呢，咧遮做兵已经超过30年啊！哦，超过30年嘿啊！哦啊，所以照你讲，伊的级数，甲伊共体，哦，拢做将军啊啦！啊，伊也袂，哦，伊也阁是一个上校啊！啊，伊安尼第一线，然后呢，咧训练嘟嘟啊呢，礼拜这新科的飞官。哦，甚至嘛开战斗机来执行作战的任务，无伊的级数，伊就钢铁拢做将军啊呢，但伊也过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对了。哦，所以国防部是表示讲，空军呢，这飞行，即马来讲哈，即马来讲是不足的啦，差不多呢应该编制，即马是干那占到87.8%，哦，就是无够。啊，今年呢，今年甲即马来讲呢。空军呢，伊若讲年纪高啊，伊要离职啊，伊是退职的人数，拢已经啊，一旦讲是差不多拢已经服满最少的法定年限啊，就是讲拢离开一段时间啊，啊，应该做几年嘛，差不多拢有做几年啊。啊，其中呢，还未达到呢各阶级上大的年限呢，啊，伊嘛可能会选择啊，我已经会当退啊，啊，无我呢要退啊，安怎讲呢？伊要换别个头路。哦，啊，为什么呢？你即马来养飞飞行机，吼，即马航空公司大家嘛抢，薪水呢更加多，是不是啊？吼，所以这民航机队呢，伊要扩充人才，这拢是应用到咱这边呢，较无阿多人才留落来原因之一啦，是啦哈。所以呢，国防部呢有做这方面的说明哦。譬如讲啊，即马阿兵哥，那中校啊，上大呢，做兵的年限是26年。差不多是到48岁啦。啊，那上好啊呢？上最啊，做的时间点是30年，差不多是来到52岁安尼是吼。哇、啊，所以即马呢离职啊，离职呢伊都无即个飞行待遇。啊，那是伊那去吃头路啦。好难讲啊，一般航空公司伊的收入，基本上今日有咧掠迄个数字啊，就是讲继续咧遮做兵。各方面哦，领个满差不多是30万啦。啊，我那是来去其他的航空公司呢，
讲差不多是啊五十万。哦哦，阿那呢？当然，差真侪咯。阿要安怎啊？将这阵人啊留落来，或者是讲有一挂，伊嘛希望讲我继续做兵就好。哦，我咧军中，我咧各方面咧也真习惯。哦，阿那阿那是呢，是不是也想尽办法啊，将因留落来呢？是嘛？哦，所以空军的参谋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咱嘛都要考虑到这个飞行员伊的体积啦，伊的体力啦。包括伊啊本身的技术的纯熟度，是不是哦？其实呢，伊讲上较有价值的阶级呢是中校啊，啊，伊这各项的这個待遇啊、加级啊，嘛是可以上悬的。哦，啊，那一般的中校最大服役年限就是差不多是上最时间是做个二十六年嘛，啊，那上校是三十年。啊，你那做完我转，我转做我的专门的飞行的军官者。安尼本身呢，伊只关节哦，就是你中好就中好啊，上好就上好啊，哦，都无个升啊就对啦。啊，但是嘛，无个你限制，你干来当做几年，你当继续做继续做，哦，一直到五十八岁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嘛是咱目前啊较困扰的，因为战斗机的你礼拜嘛，即晚来两只啊，咱国防部对讲，哎，所应该够两只礼拜。啊，后续一礼拜，因为那个美国驻军的是六十几只嘛，哦，啊，所以卡叔讲，咱的飞行员也无够成，啊，你唔就比作讲，我有战斗机踩在遐，但是我都没有飞行员来飞，这嘛是困扰，哦，所以这方面来加强哈。

啊，继续关心的是幼幼班这些小小朋友。现在呢，爸爸妈妈结婚，有个小朋友，双薪家庭嘛。哦，啊，这囡仔呢，什么人来顾？啊，现在两个囡仔有更加多啊，这评价入园的选择。咱教育部哦，本来是讲2024年加2026年呢，要增加200班，属于公共化的幼儿园，两个。这方面的专班，啊，目前呢已经增加学了呢600班，比本来目标呢，佫增加3倍安尼是。啊，为2017年甲今嘛来讲吼，咱政府累计补助增加学的这个公共化幼儿园，超过4100班。哦，啊，这教保名额呢，将近呢27万名。啊，今年资金佫落去。哦，要个增加超过5亿来增加班级，安尼是吼。过去是安尼，过去咱讲幼稚园主要就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但是2010年咱开始啊有这幼托整合，所以咱即马唔是讲幼稚园呢，啊，咱以前讲幼稚园啦、托儿所啦，啊，即马叫做幼儿园，啊，即种东西。啊，嘛隔离吧，安尼是啦哈。但是咧，两岁囡仔照顾，较无同啊，包括老师啦，包括一寡的要求。所以，唔是所谓幼儿园拢有两岁专班哦，唔是哦。哦，啊，2岁专班呢，就是咱讲的幼幼班。哦，幼幼班咱有一寡规定，关系到呢幼儿教育，包括照顾这方面的规定哈。譬如每一班上最。会当收16个，8人以下的，哦，你爱配到一个老师，教保服务人员。啊，那9个人以上的，你爱配2名。哦，啊，伊即马咧2岁，你袂当将2岁囡仔，甲3岁、甲4岁夹到阵，安尼咧编班不可以。哦，2岁囡仔咧，甚至安怎咧？哦，有一寡你袂当教。啊，为什么呢？因为伊2岁尔。哦，你要教写字啦、算数啦，啥物？唔免，伊才2岁尔，所以咱2岁就是一个生活的照顾，啊，互伊家己啊，一旦家己做一寡呢，干那咧照顾家己自理能力，哦，过来就互伊游戏，咧耍的当中，哦，咧探索的当中呢，或者囡仔安尼咧发育，是不是啊？你袂当教伊咧写字啦，啥物？唔免安尼是。哦，有的家长啦，有即马现代社会吼，家长拢真赶紧啦。哦，这囡仔都我当细汉当好教，哦，这时阵教什么拢会晓吼。哦，教英文啦，教什么咯？哦，这实在是无必要了哈。所以呢，教育部的统计吼，2岁囡仔，即马有来幼幼班的吼，过去吼，咱讲105年的时候呢，是超占14%、15%。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呢，即马是60几%，哦，相信呢一定的，另外读的更加多安尼是。啊，咱即马呢较烦恼就是讲，啊，你收钱啊收真悬呢，所以家长的负担这方面，那是公立的幼儿园，你第一梯每个月上最，给你拿1000块。哎，啊，我若生第二梯呢，哎，安尼免钱，鼓励你。给些一寡哈，啊那非盈利幼儿园呢，第一梯啊每一个月上最2000块，啊第二梯就1000块嘛，啊那第三梯的免钱，哦啊准公托啦，什么东西啊呢？啊类似你那给些呢，绝对合理啊，压力会较少啊那是哈。啊讲到钱呢，咱先来插回啊，来讲啊美国川普总统，哦，咱知影讲川普总统这个人啊，已经进入自己的个性。哦，甚至什么微信都讲啊，吼，什么嘿，吼，甚至咱感觉讲这个干么样的是，或者是讲后来呢，哦，讲比赛啦，讲好笑啊，哦啊，但是有倒呢处理一挂国家大事，哦，兵不厌诈，啊，刚才讲我讲的某咪国家没啦，我未甲空袭啦，但是马上就甲空袭啦，哦，兵不厌诈，迄都无会讲。不过呢，这件代志呢，甲咱台湾呢，因为拢咧选举。哦，所以今日呢有写到咧这头条新闻哈，因为川普政府动用了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呢6亿外，
啊，咱的政府的经费哦，那电视台咧播出着呢，川普呢做什么款呢？啊，政策就是讲啊，将伊升级，拍平，和美国人拢看到，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就一寡对伊质疑啊，你那提公家的税金钱，哦，替你的选举咧做算。所以即卖呢，纽约联邦法官在暗时啊，发布一个限制令。哦，咱过去定来咧听讲，川普呢签署了一寡限制令，即卖唔是，即卖是美国法官签署到临时限制令。哦，将你即卖即个广告，即卖袂当播，甚至呢，你讲啊，连咪啊，甲伊曼伊曼要播出来，你嘛甲拢总冻结，禁止个使用呢。这种钱，这种医生，安尼先啦哈。所以，哦啊，这边做啊，就是在动起安尼先哈。这是纽约典范的法官，这是九位律师了哈。在暗时啊，发布了呢14天临时的限制令，禁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你继续使用的国家的资金不可以。哦，你用的呢去拍片啦，哦去播出啦。这就是看下的广告，同时呢要求政府取消所有已经摆好的广告，你给我动的，安尼先。哦，包括呢本来一暗特别播出的一个内容，过来法律嘛禁止啊、哦，你这政府呢你袂当阁继续跟人有合约，或者是要扩大起码广告的合约，而且要求呢在广告商哦，你要配合法律。所要求的禁止安尼先哈，所以呢，根据法院的这个公文来看哈，如果你广告支出，哦，是国会这边编的预算，尤其用咧到用咧这个海关的安全经费，哦，所以海关呢，9月20日向到这广告商啊，提出了2000万美金的订单，哦，其中有1900万是全国性的广告的宣传。啊，会当讲美国这大媒体啊，拢总呢差不多有收到这个广告的订单就对了哈。啊，所以伊这个是为9月下旬伊就开始播出了，啊，起码10月嘛，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讲哦，川普啊，川普呢，我做什么代志啦？我和咱美国国伟大起啦，哦，咱袂当变作是共产国家啦，啊、就跟他讲咧做竞选的宣传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也实在是。这一定会出代志嘛？啊，但是伊这个性啊，敢冲啊！我就先甲你瞧落去啊，瞧落去你后续安怎，再过来看。就敢若讲啊，一开始咱甲美国咧讲这关税，啊关税嘛，敢若哦，压力互咱真大呢，那么真大个定呢？等阿甲咩啊？甲咩啊？美国发欢迎嘛是安尼讲啊，违法嘞！啊违法嘞，伊嘛甲你瞧遮久啊！啊，就算讲美国讲违法，法尼讲违法，坦白讲啦，吼，因为川普真大影响力，啊，所以有真侪国家呢嘛是继续个配合，这也有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有真侪真侪后续嘅啊讲法，因为川普这是第二年嘛，刷落都要换人做啊，哦，所以这大一个风波，哦，一下临了，是个影响呢，或者是讲可能有真大一个改变呢？所以等于讲呢，拢系准备两套，哦，一套就是讲来接伊的人，顺着伊这条路继续安尼先，哦，哎，或者是讲，哎，可能别个党，哦，来接听下，啊，做法呢，啊，是可能会无同安尼哈。不过我是感觉啦哈，无论什么人啊，什么党来接美国。嘛是依然有伊啊一寡内部的问题啦哈，比如讲伊这美国这债务财政的问题呢，遐尼啊大，哦啊这无解决嘛不行呢，哦就讲一个厝内，哦我家族啊遮尼大，但是我的开销嘛遮尼大呢，啊我维持遮尼大的家族啊的生存，我必须要呢保险箱内都要真侪钱呢，啊即下保险箱拍开呢，我害啊！啊、哦，无啥钱，够负债，一定要想办法嘛。哦，所以无论多一栋来接，可能针对财政的问题啊，会做出一寡类似的手段，嘛真有可能啦、哦，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在的電話0800-098-68，我們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罐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瓦罐，较袂遐换日。

0: 我想就
1: 喂，你好，我亮啊。
0: 喂，你阿亮啊呀。
1: 嗨，你好。
0: 哎嘿，我等下同大家啊，我要跟你问讲，你瓦骨即摆哪卖哈？
1: 瓦骨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0: 嘿嘿嘿嘿，那无你家寄两组来好啦。
2: 大组啊不？
0: 咁是算大组的吼，你算大组的吼。
1: 瓦骨是食卡头乌的哦。
0: 对啊对啊，食卡头乌退化的嘛吼。
1: 那大组一组2罐半吼，是5000块，你要两组吗？
0: 系啊系啊，两组啊。
1: 两组。
0: 一共一组啦，瓦骨一组
1: 啊。一组啊，三
0: 组。三组嘛，一组安尼啦。
1: 三组啊，大组是不？
0: 嘿嘿嘿，就三椒嘛，大椒诶，嘿。
1: 三椒大椒，瓦骨大椒哈。
0: 嘿嘿嘿。
1: 安尼拢总8000块。
0: 嘿。
1: 阿要寄到位。
0: 我寄迄个南投县。
1: 南投县。
0: 我电话我有捌甲你买过猪阿婆有无？
1: 哦，对。
0: 嘿嘿嘿。
1: 南投哈。
0: 啊，阮查某囝无，阮查某囝伊拢去迄款个，迄中华河尾迄福伦遐，伊拢去甲你买咯。
1: 嗨，
0: 我谢你旺啊！伊顶下我甲你买两组了。
1: 哦，谢谢谢谢。嘿，
0: 系啊系，伊拢嘛固定食你个谢你旺，伊拢伫个福伦遐买伊。阮查囝过去河尾遐。
1: 好啊，所以你
0: 啊，
1: 好，
0: 系啊，
1: 你爱电话是0987对不对？
0: 嘿，对对。
1: 哦，爱甲你送。
0: 啊，我是买安尼两安尼算两组，安尼有送啥物？
1: 三椒大组的，就是内底鸡已经鸡半罐啦。
0: 嘿嘿嘿。
1: 啊，外骨大组的嘛是内面个鸡半罐的内面啊，吼。
0: 嘿嘿。
1: 就是两组拢有送啊，啊，拢总是8000块，吼。
0: 嘿嘿嘿。
1: 啊，明仔日明仔日甲你送去，啊，你要摕8000块给伊就好，哈。
0: 哦，好啦好啦。
1: 你
0: 啊，你若讲。六到一万安尼有过送啥？六到一万安尼啊？
1: 无呢，即马无送物件，即马拢送商品，哦，食油啊，加量就对啦。
0: 哦，安尼好啦，好啦，好啦。
2: 三椒，
0: 嘿，
1: 三椒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哈。
0: 哎，啊，无你三椒，无你三椒，安尼我你摕两组好啦，三椒啊。
1: 哦，三椒两组6000块。
0: 啊，瓦骨一组安尼就对啊，安尼算万一啦哈。
1: 对，万一可对。
0: 嘿嘿嘿，好，安尼好啦嘿。
1: OK， 好。
0: 嘿嘿嘿，好。
1: 明仔日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0: 好好好好。
1: 喂，你好，我亮啊，
3: 阿亮先生，
1: 嗨，你好，
3: 啊，我就是你的客户，
1: 啊是，嘿，
3: 啊，你都讲用7-8天爱甲你回复，
1: 对，即马身体安怎，请讲
3: 啦，啊，我已经用7-8天了，
1: 是，
3: 啊，我即马就是有感觉稍微有进步，
1: 哦，你好啊，
3: 嗯，
1: 哪一方面有进步？
3: 啊，就是我无咧甲你讲，我差不多。熟悉不会，
1: 总
3: 会去看到神经啊，
1: 对对对，
3: 啊，所以走路会感觉会疼。
1: 有啊，嘿嘿，
3: 然后
1: 啊，今麦较好就对啦。
3: 哎啊，稍微啦，稍微有进步。
1: 嗯，啊，今麦安怎吃法？
3: 啊，都你讲哦，这个，一顿就是一盖就是吃两粒的瓦骨，啊，两粒的
1: 红叶
3: 三椒。
1: 对，盖好。哦，
3: 啊，我拢叫你安尼在吃啦。
1: 好，安尼好。
3: 啊，我个在福建。
1: 安尼好。
3: 我老了，先生。
1: 嗯，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哦，都要。
3: 有啊，阿妈了晒太阳啊，一晒时啊，做圆机油，一波时嘛去行行嘞。
1: 安尼100分，
3: 100分哈。
1: 安尼好，安怎再搁加保持联络哈？
3: 好，好。啊，我即马就是想讲，讲啥物过来爱食大桌的吗？
1: 哦，你那是食了安尼有进步哈？
3: 系啊。
1: 得当买大桌呀。
3: 啊，你感觉爱
1: 个
3: 继续
1: 吃吗？你啊，即马食愈进步，咱嘛量会当食较少，无唔对哈。你即马吼，那是有进步啊哈。
3: 嗯。
1: 胃疼哈。
3: 嗯。
1: 才食早。
3: 啊，我那两粒两粒。
1: 两粒两粒对。
3: 哦。
1: 啊，食早啊，食一阵啊。哦。啊，更加理想啊！啊，再过来看后边安怎保养，好唔好？
3: 哦哦好。
1: 好。安尼好啊哈。
3: 安尼就麻烦你了，麻烦你给我寄来。
1: 好啊，我给你寄。瓦骨大组的，
3: 啊，三椒，
1: 三椒大组的，拢一组一组是不？
3: 嗯，
1: 好，吴阿姨哈，都在咱彰化嘛哈，顶边多一间给你送去，你会记得吗？
3: 红星外务的，
1: 好，我呢给你发咯，明仔日就送到位，
3: 明仔日哈，
1: 对，好冇？
3: 好啊，好，
1: 谢谢你，
3: 哦，谢谢，
1: 阿姨，拜拜，再见，再见，
3: 好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头好啦，即马过去挂大刀等我。
1: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关我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计外好，啊过会哭呢，咧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大家啊真爱出国佚佗哦，但出国佚佗啊，你算什么戏？嘛都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啊，比如滑雪啊，滑雪啊，有的人会去潜水啊，有的人哦去爬什么圣母峰，这东西哦听起来呢真好。但是你的体力可以吗？哦，有一寡呢，迄、那个技术性的，你敢会晓啊？所以呢，有的人拢去日本啦、啊，去韩国啦、啊，去澳洲啦、啊，去遐滑雪。哦，看迄个影片啊，是哦，好好啊呢。但受伤的真多呢。所以台北龙总呢，你今年六月份成立一个叫做滑雪医学门诊，专门呢针对的你去滑雪的，你受伤啊，啊，所开的所学的。特别门诊，噶即马累积个呀，嚯，六百几个患者，有脚受伤啦，手受伤，有弄掉，有断掉，有脚头呢，一头前迄个韧带呢，规安怎撕裂，啊个手腕断个啦，啊个脑震荡个，哦，所以这安全性呢，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龙总这边个医生是表示啊，讲大多数滑雪受伤，拢是咧。日本甲韩国会较侪，好、哦、啊！但是有诶，就是你当场你受伤啊，受伤了后呢，一开始你当然未感受到讲哇安怎严重啊！哦，结果八成诶人选择安怎继续滑雪，因为我这安排嘛，我出国行程几天嘛吼，继续，无愿意讲啊，我都爱爱滑停啊，哦，爱终止这个行程，甚至爱提早。啊，回来台湾接受治疗，啊，所以一般来讲，拢是介伊本来五天啦、啊，本来七天的最后一天回来了后呢，再过呢半时间，再过啊来看医生，用这几个就拖刷去，给拖刷去哈。啊，台湾是安尼，台湾那是要滑雪，那春天、热天呢，应该是去澳洲，啊，因为因呢四季跟咱都病嘛，啊，啊那是讲到寒天呢，选择就是日本、韩国。大多数拢这时间哈，另外要建议的，你若要滑雪哈，有一寡呢，这安全的护具啊，包括囡仔啦，吼，这拢爱穿好，哦，戴好头盔，因为嘛有安尼死啊，去撞到的哦，或者是讲啊，头壳去伤到，脑震荡的嘛有哦哈。啊，讲到游览咱台湾呢，咱台湾这拉拉山，哦，拉拉山是真水啊，那是哈，所以呢，今年三月啊，这地方政府。从拉拉山的一挂资料啊，送出去，希望政府呢，给咱认证一下啊，叫做国际暗乌圣地。暗乌就是暗时啊啦，暗时啊，哦，这虽然的是哈，啊，昨天有好消息来啊，确定统计啊，咱是国际暗乌协会认证，而且呢，明仔日啊，会当授奖哈。这拉拉山呢，比作是亚洲第三座。全台湾第一座叫做国际暗乌圣地，啊！一旦的这认证出来，资料出来，哦，来人啦、啊，佚佗的人啦、啊，观光客啦、啊，是讲知名度呢，哦，当然就规个带动起来的是嘛，哦，所以这是不是咱的有关咱的协助导览啊、交通的这配合安尼是？啊，目前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是合欢山，合欢山有得到呢国际暗乌协会呢认定是。暗乌公园、暗空、暗时的空中，哦，跟公园同款，这是合欢山。啊，那是拉拉山，得到是暗空的圣地。哦，一个是公园，一个圣地，凡事拢真好啦。但是有什么不同？暗空的公园，就是以国家公园、自然公园为主，爱达到讲，哦，暗时看见迄天顶的星啊，还遮尼啊水。啊，那暗乌圣地呢？不是公园，就是咧都市，也是都市较边缘的所在为主的，安尼先做出来。哦，所以呢，嘛是有一点啊不同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啊，社会面，桃园的北德有一个出租的套房，昨日呢透早啊发生火灾，啊，当然消防人员赶紧来拍火啊。啊！入去厝内面来救人啊！结果发觉就讲一个小姐，二十五岁尔，伊是来遮租厝的。
啊，哇，多了些老费。暗棍家呢，有刀留给的伤痕。哦，啊，身躯呢，哎，即嘛害羞嘛，哈、哦、啊，所以受到影响。尾啊，赶紧的送病院，不过救无回来。爱了解一下查嘛，哈、哦，所以警察呢调到监视器，速速的附近就抓到一个三十六岁一个姓林的查甫的。哦，阿姨啊，身躯顶面呢，啊，佮炸到这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依托米子电子烟迄种的啦。啊，怀疑讲这里面就是半暝带到这位啊小姐，即马知影这小姐是卢小姐啦，哈、啊，带登来厝的，敢那是要佮提钱。啊，人白，伊夜刀安尼讲攻击，后来呢，后来放火烧。哦，所以代志大，你讲抢。也多啊！共抬到已经动作啊！你个放火烧哦，这即下判落去就活动哈。根据了解呢，这火烧出来，这间厝是三层楼，啊个铁皮加盖透天的哈。内面呢有六间出租套房哦，所以调到监视器呢，发觉到这里面的半暝啊，三四点啊，主要逮到这位卢小姐啊，逮来啊，进入到一租厝的所在。后来呢，厝内也发生黑警，啊，案发进前伊就点么乱乱说啊啦，哦，所以呢，你副官就个抓起来，厝边上来讲吼，伊讲其实呢透早，啊，发觉就讲啊，楼顶咧抽烟，啊，八点咧家己的三楼的阳台呢，就看到这姓林的，当时呢，甲问啊，啊，你来走来阮家阳台安尼先，哦，这林的当然啊，就赶紧就去走去啊。啊、后来警察是咧接货，咧一楼水塔边啊，找到这里面，真奇怪哦。这里面当时啊，敢那穿一件裤，啊，啊米皮，安尼敢那烂掉的，啊皮皮抓，啊身躯呢有现金，嘛看起敢那是依托米子的毒品，我、哦、就甲抓起来先吼。结果了解是安尼，伊这个有食毒啦。阿毛切到前科，你要吃毒，你要有钱买毒啊！哦，像偷窃啦，像抢啊，其实过去这里面，伊是一般咱民间救护车来对救护员哦，是有技术的哦。但是最近呢，因为恐吓的案件被起诉，哦，所以怀疑讲伊案发的时候呢，可能嘛是吃毒，吃毒这个未清楚嘛。哦，啊，初步判断呢。伊甲死者之间呢，无熟悉，可能食毒啦，哦，就要共抢啦，啊，人卖啊，就共杀安尼是吼。另外，咱来讲的是外送，因为咱台湾的即马外送，哦，你叫富邦达啦，还是叫 Uber Eats 啦，哈，那是吼。即马就是讲，当然嘛，这外送平台啊 ，Grab， 伊即马要来将台湾的富邦达啊，要甲夹起来就丢了哈。啊，这个当然嘛，这个 Grab 呢，伊本身呢有一个大股东，就是 Uber Eats， 所以简单讲，拢是咧做外送。虽然全国外送工会真侪民间团体了哈，来到公平会门口呢来抗议。安怎讲？即马呢有两个业者会互相竞争嘛，竞争是好代志。啊，即马呢两个夹到底呢，啊，介绍的实在讲啊。看不是哦，实在伊要安怎的是哈、哦，所以抗议就是讲，这两大平台呢，你若会夹起了，伊市场的占有率98%，所以是诶，比作是鸡鸭的竞争啦，实际上拢因后边咧吵的啦，是不是啊？所以确实讲，你若安尼是可以通过啊，这些害啊，所以希望讲呢，咱的公平会。根据咱有一个公平交易法，袂当安尼垄断的袂当。所以啊，照来对规定，你应该这种啊合并案，你安怎爱甲驳回？哦，所以嘛，立委咧表示啊，用这两间来夹起来，98%市场拢引导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安尼先咧争议讲，垄断性的，这是袂当安尼先做哟。哦，过来，咱甲大家提醒的是，咱中华一条新闻哈。咱即马无论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啊，有当呢一收粪扫的粪扫车，哦，当伊倒倒开，
啊，粪扫车呢有倒下呢，会徛在边啊等你来啦，会安怎呢是吼？所以实际上，你车底后边嘛真危险。无论你是开车还是骑车，或者是讲啊，有安尼哪走呢？啊，粪扫哪等，嘿嘛真危险。讲实在，常常拄到这情形啊，都觉得哇，很危险呢，很危险。啊，咱中华啊，清洁队的这粪扫车十日迄一天经过咱彰南路一段，这灯弯的时候，哎、啊，粪扫车大家捌看过哈？伊灯弯啊，迄角度各方面呢，有倒物件炸掉是安怎？啊好。一个无注意，哦，就刚向的哦，刚向一个奥多拜呢，我开着，一声海啊！即马真侪咱的啊长辈啦，阿公阿妈骑车，尤其啊，你咱中华车骑车搁较方便嘛，哦，骑车安尼开着呢啊，海啊，哦，73岁，诶，阿妈当场就惨死，哦，当场惨死哦，所以唔是讲。敢那大台拖拉机啦，吼，迄啥物拖车啦、拖板车，咱乡个边诶，我感觉啦，吼，因为粪扫车伊咧收粪扫，迄、那个安全性呢，那一旦吼，你嘛是乡个边诶较好。好，啊，讲到粪扫，咱来讲咱南投，南投议会呢第20届第八次定期诶会议，哦，即嘛闭幕啊嘛，拢总有37个案。啊，为什么讲南投诶这個案呢？因为啊，针对着咱。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南投呢粪扫处理问题。啊，即卖呢，咱的粪扫处理费用有便宜算6亿1000万。哦，这金额嘛是甲一个相当安尼是啊哈。好啦，所以呢，即卖呢，不止讲啊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咱南投粪扫的问题，处理问题嘛是真头壳疼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的类啊。
3: 两句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面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九九重阳敬老啊，毛真多咱的人类。哦，百外岁安尼是哈，老大人呢爱照顾，阿妈希望老大人呢会当安尼四处佚佗啦、拍拍照啦，哈、哦，因为安尼是才会健康啦，对不对？咱人是愈叮当、愈少年、愈健康，哦，卡叔讲啦，卡叔讲哈，行路都困难，咱要叫伊出门，伊拢嘛讲，哇，恁去就好啊，恁去就好啊，哦，这阿哥还好呢，阿哥一寡老大人呢，伊安那伊住五楼。哇、哦！拢接到这电话，住五楼，啊，五楼无电梯，要安怎？要安怎？哈、哦！伊甚至不甲讲过哈，啊，就是讲伊即马呢，因后生啦哈，啊，后生呢，即个阿妈要转去，啊，因后生呢，爱为一楼个爱，甲五楼，哦，啊，安尼袂动啊，啊，无得爱换所在住，要安怎换所在住？是不是齁、哦、所以呢各自的情况你讲哇赶紧安怎处理要安怎处理我请问大家。齁、哦、所以咱希望讲啊咱这个爱较早顾咧啦较早顾啦齁啊关节的退化都愈早顾愈好啊。齁、哦、就头段呢听着你讲喔、哦、这脚头起起口口赶紧顾啊。起起口口也未疼但是真明显的退化哇骨都要开始吃你才这个时候吃吃早就用的啊。啊你个拖落去要吃三顿啊。是不是费用要增加、哦、所以我们提早来顾会更加理想还有年纪三周要加的骨头要顶我们的关节才会轻力、啊、两种夹在吃当然这样最好、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探讨的就是讲，即马呢 AI 呢这么厉害，啊，有一挂工作啊，做了比咱人家好啊。哦 ，AI， 比如记录什么物件啦，整理什么资料啦，吼、哦，等等等等，吼、哦，不止这个工作，更加侪伊拢会晓。啊，用情况之下，啊，本来咱的工作就是咧做这道的，哦，啊，即马咧哇，啊，即马咧要安怎？哦，啊，卖讲工作方面啦，咱讲啊，过去啊，会读外文的有无？啊，我英文真厉害，我日文真厉害，我法文真厉害，哦，所以人爱咧开钱请你来做翻译，即马敢需要？就免了嘛，哦，现在的 AI， 哦，这个讲话的转变啊，各方面的，哦，非常的厉害。啊，那呢，多一方面的人也无头路。或者是讲，咱现在来学习什么戏呢？未来呢，一旦呢靠出路。哦，啊，现在是一直的设备方面的扩大，但是未来呢，当然是以运用方面的啊，一旦一直发展，在这方面的行业，这方面的股票，嘛是会较赚钱。啊，即马已经啊，开始大家咧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啦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甲咱的真好的国家的部长，去有中国的制裁，喏、哦，中国的制裁啊，因为你啊对台湾呢，吼、哦、高精深入，哦啊，所以呢，伊可能呢，哦，就甲啊禁止你来美国啦，你咧美国资产呢，我都买互你用啦，吼、哦、啊，等等等等啊，那是哈。即马开始咧这方面的出手啊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林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7: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8: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 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家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高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老师高龄化，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老师年纪的一个结构，渐渐也是高龄化。所以有些教育团体的认为，我们这老师的高龄化呢，真真正正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说，不是老师的年纪越来越老，不是，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你要有新的老师进来，少年老师进来嘛，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出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好啦，所以说啊，教师世代断层这阵啊，然后呢，新的哇，少安尼哈，啊那安尼针对咱教学的经验，啊是一关的教育的行政的事务的一种啊传承呢。因为咧未来5年6年呢，带着老师退休的退休，啊那安尼学校的运作，包括教育品质，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要根据教育部详细的统计哈。2023年甲2025年的时候呢，国小的老师40岁至50岁占比呢是差不多40%，但是落下来呢变36%，那50岁至60岁呢是本来呢30-31%，即马落下来是34%，那60岁以上呢由2.1%增加到3.1%啊，是哈，所以讲年纪呢这方面呢，哇，这个愈来愈有了哈。那国中的老师呢，赶快嘛是安尼啊，40岁至50岁啊，这种情形呢，当讲是50岁以上是较增加的啦。啊，其中50岁以上的老师占比呢28%，即嘛变做32%，增加4-5%哈。那安尼啊，未满40岁国小老师呢？15年来占比呢将近50%，但是啊，即马是干那剩20%外，较少年老师啊，未40岁哦，这种老师呢，即马干那剩20%外，唔是讲少年的较好，即爱有即个新的旧的安尼的传承，安尼的拖，安尼的教呢是嘛吼，所以这呢未来要安怎来处理，啊，想改善目前这状况，这可能也要动动脑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国家安全。有一间科技公司叫做深佑，因的配合的拢总有3间公司，涉嫌呢，伊就是买着中国这边的，用了中国原始买资讯管理软体来修改着咱的电脑的界面，包装呢，比如是咱台湾家己啊原创的产品。连续3年哦，拢摕到咱外交部的采购案，超过2000万。当然，你摕到政府的案，唔是讲安尼就袂动，但是你这产品呢，内面呢有中国的原始码，你干呢改包装，变作是咱台湾的，这无符合咱的规定啊。而且你这物件，你安装咧咱台湾真侪外馆内面的电脑呢，那安尼唔对咱。咱规身躯烫光光，互人看意思啊！因为你用的是中国原始码，资料都位阿去啊！所以外交部去年12月，伊咧做这方面治安稽核，发觉就讲，哎呦，这不对哦！所以通报调查局，调查局来调查落去，才知影讲原来这几间乌白来。所以包括安和科技，那个李玉坤。一早年呢，伊是甲中国广州遮有一挂合作开发的这电脑的软体，
哦，所以原始码就是为中国来嘛。但是涉嫌就是咧台湾家来重新甲包装一个套价，咱头拄仔讲的困扰，一出名来标。哦，然后过一个亿威科技来修啊，来修改使用这个改名。啊，伊也提供维护就对了哈。啊，对外拢讲啊，这台湾咱家己台湾的。啊，所以可以标到啊，标到呢，偌侪钱啊，等等，佮用咧咱的外交部的外管的电脑，所以即马这三间呢，就移上来啦。哦，迄边的所在走十个所在，啊，约谈被告等等，这是一站。过来咱讲的另外一站，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嘛，啊，有一间公司有上柜哦，哦，叫做景明实业。因是咧研发咱军用，哦，军用三轨无人机，啊，涉嫌安怎呢？伊就是标到咱国军的单位，真侪项无人机的拆钢案。但是，甲他多啊，咱所讲迄条新闻呢，有淡薄啊类似，因为伊啊将禁止使用的中国大陆所做的晶片，迄个袂当用，啊，你佫摕来用。啊，包括镜头，哦，组装的无人机顶面，大家知影你用了这個，哦，咱的资料啦，一挂什么都拢放在起啊啦。而且佫提供呢无实在三 D 证明书，和国军呢去验收做假，安尼是吼。即马将这董事长啦、总经理啦、内面的员工啦，这动作有问题嘛？哦，所以尤其啊，总理佮党诶。这嘛是收啊，紧紧。检察官咧问刷了，另外讲啊，你这个总经理，哦，啊、尤其内面啊，有一个属于这个，干那讲配合的啦，好、哦、配合哈、哦。啊，你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你咧军事采购的产品当中，你明明知影这个物件是中国那边做的，哦，你搁提来咧用，是不是啊？啊，这嘛是诈欺啊，伪造文书啊。哦，抓起来，抓起来呢！惊讲呢，有一挂代志还未理清，安怎讲呢？因为这党呢，甲这总呢，哦，一开始拢好人，阿个啊，哦，尾下才承认，啊，承认呢，有一挂头前后边的话呢，讲起来佫倒袂起，啊，那安尼就免讲啊，就先阿个嘛。我、啊、这间公司呢，有发布伊的声明，哦，即马总经理虾米人代替啦，吼、哦，虾米呢，吼、哦，哎，这间公司本来是做。五金冲压模具，这占伊头路超过85%，啊，无人机的业务呢是占都无超过3-4%，安尼是娘娘，是不是？哦，所以为什么如果呢？这是国家队呢，国家补助的呢？啊，为什么会是这种公司啊？咧、哦、做国家队呢？啊、哦，所以可能个。讲到后边面呢，有什么问题无？就敢那以前咱这个啊，要风力发电呐、啊，哦，太阳能发电呐、啊，哦，政府补助的时候呢，就一挂厂商呢会当摕到生意，啊，这厂商后边面呢，会敢那关系较好，哦，啊，这种代志啊，实际上啊，常常的发生啊，实在是，很，让咱真失望呢。哦，国家的发电正确的啦，讲实在，你绿能发电那也无正确。绝对正确嘛！哦，一个正确的方向，政府个拨钱落来，啊、哦，个专人去推动，但是甲咩样的下面的呢？有关系的就没关系啊、哦，有关系呢，我北部啊啦，啊，就变作有利益嘛。啊，不甲代志啦，不甲代志，你若抢到利益，代志那做会好呢？啊，不甲咩样甚至亏钱嘛，有无？哦，这就糟糕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国。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宣布的啊，跟咱的邦交国一个巴拉圭，一个贝里斯，哦，伊来报的两个官员，哦，中国讲个制裁了，这哦，安怎制裁呢？哎，冻结你这个阮中国这边的财产，哦，禁止你跟阮中国来报的组织也好啦，个人也好，袂当介交易。合作不可以哦，签证呢，卖个签证啊，袂当可以离开中国，包括呢
香港包括澳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大陆的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巴拉圭啊，贝里斯啊，哦，因这种呢，就来对部长哈，哦，反对阮中国这政客，因都是为了家己私人利益去支持啊。哦，两个国家啊，就是两国啊，所以呢，这个言行非常恶劣，意思讲啊，哦，这样那不应该了哈，啊，所以呢，要给人做这制裁啊。咱这边嘛，发表咱的叫做强调的主题哈，伊、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恁中国呢，咱是互不隶属，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你做这款的做法。啊，咱感觉你无权智慧啦，你无权利啊，去做这个代志啦。

啊，过一阵可能大家较讨论的啊，就是上山机场啊迁移的问题。当然，因为看下都选举，哦，所以这个议题啊讲出来了，就看整个大家的反应啦。九合一选举啊，即嘛是很白热化嘛，所以台北市长讲上山机场迁移，迁移当然有真多配套一定要做，哦，包括啊这种救援啦、啊。是不是啊？绿色通道啦，吼、哦，等等这吼、哦，医疗后送啦、啊，啊，各方方面，吼、哦，当然拢这些需要。不过呢，因为台北市长伊所提出的啊，就是讲 AI 发展，哦，伊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就当初是回答啊，回答这个黄仁勋来啊，需要土地啦，需要什么啦，吼、哦，啊，结果呢，有找到地啊嘛，哎、啊，海外总部唔要吓给咱台北这嘛。哦啊！但是对方就讲到，哎呀，这土地呢，加工呢，无够宽，无够大呢，先哈啊！尤其当初时，哦，还未确定的时候，有咧找土地。迄阵啊呢，嘛讲到咧，就是松南营区，哦，这营区啊，军营营区啊，呢先哈。所以迄阵啊，就思考到这，所以是不是讲做这方面未来要开店要发展呢？土地呢，按呢整个来规划起来。当然，伊也知影，这不是干那地方会当做的啦，这无中央无可能啦，哈、啊、所以这呢，咱国防部长昨有接受访问，哦，伊讲上山机场吼，你要迁所在，哦，这真侪方面呐、啊，爱拢去啊想好，哦，当然，这个中央甲地方相关的环节的机构，多方面大家来做整体的评估啊，无反对哦，无讲袂当哦。哦，所以呢，安尼是目前发展的方向，看起来，这件代志是变作有可能去推动哦。啊，不过咧选举进程了哈，进程哈，可能咧规个确定落来，迄绝对无可能哈。所以伊也表示讲，确实讲，那是要进行相关的评估啊，这是部长讲的。确实我们进行评估啊，啊，国防部我这边卖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整体。防卫这方面的能量，卖受到影响。哎，国防真要紧嘛，国防上要紧。你若国防无，你什么电子啊，什么护国神山啊，所以国防上要紧。啊，那安尼先啊，听起来了哈。AI 发展对台湾当然嘛是非常要紧哈、啊。嗯，上山机场迁移这件代志已经过这么多市场讲过啊哈，但是到今嘛目前因为 AI 代志。哎、欸，有可能会做什么款的一个叮当哦？哦，不过啊，某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报道哈，伊讲啊，即嘛 AI 呢，哦，你未来唔知偌厉害厉害，是不是啊？但即嘛的 AI 的基础设施，即嘛等咧推动嘛，哦，所以我会识手啦，啊，我有机械啊，哦，我有精皮啦、啊，有什么什么的事，吼、哦，伊讲嘛，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大家一直落钱落去，一直投资落去。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呢，哦，按讲成长呢维持了3%，但是呢，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的表示啊，伊讲啊，但是这 AI 嘛，就干那什么，干那这个海啸同款，这海啸一来哦，淹死真侪人嘛，哦，伊讲这个 AI 就干那一场什么，杀掉近万的海啸。一般般来，但是海啸哦，海啸淹死人的哦，哦，所以伊讲啊，到时啦哈，到时财富的分配，会为了劳动转向资本，针对就业，针对经济成长，针对教育，甚至政府要安怎透过税金的收入来产生呢？以后。真深的影响安尼是，其实即马就咧影响啊啦，那也无影响，咱就简单讲就好。哦，一个 AI 咧咱台湾富国神山，电子业赚价，出口呢真好。哦，看伊个数字啊，梦里也会笑。一个国家 GDP 超过10%以上的台湾呢，好厉害啊，台湾了不起，税金收真多。哦，唔只有讲咧，你嘛要发10,000。在亚东要发20,000呢，啊，真正要发了、哦，过年前这个可能发的，啊，真系无应用，绝对就应用啊嘛。哦，啊，刷落呢，有一挂人的头路，也是讲伊的工作，
伊个工作呢，伊个专长是虾米虾米虾米安尼是哈。但是以后呢，伊讲未来，啊，诶，这方面呢，头脑有一挂人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有一挂研究报告啦，伊讲像美国，伊讲美国已经有10%的工作，伊需要你会用 AI。哦，虽然一挂呢，通常性的、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在减少当中啊，在减少啊。哦，但是啊，像营造业还是资料中心，哦，这两种呢，属于讲一般性的薪水跟一般的这种啊领域当中，伊啊低薪职缺，哦，还是在增加当中。哦，所以啊，就讲有一挂头路呢，会得到好处；有一挂头路呢，可能呢。会受到较大影响安尼是吼，这一定会吧。所以即马全世界针对这方面啊，买做提早准备啦。当然 AI 提早准备的真多，因为伊的进步呢，你抓袂掉，你唔知伊当进步个安怎。所以万一伊即个发展进步呢，走进去的时候呢，会恐惧来造成咱人类呢啊变成一场浩劫哦哦。所以这也引起了呢，规个国际社会真大的一个。注目啦，哦，所以大家来研究，哦，安怎卖有这 AI 呢？未来发展呢，走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等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吃
1: 八七八十天的哦，哦，
0: 安尼啊，
1: 嘿，刀南二省哈，
0: 有啦，
1: 好，我有你的地址哈，再给你送过去。
0: 我刀南在哪里？
1: 哦，有啦，电脑内都有资料啦。
0: 安尼啊，
1: 嘿，刀南二省。啊，明仔日就寄，上明仔日再去就寄，上班上班后日就收到哈。
0: 上班后日的，
1: 嘿，上班后日。
0: 啊，拢正透，只要只有小我无伫厝，都唔知。
1: 哦，无要紧。你到几点咧厝诶？你甲我讲来。
0: 明仔会到无？
1: 后日后日
0: 后日到后日
1: 早后日早起好
0: 后日早
1: 好
0: 啊是后日中昼
1: 后日
0: 无中昼我咧困中昼
1: 啦啊早起好啦后日早起哈
0: 好啦
1: 好后日早起甲你挖骨大灾吼甲你夹起哈
0: 哦
1: 好谢谢二婶拜拜
0: 哦拜拜。
1: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阿兄。
1: 嗨，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你吼。
1: 哦。
2: 因为刚我三朝盖好吼，我是这个我客户啦。
1: 是。
2: 啊、我是伫客户买。
1: 是。
2: 可以咧建建华。
1: 啊，建华对。
2: 啊，建华建华。
1: 嘿，是。
2: 啊，但是我请问你吼，
1: 有
2: 买两组啦吼。
1: 是。
2: 啊，但是这个三朝盖好是食两粒还是一粒？
1: 白色的胶囊对不对？
2: 嘿，对对对，
1: 一排十粒，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哦，咱三朝是安尼吼，咱一般食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
2: 嘿嘿嘿。
1: 但是卡叔讲，我即马的腰骨无力，脚无力吼，检查呢骨质呢脚无够哈。
2: 嘿。
1: 安尼是就要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
2: 拢含三朝甲一个甲这个瓦骨拢两粒两粒，暗四粒。
1: 瓦骨两粒，三朝两粒，斗阵食。
2: 啊，咁是三朝伊迄个庆华诶，导演也是甲我讲，伊三朝就是爱食饭后才食。
1: 饭后饭前吼，拢无要紧。
2: 你掺咩食不要紧？
1: 康心就会当食。
2: 含三朝拢会使掺好食。
1: 对啊，有诶人伊本身啊康心爱食西药，安尼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2: 啊，我食胃药啊啦吼。
1: 胃药啊，安尼你胃无理想，你食饱才食。
2: 啊，请问阿亮啊吼。
1: 好。
2: 因为这个。这个，问到中午，今天都无回去。
1: 豆豆讲，
2: 伊这一路三朝，这是食，因为我这脚骨跳丢丢嘞，拢暂时困吼，足痛的吼，
1: 是
2: 痛到拢精神拢无多，然后啊爬起来吼，都是爱坐啊，无痛，拢憋得叫嘞。
1: 是啊，你食三朝甲瓦骨绝对对症。
2: 安尼吼，
1: 嘿，你即卖呐安尼状况吼，一开始呐三顿食吼，
2: 嘿，
1: 会淡薄啊反应哦。哦，阿虾啉奶一个好吗？
2: 因为我买两组的，我正常买啦吼。
1: 你是三招一组，瓦骨一组是不？
2: 嘿，对对对。
1: 哦，安尼
2: 对。买迄个大组的呢？
1: 对，我知影，三招一组3000块，瓦骨一组5000块，拢总8000块。
2: 嘿嘿，对对。
1: 两行斗阵食，啊，你这情况吼，解到神经吼吼。初初食淡薄啊，反疼，爱啉奶一个哦吼。
2: 好好好。
1: 好，
2: 今嘛迄个这个买啦。
1: 好啦，好。
2: 今起码的犹太嘿，好啦，好啦。
1: 好，谢谢，拜拜，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4: 阿仔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5: 本来都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落好啊。
6: 我骨有好啦，今麦过去挂大座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瓦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6: 我挂两罐瓦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两食。
5: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啦，也瓦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6: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今麦袂啊，食瓦骨有效。
3: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1: 啊，筋骨阿歹呢，咱家己爱活动哦，爱晒日头哦，哈、哦。当然，即马来讲，中昼时啊，哦，迄日头嘛伤炎呢。哦，用那拍到我要忘记，唔免啦。哦，你透早日头花啊，黄昏时啊日头花啊，啊个凉凉啊。哦，这时呢安尼行一下，有无？啊，半点钟啊，活动者，迄款的日头花啊来晒就好啊啦。哦，拢唔爱晒日头，你筋骨绝对袂用。哦，所以一定要活动一下。 拍你头一个安的心。另外，既然咱筋骨较歹，啊，像咱这咖啡啊，就卖啉伤醉，啊，汽水嘛不适合，啊，这种影响到咱对钙质的吸收的，啊，你就较歹，啊，较歹哈。过来，咱常提醒的嘛，一挂运动，这运动的伤你的关节，哦，你关节都不好啊，你要爬山，哦，啊，就改变一下，好唔好？安尼来配合，你会发觉就讲。话骨啦，个人的观察真正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啊，即马中东家啊，中东家当然较乱啦哈。啊，沙特阿拉伯呢，伊首都的一个国际机场啊，去有也门的叛军，就是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组织，甲发射飞弹嘛，啊，这发射落去了，造成死亡13个，受伤300几个。结果呢，想未到第二天哦，又过来，又个造成死亡的一个，受伤的11个。所以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甲伊朗的外交部长呢有通电话。为什么是甲伊朗通电话呢？因为啊，本身这个组织后面呢，那个赞助的就是伊朗嘛。所以沙特阿拉伯的部长跟伊朗的部长呢，就来通电话，来讨论，就即马即个区域冲突呢愈来愈大，要安怎来和缓掉这紧张这方面的状况？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的所在。不过呢，今日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呢，买单好咱呢，家己啊，好好来思考了哈。就是讲。本身这青年运动组织，这是一个武装组织而已。伊攻击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机场，造成遐侪人的死亡。沙特阿拉伯是安怎遮嫩吗？沙特阿拉伯是遮好个、遮有钱的，这大家知影。所以沙国呢，伊2025年，干那咧军费方面。开销的军事军费方面呢，全世界108名呢。不是唔敢开钱呢，开真侪钱呢做这方面的代志呢。但是针对啊对方这个青年运动组织，那是未必的啦，未必的哈。包括武器啦，包括什么啊？为什么两个安尼一个抢劫了，好像就敢那怕不赢人？所以富士比啊。不比试了，好，这个分析。伊讲啊，这样呢，若要了解内情了啊，你就知影讲啊，真正沙特阿拉伯呢，本身呢，因为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啊，而且王室国王嘛，王室啊那是哈，所以那一个人是做国王的时候，一个做国王的人上惊什么？无多做国王嘛，惊呢下面呢甲病嘛。是不是啊？一古早甲即马就同款了嘛。所以过去做皇帝，那甚至家己后生啊，想要甲变呢，后生嘛是教台啊。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国王的这种制度，所以必须要军队啊，袂当呢，某一个军队伤强，袂当，爱个分散，爱个分散呢，等于讲啊，这一阵、那一阵、那一阵、那一阵，互相之间啊嘛无法度呢，敢那讲联合起来，甚至呢，你知影我知影情报资料呢，你嘛袂甲我讲，我嘛无要甲你讲。所以这么大一个军事投资呢，伊无法度变作是一个有效的战争力。所以这边发生了呢，看起来呢，真正沙特阿拉伯你开遐个钱啊，敢那加开。产生这状况啊，所以嘛，英国这边的教授这方面的专家咧讲，伊讲沙特阿拉伯去年啦，伊的国防支出是偌济，830亿的美金，好厉害！咱讲啊，那是占到咱一个国家的 GDP 呢，哪会当占5%以上美国要求的嘛？你嘛想做5%以上啊呢？结果人沙特阿拉伯唔是么5%，伊占了6.5%的，6%呢，6.5%。战斗机有啊。美国 F-15 战斗机啊，伊只嘛有啊，爱国者飞弹有啊，萨德飞弹防御系统有啊，大项有上好诶，上个先进诶，相对诶，迄、那个青年运动组织，伊每一年收诶税金嘛好啦，也是偷卖一寡石油，偷卖一寡石油啊，即款诶收入好，差不多偌济呢？45亿的美金而已，我未必的，当然未必的。他对人讲，沙特阿拉伯咧军事方面的支出830亿的美金，即马这边呢，
税金拢总收，头尾油拢总加起来嘛，才45亿美金。但是呢，沙特阿拉伯拄到青年运动组织呢，个无多啊，阻止不了。哦，赶紧阁找伊朗的部长，哦来讨论来怎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教授是安尼讲哈，用沙特阿拉伯伊本身这个军事的体系，军事的体系，就是这先进的武器啊，无多发挥上主要原因，因为伊是国王的制度，所以伊要保护这国王。哦，嘛防止下面的人呢，甲你变。哦，所以又本身是正统的军队之外，又学到这个哦，国民卫队啊，国家卫队哦，这种专门要保护的国王的啦。所以力量拢分散去啊，嘛绝对袂当有多一部门呢是特别强的，不可以。哦啊，这种安排造成什么？各种的部队啊，大家争权夺利嘛。对不对？哦，我这爱较强的，啊，伊嘛要较强的，所以互相之间呢，卖讲协调啦，卖小吐就好啊。啊，所以伊无法度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是不是啊？啊，那人数方面呢？人数方面呢？伊讲啊，沙特阿拉伯这边的正统的阿兵哥25万名，啊，那是青年运动组织那边呢？哦，共是有35万人，哦，有遐多无啊？咱唔知影啦，哦啊，但是呢，迄35万人，迄运动组织嘞，因嘞拢长期间咧战争诶，对啊，长期间咧内战嘛，所以安怎呢？有经验吗？就敢那乌克兰呢，伊家己啊战4-5年啊，伊突然间了解呢，什么款的战术上好，所以即马呢，无人机上厉害。做了上厉害的乌克兰嘛，迄都是实际经验嘛，是不是啊？吼，哎，讲啊，个另外一个，就是这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伊说伊无资源嘛，啊无钱嘛，所以伊拢是做啥物？做的不对称的作战，我不爱跟你正面冲突，但是我持续跟你吐，少跟你吐，哦，啊你好嘢呢？你穿皮鞋，啊我赤脚。我只要给你吐的，你长期间的你挡不掉，所以造成对沙特阿拉伯真大压力。过来，即马沙特阿拉伯呢，伊真好嘢，伊咧卖油对不对？伊啊，地价就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我一定要发展的其他的一寡呢，趁钱的商业的环境甲模式。哦，啊，最后你即马既然是要发展经济，啊，要做生意，要发展商业。我来给你牵一条炸弹，你都忘记啊？什么人敢去投资？什么人敢去观光？什么人敢跟你做生意？哦，你都乱去啊！还是你飞行机飞来飞去啊？哦，真侪人来去啊！哦，啊，我给你干扰一下，啊，你都呢？真正你都本来你设定的要推广的，都拢走进去啊！这就是目前这青年运动组织都是用这招，啊，这招有效不？非常好啊！所以沙特阿拉伯真头壳疼，不晓得怎么办。啊，本来沙特阿拉伯就知影讲啊，这青年运动组织干那是要安怎？所以伊唔再去找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就甲川普斗嘛。哦，这安怎呢？安怎？哦，阿伯你呢？美国出手甲空袭，我阿在川普败啊。啊，即卖呢代志也不个只。哦，后续就看。我想安怎处理咯？吼，过来来讲呢，就是讲真侪所在即嘛不平静嘛，是不是啊？所以日本呢，就怕什么引进啊，唱水感核潜舰。不过今日呢是讲，因内部针对这引进一个核子潜舰，佫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这是有通信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呢讲年底啊，要来修订到因安保三文书。三份国家安全的文书，哦，其中呢要写明要引进呢核动力的潜艇，啊，要来进行的，包括先做调查啦，啊，先做研究啦，安尼是哈、哦。不过是安尼，确实讲啦，真正引进你白有啊，好像有啊哈、哦。你是用来保护做巡逻呢，或者是要打击？哦，你是用来就是讲保护家己呢，还是讲要出手的？
被拍出去安尼是吼。这当年内部呢，听讲有真大无同的声音。你唱水感，一般来讲，啊，人讲顺流，哦，日本叫做呢消解啦，哈、啊。甲打击呢，这是两大类。哎呦，这几年中国的海军一直向着呢西太平洋，哦，甚至到湾牛一直拖出去嘛。哦，所以日本的自卫队这边呢，强调就是讲咱这个唱水感有在巡逻方面优势。哦，所以咱就是在日本周围近海来活动，哦，针对岛屿啊做巡逻啦，做搜寻啦，安尼是。啊，另外一派是认为讲，啊，那干阿要监视，哦，是讲阿要安怎遏制中国还是俄罗斯，咱就边啊四周围守好就好啊。那就无代志去这个核子潜舰要创啥呢？啊，你有这架核子潜舰，是不是颠倒有人感觉你要安怎要安怎安尼先？啊，但是后修啊，够后修啦，唔是干那一架。你真正核子潜舰吼，那是要达成相当的一个威力。伊讲啊，上少的三架，哎，三架一旦有三架核子潜舰，一旦发挥出来，当然无同款啦，当然无同款啊。但是呢，维修。啊，伊过来开一条钱，哦，啊，这开这条钱唔是一点仔钱哦，这个是大条钱安尼是哈、哦。啊，日本的财政嘛，唔是讲非常之好呢。哦，所以多方面的考虑，内部的声音，但是看起来哈、哦，这个核子潜舰的引进对日本来讲一定会做，我感觉哈、哦，一定会安尼做安尼是哈、哦，因为不只是中国，即马咧北韩。北韩连续个发射两粒飞弹，啊，日本嘛提出抗议啊。北韩的十二、上午连续向着日本海发射了两粒的弹道飞弹，那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哦，其中有一粒，伊飞超过900公里，而且佫会当猜出到呢，你要佮拍落来。伊是一个不规则的轨道，所以北韩呢，即马是愈来愈强。佮得到俄罗斯佮技术性的指导啊，啊，未来北韩呢是一个真大的危险。啊，那南韩呢，南韩即马知影，哦，敢若想讲要靠这靠彼，南韩呢，初步宣布，因已经啊成功试射因家己生产的基因素飞弹。哦啊，所以南韩这边是咧判断啦，伊讲北韩这边咧发射这两粒飞弹，可能就是对阮南韩即马试射的这基因素飞弹，即、這个意思讲，甲你啊，甲你呛到等于啊，这个动作安尼是啦吼。所以这个地区啊，较袂着咧发射飞弹，当然嘛，较无平静。好、哦、啊，即马变作是俄罗斯、乌克兰一区。美国、伊朗，哦，啊，即马呢，包括沙特阿拉伯，甲咱头拄啊讲的青年运动组织，当然另外一个地区，哦，较无安宁的，就是东亚这个所在咯。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头好啦，即马过去挂大刀等人啊。
1: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掉，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有听讲讲啊，这个脚头骨还是关节呢，啊，已经肿起来，凹弄掉无无啊，无弄掉啊，哈、啊，这个关节炎。伊就是红肿热痛，红肿热痛，所以你就关节炎嘛，啊，就是爱食瓦骨嘛，哦，哎、啊、也消炎嘛，咱瓦骨呢来对无消炎药啊嘛，无止疼药啊，所以无法度呢现食，哦，就消去啊，就好去啊，无法度。但是你愈食呢，伊就愈来愈好，啊，豆豆就消去啊，啊，豆豆就好去啊，而且内部。嘛修补好啊！哦，所以呢，真侪问到就是讲，啊，那真疼真疼的时候呢，医生开的止疼药会当加一个未？啊，真侪安尼问，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咱无鼓励食这些消炎止疼，但是呢，你著疼到安尼时的时候呢，先加一个无要紧啦。啊，咱卖长期间食，这当然是无希望大家长期间食啊。所以你即马哪食呢？其实伊这时间呢？虽然是讲六礼拜至八礼拜啦，吼，但实际上你来食差不多呢，半个月个一个月时呢，伊这进步情形就非常明显了哦，吼。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啊，另外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会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属天下
0: 属，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哇，韩股暴跌 4.71， 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安怎在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吼，看起来
0: 大家就是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我们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啊，不要不知道骗啦，就要让点击，所以要用很大。1000多点，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啊，稍微用手机打起来。
1: 嘛是有影啦
0: 吼，趴是7000点嘛。
1: 好啦，伊啊不过呢，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影响的吼？好啦，一是油价走高，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哈，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吼，
0: 所以卡涨唔起来吼，有一句话讲吼。手中有股票啦，嗯，啊，心中无股价啦，啊，你特刚看，你就特刚跌啊，吼，啊，你喵喵喵喵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特刚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不然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
1: 但是有很多人哦，他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哦，的勾起啊，那每天就是跟着靠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先挖金牛啊。
0: 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的讲究，赶快 kiki 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 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过生活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伊都袂像你安尼杀进杀出，都不就是不缺钱啊？
1: 哎、欸，咱即马股票，
0: 股票啊，
1: 每一天的股票是快做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了，1:30嘛。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伫咧讲哦，啊什么啊，好、啊，要煮饭啦吼，就讲要等个煮饭，我讲哈。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呀，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闲去食饭啊。我讲，嗯，哦，啊，恁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工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这专。心去食饭，所以讲伊拢早食2点了后诶，
0: 享受在股海哈、哦，翻腾的哈、
1: 哦，
0: 这个快乐愉悦了哈，没办法，没办法。
1: 早餐啊，早餐叫爸爸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2点我才食，啊，都安尼两顿，一工两顿，嘿，对啊，
0: 所以咧，五花十派即个主战出来，安尼讲点二五六
1: 二牛，来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啦哈。好，所以说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啦，好这。这个韩啊，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哈。不过咱今天个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吼，好，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好，油得搞啊，哈，油就会到了哈。根据了解呢，沙烏地阿拉伯今嘛正积极伫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好，已经拢伫现货。市场 场拆钢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啊，这一波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交货啊，交货。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买哈，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即马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特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超的拆钢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特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好、哦嗯，嘿。好嘞，最近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呐、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特哈，这个目前已经将嘛，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透过呢哈，该透过现货市场销售。哦，现货市场，现货市场销售哈。沙特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危机到我家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哈，那呀这个由因有负责哈运送哈，沙特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尼哦，就这样子哦。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哦，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把咱都要讲，台湾也买到了，哦，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啊，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哦。卡扎伊噶伊朗买是哈，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不要多啊齁。

0: 所以我伫咧怀疑讲哦，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也门的那个啊，这个轰炸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吗？哦，这应该哈、哦，应该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哦。我现在伊朗哦，这霍姆兹海峡都被控制了，阿里沙特阿拉伯拼命的卖油，哦，那克林西应该也跟啊这个油有关系啦，油的出口有关系。阿加上呢啊，这种也门的咱讲青年运动军，伊其实伊背后也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哦，所以。好嘞，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哦，很严重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在加上呢哈，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哈，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哈、哦，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可能慢慢恢复哈、哦，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哈、哦，这个、受到攻击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哈，好，那甚至包括因的这个储油库也受到攻击，哈，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刚才讲也门，哈，也门已经嘛，哈，其实我分这两嘛是两派啦，哈，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哈，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诶支持者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好，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好，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哦，所以政府军后边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好，但是伊青年运动军呢占八成。政府军才占两成尔，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哈军队是相对来讲是弱势哈。好嘞，今嘛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嘛若要中东哈，你若要中东吼，有足侪人要去卖家啦，要去卖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来，不可能今天要讲的哈，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诶，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来，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哈，啊，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啊，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好，因的七月份都是因家的也门呢。好，咱都要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的呀哈。啊，叛军的是青年运动军哈，两边都是对立的。好啊，现在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哈。啊，伊这边两边哈，政府军搞哈。这个叛军在今年七月份哈有协议，好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炸的时阵，有协议说要停战，但是破局，好老魏哈又破局哈，所以呢，这个青年运动军呢，哈，就是叛军的，就其实实际上已经控制也门三分之一的领土，好掌握到全国七成到八成的人口，所以讲。他们的势力反而比政府军要大，哦，真的是要大，哦，所以说，他们的进程就是拿下哪一个呢？拿下一个，哦， 战略要地叫做摩卡港，摩卡港在被青年运动军拿下啊，所以呢，他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了，他就有法控制曼德海峡里面一个叫毗邻岛，齁，好了，曼德海峡啊，现在就是说有些油，荷姆兹海峡虽然是啊，现在是美国控制掉了呀，齁，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自己本身油也没法都出来了，齁，啊，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青年运动军帮伊朗齁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内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齁他们控制这个岛齁，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士工我都是控制力齁，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叛军在的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面就是伊朗控制齁。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准备就是说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还有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说荷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现在就在卫兵啊，从旁边的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而且整个的海上运输的咽喉，所以的转移到这个方向里啊。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工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但是为什么红干嘛讲？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等得较久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沙特阿拉伯的吼，伊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咪咪毛毛呢？吼。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烏地阿拉伯，哈，沙烏地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1亿美金，合台币2兆67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甲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甲萨德哈，而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吼，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逆中战机，吼，所以讲，拢买这先进的飞行机啦，战斗武器啦，吼，因为钱多嘛，吼，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吼，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客运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多人讲国防的，吼，因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吼，因扣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有几方面下。乌七招数九油，吼，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吼，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吼，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哇。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对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的。吼，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动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吼啊，对你这些纯讲哦，航班啦、国际啦、运输啦，这重要的，我都甲你拍一个吼，啊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齁，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了，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哎的，好不对称的这种作战，齁，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只给你消耗。 吼、哦，我就一直伫啊吼，三不五时甲你乱一下，再甲你炸一下，再甲你端一下，啊，搁休一下，安尼吼。那这样子，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吼，像沙特阿拉伯这东西经济这么发达，好、啊、国际航班吼、哦、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袂堪美啊，对不？哦，就是会影响啊，吼、哦、啊来啊个来吼、哦，这都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安尼说，哦，明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个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军吼、哦、给你怕，吼、哦、就是安尼，我、哦、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安尼，偶尔就突袭一下哈、哦，啊个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力，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吼、哦。那主要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哈。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啊、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甲情报共享的能力。等于讲，敌人家的沙特阿拉伯，因家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就是王室哈，王室的因为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袂好啦，吼、哦，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哦，互相会下脚对轰的对啦，吼、哦，嗯，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哈、哦、被削弱哈、哦，甚至导致沙特阿拉伯的国军哈，好、哦，诶、哦，军方完全拢无法度。其实，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基本哈。哦这边攻击对沙特阿拉伯攻击，而且的占下哈，咱都话讲的讲啊，占领的迄、那个重要的那个什么修林港哈，迄、哦那个所在，其实人之前都集结啊，有兵力集结，你竟然没有掌握到，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消息，而且集结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呢，十万人呢。哦、是10万人就已经集结了、哦、武装分子的集结、哦、所以你竟然你沙特阿拉伯你中都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哦、沙特阿拉伯自己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讲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哦、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甘丹贡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特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啊甘丹贡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是3不5时常在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特阿拉伯这就是跟他说、皇家子弟兵根本就没什么实战经验、哦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都没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脚、哦啊、还加上伊朗在暗中在扶持的这青年运动军、哦、所以就这样子啦，吼、哦！
1: 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吧、啊？
2: 没有，就实在就没错、啊。你
0: 还有三不五时给你突袭一下、嗯，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给你乱一下，给你再给你炸一下，再给你打赢
2: 啦。没什么，没啦，安尼伊得赢啦，
0: 嗯，都赢啊。
2: 没啦，你没有输，没有输赢啊。
0: 恁在经济发展的，这国际要做大生意的，嘿、嗯，
2: 没有错、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没看我三不五时跟你乱一个机场，跟你炸一个、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嗯，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嗯、哎，公子哥啦，嗯、公子哥就。真的，装备很好啊，但是 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教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实战的经验嘛。也没有
2: 卖公家烧的阿拉伯，现在滚卖公滚顶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哦、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 N 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兵兵兵兵的，而且可能上战场。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把你干掉了、他也不是要赢嘛，对不对、对吧，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之前
2: 就其实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美国大兵现在卡在、
0: 像伊朗的一样啊，
2: 不是对吧，我吃草、我吃草、我吃树根，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吧，美国的怕啊，你爱算计啊，
2: 卖工厂你打钢啦、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垮了那垮了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啊。哎呀，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人民那关你个战争哦，然后战果多辉煌，又给英雄的大家被送嘛。啊，那个拖拉固哈，再压动一点，用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哪有真正的胜负？即使没有嘛，因为他永远。穷穿草鞋的永远都是不怕烂米条。
0: 我散了，不要跟他上官灾啊！人民烦恼、人民不爽，人民不爽，啊、我就处理人民啦，嘿呀、啊，都安内啊，
2: 对啦，
0: 好，所以呵呵，好，进攻格啦！我靠 ，Kent， 亚曼，俺六八
2: 四五，亚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人家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
2: 命，没错、这真的很恐怖。
0: 长男一个听众朋友、他说小君啊，我已经嘴巴疼疼很久啊，疼到都睡不去，疼到饭吃不下，疼到热散热一身躯肉散鸡鸡、有一天他有朋友看到他说、哎呦，妈咪人啊，你现在来散家呢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你这可能是有什么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感觉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什么说可能是安怎的？都完全个公家呢吼，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2: 哎呦，
0: 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发现安尼啊，抗生素吃侪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所以讲今嘛，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2: 没错
0: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2: 哎、因为、这种哈、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0: 出去听啊，无要抽心经，伊讲有啊，我都有心经，抽甲要无心经啊，吼、就是安尼，吼、有的人讲我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吼、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的吼。啊，阿弥陀佛嘞！哈，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上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哈，他改介绍的那德力三五钙粉。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哈、啊，有当的这好去啊，不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就去好几工啊，好几工啊了，吼，啊，今嘛个牙，个牙个看一间，个看看，伊就讲哎。基本拢袂好，得个换间吼，说法都不一，有时候说法不一，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拔牙你也甲讲我的牙齿是安怎嘛，两家伊尾也看三间，伊讲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完，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搬掉就一定搬掉啊，搬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植牙就一直就是已经。是几十万嘛，一去对冇，一去都要加十万。
2: 钱、时间，
0: 对，
2: 吼、阿哥，你只要过程当中折磨，真哈。
0: 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的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了。
2: 没错，
0: 其实伊拢有哦，好、有诶的该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杂、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啊，有诶的讲你安怎，反正伊讲有啊，啊，就是安尼，时好时坏，吼，时好时坏。我讲我、这样，你这个牙齿。
2: 就困
0: 难缠呢、欸，很难缠，没有错，难怪还家呢不舒服又烦哦，烦到他老几先哭吧哈、嗯，一提到使用那的得力酸哦，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哈。嗯哦，我稳定落来啊！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我现在我拢无去用，哎、嗯，
2: 对啊，
0: 伊家己安尼个安尼想，我看以前就听过啊，哦，哎嘛，一半边咱捌听到恁的节目啊，一半边咱伫外口嘛捌听人咧讲啊，吼、哦，听人咧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哦、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着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今那个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哦，咱讲嘛吼，喙齿是改咧管的。啊，吹气的小一改的管理、啊哦、你要找对管理部门。嗯，
2: 所以哦，江湖一点绝啦，啊，说破不值钱啊。但是咱今仔个大家讲哦，其实咧保护你的吹气，保护你的牙齿，真该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食钙粉。但是先、啊、秘诀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吹气，你吃落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哎，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个给你提，个给你强起来。嘿，就是安尼，绝对唔是讲啊，我食咧就过嘴去，就干那过嘴去尔。你食咧身躯内底吼，各部分吼，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改咧惯咧。

0: 台湾人哦，伊最近伊去西藏旅游，哦，拄到被当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哦，伊讲哦，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哦，啊，约谈叫去对呢，叫去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内底约谈，哦，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去中国哈，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的。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哦，这个人哦，伊讲。他本身是护理师，好，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解问伊家讲诶，吼，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哈，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哈。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一回一共，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好，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讲，哎，请你到那个酒店大厅，好，叫伊都来迄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有一个查甫诶，将伊带到吼，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啊，现在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好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姨讲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呢，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落，结果落到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该讲啊，这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哦，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啊，就被带到小房间，阿姨讲啊，入去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对，哦，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哦，然后呢，把他叫去房间做啥？对他进行身家调查，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哦，请注意哦，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哦，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咧，安尼啊喂，吼，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真的，一共哦，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吼。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哦，的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哦，然后就讲，啊，你是什么政党？哎，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哦，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真的发一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哈，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哈，
1: 哦，自己瞎扯。哎，欸，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好，哦，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哦。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为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这边回答的时候都很纠结呢，哦，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啊，
0: 反正
1: 你对对啊，我
0: 中国你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立，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哈，哎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 果那好，你卡侪钱，好你卡侪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哦、啊，哥来，你知道现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转籍变成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好、哦，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哦、了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了，表啊吼，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哦啊，常常咧滚烟安尼吼，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哦。啊，伊讲啊，希望和平就好吼、哦。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政党的倾向吼。哦好，伊讲我不看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安尼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吼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吼啊这样子吼，诶、欸，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这就真真假假，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好了，
1: 国安问你有没有发一万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有没有发一万块，他们情自细，哎呀，这个有时候为了齁在网络上骗点阅齁，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齁这样，像前一阵子嘛，今天刚我们觉得台北街餐厅啊，一个台北市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齁，
0: 皮包
1: 被染色了齁，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他多开心的，这个点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声明，结果就变成哦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一包厢来的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欸。
1: 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就你中国当然呢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10000块。
0: 好，所以公鲁哥齁，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齁。大家知道嘛，现在去中国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都不谈政治。有些齁、哦、是不是当地真的会齁、哦、透过因为他也是跟你问问的。
1: 没有啦，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看文章嘛。齁、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会很大。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齁、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就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一般你啦旅行团、
1: 啊、
0: 或者是说、哎、所以我说的可能男性青春壮年的哈，这个哈可能啊，我尤其有做过兵诶，
1: 看事情要
0: 啊是吃公家套路诶，哈、嗯，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行功啊，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很特殊，
0: 探一下口风的安尼哈。都叫你讲的迄、那个吼，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对啦。
1: 对啊，迄种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一共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0000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四万多块。啊，伊讲吼，他自己啊带了两瓶这个红酒哈，两罐红酒去哈、啊，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吼，一罐，一罐收2000的开瓶费，哈、嗯。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啊。
0: 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了。
0: 对，一罐2000的，两罐收4000嘛，哈、
1: 哦。对，好、哦，那店家都讲好了。
0: 对啊，嗯、所以一共我们总共四个人消费将近40000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他滴到红酒，好、啊，所以说他当下的时候，他有跟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哦、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啊、但是说事后他就把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他说那是今年三月份才买的、哦、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啦、哦、爱马仕白色的、哦、又白色的、哦啊、送到门市说、哦、这没多少，我们要上灯的法国原酱由那个原厂的工匠去检查，结果一 讲送回法国了哈，这个法国一边检查讲啊，迄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啦，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迄个污渍哈啊去除，哈、啊、没有办法100%的恢复原状哈、啊，而且最快要12月底哈、啊，这卡皮包叫我都个上都登来台湾啦呢哈，好来。所以呢，吼，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甲餐厅反映的时阵，好、哦，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映讲啊，然后安怎吼啊，意思讲，嗯，可能然后安怎，我再甲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嗯。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好，可能听了上去法国了，讲哎没有办法，你的地掉吼，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吼，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他皮包较清晰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吼，要理论啊。我那安尼，我这
1: 赔钱
0: 啊，就是安尼哦，93万哦，93万的即卡皮包的钱啦，应该就是这一个皮包的钱啊。你93万的，我也当换一卡新的安尼吼。哦啊、这个餐厅哦，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讲，哎、欸，我讲我是讲跟你讲的负责，哎、啊，迄阵那嘛无详细了解啦，就想讲啊，可能有哦，伊就讲啊，讲敢那有家地，有家地的皮包，有家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那安怎吼，无咧，无想着讲哦，你事后你讲什么安尼，都爱赔个93万哦，嗯，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哦、就不联络了啦，吼、哦，都不联络啊。老贝，哇、哦啊，一些催的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公，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吼、哦，那结果呢？后来不联络，吼、哦，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伊请律师了，吼、哦，后来餐厅有出来讲，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的，伊讲啊，你得故意回避嘛，吼、哦。但是餐厅就说，嗯，听了93万，那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啊，而且你讲我。是阮餐厅甲你滴掉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阵甲你滴掉的，何以证明？嗯
1: 对啊，没有啊，
0: 所以都会去餐厅去调那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的是讲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后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哈，所以伊讲伊去上厕所，之前都无代志，上厕所回来了，讲这呀，以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安尼，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伊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入去伊的包厢内底，嗯哼，那所以你讲，我甲你滴到的。啊，你做伙去这朋友有看到无？嘛无啊，伊讲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就发现的啊。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都四个，就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那搞不好是你拄只你家己咧，你咪是
1: 去滴掉，喝醉酒了嘛？
0: 啊，是恁朋友甲你滴掉诶。
1: 对啊。现在反正乱好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啊，对冇，唔是干那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嗯，就是那个皮包整个要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讲餐厅同仁讲的我哪有可能啊。
1: 所以啊，现在哦，不是网络上讲的哦，理直气壮哦，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
0: 对
1: 啊，完全没敏培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以前讲我得假，我得假，你得
1: 啊，所以就现在很多人
0: 我声音都比你较大，我人都比你较派，我分头部比你较大咧，我怎么赢？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的哦，比如说带风向嘛，还是讲有一些文章抛出来哦，卖的底下哦，先在那边跟你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靠，这可以讲一个餐厅啊 no， 哎，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的确是有这。 一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我给你递掉哎。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但是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啊，一定是服务生给我递掉哎，安尼一句话都要93万哦。
1: 对啊，对啊，啊，我不是为了钱哦，但是我不
0: 讲无，伊讲无，我无讲爱93万，但是人喺餐厅的录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家己讲啊，我即刻不93万啊，你爱赔我。哦。

0: 在网络上为了点、啊、点阅率、喔、然后曝真曝光度、喔、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嗯、啊，就有人就上车了，然后哇，我看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对对，我就这个餐厅啊，我头家啊，一个头家父亲说的头家，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
1: 啊、这间餐厅
0: 很多的餐厅哦、喔，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啊，后来他有哦、什么餐酒馆呐、啊，然后火锅啦，啊，我看这头家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去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吼的这个餐厅吼代理引进来台湾、嗯、啊，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嗯、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吼、喔、人要拼嘛，跟你拼啊，对吧？嗯、哎呀。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啦、啊。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
1: 出的，没有证据啊，
0: 对啊，
1: 没有证据
0: 啊，对啊，对啊。
1: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0: 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1: 啊。服务生啊，家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一个包包，应该当下
0: 你可能啉咖拢崩起个，哦，我无醉。
1: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4000几
0: 块。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1: 2200嘞，
0: 是真的
1: 开一罐2000，哎、欸，2000还2000里，嘿、哦，啊两罐呐、啊，哎、哦、呀、
0: 哦，是真的有点高了，但是我们在没点
1: 哦2200，一罐2000里、
0: 啊，但可能一罐就5万呐、啊，那就是哎、嗯嗯，对对对对，好啦，没关系啦，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啊，哦，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定，没关系，那。看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欸哦。不过一困头都要讲特高达3万。
1: 对啊，
0: 對有够
1: 哦。对啊，都跟那
0: 真假
1: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都很丢，就是恁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哦，证据又没有哈、哦嗯。第二，这白低调一滴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哦，嗯，佮赔你一卡心的，也有安尼道理。
0: 对啊，那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广告。来来来，吃好来分享哦，那你该混赞赞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咱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升一下。听有人讲戒烟真好，
1: 嗯，
2: 我就情况好，我嘛真认真食，
1: 嗯，
2: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哎哎哎，
2: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戒烟，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不爱给伊拔牙。拔牙那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分子比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1: 嗯，
3: 啊，我就是吃这钙分子，不敢感觉紧，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0: 过来人的经验呐、啊，牙齿吼会当卖办。都尽量卖慢，因为啥？观众的上好，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会当吃钙粉、包钙粉。咱那这两个大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姐姐拢赶快嘛，拢是喙齿的问题。哦，第一个大哥，哎、欸，我咱的钙粉，吃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你是这哦这段时间你的喙齿给做那进步这多，哦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无啥，就是食钙粉甲补钙粉。第二个姐姐嘛是同款啦，哦，家己的观众的喙齿慢慢吼，拢是一件吼，然后阿弥陀佛的代志，啊无你一插落去，喙齿一慢落去，时间呐、啊、金钱呐、啊、吼，也是讲迄个矫正的痛苦吼，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囡仔吼，最近嘛要去做迄个隐适美，因为是喙齿无，伊的喙齿牙齿不正。哦，牙齿不正要去矫正。哦，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哈、哦、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了，个挂隐适美。你看，喙齿不好哈，哎、哦，爱修的痛苦对囡仔的开始。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矫正完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各位用喙齿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哈。哦 拢是爱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1: 连科一个月开一两千块啊，吼、哦，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哦，甲你吼、哦、巩固你的牙齿吼、哦，让你吼、哦嗯、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哦，来。得力珊瑚钙粉，
0: 加加不好。得力酸鹅钙粉，价钱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弄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而且咱的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吼，伊就讲到咱头拉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个听众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妈啥呢？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吼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啊，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1: 叫去问
0: 啊。邓来西尊吼，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吼，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到的人家问，跟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1: 不敢讲，
0: 都不敢讲，
1: 未使讲，
0: 至今是个谜哈。
1: 哎，
0: 啊，但是我们那这个咱这个听众朋友也讲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哎，伊无这伊敢下呀？
1: 哎，底下你哪敢个讲啊？都拢叫人叫去。哦，你伊
0: 没有，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讲？
1: 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个你的职业呢，公家、
0: 公家、大佬、
1: 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无人机、开无人机上面挖个一种诶，哦，特别啦，
0: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哈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
1: 较敏感的职业哈。
0: 啊，但是我们退一步讲啦，一般人去。旅游洽公、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等我咱打完这些公司底，
1: 我马上去无问题啦。
0: 没有，现在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杯。
1: 好来哟、哦，最近哦，这个金啊给咧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哦。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哦嗯、呀，套换现金哈、哦、啊，八台纽，八台纽金嘛，安尼换起来多少现金132万。迄金啊店的头家娘啊讲，吼、哦，迄人安尼提到钱啊，走哪飞有够紧的哈。哦好嘞，头家娘嘛足啰嗦的吼，这金马店嘛吼，就是啊。结果呢，照料这个金马提来回收，哇，一收了去，假，哈、啊，是假的。
0: 嗯，哎、啊，你收的时阵无假吗？
1: 无无，伊无，你收的时阵就假的吼。背娘提来哦，欠当啊，或者阿得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个人拄啊摕着钱，那你走足个足紧啊，吼，速捷都无看的人啊。等甲伊走了，迄黄金才摕落去烧，吼、哦嗯，用火烧就知啊。伊讲是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知，听讲一点外钟久了都抓到啊。
0: 哎、嗯，蛮足热切的，吼、
1: 欸，百万的头家娘，
0: 对个，我感觉怪怪的。
1: 头家娘啊，收金啊，收甲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0: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欸。
1: 好像伊讲用火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哈、哦哦，这個、火烧了、嗯，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人讲灰修金。
0: 对啊，对啊，对啊，用灰修真金不怕火炼嘛。
1: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啊，他当个一照啊。
0: 他不是有机器嘛？
1: 哈。啊，他啊，再可能偷鸡娘啊都行，各地偷鸡啦，还是偷鸡娘啊？
0: 勒测啦！
1: 啊，赶快报案呐、啊，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嗯，巡线找到人了、哦、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牛啊，偷鸡哦，今嘛、嗯、
0: 对啊，啊较细个的啦，吼，今嘛骗子很多哦。
1: 哦，真的是哦，真正呢，这你嘛讲我开金马店诶，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0: 啊。哦哦、我刚才就不用讲吼，即、嗯、咱喏金马店咧收金马去准吼，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哦、过程哦，以确定那这个金马是真诶啊假吼。然后熊肝胆的是说哎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 9999, 纯金什么足金 24,28K 等啊第二个的是外观检查啊看金脉写个微博诶好啊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检查。再来的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齁、哦、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人掏给你这培养哦，看这9999哦，啊摸起来成色什么，跟我平常我、嗯哦、看到的，哎、欸，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一刚卖我谈，啊，紧收紧收紧收。
1: 好，咱开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播了安怎吼？啊，那这个讲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0: 好，先休息一下，米雷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槿，
1: 我是小君。好嘞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哦，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对对对，
1: 哦，去换现金，哎，提金来换金哈，嗯，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噶再赶快追回了哈，后来哦，今嘛金嘛给吼，哎，直直落哈，嗯，今年。那讲为2026年哈，起码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时候下13.6%，嗯，到十月七十，现货黄金计销，哦，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哦嗯嗯，那预测哈，到第四季哈，今年第四季哈，起码给哈，差不多拉到每盎司差不多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哦，
0: 那可了。
1: 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灰。这个金价哈，金价伊就是国际黄金计销。一月二九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哈，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号5595美金，哈，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好，印度的金价，嗯啊，印度的啊，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哈，啊，再另外印度今嘛给嘛跌23%，整体都是跌，哦，拢跌到四分之一，哦，有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啊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哈，啊个通膨压力，啊个持续的不确定性，哈，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好，伫今嘛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进前哈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啦，哦，好来，
0: 黄金，
1: 嘿。啊，另外就是讲哦，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吼，美金呢，吼，跌跌起呢，吼，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安尼，哦，所以造成黄金落价，安尼，哦，就这样子。嗯，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不是一张纸，是后面一张纸，后面那个上面结晶会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时阵哦，伊去踅市场，然后平常中间这个巴扎嘛，就中当的这个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啊买肉啦，买这个椰枣啦，买他们当地的手工用品啦。但是伊拉克吼，这个吼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哈，的吼，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不是啊？
1: 规塔规塔的啦，
0: 规塔规塔的，这
1: 排个排个规塔呢，
0: 跟那刷
1: 规塔那刷嘞哈，
0: 买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呐，
0: 哎呀，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哦，阿你讲哦，我袂
1: 派一部地去换一两张啊美金啊呢。真的，拢排。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起几张美金去买起，吼，伊要去发薪水啊。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都有。所以我感觉讲，哦，阿娘喂，你看，
1: 布袋第一布袋，阿美金才换一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刚才会抓了。哦，你看，嘿，刚好咱看了银行，我当下哦，个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啊，来坑出来，规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哦，那塔底下你坑
1: 钱啊，
0: 你
1: 贴关那，
0: 嘛没人来抢啦，
1: 哎呀，没人来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嘞，你我抢过来的，
0: 抢过来啊，拍几挂，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看呀，
0: 没有错，
1: 同款呐，迄拢是安尼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吼，你兑换美金呐，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涨停
1: 也不是这样，没弄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呐，吼，因为美金抗跌呀，吼，保值啊。 哦，所以讲这边金嘛吼会落价，好、嗯、金嘛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哦嗯嗯，美金今嘛对台币话在昨天大概在32块，哈、哦，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哈、哦，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哈、哦，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
0: 哈、嗯
1: 哦，四个原因，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哈、哦，嗯。嗯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哦，每一分钱真的要精算、啊、因为 你今年的100块到每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的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今天刚刚我们台湾这个 Starbucks、哦、这个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哦、一出结果呢哇一片哀嚎啦 ,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齁屌刚好给收起美刚好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齁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齁比如说 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诶、欸、你也刚要求工啊我给你个牛奶干嘛 ,OK。可是从齁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齁这几天开始齁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扫冰之后要再加牛奶的话拍摄该收15块。该收15块。
1: 嗯
0: 大家说啊 ,15 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的咖啡一杯贵贵啊而且很贵呢。
1: 嗯
0: 然后你今天齁过去人就是这样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齁、嗯、大家就这样气噗噗气噗噗。
1: 嘿嘿嘿嘿
0: 啊啊！所以真的消费者，我就这样的帮我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嘿用行动来哦，
1: 家己做十五年去搞到，
0: 那就我感觉就是一个起毛结问题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哈、哦嗯，其实因为今嘛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那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哈，统一的董娘哈，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那先接等
1: 啊。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欸，小官啊，
1: 哎、欸，
2: 你只看我来讲，我有只骨嘞，我水也改酸哦，
0: 嗯嗯，
2: 啊，我就刚食十点嘞，
1: 钙油哦，哦，
2: 钙油啊，啊，钙粉食两个。
1: 我跟你讲啦，嘿，你唔是要赶迄个一工两工的啦吼？
2: 不是啦，我讲一顿食五粒啦，啊，一工食两顿啦。
1: 我知影，我今嘛是讲，啊，你唔是讲啊，食一礼拜啊，就讲哦，要啊紧嘛，嘿。
2: 我今
1: 嘛
2: 是跟你讲，
1: 啊，你家己一工一工感觉讲，哎，是唔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
1: 有差吼。
2: 我是讲跟你讲，一顿食五粒的钙，爱白害
1: 无？嗯，
0: 你就不分三顿食啦？
1: 你三顿食，你分三顿食。你三粒三粒啦，你食三粒三粒三顿食。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买啦买啦，唔免啦，嘿，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你一顿你分三顿食，一顿三粒安尼就会杀你啦，吼，嘿，嘿，
2: 我一讲啥咩呢？点咪要
1: 钓
2: 我呢？
1: 好好好
2: 好，我过来买啊。
1: 好，
0: 啊，分三餐吃了，叫分三顿食啦，吼。
2: 好啦好啦，
0: 祝福你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迄卵吼，细细吼，你迄卵啊，都爱差不多砍偌久才会使掀起来。
1: 不要紧啦，砍偌久不要紧啦，伊电锅跳。
3: 不是它跳起来就爱
1: 跳起来，跳起来你就准备个掀嘛，不要紧啦，系啊。啊你若随便爬你若随便爬你就冷水甲冲一下安尼啊无烧烫烫啊很烫哦嘿。
3: 你卖遐烧我是。
1: 安尼放者无要紧啊呢你就要甲开就无要紧啊跳起来就甲开嘛无要紧啊。嘿嘿我是。嘿那应该拢会杀你啊啦齁。那佮无食你迄个两银烧我哥哥嘛较好食嘿嘛好食齁好。啊你家己试一两遍就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好
3: 齁
1: 齁对不嘿来你好。
0: 嗨 ,Hello,哦、你好，
2: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1: 嗯，
2: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食，因为我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好，来，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哦，call in电话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淑芬扑街你好，嘿。
4: 尴尬又做我家搞笑
1: 哟。哎。
5: 恁的盖粉我讲的。
1: 对
5: 对。嘿。头前吹气的油
1: 哦。
4: 嘿。我叫你得分开一张粉，开一张。
5: 啊，结果你敢知影？我给盖粉哦，我让阮朋友甲我加。
4: 啊，对对对，欠
5: 欠。几块拢啊砍，啊地个用的啊干。
1: 嘿。
5: 啊，吹气拢个干。
1: 啊！你得一点点啊，就好啊呢。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
5: 啊
1: 呢。
5: 嘿，
1: 互伊敢那像安尼哥哥，你得安尼一点啊茶，互伊敢那哥哥安尼得啥？啊，这安尼即马你得喙齿袂油啊？袂油
5: 啊！
1: 哦，水，
5: 差不多。
1: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5: 我头下咧食，
1: 嗯，
4: 你好。
1: 嗯，
5: 久都袂感觉
1: 啥？
5: 感觉歹食。
1: 啊，是诶，嘿，对，对啦，嘿啦。
5: 你要想，阮朋友，加我两岁
1: 吼，
4: 40多岁
1: 哦，是哦，恁朋友40多岁就开始食咱的钙粉钙。
5: 对啊，食到今嘛嘛是搁咧食。
1: 啊，食到足用的就对啦。
4: 对，那足用的。
1: 哦，吼吼，太好嘞，真正好的物件吼。
5: 对啊。
1: 真正好，真的。
5: 真正，
1: 嗯
5: 嗯。你像我那只吼，喙齿干干。
1: 都是哦哦太好了，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哈，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以上广告，太棒了。

0: 现在哦，这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我要多加什么几份什么焦糖威伯，你哦，一杯的话给你收15块，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来来看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15块，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那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哈，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哦啊，这些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哦，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就是几点的这个会员的等级嘛，宁愿得罪会员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款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讲每年开始吼，打个杂工基本工资要涨嘛。涨破200块，一个小时205块。再来的是讲吼，原物料成本也会涨，基本工资涨，原物料成本也会涨，这是第一个理由。明年所有东西都会涨价。第二个理由是啥呢？因为吼，今嘛吼，星巴克吼跟星巴克的竞争的咖啡店太多了吼，有一些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吼个人的品牌吼，还是讲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讲一杯金价吼，其实拢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吼，甚至是高的20-30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讲，我竞争对手吼都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好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他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战略的考量是。
1: 不过今嘛就这样，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呐、啊，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龟缸哎。
0: 不管啦、啊，反正他就是他人，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蛮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到台湾那么多，
1: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啊有固定的客群呐 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要休闲的哦，啊是讲啊一寡这个迄个哦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哦、其实你就不是喝他那一杯咖啡啦，是用他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圣神来讲哦，你要使用我这个空间诶金额吼，明年开始其实得调整了嘛，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是、
1: 加上金嘛吼，咱台湾咖啡店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阿是讲特色哈、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今嘛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啊，哈、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就是诶、跟个啥诶、个路易莎哦，路易莎，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赶快嘛，因为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都要讲的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还是讲别人去开讲的，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大家说啊，涨15块啊、不要去，我们就去路易莎好了。但是干嘛路易莎行情在一起做？哎、好，算15块而已，不要跟你计较、还是星巴克哈，人家借卡数值。
1: 好五，你好五，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对，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我想要买那个盖油盖粉，
0: 线下服务
1: 啊，好，来线下跟你讲哈。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要讲要发表哦哈，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啊、分享，还在是讲啊要点杠注文0800，咱现场call in电话哈，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也是call in专线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对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听咱啊、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这个啊，哎、这个10月24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有听众朋友一共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了、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伊12场吼，包括我家己原地，我家己两场拢提出来精上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这个票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
1: 我有买你们的钙盐钙粉，所以狐狸颜色要怎么吃？
2: 来线下帮你服务、
0: 好来。

0: 谢谢啊，多谢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
1: 吼，
0: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吼，伊讲吼。长骨刺啦，哈，有长骨刺，甲钙混还是甲钙又靠帮助，哎，两个都一起吃，好，一般长骨刺其实是关节的问题，等于你的关节的迄个有已经有迄个啊做啥，有空隙呀，哈。咱那是较无好的时阵吼，咱的关节那是无好的时阵，其实都是变作讲，不是说有空隙，应该说是压下来的，压下来的变成你的密合啊，等到你有人胖的时候是对的，你如果照 S 光的时候，所以说你如果是说压下来的时候，就是说你有骨刺，你这种压迫到，你就会压迫到，这就是我们本来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哈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你可能胃边啊不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慢跌顺，吼，咱的凹跌顺赶快，哎跌顺边啊，我当下还布几粒几粒吧，几粒几粒的碎粒呗，安尼赶快哈，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迄个骨松已经危起来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把迄个骨松。个再吼，该卷起来，吼，和你的两只骨头个再卷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力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对调调，那根本的叮叮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我跟他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油，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好啊，优先的是啊，关节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米勒林先来，你好 ，Hello， 小郭伯哥。
2: 你好
1: 。哎，是。
2: 我请问讲吼，迄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
2: 谢谢。

0: Hello， 你好，嘿，你好。
1: 哎，派头条吧。
0: 安呐。
1: 哎
0: 呀。嘿。
1: 哎。
0: 你讲啥？
1: 我扑去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现啊，我要个电那个物件。
0: 哦，要电工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哎，
1: 啊，我若戒烟戒油，食食半点钟啊，我就食中药啊，安尼敢好记？
2: 可以啦，哦，有戒烟就好哈，半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哦，没问题，没问题，哦，嗯
0: 嗯，好，谢谢。Hello。
3: 哎，
0: Hello。
3: 嘿，你看你那个钙粉要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哦、叫做林俊逸哇，一扎起出来时阵吼、嗯，就是模仿费玉清哦，有够型呢哦。嗯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哦、
1: 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哦、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不到海南岛、
1: 啊、加错比、啊、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嗯、我在学费玉清唱、哦哦、比费玉清 还要费玉清、
0: 欸、对 哦, 對哦、嗯、Hello 来你好、
1: 欸、来你好、
2: 欸、喂淑君你们好
0: 好、
1: 啊、你好你好、嗯
2: 啊、我要线下一
1: 来算
0: 好线下、哦嗯

0: Hello，
1: 请问你好，小姐。
0: 嘿、hey ，
1: 我即卖吼，我要问看迄钙粉迄是咩那只？
0: 钙粉咩那只？
2: 刷卡。

0: 啊，来林俊逸哈，哦，这模仿费玉清哈，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在传出哈，啊公啊阿姨了，这啥髋关节哈。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好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足侪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你艰苦的时阵，你以为讲是拉伤，
1: 哎呦，
0: 扭伤，
1: 哎呦，
0: 而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到尾也听啊足严重的时阵，才发现讲、哎，啊，原来不是哈、哦，这叫做股髋关节股骨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齁、哦、这个股骨齁、哦、髋关节这个部位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齁、哦哦、本来嘛以为说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齁、哦、所以齁、哦、医生提醒大家齁、哦、这个大腿内侧齁、哦、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齁、哦、这个所在齁，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候，你得要提高警觉啊齁、哦、所以林俊逸一这本是齁、哦、他在那边演一出戏齁、哦、演一出剧齁、哦、剧团就对啦，啊他就开始感觉说脚不松快齁、哦、初期嘛是叫是肌肉拉伤哈，老魏诊断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哈，甲尾也拢爱吐乖啊，哦，无法度行咯，哦，太痛了哈，啊，真正吼，诶，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吼，伊就接受，好，伫台中呢，吼，接受这个安排开刀手术哈。

0: 好嘞，根据医生一个讲吼。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甲大腿骨所组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会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哈获得充足的养分甲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吼，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的吼，你的关节吼，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的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哈，这种的情形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哈？长期酗酒
1: 啊，哦 ，Oh my God！
0: 哎，你看看这哪有关跟骨头的这东西啊呢？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
1: 哦，
0: 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啊、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刮伤也会是这种股骨头哈、哦，这类、个、细胞坏死、哦、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哈、哦。好嘞、啊、当然有一部分是家的股、哦、屁股的骨头的股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嗯哦、
1: 本身家的哈，
0: 对啊，
1: 有些生病呐、
0: 啊，对啊对啊，
1: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0: 自发性的、嗯、啊，所以说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嗯，大概就这几个原因哈。哎、哦、呀，
1: 哎、啊，麻烦啊，麻烦啊，这
0: 真讲的麻烦。袂惊嘞吼，伊讲爱听甲袂惊所以讲哦，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1: 爱紧处理哦，
0: 对啊，
1: 阿不骨头的代志吼，拖落去吼，大代志，
0: 哎。所以咱今天哈就特别介绍啊，因为我看到有这一则关于咱歌手哈，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哈？
1: 嗯，
0: 好嘞，哦，这是健康医疗哈诶知识跟大家
1: 哈，没错，分享
0: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2: 欢迎酒梦。
1: 咱哦，今年九合一大选哦。倒数剩下46天了、啊。姓名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民间的民，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立安的民调公司哦。来，我们先接
0: 电话。来，你好，好，
3: 你好，
0: 喂，
3: 你好，请问一下，你那一种盖粉被去对的，我叫。
1: 坐伫
3: 这个
1: 坚定
0: 固一心路，来算
1: 康。
0: 哦，坚定一心路来算康嘞。

0: 不是我。
1: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哈，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哈，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哈。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哈，今天民调哈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呢，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30%。苏巧慧的民调是 43.1%， 差距是 3.1 个百分点。这嘛是这个苏巧慧他在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四五月份开始之后今年一月
2: 领先最多的一次啦。
1: 他今年一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齁。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齁。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 45.8, 苏巧慧是 36。经过将近超十个月的时间齁，苏巧慧的民调已经来到 43.1 齁，啊李世川变成 30% 整齁。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 ,8 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洋流也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他自己也讲说人家过去觉得是洋流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啊，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齁，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啦，减少犯错齁，尤其选战到最后是比齁逼宫相齁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齁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齁所有的作为齁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就葛永琪这个参选人柯志恩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齁，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怕的话，为什么让人们公说啊，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齁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哪有可怜齁来删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齁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齁捐款，哇听得齁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我赶快
2: 吓到吃手手
1: 吃手手哎呦喂呦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犯的错少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呢包括里长啦议员啦还是说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两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九合一的选举了。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2: 嗨，你好，
1: 哎 ，Hello，
3: 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看在心肝嘛，总爱做起了外交部安尼，你搞看嘛呀，安尼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1: 好，谢谢，祝福你，来你好，
2: 你好，
3: 我从台北刚一从那淡水地上来啦。比较色彩啊，大概很民进党，我做印象，
2: 好，你好，嘿，你好，
4: 你好，这问题啊，你电台啊，
1: 嘿，你好，小坤扑个家，嘿，
4: 请教一下
1: 哈，
4: 我去用诈骗哦，
2: 去用诈骗哦，
1: 嘿，你搞报警，报警了吗？
4: 诈骗的话，我去报案哦，那伊个警察机关那不爱和我报案，
2: 谁那不爱和你报案？
4: 伊无阿不安呢，伊讲我物件不想骗你啊，那我所有资料都
2: 不是啊你。
1: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他不受理哈，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列细节。
1: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2: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4: 伊讲外资料
2: 吼，
4: 那外泄而已。
2: 啊，吼，资料外泄，阿未迄落，阿未骗去，阿未骗着就对啦。
1: 好啦，就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对啦，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你就去看麦嘛，你就催市议员呐，是啊，反正今晚被选举啊，这种代志你问议员讲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好啦，哦，加油，祝福你哦。
2: 啊
1: 呜，哎，来第二吼。
3: 哎，小
2: 坤
3: 啊，这可能要问你哦，要蒜哦，该分安怎吃？
1: 来，蒜卡，跟你讲。

0: 但真的齁，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齁，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啊，大家知道日本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齁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会在这个入学式一弄起来挂起来北斜的白呀齁，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齁，他们这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嗯，好、哦，这个日本这个、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爱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伊的分享哈，第一个第这个哈、脸书啦、X 啦，是讲 Tree 上面了，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快点一进一进入相片，来小坤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齁齁、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齁、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齁、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齁、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评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网友在骂骂
0: 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反正
1: 大学院入学式，
0: 哎，
1: 啊，你是讲这个哦、喔？
0: 对啊，一的，把这个相片抛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他，这是第一张，
1: 哎，
0: 哦啊，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喔，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一看嘛，
1: 啊，这看都啊，无什么对位啊，无对档，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他穿套装嘛，哈、因为新鲜，
1: 你看我讲啥？
0: 嗯，
1: 一看我公司
0: 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
1: 哎、
0: 啊对啊，
1: 阿内有红梅
0: 哦没有，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
1: 来你好，哎，新加坡的
0: 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去关户药局的，
0: 哎是，
3: 他说一点多会送来了。
0: 哦，好好好，
3: 想要问你说盖衣
0: 来线下，
1: 好，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阿内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我刚刚跑进来，我问一下，我拄仔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0: 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吼。
1: 好。
0: 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吼。啊，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吼。哎、欸、
1: 哎、欸，
0: 好，谢谢。来，
2: 以上广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
3: 好，嗨。我讲一下简单的啊，啊，你上去三十秒可以啊。

0: 哎，小坤酱，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1: 没有嘞，哦，没有嘞，还是安。
0: 来，我改天就没混香，我改天就没混香姐哈。这个女生她是怎样？长头发啊，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1: 你个穿，你穿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
0: 好，
1: 我看的看不出
0: 很正常，好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1: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1: 这个女孩子，
0: 她就不是不是她的言语被骂，她就是很分享说啊，哦，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她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她讲什么话，
1: 嗯嗯。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0: 屌哦，
1: 也是温柔可人、啊。
0: 那我改天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姐长头发的女生，蛮、有气质的，然后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她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1: 我是干嘛？刚刚一边那个东京海洋大学大学院入学试，是讲那是日本本来的安尼啊？
0: 对对对对，
1: 咱家看，那咱家看，我感觉怪怪。
0: 不是不是不是，本来什么学校的哈入学
1: 试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0: 好了，要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哈，不要欠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1: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0: 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是西瓜 style，
1: 就是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
0: 没有，我刚刚后来，然后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本。西瓜 style，
1: 哎，
0: 腰配。
1: 看，我让夸夸要检测。
0: 我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妹。
1: 没有啊，
0: 没有错。你看他的裙子跟他的这个外套，他的外套哦，衬衫当然没有。说他的外套，他的西装外套跟他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皱的哦。
1: 啊，阿姨，这种衫，
0: 无我跟你讲，
1: 布料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落起来对安尼啊，
0: 你本来唔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在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冇穿哦，我这个朋友看，哎，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咯，我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予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吼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1: 一样
0: 看的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的更细是什么？他还看的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又可以滚哦，摇摇。你的公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屁股穿到前面去。哦，哎，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嘛！你快来，我来讲，裙子穿反了，你快要哦，对对对，衣服衣裙太皱哦，然后他们就回答说，那这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问个烂东叔嘛？我问同事女生啊，大家说很正常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哦、啊？就不是，日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重，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 ，sozuko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那懂事了，跟我来讲，哎，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1: 所以你不能
0: 对，对啊，虽然长，
1: 好，好，
2: 我三四应该天意了，天意了，我迄个有一座
1: 哦，
2: 我前几日刚刚叫伊，
1: 哦吼，
2: 叫伊上来个玩家。
1: 哦，是的，好，多谢哦。
2: 好，服务真好嘞。
1: 哦，真的吼，好好好。
2: 我在到阮家十几起都送到阮。
1: 哦，是哦。吼，
2: 迄个欧仔起民宿啊。
1: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小公车给我下去拍摄，因为因日本人哦，像我去摄影哦，啊，我刚刚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1: 美国人
3: 较重
1: 迄
3: 个主题，安尼。
1: 好，谢谢
0: 啊！麻烦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哦， 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1: 吴勇吴勇
0: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这个跳舞十九年，啊，过来去当家，啊，过二十当，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亚沙西的是 kido， 哦 ，kbc 的是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哈，可能包括你这手的角度啊，手镜头啊，爱安诺，哦，然后在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德马怎样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七八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卖完了，不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惜，我们台中编舞真的可以去去。
1: 所以昨天有
0: 交完了，我蛮喜欢
1: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阿蛮希望讲
1: 真的要去看哦。
0: 每年有机会来高雄的这个卫武营来演出，我们高雄卫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吴勇。
1: 不用
0: 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常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爱整理哈。嗯嗯。哎、欸，你袂使讲哦哦啊，他们啊披头散发、青菜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的破嘞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嗯。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哈、哦欸，对对对，
0: 哎、欸、嗯就是讲下楼去做个什么、欸、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哈、哦嗯啊，要个全装哈，或者是半装哈、
0: 啊。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哦，伊落尾他从日本啊，在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哟打妹打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然后他不要笨舌啊，大家安尼啊啊那个，你知影嘛哈、哦，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哈妆容，拢无反正的上头上面啊，穿一件那啊暖和照傲傲着。啊，那的雷去变笨蛇哈！哦，一共哦，一开始哦，一干嘛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哦。结果已经嘛在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的。啊，唔过伊只要等去日本的时，伊都熊熊，嘿，个转好熊熊，个转袂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也，我、哦、明明我就去楼下7-Eleven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哦？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嘿。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嗯、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啦、嗯、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两个真正要去迄个所在，工课、生活、哦，甚至读册，你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啊。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播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啊，太细节。
0: 你的人生。
1: 得力公司盖文盖 U 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其孝事父母，弟家养妻子，不为空而行，是为最吉祥。做人家里呀，孝孝父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代志。父母的温情比山高，比海深。人生如果连父母的温情都记不掉，要安那受到众人的尊敬呢？做人做事，孝孝父母是做家里事事的本分。如果唔知影知恩图报，要安那伫社会会当徛起呢？再来，成家了后，咱有家庭，有儿女，所以咱啊爱饲家，对着家庭爱有责任。如果无将责任啊放伫家庭当中，厝内底乱七八糟，逐天啊等于家厝未清心，未自在，厝是咱上安全的靠山。如果家庭内底乱七八糟，咱要安那生活会舒适呢？世间人啊，唔好为着一挂空虚妄想、虚幻的物件积积营营。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世人当中，偌济才有够用？剩的拢炸未走。人生在世啊，人爱了解。如果这世人当中，咱有足好的物质生活，不过心情未快乐，心灵无寄托，要如何会当安详吉祥呢？人生在世，咱拢爱了解自己的本分，对父母友好，对家庭照顾，认真打拼，不过卖贪心，卖奢侈，如此固守自己的本分，就是上吉祥、上圆满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个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啊，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道教》。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咱啊，每一年在咱台南北河观音岭有做著名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温泉活动哈。尤其呢，接近秋天的时阵展开。哦，不单单的观音岭的这个温泉活动的话哈，配合着哈，咱观音岭足有特色的泥浆温泉哈。而且呢，各当食到在地足有名的红阿鸡、山山，甚至呢，各当去碧云寺水火同源佚佗。今仔日啊，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吼，咱台南关安尼啊，都举办着温泉美食节。哇，来遮吼泡泥汤、食美食，暗时啊咧，够夜间采集活动。哇，当中咧真闹热咧，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拢去过台南北河的关安尼啊温泉吼，这是咱台湾最著名的温泉乡。而且呢，会当讲是世间真难得的泥浆温泉，因为伊的温泉水吼是呈现着灰泥色的吼，而且呢，够足细致的矿物质颗粒，所以浸温泉了的时阵，皮肤骨溜骨溜无打紧吼，而且呢，感觉呢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吼。啊，大家咱这个关仔岭可以当食到知名的红阿鸡。刷散甚至可以当去附近的碧云寺水火同源铁佗哦，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找机会呢，尤其这个活动的期间呢，拢会当呢，来共襄盛举吼。啊，这每一年吼活动无同款吼，啊，不过呢，拢是非常闹热吼，包括着夜间采街、主题市集、趣味闯关，甚至呢，一挂光影艺术。包括着精彩表演等等，来甲关阿娘泡温泉、食美食、写诗集，各当感受着即个关阿娘的独特魅力吼。大哥大姐讲，哇，丹尼叔啊，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吼，大家家里不单单吼，未输出国哦吼，尤其吼，参加着即个关阿娘的即个温泉季的活动的时阵，够精彩的夜季巡行。夜季巡行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家呢，穿着吼，即个日本式的浴衣吼，啊，伫街啊路吼，采街活动，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开放着吼，一挂日式的浴衣吼，和民众呢，当呢来共襄盛举以外吼，也个有日式的提灯，和民众呢，当中呢，当呢来甲这所在游赏吼，啊，配合着各种的活动要打紧。来个台南关阿尼啊，你可当食到真有名红阿鸡吼！哇，啊这红阿鸡吼，红阿真胖真好食呢，有影吼，食过你真正会怀念吼，无大紧吼。来个食吼，其实呢，咱呢会当去水火同源吼，看一个啊真特别的这个啊呐，难得的美景吼，这个特殊景致吼，甚至可当去碧云寺看风景。哎呀，购物嘞，咱呢当去东山喝咖啡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台南铁佗泡温泉，也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你输，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养一困啊嘿，空不空空。7733555 0800773355，对的，丹尔叔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情愿为你付出我的一生，算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来，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济大哥大姐食老岁啊，身体健康，四界游赏佚佗。不过，嘛有老大哥、老大姐未爱出门，未爱佚佗。啊，这当中是虾米原因呢？啊，甚至这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啊。陈老师啊，阮都未爱佚佗啊，未爱出门啊，而且吼，食老有岁啊，出门无方便啊。阮咧感觉咧，伫厝较舒服、较自在啊。啊，感觉安尼袂动，当然是会动吼。啊，毋过今仔日吼，陈老师特别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着一位少年咧，吼阿米亚吼，阿米亚吼，伊咧即个妈妈八十几岁，小公妈妈一世人吼。要搁唔慢吼，即、這个当中呢，会去过日本吼看樱花，所以特别安排着去日本赏樱的旅游行程，要带妈妈去。啊，这当中吼，妈妈甲讲啊，无爱啦，我食老啊啦，我未爱佚佗啦，我无爱去啦。阿咪也讲妈，啊，我陪你来啊，吼。啊你吼、哦、这个你需要物件吼，我拢会甲你看落好看落变啦吼，你免烦恼啦吼，啊吼会出来行行佚佗的对你好啊吼。妈妈讲啊，我都未爱佚佗，打嗲嗲一直要招我去，我都未爱出门，未爱佚佗，你莫招我去啦，你家己去啦。阿咪呀吼，真友好，伊甲妈妈讲，妈妈，迄日本烟火足水的呢，啊你又唔捌看过。啊，咱就有机会，我有时间陪你，行啦、啊，行啦、啊，行啦、啊。啊，你一直甲顾正吼，顾正甲妈妈嘛歹势。既然阿咪也家里有生意吼、哦，所以咧只好答应着阿咪啊。吼、哦，啊，这当中哦，大约吼、哦，伫四月份吼、哦，这个四五月的时阵吼，日本樱花吼、哦，这个东北樱花吼、哦，真水真漂亮。迄时阵日本亲身的温度大约是六度。所以早晚拢真凉凉吼，系、哦、啊，啊中昼温度差不多伫15度，甚至个落雨，吼、哦。简单来讲，就是偏凉的天气，吼、哦。去到遐咧，不单单咧，阿咪啊，甲妈妈的保暖衣物吼，拢扎条条，惊妈妈挂掉，因为知影讲天气较冷，吼、哦。啊，这当中吼、哦，一寡吼、哦，无注意到代志吼，意外吼发生啊，因为妈妈吼。到日本了吼，车辆的伊拢食袂下。咱知影日本的会食料理吼，做这拢是沙西米啦、冷的啦、凉拌小菜啦、生的啦、青的啦、冷的啦、煎的啦、油的啦，迄妈妈拢袂爱食。所以妈妈这也袂爱食，这也袂爱食，迄也袂爱食，这也袂爱食。有当时啊，根本物件让我食呢。啊，半工出来佚佗啊！啊，无菜吼，这会食料理吼，这嘛无上呢。啊，这当中哦，妈妈沙西米也无食，凉拌菜也无食，油也无食，煎也无食，吼、哦，啊咧，就是咧，单单咧食一寡咧，足简单的物件。啊，无想讲好啦，吼、哦，妈妈袂爱食青凉的，无来带你来食烧的，食日本的寿喜烧，食日本的拉面。少年的食甲真欢喜吼，妈妈佫嫌伤油伤咸，所以呢，这种的模样哦，和阿比也真困扰，因为因队是旅行团吼，去到日本赏樱的旅行团，哦，啊，每一处食饭的时间吼，咱知影日本吼拢是有即个啥，拢是凉水吼，系啊，凉水就是室温水，系啊。真少特别日本人哦，因特别去煮烧水哦。啊，妈妈哦，八十几岁啊，每一次食饭哦，到餐厅的时阵哦，都问导游啊，对温水通停啦、啊，我温水无啊啦，对温水啦，伊温水无啊。哦，导游哦，倒不是为着妈妈要找温水吼、哦，伤脑筋。真侪人吼、哦，少年的可能无了解，谁那时大，伊要啉温水，
真侪时代因去出国旅游的时阵，因会一直特别爱温水。唔过不管你是伫欧洲国家，你去欧洲国家吼，伊是水龙头的水开开，冷水就是因的饮用水。所以因呢，未特别去啉温水，因为因就是水龙头开开吼，冷水就是因的饮用水。去啊去外国的时阵呢，有的咧甚至咧嘛无煮温水的地锅。所以有当时啊去到国外的时阵，对着时代来讲，因想要啉温水拢就无方便，甚至得过来家己煮。煮煮的，得个小南冷，南好温，是不是？啊，真侪少年来讲，啊妈妈，啊你啉冷水袂当呢啦，啊现在你都爱啉温水啦。少年的无了解吼，哎呀，因为是大人，伊如果啉冷的，小冷，胃肠的无爽快，腹肚的容易胀，容易堵，甚至容易抽筋。啊，第二，啉冷水吼，冷叽叽。因为咧，足济欧美国家啦，包括着一寡即个旅游景点啊，因较冷。如果啉了吼，脚手冷叽叽吼，规个人咧会感觉真无力，甚至咧会感觉真艰苦。啊，甚至咧有诶大哥大姐吼，因来啉着冷水吼，会咳、会嗽、气管会敏感，人会真无爽快。所以伫即种诶状况之下，有当时啊，时大。因去国外诶时阵，会四界要找温水。啊，毋过咱了解到，伫国外当中，因为外国人因可能无即种诶习惯，因啉凉水啉惯习啊，吼、哦，凉水因水龙头开开，可能因就是因诶饮用水啊。所以对着大哥大姊要去找温水来讲吼，特别咧，诶，当中咧，拢爱想办法，甚至咧，有当时啊咧，得过四界咧，去即个呐。即、这个安尼找温水来找烧水来淘，吼、哦！啊，唔过咧，少年咧感觉真无理解，真侪少年感觉讲，啊，现在都爱啉温水，啊，啉水袂重呢，啊，唔是同款，无同款吼。就陈律师讲话，听就明。

啊吼，看个真赞叹。妈妈妈妈，你看哦，迄烟花开到够水啦。哦，啊，都安尼尔，较有声，安尼尔较有声啦吼，系啊。哦，阿咪啊，讲我特别带你来看烟花呢。阿你阿讲哦，安尼尔啊较有声，吼，系啊。妈妈这次人哦，其实看过风景嘛真济啊，吼，系啊。就算讲你带去看烟花，欸，虽然真水真漂亮来讲，不过对妈妈来讲，其实呢，伫足侪所在无定着，妈妈伫其他所在嘛拢有看过啊，吼。所以第一天看烟花，第二天搁安排看烟花，第三天吼，妈妈就张啊，啊是搁偌久啦，我想要回来台湾啊啦，吼，妈妈，我特别带你来日本看烟花呢，啊看你哦，这个、当中诶无心无情吼，无打紧，吼，啊吼，一定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四界找温水，啊吼，这个、日本的物件吼。好食的料理吼，要用我哩食吼，啊你搁食袂下，拢无爱食，这也袂爱食，这伤咸，这伤油，这伤冷，吼这伤青，吼这拢袂爱食，无打紧，吼啊搁长要长伊，无采讲讲，我吼特别吼，啊带你吼，这个来佚佗，阿咪呀吼，说不敌讲，妈妈吼出来两三工啊，拢无大便啦。放不出来了，因为出门哦，有当下大人老是大人哦，较搞紧张，啊胃肠个无爽快，哦啊巴肚拢安尼碰碰巴掉袂舒适，啊甚至咧四界都阁找无温水通啉，啊所以咧大便阁袂顺，外口个便所阁袂合，眠床阁困袂舒适，各种个状况哦，和老大姐吼、哦、出门吼、哦，那亲像咧，是咧折磨伊咧，所以这种诶状况之下吼，当中两三天啊尔吼，妈妈就张讲伊要回来台湾啊。哦，阿咪啊吼是气甲流目屎吼，我特别带你出来佚佗，啊你这也袂下，迄也袂舒适，风景也袂爱看，逐天四界讨温水，啊甚至咧眠床讲你困袂下。吼、哦，啊，甚至咧，各公里拢无大便，肚肚胀胀，艰苦。哦，阿咪也真生气，啊，所以咧，对着妈妈吼，都念几句啊。妈妈讲，啊，我都甲你讲，我无佚佗命，我都未爱佚佗，你都偏偏啊要带我来。啊，我唔是甲你讲哦，你要佚佗，你家己去就好，我都未爱佚佗，你都要带我来。阿咪也愈生气。啊，我就想讲要带你来佚佗行行，看你规工伫厝。啊，你吼、哦、就是偏偏啊咧，当中咧出门拢跟我作对。啊，看会安尼咧，是毋是？甚至咧，行路咧都烦恼妈妈跋倒，吼、哦、啊，烦恼妈妈物件食袂下，吼、哦、啊，四界全部温水，啊，甚至困拢困袂好，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哦、要到。落去旅游景点要行路，有当时妈妈佫行袂去。阿咪然后就真怨气吼，系啊，感觉讲啊是安怎？你是挑工要找我的麻烦呢？当中吼、哦，一直到第四天的时阵吼、哦，旅行社的领队吼，即、这个真了解。伊对着阿咪也讲，阿咪啊阿咪啊，今仔日吼。中昼食的吼是台菜，吼、哦、啊！我知影吼，妈妈坐会啊，你嘛真友好。啊，这吼、哦、台菜妈妈都食下，吼、哦、啊不打紧吼。我咧阁有叫餐厅吼特别准备，迄、那个水果是金蕉，啊温水嘛准备好啊，吼、哦、啊这吼、哦、是大人吼、哦，我做领队做很久啊，我知影。吼、哦、我看你吼、哦，安尼带妈妈出吼，那像吼。无顺你的意吼，真这个安那，你吼，这个安那感觉呢，真委屈。啊，其实呢，是大人吼，因年岁有啊，吼因年岁有啊，所以因出门当中吼，上惊就是身体未拄好。是大吼，你要带伊出门吼，你呢，比如食食呢，当然呢，爱好伊呢，食一下，吼啊，甚至呢，当中伊行路行未去的，要安那安排。好伊咧，即、这个安尼减较袂好，即、这个安尼，即、这个。

诶，咱吼诶，即个付出伤侪透支，啊，甚至咧当中咧胃肠啊、排便啊，爱甲过顺，甚至咧困吼爱甲伊款到舒适，因为时大侪岁啊吼，因只要身体也未爽快，因出门佚佗都未欢喜，所以迄一天吼，哦，中昼吼食台菜，去中式餐厅食台菜，妈妈是食甲笑眯眯。不大紧，你阿对吼真大心吼，哎呀，饭后够金蕉，啊甚至够温水。哦，迄一天等于甲饭店吼，妈妈都排便啊咧，大便都好棒啊吼，大便都好棒啊，不大紧。吼、哦，啊一天咧，食到伊家伊食的吼，心情都较好啊，人都较快活啊，甚至咧迄一暝吼，困有饱。困有好，所以咧，过工咧，哦，带伊吼去看花，看这个、迄、那个，就是看这个樱花的时阵吼，哦，当中的时阵，妈妈就心花开啊，哦，迄真水呢，哦，啊，风景真好呢。阿咪也终于了解一点吼，老人那囡仔咧吼，咱也带囡仔出门咧，囡仔咧，你咪。准备什么沙西米啦、啊？准备什么好食？囡仔敢要食？无爱吼，囡仔爱食伊家己食，是不是？啊，囡仔咧啊，胃肠无排便咧，都一直张，一直擦，是不是？甚至咧，甲饲大人张，你嘛都爱应付伊。所以，带爸爸妈妈出门的时阵，有当时啊，饲大人伊有伊的身体的困苦，甚至有伊。诶，需求。如果少年呢，你无经验的话，你当然呢，吼、哦、爱去学习。真侪少年呢，吼、哦、有好心，唔过咧无体谅心。所谓无体谅心，就是讲，唔知影讲人食老有货的时阵，会产生着真侪艰难困苦的问题。所以这一课吼，甲、哦、阿米也上了一课，因为咧。这个领队真好哈，领队哈，其实带团经验真有，伊知影真侪时段，伊奈奈应付伊，所以咧，嘛趁着机会的时阵，吼、哦、来看着阿米亚沟通，阿米亚亲身去印证着讲，原来时段人那囡仔咧，你吼、哦、凡事啊，甲看好，伊才有心情佚佗，无咧就一直张张讲伊要回来台湾，所以。这一次带着妈妈去日本铁佗的时阵，阿米亚真真实实上了一课哈。虽然然后一开始无顺，不过咧，伊感觉讲啊吼，系啊，这一次带妈妈出门铁佗，吼，伊学着足宝贵的一个经验。原来吼，要出门带妈妈出门的时阵，爱考虑到的，看你少年。你哦，我吼、哦、要食好带好，甚至咧，我介意食啥用啥。爸爸妈妈因的习惯，跟你少年的无同款。所以，是不是伫旅游的过程当中，会当来应付着爸爸妈妈的需求？这是带时段出门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今仔节目起头吼。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探讨着这个问题哈，大哥大姊听众朋友相信呢，您心中哈听到这个阿比亚故事了，可能心中有一挂想法，是不是？微笑来讲啊，有呀有呀，陈老师，真正的呢，像阿比亚吼，感觉呢，有当时啊，要叫爸爸妈妈出门，拢讲伊未爱佚佗啦，未爱出门啦。其实是大因为出门无方便，啊要放尿啊无方便，要啉温水啊无方便，食食啊食袂下，走路阁走袂去。所以伫迄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安排的旅游行程，对是大来讲真老忝，啊是食食食袂下，啊是当中的时阵呢，无伊需要的吼，那呢是大当然呢会真艰苦。会真痛苦。那真就讲，你带囡仔去佚佗，你无带伊去游乐园。
你咧带伊咧去欣赏风景，囡仔咧，当中的时阵咧，看恁大人踮咧看风景，伊拢感觉无趣味，因为囡仔就是爱去游乐园佚佗。简单来讲，带老人去佚佗，当中你爱了解老人的个性，你爱了解老人的需求，你爱了解到你老人的这个就是能力，甚至咧，你咧爱了解到伫旅游安排的过程当中。对着老人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所在？因为吃老卡会知啦，吼、哦，吃老卡会知。等到有一天，咱吃老啊，来到这个年龄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哦，有影。较早吼，阮爸爸妈妈吼、哦、是安怎吃老啊，未爱出门，未爱佚佗，因为有真济不方便的所在。好、哦、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好、哦、啊，当中想要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想要尽到你的孝心真好。唔过，陈药师今仔日提起阿米亚伊亲身的经验，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少年的恁的期望，无一定是你爸爸妈妈因的需要的。好、哦，哦，我要带爸爸妈妈来日本看烟花。真好，啊！不过，伫这个旅游行程的安排，是不是时段有法度应付？这嘛是你爱考虑的一个重点啊！你讲是不是？吼、哦，等这个机会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带老爸老母出门佚佗，不是简单的代志。吼、哦，所以一路上免啊减少着，吼、哦，减少着，就是看时段之间的纠纷。先那讲求婚，因为有诶，你要叫伊从哈，是大伊无爱呢，那囡仔呢？啊，先那会安呢？因为伊食了有花啊，伊感觉伊未介意，甚至咧，伊感觉咧，伊做未到，甚至咧，伊感觉咧，当中的时阵咧，无欢喜。所以你必须咧，你既然你要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啊，你咧当然咧，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好、哦，甲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安大的好，可以出门佚佗会欢喜，好、哦、会快乐，会方便。你咧，较来带伊去佚佗。所以有当时啊，不单单是时代伊的健康状况是不是许可，包括着伊的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会适应，好、哦，包括着这个各方面，好、哦。伊个需求，这是咱带时代出门，吼、哦，你特别的爱从长计议个代志，好不好、哦？简单甲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提醒。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少年的哦，发现了讲奇怪。陈老师，真正，像那我的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吼，拢要啉温水。啊，出国佚佗吼，有当时啊，有真侪旅游景点，你想要啉着温水，无遮尼简单。伫厝吼，咱随时要啉温水吼，哎呀，咱会真方便。不过时段吼，出门吼，找一支保特瓶，四个咧找温水，因为时段袂当无啉水。不过伊要啉水。冷的伊啉袂下，烧的烧烫烫，所以要如何帮爸爸妈妈诶当中的时阵，会当即个互伊有温水会当啉。其实咧，这嘛是你带因出国佚佗的时阵，你必须咧爱去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所以有的人会家己炸米炸一寡即个煮水壶要去煮，有的时段出门伊会炸煮水壶来煮。不过你也知影咧，有当时啊咧。当中呢，出国的时阵呢，唔是四个拢会当住，哦，唔是四个拢方便住，哦，这当中拢是咱必须爱克服的。啊，是那时大人要啉温水，因为因的胃肠未爽快。你啉冰水，吼、哦，啉烧水，因啉了会容易渴，容易嗽，容易卡手冷叽叽，容易胃肠未爽快，胃都无爽快，胃也未爽快，伊就影响伊佚佗的心情啊。因为咱人的胃肠和心情息息相关，所以
请你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的时阵，丹尼尔叔介绍的三利德效素大嘞，好吗？这是事实话啦，哦，陈老师讲的，这些大哥大姐出国佚佗，一定炸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德效素。丁陈老师，是安那你的三利德效素这么好用？尤其卖公司大，连少年的吼，因都真爱炸，因为咱去外国吃到异国美食的时阵，容易咧歹消化，吼、哦，容易堵，容易胀。尤其出国旅游，会容易紧张，肠啊蠕动歹，甚至上惊出国佚佗，就是无正常排便，是不是？啊，腹肚肚肚胀胀，影响到规工佚佗的心情。吼、哦，啊，是大人，尤其咧食老有会啊，去吃到这个异国美食，吼、哦，料理的时阵，有当时啊咧吃了未消化，吼、哦，吃了咧，排便未顺时，会真痛苦。啊，你今仔日甲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利德酵素炸伫身躯边，你出国旅游佚佗，从此唔免烦恼。像陈老师吼，出国佚佗的时阵，我三利德酵素拢会炸咧。啊是安那？因为咧，不单单咧，食了好消化，食了排便顺，啊而且咧，出国佚佗上惊的就是安那？这个大便未顺，甚至食了未消化，人会未爽快。真正讲，陈老师，我得炸胃药啊！做些大哥大姐出门出国佚佗，一定炸胃药啊！但你说，请问你吼，胃药啊有啥物帮助？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所以你有发现到无？如果你出门佚佗，胃无爽快，胃堵、胃胀，你胃药啊食落，胃酸变薄去，唔过咧，胃咧赶快咱咧闷闷未爽快，是安那？什么原因？因为胃酸变薄啊，你等到歹消化。所以出国佚佗的时阵，不是你胃歹去，是因为你吃到无同款的食物的时阵，你消化歹。咱大哥大姐真侪人较早过去出门就炸胃散、炸胃冷、胃痛，结果呢，最近呢出国的时阵呢，拢炸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德酵素，食甲真好。一个大姐讲：“哦，陈老师，像你讲的。”我较早吼出门佚佗的时阵哦，拢惊讲排便未顺，食了未消化，腹肚肚肚胀胀，吼艰苦。啊，拢炸胃药啊、胃散，甚至得搁炸两遍的排便的。结果吼，真有你一罐三利德酵素全部解决。一罐三利德酵素吼，食了不但好消化，未肚未胀，排便顺时，增加着足济出门佚佗的乐趣，加足趣味。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出国佚佗，拢一定会炸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德酵素。啊，这款三利德酵素现在这么厉害，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三利德酵素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咱知影出国佚佗时阵，外国的天气吼、哦，外国的空气较大，所以真侪人出国的时阵，皮肤拢会打打会痒。会起大的反常，因为咱去到国外的时阵，因的空气大，啊空气大，皮肤就会大会痒，啊胃疼就会无爽快，是不是人就作好过敏？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好菌补充有够，甚至酵素补充有够，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德酵素是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蔬菜。水果萃取的酵素，所以不但让你好吃好放好消化，体质又给你调整好，让你可以轻松面对着外国的天气，让你的体质可以面对着外国的天气，又让你的消化会好，让你排便会顺。大哥大姐要出门佚佗吼，不管你是在台湾旅行还是你出国去佚佗，请你会记得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利德酵素，你敢知道？有够方便，不但让你好吃好放好消化，白肚白肠笑眯眯。一个大姐吼，甲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德酵素炸出来，对无？伊阁不能食呢，听着人讲大便未顺啊，港团的迄个团友吼，讲大便未顺啊，消化歹啊，伊阁不能食呢，大家都甲学得好。伊讲哦，陈老师，你介绍这款三利德酵素真正真好用。伊讲哦，伊出国佚佗。啊，结果伊家己食了真好，啊，别人排便未顺啊，消化歹啦，伊不能食，大家食了拢饿咯。所以这款
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伊咧一天开你几十块安尼啊，轻松舒适，尤其是生活当中，互你好食好放，排便顺失，身体健康，佮补充好菌，是一罐足专业、足好用，而且咧足健康的一罐好产品。请你也记哩，外口买袂到，但有书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只有这支电话。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甲助理讲，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这罐三氯德硝素一罐几十块啊，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单有书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只要是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好不好？三氯德硝素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给杨志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诶，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尤其食老有血啊，喙齿歹补，所以消化无好，逐工胃冷胃酸胃痛，甚至连两边节，吼、哦，啊为着一个肚肚胀胀排便未顺痛苦，咱咧食一寡专业诶益生菌消暑来改善，好咱咧。会堵、未堵、未胀，好消化、排便的顺序，好不？好来，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好，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吼，陈药师借由着阿美啊吼，带着妈妈伊出国去佚佗，吼当中遇到的问题，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家大致听得无？系啊，所以少年的你都了解啊。你连讲你要带爸爸妈妈佚佗，吼你咧，当然咧，你咧就是爱先了解着爸爸妈妈的需求。好，阿陈老师吼，要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各分享一件事，真趣味。大哥大姐是不是真侪人出国，你的四界啊，饭店要共讨烧水，是不是？因为咧，你想要啉温水嘛？啊，伫外国，因拢是冷水啊，因拢无温水啊，所以咧，甚至咧，都爱去人个咖啡机啦，甚至啦，因为因袂特别煮烧水起来，啊，都爱特别四界去人讨烧水，是不是？小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以后唔免遮尼麻烦啊，因为进有一种，就是行动电源会当加热的保温瓶。大哥大姐，恁出国是不是会炸手机啊？对不？出国会炸手机啊？对不？对吼。啊，你出国会炸手机啊？你是不是会炸行动电源？对不？啊，进有一种保特瓶，迄一支才加千块尔。一支加千块尔吼，就是你行动电源甲插落，伊就会加咧到50度、40度会当设定温度。哦，陈药师，安尼做方便呢？对啊，大哥大姐做方便呢啊。吼、哦，我讲恁了解啊哈，以后唔免阁炸啥物，迄个煮水壶啊，吼、哦、煮水啊，唔免啦。吼、哦，因为基本上来讲啊，有大哥大姐，你去国外你无煮过，你唔敢啉。吼、哦，啊唔过陈药师感觉讲，其实。外国的冷水吼，因拢是安尼找恁的吼。啊，咱上重要就是找一个会当加热的，会当加热就是加温的。加温的意思，我讲我听只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就讲一般冷水25度，甚至外国可能天气较冷，剩10度，因的冷水就是10度，吼，5度10度呢，是不是？啊，你这个保温杯吼，你保温杯你买当，你买当去买矿泉水啊。好、哦，你也当去矿泉水啊，矿泉水嘛是冷的对不？好、哦，你甲倒落，倒落了这个保温瓶哦，你行动电源甲插落，好、哦，行动电源甲插落，伊就会加热，伊就会当充电。啊，你啊，这个保温瓶就是伊会当充电的啦，充电充满对不？充电充满，你暗时啊伫饭店，你就充电甲充满，伊充电充满了日时啊，你就会当设定温度，设定伫40度，设定伫50度，哦。像是安尼真方便呢，对吼，伊、哦、就会甲你的这个保温杯内底水吼、哦、加热到40-50度，加热到你要需要的温度。吼、哦，以后你出国的时阵，你就会当炸这种充电式的保温瓶，充电呢，吼、哦，会当加热，家己主动加热的。吼、哦，啊，就那像你手机啊充电同款啊，你手机啊无电是咪要充电，对不？吼、哦，啊，你暗时啊，比如讲这种充电式的保温瓶有无？你暗时啊，你伫饭店，你就当个充电啊。出国有当时啊，出去游览车顶关电无够啊，行动电源嘛当充电，安尼有方便无？吼、哦，这第一点，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唔知要对咩，你的网络信息现在叫少年人家你买的，我还叫做充电式的保温瓶，充电式的保温瓶，就是行动电源的当充啊，安尼了解无？吼、哦，行动电源的。充手机啊，行动电源就会当充啊。吼、哦，爱一支加千块尔啦，迄一支加千块尔。啊，细个机啊，你扎伫包包是真方便啦。吼、哦，爱了解吼、哦。来第二，时大出门的时阵，大哥大姐恁出门有当时啊，比如讲爬山啊、落街，可能爱拐杖，对无？啊，拐杖一支灯笼笼拍扎，是不是？咱大哥大姐会当用折叠式的拐杖，啥物叫做折叠式的拐杖？来，我甲大哥大姐讲，我看大哥大姐用过啊，所以我讲互恁听。因为只要是出国过啊，我知影做些大哥大姐因进出国的，因准备的物件已经无同款啊，时代在进步啊，所以进大哥大姐出国，因会炸充电式的保温瓶啊，等免四个人讨烧水啊，伊家己保温瓶家己就会加热。你伫游览车伊家己就会加热啦，吼、哦，因为你行动电源就会当充电啦，了解吼、哦？嘿，第二。出门大哥大姐是不是爱拐杖？对不？啊，拐杖一支灯笼笼，你咋无方便啊？是不是？
哪里有折叠式的拐杖？折叠式的拐杖拗起来一针啊，你啊，这个针啊，哦，比你的手机啊较长小块，哦，啊，你系你包包金拢边，啊，你要用的时阵呢，你嘞，让它揢出来，吼、哦，啊，甲剃好开，那就雨伞拗起来有无？啊，你甲剃好开，伊就变一支长长啊。哦，陈老师，啊，你做边呢？对，啊，你也无要用，你就甲收起来，系你包包，吼、哦，说个机啊你，吼、哦，啊，你是不是金拢边？金拢边吼，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走路爱辅助，爱有拐杖的时阵，啊，哪里就金拢边。第三，大哥大姐注意听，我正讲的就讲。少年的无陪你来，你家己要出门出国的时阵，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是不是？第二，你要啉烧水的问题嘛？温水，吼、哦，你要啉温水的问题，你要买加热式的保温瓶，对，充电的，迄网络拢有四格一大堆，吼、哦，四格一大堆，真拢有咧卖啊，吼、哦，了解吼、哦，充电式的保温瓶，你得买四格人得烧水。第二，你要折叠式的拐杖，迄网络拢有，吼、哦，迄一挂网络的购物商城，迄内底拢有，叫少年的家己买。我讲你听有了。你就叫少年的，甲你买少年的，黑网络做后买，吼、哦，伊拢会向买，了解无？啊，你就伫台湾，你就试用看卖，用看好用无？歹用你就找好用的，你家己会顺手的好用的，因为迄物件做侪种品牌啦，吼、哦，啊，四个参差不齐啦，啊，你来用看卖，用会顺手，因为要出国，你就是爱揸顺手的嘛，好用的嘛，用的习惯的嘛，你会向用的，就陈老师来讲的。大哥大姐，你出门你不必少年的，所以你就是爱准备这些物件，方便的，对不？方便的好用的。好，第三点，大哥大姐出门上重要的就是走路。啊，走路吼，做者大哥大姐扎唔着鞋啊，扎什么鞋啊？做者大哥大姐扎运动鞋，软的。小师跟你讲，你出国铁佗，请你扎健行鞋。就是爬山用的，用超市前那叫完全爬山用的，运动鞋也是软的，软的你穿起来足舒服，软软也真舒服。你行久，行一点钟，因为你出国铁佗，规天在行路，其实啊，行到暗落来，你脚都会疼，因为那是咧运动用的。所以大哥大姐，请你会记哩，我看足侪大哥大姐出国铁佗，要搁穿运动鞋，穿到脚会疼。因为迄两个吼，你对脚的保护支撑力无好，吼，你爱买登山鞋，就是咧爬山用的，叫做健行鞋。了解意思吼，鞋底是钉的，是高的，是钉，鞋底是高的，是钉的。啊，鞋底高的是钉的时阵，大哥大姐你穿落时阵，伊对脚底打落的那像你脚打着土地，打着土脚同款，对你的脚较舒服。啊，你用单脚啊，定定我的脚根本受不了，对你的脚保护较会好，了解不？好、哦，阿、啊、伟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注意听哈，陈老师今仔日吼，甲恁提醒的这些经验，对你连讲，你食老啊，你出国要佚佗的时阵有真大的方便。大哥大姐吼、哦，有当时啊，恁的脚头乌、脚踝，就是脚搬起来，脚搬起来，脚踝迄个所在会去闹掉，会去拽掉。因为会有变卡刀，啊，有脚踝会闹着拽着，所以大哥大姐，恁买健行鞋要买中筒的，中筒的，就是会保护这脚踝的，较悬小块，吼、哦，唔免买较高筒的，高筒的等于咧爬关山的时阵，吼、哦，保护用的，了解意思吼、哦？买啥？买中筒的，中筒的吼、哦，就是会当保护着脚踝的，你脚较袂拽着，较袂闹着的，吼、哦。对你脚保护较好，好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吼。后来注意听哦，好，大哥大姐注意听。但作者大哥大姐，你出门铁佗的时阵有无？你会束腰夹，有无？惊讲哦，坐伤久束腰夹，还是用护膝，对无？用小事啊，我出国铁佗的时阵吼，系啊，我吼惊腰吼袂堪住，所以束腰夹，你的腰会愈疼。所以你唔好束腰夹，你就是爱坐好，坐好直，腰爱坐好好，坐好直靠家己出力，唔好带腰夹出嚟。你扎腰夹出嚟吼，腰夹出嚟束嘅吼，一开始束嘅足舒服，结果愈束你腰就愈无力，何你出工你会足痛苦，了解意思吼？诶、欸，
大哥大姐腰吼，唔免束腰姐，爱靠家己腰出力，吼、哦，爱坐好，坐好直。咱嘞，脚掌背爱坐起上后边，吼、哦，坐起上后边，坐好直，坐好挺，坐好好，唔好坐歪歪，坐起起，都袂当坐飞机嘛，同款。了解意思吼、哦，哦，了解吼、哦，嘿，安尼较会好。后来，大哥大姐个上惊就是脚底冷叽叽，对不？脚底冷叽叽，你用超市。啊，卡底冷机器边啊，去运动用品店有无？买啥？美丽诺羊毛的袜啊！大哥大姐来，等下苏格林报告一下吼。嘿，美丽诺羊毛的袜啊吼，就是咱爬山咧用的，系对。啊，迄种袜啊吼，第一，脚的保暖性足好；第二，排湿性足好，袜啊袂澹，袂呛湿气。所以脚底较袂冷冷，你穿个运动袜啊，吼、哦，一般个袜啊，甚至有个人穿个湿袜啊，你出去你会痛苦死，了解无？出门佚佗个时阵，大哥大姐，你出门佚佗会记哩？迄美丽诺羊毛个袜啊较贵，一箱500-1000元，吼、哦。啊你，哎呦，超市一箱袜啊500-1000元，你免烦恼。但你出来讲，你出国佚佗，你咧迄袜啊袂臭。所以伊会排汗，吼、哦，啊也排湿，所以迄种美丽诺羊毛的袜啊，人咧爬山的人有无？有诶，甚至穿一礼拜拢袂要紧，唔免洗。中超市啊，免洗袂要紧哦，因为伊较袂生细菌，啊而且伊较袂湿气，因为伊内底袂藏湿气，所以伊较袂生细菌，啊伊嘛较袂臭。所以迄一双袜啊吼，你两双替换就当佚佗两礼拜啊。超市无便宜诶，迄登山的人拢安尼用。爬山的人拢安尼用诶，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买美丽诺羊毛的袜啊，会晓买啊。第一，大哥大姐脚底较袂冷，啊，伊的保暖性真好。啊，第三，两双袜啊，你都唔免洗，你唔免洗，超市甲你保证袂臭，因为超市已经用过无数次、无数次啊。爬山也好，出国佚佗也好，你都是穿美丽诺羊毛的袜啊，会晓买，会晓吼，来。但就说要教你，我今仔皮薄拢要教你哦。吼、哦，好大哥大姐，恁出国佚佗时阵，恁物件走丢，你佚佗较会方便，你佚佗较会方便呐、啊。啊，你沾着物件，你出门佚佗，你像阿多陈老师讲，你来四个人讨烧水，足麻烦，对无？啊，你家己扎一个家己的家乐的，诶，保温杯一支1000多块尔，出国佚佗哈侪钱都咧开啊，对无？迄一支保温杯叫少年家你买，迄充电的、行动电源就当充电啊，做方便。暗时啊，你饭店要充电充好好，规工拢家你保持伫温度30-40度，你爱食的温度拢拄啊好。了解意思吼？吼、哦，所以最方便折叠式的拐杖，爱买健行鞋，唔好扎运动的出国去佚佗，你会真痛苦。了解？爱扎健行鞋咧爬山用的，吼、哦。过来买啊，爱穿美丽诺羊毛的。了解不？好，来，大哥大姐，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会记哩。听说来讲，美丽诺羊毛诶，即个就是衫。咱是不是有一件防寒衣穿伫上内底，对不？穿伫上内底有一件迄个内衫，吼、哦，咱讲诶内衫就是长诶，长诶内衫，有无？美丽诺羊毛有短啊，毛长诶。嘿，运动用品店拢有咧卖，一领薄薄薄。做这样讲，超市吼，我出国佚佗吼，我得扎发热衣。但你苏来讲，出国佚佗莫扎发热衣，先啦莫扎发热衣。发热衣伊个透气度无好，排湿性嘛无好，湿气也藏伫内底。因为发热衣得利用你身躯个湿气、热气，甲你砍掉诶。啊！你出国佚佗，你身躯会流汗，所以发热衣是无流汗的状况会当穿。问题是你走路会流汗，啊！伊排汗能力无好啊，啊！也呛湿气，所以会乎你真无爽快。伊透气度无像美丽诺羊毛较好，所以爬山的人，伊山顶一定是扎排汗衫，无对扎美丽诺羊毛的即个衫裤。诶，内衣了解吼、
嘿，美丽诺羊毛诶，你讲只要是什么是美丽诺羊毛，美丽诺羊毛的强料袂杂掺诶，伊诶布质足薄啊，足油啊，足足保暖、排湿个兼透气。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运动用品店的屋，嘿，大型的运动用品店内底美丽诺羊毛诶。即个什么货？袜啊，美丽诺羊毛的内裤，美丽诺羊毛的内衫，啊，甚至咧薄衫，拢有，了解无？吼、哦，所以尽量出国佚佗，就是扎这种的物件，吼、哦。啊，那呢，保暖，大哥大姐上加冷，对不？吼、哦，上加冷，只要说来讲，美丽诺羊毛毛做手套，吼、哦，无少啦，一双手套可能一两千块，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薄薄的手套做保暖，啊，薄薄阁真好用，我、哦、了解吼、哦，吼、哦，我讲听话吼、哦。后来内底穿一件美丽诺羊毛的薄衫，对无？薄薄做薄的，像你的内衫同款做薄的，嘿。然后嘞，咱嘞外口嘞，你得当穿啥？会寒的时阵，咱就是穿羽绒衣，吼、哦，一件羽绒衣。第三，阁会。风大的时阵，咱得阁加一件防风外套，吼、哦、有无爱防风外套？安尼三件，得当好你去到外国的时阵，会透气，会舒服，袂伤烧，甚至会轻松。真侪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影衫裤扎扎一大堆，结果咧扎出嚟的物件袂透气，像我讲的。唔好阁炸发热衣出国啊啦！发热衣是无流汗的时阵咧穿的，啊你出国佚佗你会流汗，你炸爱发热衣，愈穿你会愈艰苦。了解意思无？吼、哦，但你说讲了解吼、哦，我今日讲的这拢是知识，因为少年的因有会知，有会唔知。吼、哦，啊唔过但你说讲大哥大姐你就知，连讲你出国佚佗你都会向用。我爱讲的这拢做实用。做实用的，你炸掉，你得做实用。好、哦、了解，内底穿一件美丽诺羊毛的内衫，你阁穿一件这个诶薄纱，好、哦、薄纱内衫穿咧，美丽诺羊毛穿咧，伊得透气啊。所以你的汗较袂封伫内底，因为咱走路出门佚佗，走路会流汗，啊，遐小气流汗吸伫内底，你得真无爽快，你要哪佚佗？你个规日心情了歹，你就无想要佚佗，你个规工心情歹。咱半工开钱要出国佚佗啊，对不？你就是爱好你的身体好嘛，身体好，食老有回啊，身体舒服，你们家佚佗的快乐，对不？啊，身体好就讲，大哥大姐爱烧水，进科技进步啊，拢有自动加热的保温瓶啊，是不是？拐杖有折叠式的拐杖啊，好、哦，鞋啊，咱都爱穿健行鞋，好、哦，你莫穿运动鞋，莫去穿运动鞋去出国啊，好、哦，了解？啊，过来。吼、哦，买啊，就是贴身衣物的，像美丽诺羊毛的，包括你的内裤，有诶，足侪人要佚佗两礼拜，吼、哦，扎一段，有诶扎免洗裤。我讲，有诶女孩子是不是你是不是扎免洗裤？免洗裤买当啊，吼、哦，免洗裤买当的纸尿纸裤诶，免洗裤穿了的单调黑啊，吼、哦，黑买当，吼、哦，啊，背双的人一起扎下美丽诺羊毛的内裤，吼、哦，美丽诺羊毛的内裤。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好、哦，这嘛是可以，好、哦，阿、啊、你就是扎这个免洗裤买当，好、哦，免洗裤买当，好、哦，阿哥内衣就是穿美丽诺羊毛的，好、哦，还是穿排汗衫，排汗就是咧爬山用的就对啊，爬山咧穿的就对啊，你莫穿棉质的，你内衫，你莫穿棉质的，棉质的你一流汗，棉质的打棉，还是穿发热衣，你汗的打棉，打棉时阵你的。贵个你也真无爽快，咱出国佚佗就是爱有汗排出来，啊，咱的热气排出来，排伫底，排伫外口的中一层的羽绒衣，所以你中爱有一层羽绒衣，吼、哦，羽绒衣，你买迄个轻羽绒，一般来讲，零度以上的轻羽绒都够啊，零度以上的轻羽绒都够啊，了解吼、哦，所以免扎伤高的羽绒，轻羽绒就好啊。轻羽绒更更的，系伫包内底，寒就会当穿轻羽绒的，伊还袂遐尼高，还袂遐尼高，轻羽绒穿咧，外口阁一件防风外套，吼、哦、啊，
真正用着手套，你会当买美丽诺羊毛的，吼、哦、保暖好用的。手套还好用，莫买伤厚的，伤厚的你穿嘞伤厚，你无方便。你买会当上好是手套会当入手机啊，吼、哦、你手机会当用的，手套较免烫掉。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过来，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吼、哦，咱大哥大姐，你出门出国佚佗的时阵，像单人所讲的，得穿嘛。你爱穿了对嘛？吼、哦，穿了对，穿了舒服，吼、哦，你就会轻松。像我拄讲的，中一点你会当穿保暖的，就是迄个羽绒衣是上轻的。啊，你买当穿羊毛衣，吼、哦，羊毛就是讲一寡织品的，就是内底是毋是一个美丽诺羊毛？啊，外口会当有保暖的就对啊。吼、哦，你背心啊，保暖的迄拢会当用。吼、哦，啊，外口就一定防风的。吼、哦，安尼基本上出国就无问题。吼、哦，啊你。甲这物件观念正确啊，物件炸掉啊，你出国较会快乐，佚佗较会舒服。好、哦，安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只要是特别甲大哥大姐补充这个观念，就是让你了解着讲，其实作者大哥大姐你未爱出国，未爱出门，就是因为出国无方便，是不是？出国无方便嘛，出门不方便嘛，啊，所以就未爱出门嘛。哦，啊，因为就是因为。可能你炸的物件炸唔对，吼、哦！啊，过来一点，大哥大姐烦恼放药的问题，出国要放药的问题，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近伫旅行团啊，吼、哦，旅行团通常出国要佚佗，店员有时段有老人，伊拢会注意，差不多一点钟头你放药一道啊，一两点钟头你放药一道啊，所以基本上大哥大姐要放药拢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哎呀、啊，因为嘿领队拢知影讲啊，这个团队内底顶管有事多啊，所以因可能因要上便所，所以因拢会注意到，差不多加点钟头恁上便所，加点钟头恁上便所，所以基本上都无问题。好、哦，安尼了解啊哈、哦。简单来讲，大哥大姐想要出国佚佗的，只要解决掉你困扰这个问题，你出国佚佗的叫做方便。比如讲，走路就是鞋啊，一定要穿对。鞋啊，像陈老师讲的，吼、哦，你一定爱穿登山的、爬山的，现在叫你穿爬山的，吼、哦，免爬高山、爬小山的，健行鞋，吼、哦，开当保护你的脚，走路脚较袂疼，吼、哦，了解哈，吼、哦，了解哈，啊来，鞋啊，吼、哦，衫裤，吼、哦，穿好掉，你出门佚佗就方便，方便，愈佚佗的愈健康，越常出门，身体就会越健康，吼、哦。啊，最后一点就是食，食胃肠消化就是需要酵素益生菌来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来，这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这个时间。

0: 诶、欸，填袂落来，有无？有吼，嘿啊，小朋友，小朋友现在口误啊，虾米原因？因为小朋友的横膈膜，咱的腹腔吼有一个横膈膜，小朋友的横膈膜还袂发育正常，所以伊也真容易肚肚胀胀，伊就会打嗝。了解意思吼？诶、欸，嗝袂停，有无？吼啊，这个。人大汉了，照理讲，咱的横膈膜发展这个就是已经发育正常啊。照理讲，人就应该的，未够有打嗝的现象啊。好了解哈，小朋友的横膈膜较稳定，较未稳定，所以伊也较容易打嗝。啊，照理讲，人大汉了，咱迄个成长了，咱就未个打嗝啊。那咧大人的打嗝，跟囡仔打嗝无同款哦。大人的打嗝的，一直来感觉着讲，那就有气被冲出来。好、哦，囡仔打嗝是安尼，有无？那叫做口误啊，口误啊的，啊，大人是，大人是突然间有气，但没冲出来，啊，但得个无伊啊，好、哦，个隔起来，安尼有无？霸气呀！吼、哦，咱叫做大人叫做嗝气，囡仔叫做打嗝，所以咱呢，即、這个随着大人神经系统发展好，横膈膜发展好了，咱大人都未打嗝啊，吼、哦，都未嗝，未打嗝啊，所以咱大人是叫做嗝气，啊，嗝气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空气伤济，所以蔡大哥你问讲，小四先来打嗝，因为。腹肚内底胀气伤严重，消化无好，胀气伤严重。尤其你食着一寡发酵的物件、面包的物件，不食着一寡坚果类容易胀气的物件，甚至食着食伤紧，也是即个胃肠消化歹，伊拢会导致着腹肚咱的空气伤济，你就会打嗝。所以即种会打嗝的大人，通常呢。就是因为胃肠消化歹，吼、哦，胃容易堵，胃容易胀，胃消化不好，腹肚内底空气伤济，吼、哦，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常常打嗝。安尼了解吼、哦，蔡大哥。阿勇超市，阿那那要如何改善？就是爱改善你的消化功能，通常胃肠消化较歹，蔬菜水果酵素益生菌吃好有够，你就会改善足济，吼、哦，就是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你的腹肚内底伤高产气，伤高制造空气，坏菌伤多，所以伊真容易制造空气，所以影响的问题，吼、哦，安尼简单甲蔡大哥报告，吼、哦。来啊，等我一下，超市个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刘大姐的门。刘大姐，台中丰原的刘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的亲戚吼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一直咪迄个话吼重复一直讲，啊，是安奈重复一直讲，什么原因？就是伊讲过，伊印象无深刻，佫袂记哩，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这种的现象会较容易，就是急性、紧张，吼、哦，甚至记不掉，就会产生着一件事重复一直讲，吼、哦。比如讲，来我讲给你听，这人咧跟你讲话，系啊，哎、啊，比如讲，好啊，这个马仔吼，啊，咱十点，吼、哦，啊，咱做伙，吼、哦，来火车头，吼、哦，坐车，吼、哦，约好啊。啊！大家讲，阿妈在几点啊？啊，你唔是甲讲过啊嘛？吼，阿姨咧又搁记袂掉啊？啊，是讲伊会记阿妈在十点哦，会记你后尾来坐车哦。啊，多你都甲讲过啊，搁讲一道。啊，是那讲过啊，搁讲一道。通常都是咱大脑吼，诶，颞迄个额颞叶，额颞叶伊负责记诶，记袂清楚，记袂掉。所以言语的重复，会一直跟你提醒，甚至一直跟你讲，甚至你也讲啊，你老我讲过啊，你搁讲， 伊讲是哦，啊，毋是伊甲你讲过啊吗？啊，以前那个重新个讲，虾米原因？就是咱大脑，咱的额颞叶，吼、哦，伊咧负责着咱即个就是讲话记性的即个重要的一个所在，伊咧可能较退化，吼、哦，可能较退化，吼、哦，啊，即种通常拢是较急性的，较歹困的，吼、哦。较急性的较歹困的吼、哦、啊大脑退化的较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连工退化严重有可能伴随着容易有失智症吼安尼乔斯简单甲即个大姐报告者就是安尼刘大姐吼、哦、所以你讲乔斯先啊阮亲戚讲话一直重复通常即种拢是伴随着脑的退化吼、哦、比如讲有中风过有失智的患者因就较容易讲话一直重复的问题产生，啊，这些拢是一种脑部影响的问题，吼、哦，拢是一种脑部影响的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哦。来，邱大姐咧问吼，桃园的邱大姐咧问，伊讲只要是暗时啊，拢困拢会搞叫，要如何改善？大哥大姐搞叫就起来放尿。因为超市来讲，你卖想，就是因为你困无好，困无好，困无入眠。因为咱大脑伊会分泌着一个吼、哦，一个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伫少年的时阵，伊分泌会较正常。就是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未够尿，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少年的时阵，咱身躯会分泌一个物件叫做抗利尿激素。啊，这抗利尿激素就是你睡的时阵未够尿，不过吃老了，咱可能咱的身体吼脑较退化，吼、哦、啊人较搞操烦啊，吼、哦、啊放较未轻松啊，吼、哦、啊老化退化冇关系，所以这个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就较少，所以吃老了有的人咧睡的时阵，伊咧就较容易搞尿。啊，真正我叫做我要来吃什么药啊？这有当时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啊，卖因为安尼就一直要吃药啊。吼、哦，我讲了解吼、哦，有药就起来放药啊，想要放药就起来放。你啊困较多眠，就较未够药。啊，困较无多眠，啊就够药。啊，够药就起来放药呢啊。想要放药就起来放，所以卖因为这个件事，让你放未轻松，因为。但就是会简单跟你讲的讲，我无爱跟你讲一寡专业的医药名词吼，大哥大姐真困了啊，这是什么病啊？得个看什么医生啊？得个吃什么药啊？我讲较简单的，就这就是老化的现象。啊，老化现象你得接受伊。大哥大姐唔好个因为安尼去吃药啊，因为我来讲，有当下吃袂好，佮增加着你药的副作用。吼、哦，我安尼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小叔我做歹困的啦，我一暝起来放药几下到啊，但就是了解恁的苦衷。啊，放药这个问题，暗时啊搞药这个问题，吼、哦，我拢甲恁讲过啊，吼、哦，要困进前，吼、哦，你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吼、哦，让你这个脚的水分哦回流较长来，啊，回流较长来了后，你得十五分钟，你得想要放药。放放了后，暗时也较好困，阿妈较袂搞叫，好不好？所以暗时啊，你困较好搞叫的大哥大姐，但就说来讲，你免因为安尼个细节看医生啦。但就说来讲，做这东西食一寡镇静的啦，吼、哦。所以安眠的啦，镇静的啦，吼、哦，增加你的困扰，吼、哦。但就说干嘛讲，这都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哦。啊，既然是安尼，咱有缓解的方法。大哥大姐，你暗时咧困，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哎，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这时阵你会想要放药，想要放药，你放药放放，暗时咧困就较袂够药，吼、哦。啊，大哥大姐，千千万万吼，请老师拜托的，唔好因为暗时咧困够药，所以困前就无要啉水，会真容易中风。水分无够的，放药就是当来就是啉两嘴啊水。你啊，暗时啊起来，起床起来，你去放尿，对不？对啊，超市啊，我暗时啊咧困，啊水真够尿， 所以我都唔敢啉水，安尼你就容易中风，你就容易中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先啦。水分无够，会得落，尤其寒天。所以，请你暗时起来去放药了。回来你就是这个房间要准备水，啉两嘴啊水，哎呀没，喝点水，嘿，啉两嘴啊水，因为放药了就是补充水分。放药了补充水分，啊，梁老师，安尼我会加足够药的呢，放心啦，吼、哦，水分补充是真重要的，吼、哦，袂因为你啉两嘴就加足够药，上主要是因为你身躯困较袂落眠，所以就容易够药，吼、哦，啊，水分是爱时时补充，因为大个大只水分无够的，较容易中风，较容易头壳晕，较容易脚手冷。只要水分无够，循环歹，身体就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一定爱注意，水分就是该啉就是爱啉。只要有放尿、有流汗，就是爱啉水，好不？大哥大姐吼，陈老师拜托的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吼、哦、观念一定爱有，就是只要我有放尿，还是我有流汗，我都爱啉水，不管是啥物时阵，就算讲我咧困。我去放尿，我嘛回来啉两嘴啊水，吼、哦！因为大哥大姐爱注意血路循环的问题，因为万一血路循环歹，容易中风，好不？好、哦，安尼，这个乔氏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所以邱大姐桃园的邱大姐讲，乔氏暗时拢会搞尿，乔氏会当甲恁讲的，讲我用简单的方式甲恁讲，吼、哦！啊，这通常都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哦！啊，搞尿就去放尿，爱去啉水。吼、哦，啊，困前上卡存落滴，也去壁顶，吼、哦，那呢帮助你，吼、哦，这个就是咧困的时阵，吼、哦，会较舒适，好、哦、了解意思哈、哦。等我一下哈，乔师哥看一下，乔师问题也甲恁回答无对的哈、哦，我的问题也甲恁回答无对，恁拢免客气，恁拢直接甲助理讲，好不？因为问题实在是太侪太侪去啊，有当时啊，乔师吼，甲恁回答无对的，恁拢。唔免客气，你拢尽量甲助理讲，只要是会阁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回答哈。吼、哦，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吼、哦，时间有限啦哈。后来台中南屯的柯小姐咧问吼、哦，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哈。伊讲哦，头壳有地条神经，吼、哦，可能是较早进前。吼、哦，神经吼，会血管循环的问题吼，得、哦、着神经，所以有小中风过啦，吼、哦，可能是安尼啦吼。正脚正手会麻会无力，吼、哦，脚踝吼、哦、会疼，吼、哦，哎、啊、呀，个有就是拢有痰，扫袂出来，吞袂落去，已经三年啊，暗时啊嘛困袂好，吼、哦，有咧食安眠药啊，吼、哦，一工只困一两点钟，嘿，暗时啊都无多困。好、哦、啊，要如何是好？来，柯大姐来，乔叔来讲。你既然你安眠药食了困未起，你就卖食。乔叔吼，讲这句话的时阵哦，做者大哥大姐讲，乔叔啊，我无食，我困未起呢。我无食安眠药，我困未起，我足艰苦呢。我知影。啊，你食安眠药，你困一点两点钟尔，愈艰苦，因为安眠药是醒起来。做者人吼，乔叔甲恁讲的哦。既然你今仔日食安眠药啊，只会当困一两点钟尔，对无？啊，你安眠药啊，药效一过醒起来，你愈艰苦，因为一旦你食安眠药啊醒起来，迄个你敢知影？迄吼完全拢无法度困，迄足痛苦的呢。安眠药啊，一醒起来了，对药效一过醒起来，迄种的感觉足痛苦的呢。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好不？一个大哥。伊卡来，伊讲陈老师，我暗暝了拢食半粒，结果半粒食了吼，加加困两点钟，一点钟至两点钟，伊就醒起来。所以醒起来伊无法度，因为伊完全拢无法度困，所以伊只好搁食半粒。大哥大姐啊，你感觉安尼好无？啊，食半粒，有当下搁困半点钟、一点钟安尼，你感觉安尼好无？真痛苦对不？因为我跟你讲过啊，安眠药啊，既然你吃落啊，吼、哦，你感觉效果无好啊，归去改掉。因为安眠药啊，只要 有好一过醒起来后，你有会困一点钟，困两点钟，迄醒起来足痛苦的呢。因为醒起来就足清醒，你完全无多困，啊，佮感觉足超烦的，感觉足烦的。所以像安眠药啊，有好一过了醒起来足不舒服的，就你会觉得很烦躁啊，会感觉袂定情，因为安眠药是定情你的大脑嘛，对不？啊，定情大脑等下有好一过，你的脑袂定情，所以有好一过的副作用的时候，你觉得很烦躁、很不舒服。我讲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哦。啊，既然是安尼，你就卖食嘛。啊，你若卖食，我连一两点钟也困袂去。我拢爱讲过啊，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吼、哦，卖够安眠药啊控制。我甲你保证，一定改会起来。啊，不过你就是爱用对方法。用对方法的一定改起来，安眠药一定改起来。古早无安眠药通食呢，古早人无安眠药通食呢，爱歹困要安怎嘛是爱困啊，对不？古早到安眠药啊，安眠药的发明，这西药的发明是这一两百年的代志呢。古早人无安眠药呢，安尼要安怎困未起要安怎困未起嘛是爱困。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哦，诶。所以无食安眠药会安那，无食安眠药袂安那，吼、哦，等下就食薰的人，你也讲啊，薰改起来，吼、哦，阿姨讲啊，我改袂起来，吼、哦，啊，其实咧，无食薰的安那，无食薰袂安那，嘿啊，无食薰袂安那，等到较健康啊，啊，你无食安眠药会安那，袂安那，等到较健康啊，啊，困袂起，你就倒来休息，好不？好、哦，生理时钟调好，自然你就会好困，吼、哦。人就是日时也卖困，暗时也困，把这个概念，日时也尽量卖困，暗时也困，会晓未？吼、哦，所以有日头的所在，你就尽量卖困，吼、哦，无日头的所在较困，吼、哦，伫咱台湾就是安尼，吼、哦，安尼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好，这第一柯大姐，只要是建议你安眠药盖起来，因为你食眠药已经困一两点钟了，你就盖起来，吼、哦，啊你。脑有伤到啊，所以卡手的吧，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诶较好，吼、哦，食寡促进你血流循环通，因为毕竟脑有中风过啊，吼、哦，不管是小中风啊大中风，除了医生药啊咧顾，啊你配合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来保养，因为大哥大姐常见的循环歹，容易中风，卡手软叽叽，卡麻手臂卡生手软，即、這个血流循环歹，人就无得无元气，血流循环歹，你着卡手无得愈行愈细步。血流循环歹，就容易中风、头壳晕；血流循环歹，就容易头壳耳啊叽叽叫，甚至咧脚手无力行袂去。所以血流循环沟通是咱食老重要课题，避免自己失灵中风，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哈，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嘞，何陈老师讲过者哈，你的问题吼回答袂了，何陈老师吼找机会较快安尼回答哈。来，好，何陈老师讲过者来，讲过诶。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哦，今仔陈老师甲恁提醒讲，哦，恁要出门佚佗，哦，恁装备爱照着，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够一点，想要出门，会出门会惊咯，你着摸，避免自己中风，因为大哥大姐足惊家己中风失智，中风失智是跟血管有关系，对不？啊，血流循环好歹，你家己想清楚。当你开始卡冰手冰、卡麻手臂，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无力走袂起，你循环变慢啊！循环变慢啊！你无要赶紧甲你的血流循环沟通，互你走路会大步，走路会好行，就容易中风。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我最近循环慢啊，我的血拍袂起脑啊，所以大哥大姐头壳得戆加车，头壳得戆，甚至血流循环慢啊。耳啊，就叽叽叫，吼、哦，甚至脑的血流循环无好啊，吼、哦，头壳记性都无好，甚至脑的血流循环歹，那你走路就愈走愈细步，所以要促进着你脑血流循环的通，咱要甲血有法度，互你拍去你个脑，因为血拢积伫脚底，作者大哥大姐，恁的血流循环拢积伫脚胀胀、脚硬硬、脚酸酸、脚无力。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拢会烧烧，脚拢会骨骨， 脚拢会擦擦，甚至咧脚咧会感觉咧会冷冷吼。即、這个当中的时阵，迄拢是因为你的脚循环歹，导致着脚的神经产生着各种的感觉。啊，你用电流术，那呢要如何帮助我血路循环沟通，来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就是讲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一定爱记哩。咱呢爱食一寡，除了配合医生以外，吼、哦，咱当然呢，咱呢当然啦、啊，吼、哦，咱呢就是爱即、這个。陈老师干嘛讲？除了配合医生以外，咱大哥大姐当然爱食一寡营养保养。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吼、哦、大三通。大三通咱卖了非常非常好，因为大三通会当讲是针对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食老有货啊，顾好你食老有力，食老会行，行路会大步，互你循环会通，一个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我相信大哥大姐吼，生活当中你可能食足侪保养品。两超市，我食纳豆、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要叫你食足侪种诶，讲实在对大哥大姐足无方便。吼、哦，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有专业、有营养、有保护、有健康诶好产品。所以大三通有上顺的纳豆激酶，你要吃的纳豆激酶，但你说大三通顺都做顺。唔过咱唔是单单纳豆激酶尔呢，咱唔是单单一项尔，咱呢够欧米伽三，足侪人你咧食鱼油在食欧米伽三，对不？咱大三通用的欧米伽三是植物性的，紫苏油、琉璃苣油，现在要用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因为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提供着你上好的健康保护。吼、哦，过来大三通有银杏，细条的有银杏精华，佮有虾红素。有的人咧食磷虾油，对无？啊，即、這个当中你要爱的虾红素，虾红素咧针对细条的，伊咧做疏通。像那虾啊，活跳跳做有烂，因为咧伊就是食虾红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单日说的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伊佮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一个我哩功能清克清柔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作者人要食叶黄素、PPLS 对吧？好、哦，那你食大三通免加开钱，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叶黄素、PPLS， 佮有卵磷脂，佮有生物类黄酮佮甘蔗元素。来，作者人你要补充体质，甚至你需要 B 群，大三通有十种的体质。還有专业的美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内底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啊，你讲哦，只要是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啊，還有营养、還有保养、還有体质、還有美群，吼、哦，啊，還有叶黄素、還有 PPLS。安尼，我当然食你这款大三通咯。你来行，价贵人人而乐，价贵人人轻客。咱大三通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请你去外口买卖掉，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但你说大三通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寄，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非常好用，和你食了，你循环会通，行路大步，行路好行，食了有力，食了行得起，你咧较袂安尼头壳公车车，较袂安尼头晕目暗，行路有力。记性嘛，继续好，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吃老吼，爱顾家己，莫中风，莫失地，血路顺来通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我是丁言。小了小了呢，这个天气，但是早上一个温差有较大吼，爱保重下。那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屏东来去，来去大桥那边，伊这有一个等于水坝，头前一个拦沙坝，吼、哦，这水吼，啊伊石头上面物件一层一层，那个拦沙坝，这大概足侪看到啦，这足侪所在拢在拦沙坝吼，这嘛像个迄个像个瀑布安尼啦，吼、哦。一站一站，那个南沙坝吼，当中就有人躲掉了。哇，这个案件吼，会当讲相当奇迹，有够奇迹吼，躲掉。调查分局伫差不多要一点呢，中昼一点，接到报案，伫讲现场有人躲掉水后吼，那警察初步更加了解是一个高中生呢，躲掉13岁。个同性，同时甲妈妈、甲亲戚朋友归家族啊，总共差不多10桶个啦。伫这个所在咧烤肉啦，多伫来去大桥下边嘛。伊这桥顶无可能，就桥卡啊，桥卡吼，就伫遐烤肉吼，酸水都是这个高中个啦，这个高中个就酸水酸水过程当中无是去扑一个落去吼，就水就冲去啦。这水也袂洗得啦。这种南沙坝虽然不是讲哦大风雨，对吼，这是就是山顶水咧流来嘛吼。哇，我那真大浪吼！当然大家惊起地方，生水迄、那个动作看得出来，叫水冲去都无同款啦。哦，加速光景哦，大家都报啦吼。相对这个报案唔敢大，这高中生叫水冲去，尤其山区嘛，来去山区。来去大桥第一时间哦，派偌济分队呢，惊到人吼，来去啦，慢慢啦，新兵啦，潮州啦，吼，龙泉吼，安尼包括所有大队啦，总共到位，啊，佮包括啥呢？郑水平的人有3个呢，3个郑水平吼，有啦，全有武装到位吼，佮一只球龙船，佮2台空白机啦，哦，开始叫，开始做吹波人啦，话讲差唔多，真正咱。讲过几啊遍，啊，其实大家嘛知啦。你拄到水的人，若无第一时间随救着，互你等半点钟，互你找一点钟，话讲迄个找着拢无效啦。本来就是安尼啊，拄水较有可能互你拄几点钟啦吼。哦，大家赶紧找装水的人啦吼，啊，包括树林船啦，包括空白机啦，现场吼，迄山顶咧水咧落来，哇，拢安尼，有啦，拢弄去吧吼。那装水人员已经困啊遍了呢，落水哦。正水面吼，啊吹吼，对吼，吹无吹无吼。为了争取时间，现场指挥官我那当场讲吼，叫怪兽来，伊要创啥呢？咁呐，这有经验啦。所以讲是指挥官，若要感谢，大感谢一个，这个指挥官吼，就是伊叫2台怪兽来，伊要创啥呢？咁呐，唔是讲要乌头有吹啦，唔是，你怪兽来吼，怪兽一起卡啦。大啦！伊这水叫做南沙坝，南沙坝吼，就是山顶落来的水，到这个所在可能到尾落一个水库吼。但是伊这个所在是算一个瀑布的白迄种型啦吼。你如果怪兽去大起手骨，那炸你对，迄、那个水流会改变啦。就比如讲，咱的南水，你这个所在有一只，我今来水会分你包围，啊，这个所在我好看嘛。你无水咧落来，我就会当看到迄、那个石头帮。一、那个下边对咧，从他一阵叫两台怪兽吼来现场吼，就开始小块卡一个量吼，就是为着要砸迄个水。水本来这个所在全水在流，人吼歹吹。你今日怪兽去手骨拿有在落砸掉，这个水就分你包围。啊，这个所在我本来看无到的吼，就看会到啊吼。准当时午觉要3点半呢，那照你讲，这有会放弃啦。就是讲，啊，都慢慢啊吹啊啦吼，已经你一点报案，一点拄到的嘛，反正嘛，甲一点进前啦，你一点报就进前拄到吼，所以你若差不多要我一点，到即摆已经2点外钟啦，你2点外钟就吹无人，迄大家都讲慢慢啊吹啊，意思就讲绝对无啊啦，啊，就是要慢慢啊吹吼，但是这大队这个指挥官啦，伊吼，有哪一直要吹，吹到这个囡仔吼，准叫2台怪兽来，甲迄个水，迄、那个迄、那个卡拉吼，手骨安尼炸咧吼，水伊就会减少无大劲吼，伊会刷位嘛。那么刷位原本你看袂到的所在，迄水拢给的所在，伊就看会到吼。准扩大，伫当时呢，伫4:35啦，真正吹到啦，而且是救到。这个少年家伊秘什么所在，我讲给大家听。
叫做石头帮。伊这个石头帮吼，是什么帮？我讲我大家听好好。咱这个南沙坝吼，伊毋是像一个水池啊，好，伊迄个石头帮的顶管的台阶啦。诶，南沙坝就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就像诶水安尼，毋只会搭石头嘛，对不？好，伊这水咧甜，袂全部甜甲甜。就是你一站一站的水吼，伊无可能会甜甜甲足甜。就比如啥呢？咱要看电影，电影那咱要用饮水，甲你都是，你一定会去上顶馆啦。上顶馆就是留一旁嘛，就是水完全无在条渡甲甜甜的时，就顶馆够一旁，就来像个碗，咱碗来吸水吸咧。内面有水，但是伊无可能够甜吼。就村顶个，这个少年家偌厉害，这个少年家伊就是秘伫迄旁啦。就是迄水甜甜，已经拔落水叫水冲伊吼。伊起码阵会有在条去洗了咧石头吼，迄石点管石头下边水，但是水阁无在条淹甲全部麻麻麻吼。有点管捞一个，我就用鼻孔，大家听有吧？就咧就咧看着咧，用鼻孔吼啊诶。像电管咧竖起旁边迄个空气吼，啊水是伫我伫我下边吼，差差不多要5公分、10公分吼，迄个水旁吼，准伫啊安尼背个4点钟咧，3点半钟吼，4点钟，大家嘛想讲无伊啊啦，较有可能囡仔人就好啦，你渡着水吼，渡半点钟就无伊，莫讲一点钟，伊渡差不多4点钟啊嘛，大家想讲啊，想无歹找着啦，就是咱有这个习惯嘛。不管是咱啦吼，别人嘛同款啦。你发生问题，你知影讲这些所在吼，你个这个人真正无会，那卖甲拽甲掉嘛，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当时就上尾西尾，包讲叫怪兽用手棍吼，甲迄个水砸这边砸那边吼。啊，你水咧流的时吼，你去手棍啊砸着水，伊个方向就会该所在。啊，本来找不到的所在，咱就当找嘛吼，真正找到啦。伫下晡4点35分吼，伫迄个石头旁吼，就是顶悬是石头，下边是水，中间浪一个差不多10公分，迄个空气吼，伊阵鼻孔堵伫遐咧，四公斤真正吹着，哦，一个吹着吼，哇，大家欢喜个，尤其是老母啦，厝内人安尼欢喜个，小男个吼，啊，都无细气啦，当然这个念，有那是上这个念讲较细气的吼。来遮生水烤肉吼，唔通安尼生加咧，水安那讲都是危险啦，啊，讲这样也不好啦，都只有较细气啦吼，都是安尼啊。啊，长就是惊吼，我够拒绝，连这个所求的所有的人，都讲真正我够拒绝。第一个看到讲恁落水，这水哦麻麻麻吼，是因为长有。步数啦，迄、那个步数真正袂歹啦。改变水向啦吼，用怪兽来用手骨落去砸水吼，啊！伫这边本来水拢用叫，我即马手骨电管甲你好咧吼，都水个本位嘛吼，啊！这个时候本来找袂到吼，都找，结果真正看到，伫迄个石头旁，哎、啊，都唔敢叮当，伫水电管都拢用叫啊，安尼啊，啊唔只分开了吼，甲真正找到，结果真正找到先，这个少年家是个娃娃呢。唔是像大家想的讲，这可能真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堵着水已经堵要4点钟，你搁安那讲，大家嘛顶管想想讲，这若吹着就最歹啊啦。搁互你堵半点钟就好啦吼，都吹着真歹吼。伊堵4点钟啊嘛，为差不多靠不1点堵着，到4点35分才吹着吼。结果唔知讲吹着人娃娃，伊就秘伫石头旁啊，鼻孔向顶管，干那剩一个鼻孔，伫咧竖空气。在下边转水，突然看到一种电影咧做迄个方向吼，迄个方式啦吼，哇！大家欢喜个，连咧大队长啦、所求的人啦，包括消防的吼，对吼，大家讲哇，真正吼足奇迹，相当奇迹。安尼跋落迄个大水坝吼、南沙坝吼，佮有在条安尼生存，少年个算袂歹呢，嘛真厉害呢。伊伫迄个人吼，金金吼，咧求生的意志相当强。伊吼会当伊知影讲要利用迄、那个水，但是到迄个上顶悬的时阵，有一个棒，就像差不多10公分棒吼。伊会当利用迄、那个十公分的空气吼，啊咧竖来竖来吼，拖长时间，人就有可能甲救的时间啦，啊真正救到啦，躲伫水内要到4点钟啦。救到人活跳跳，就是伫遐输空气，有空气通输啊！哇，这当讲所有所救人，大家拢讲，唔捌看过安尼，真正第一届上大奇迹，跋落水4点钟啊！而且唔是讲扑面嘞，
你唔是讲有游泳圈啦、啊、吼，拯救生命吼，铺平吼，莫地就多，唔是呢，伊是迄个水阴地下边，但是阴地下边甲顶管石头旁迄、那个旁吼，拄拄啊离些十公分，用平钢底下双轨啦，啊底下输，安尼输要四点钟，人家吹掉救掉啦，哇，真无简单，来去吼，冰冻来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功德。
1: 今天真正改好。
2: 安尼吼。
1: 我真正戆家，迄擦干吼，整个地当啊，一条拢偏左边哩，整个地啊，你就加些安
2: 尼。啊，
1: 我安尼食半罐较紧尔。有差，
2: 安尼吼。
1: 佮我有疼阮我的脚吼。当家疼个铁会穿咧安。
2: 好。
1: 啊，我安食咧灵验啊。
2: 安尼吼，哎，哎，就是血路透神经的所在啦，嘿，都较正常啊。
1: 讲啦，有按这正常过来。
2: 安尼吼，神经都较正常，还个神经哦，还正常。
1: 神经介好用。
2: 嗯，恭喜你大姐，嗯。
1: 啊，无大家拢安尼照个，咁要白话。
2: 安尼吼，恭喜你哈，大姐哈，恭喜哈。
1: 好，
0: 血路吼，爱讲到位，咱人身骨有真侪功能性，唔是真侪啦，全部拢功能性啦吼。你这所在会丢，会硬，会慢。那无啦，正常，较有可能安尼呢？除非去摔掉、弄掉、叫物件累掉吼，那无拢好，该根本无代无一下，迄个所在吼，寒呢、旧筋呢、麻痹呢、胀呢、丢呢，寒冻冻吼，也是安尼袂过呢吼，迄个是血路啦，内面的血路吼，都爱靠经验。真正上好清洁，咱的公路内面有一挂规弯、规角，像石头角、红砖角底吼。那不就像个规格，就个安排啦吼。人呐，因为愈侪血里面愈阿渣啦，一定是安尼，一定个道理。血一定欠遐垃圾，逐工食三顿啦，输空气啦，阿渣物件吼，伫血里面完全袂达到，无达到完崩，都清气荡荡吼。你都爱尽量赶紧落去甲顾啦。你看你偌久无清水沟啊？迄水沟吼爱清，清清清，个所在无蠓虫，水都拢弄掉吼。咱的功能性就对后壁，你水都弄掉，血来到位，迄、那个功能性拢正常啦吼。应该困就困，吼，应该醒就醒，零零零吼，要越头越耳啦吼，对吼，拢正常都袂丢疼啦吼，袂安尼暗板啦吼，袂揪筋，袂酸袂麻啦吼，袂安尼乌乌狂车车啦吼，啊，疼一边疼两边啦吼，都得你的经验啦，会一定啊通通通，啊袂到位，都看你是嘛吃嘞吼，那你得你的经验，那是嘛吃，一工一工安尼固定安尼个吃。一段时间，哎呦，真正遐无，食无，无就无滴，会开始好困啊嘞吼，会开始会活得过啊嘞吼，免得晕啊，免得丢掉吼，一直血路一步一步咧个清啦吼，道理真行妙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间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妙着，甲调着，好，谢谢，以上功德。

年假进前，上尾工的上班人吼，要休假前的时间，拢特别足够出代志，特别休假吼，人人啦、队啦吼，有诶无诶，拢较侪代志吼。好，就两个警察伫街路巡逻吼，啊，有人伫遐大声话讲，诶，这人跋倒，而且一个八十几岁、要九十岁阿嬷啦，哦，啊，这两个警察伫路边巡逻，有听到声嘛？诶，有人跋倒，当管话过。一定是安尼啦，警察路林顺路桥头外吼，啊，伫对呢，伫个台北市的大同区啦吼，佮在迪化街大概上在，伫咧卖迄个十岁吼，迄个迪化街迄个大寮吼，迄个所在吼，跋倒吼，啊，警察到现场，他倒下讲吼，当然警察就随声，我阿嬷跋倒，阿嬷看起来真正有够侪岁啊，已经八十八，实际上八十八，那话讲差不多算九十八，好算九十吼，啊，我那倒不。消防队啦，吼，救护车啦，吼，啊，袂赶紧，一定爱先送去病院顺顺的，看哪样吼。结果，这警察咧甲斗三讲的当中，才看来讲，哦，阿嬷，阿嬷佫会讲话啊，是人跋倒啊，跋倒可能坐地啦，受伤啦，还是骨头小寡故障，唔知啦，吼。阿嬷会讲话啊，警察咧甲斗三讲，做这破关破街，安尼甲，安怎样吼？佮看讲阿嬷你一个地啊，当当。内面是底什么物件？内面吼底金条啦，底金条啦吼，底一挂钻石、手机有诶无啦，包括现金啦，甲算算诶，迄金啊，那个换作现金差不多两千几万啦，要惊死啦！阿妈，你个都是挂相当、排相当吼，你挂这金条吼，啊个手机破链有诶无现金吼，那加加咧算两千几万就要创啥货啦？啊，这个。警察吼，这个唔对，绝对唔对啊！你个民警察个人，你咧嘛知影讲下底唔对呢？阿妈一个要九十岁，阿妈该先去派一个两千几万的金啊，第一不送他吼，准开始这个问嘛吼。啊，当然问，当然警察就知影讲绝对有古怪啦。这唔是凊彩问呀吼，就进一步开始加问吼。阿妈讲，我都加。钱摕出来吼，是要有朋友啦吼好。啊，你钱收得来，伊讲我都袂变现金的啊。事实，因为迄个物件是要变做钱，啊，袂变做现金啦吼，是干那金条嘛，啊，金破链啦吼，迄个手指个吼。伊讲贪多都拜死，拄啊上班的上班工嘛，即个八点解上班工拜死吼。伊去银行吼，甲解读啥嘞？解读迄个保险箱啦。保险箱大家知道吧？我会当一个月开五千块、三千块，我是唔知偌济，因为我家己捌做过这啦吼。你伫银行租一个保险箱吼，啊一卡吼，你看银行屋内面几若千卡，用家己的钥匙吼，这吼好啊，存内面啊，你保险箱无一定要保管现金呢。你凊彩任何什么物件，你搁一张相片，相当价值的相片，你要放伫保险箱嘛，不要紧啊吼。保险箱内面伊就甲买金条，都拢放伫遮。金箔链、金手指，有诶无诶吼，拢放伫遮，叫做一个保保险箱嘛吼，伫银行内面吼，上安全嘛。是无涉及啦吼，跋倒，但是警察当然无涉及跋倒，是无涉及跋倒啊。但是警察是咧关心讲，阿妈你甲解读保险箱临时临腰，而且无代志，佮客车金箔准备创啥啦吼？伊讲啊，都有朋友吼，讲要甲借啦。要借车的钱啦吼，阿嬷朋友，什么人？我都爱小我问者，我是警察啦，我绝对有资格甲你问讲到底要交什么朋友。阿嬷底下讲袂出来，就单讲古怪啊啦，就单奇怪。你若真正是真大班的朋友，要甲你，你都大班大班讲啊，都朋友都什么什么欠钱要我，底下你找无理由，人讲到底是对个朋友要给些钱哦。警察讲答唔对，从开始找资料，联络家属，就是后生媳妇、孙啊，拢出面啊，查囝啊，拢出面啊，吼，到场，甲他讲，哈，我老母当时伫银行迄个保险箱。有租一个保险箱，而且内面有遐侪金条伫遮啦吼，加加两千几万嘞，那遐金条啦、金宝链吼，加加两千几万吼，啊家属才开始讲绝对唔对，靠这边朋友会当借这个钱啦，借两千几万，到底什么人阿妈？才讲笑咧，爱在讲咩个？啊，到底什么朋友讲袂出来？这个是诈骗集团啦吼，哎，好卡在客无成就，好卡在跋倒。这诈骗集团哦，差钱该败啦！太过赶紧，太过赶紧，吼！你赶紧

迄、那个金毛全部摕出来吼，伊就是准备用骗啦，准备要有迄个诈骗时阵吼，摕只金啊，有诶无诶吼，对，动作讲要投资投资投资的诈骗吼，是好个只阿妈跋倒啦，有诶讲啊，该好家仔咧好家仔嘛，无大问题，小寡切破皮啦，跋倒吼软骹吼，但是吼、哦、是这条两千几万全部流掉咧啦，就是因为迄个跋倒啦，伫做礼拜时哦。阿妈咧跋一个，玩笑咧讲啊，真有价值，都着小跋家跋倒吼，软骹吼，啊阵两千几万个捞掉咧吼，那无这个跋倒吼，我感觉两千几万遐起码都傻去啊呢，绝对傻去啊，因为你那客为保险箱银行客出来以后，我这边的车手诈骗绝对另外一个路角，都要甲你客掉物件，就是我靠，可能甲你拖偌久啦，压掉咧。计没大棍，对不对？你今日摕只钱出，我是就是跟你讲，今日上班工啊，你赶紧去甲银行钱计出来。我投资说，我甲你骗个，啊，你稍等一下，到一下对一下路角，赶紧哦，都爱客户完款，开当随甲你，会当做赚钱的投资。阿妈在咧赶紧啊，啊，想过赶紧，小跋家跋倒，好家在这里跋倒，两千几万骗无去。我讲真正，十钱改拜啦，好人未过关啦，真正有影吼。伫台北个大同区啦，伫这个拜师，就一个八十八岁阿妈吼，安尼去用骗吼，讲什么咧投资啦，有骗诈骗吼啊，叫伊讲用金啊代替现金啦吼，金条、金盘咧拢不要紧啦吼，我来甲你算算个吼，偌重偌济钱吼，都顶现金，甲算算两千一百几万啦，惊倒人。安尼全部装起，银行的人，伊要摕保险箱，到底什么物件？银行的人绝对袂当管。银行的人吼、哦、是解讲伊的保险箱伫底吼，到尾银行人都要处理安尼。伫保险箱迄个所在是干存这个人底下，你连银行伫边人都袂使，都袂使。如果伊要甲保险箱内面物件全部装起，加个空空，迄拢无人会当管会到啦吼。啊，真正有影好利加财。阿妈，我讲，嘿，阿妈嘛，较假跋倒嘞吼，伊在哪行哪想讲，这两千几万，冇可能啦吼，那安尼就算你巧啦。阿妈，哪行哪想哪唔对，从两脚从小跋脚从跋倒吼，安尼一条两千一百几万吼，较无叫用傻去啦，都即个拜师啦。刚才金条金盘的那哇，真正你甲看，夭寿悲哀吼，好佳哉。是安尼，真正人吼，安尼跋倒软脚吼，那无得无伊安尼，两千几万的咧，一边都 OK 安尼，惊等发诈骗吼，同款足济啦，你爱注意啦，这诈骗吼，改步数啦吼，改方式啦吼，啊哇，一大堆，同款是诈骗，你真正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哦。
2: 啊，我挂你维他干来吃一盖，自己加吃三盖，一盖拢吃两粒，安尼够要紧。
1: 哦，安尼盖好呢。安尼介好，啊！我跟你讲，唔好想急去检查哈、啊。我跟你讲，咱的肝的疗程差不多三个月，安尼你才会知影讲有效无？你即马连续个食三个月才可以检查，安尼。
2: 食三个月吼、
1: 哦，对。
2: 我前个较早去食吼、
1: 哦，嗯，
2: 较早我那有管过，啊，食有效啦。啊，我那去有检查吼、
1: 哦，
2: 伊讲。哎，你肝好啊？呢，我食医生管的都不好哩。
1: 啊，
2: 买你维他干来直接去检查，讲伊讲维你较肝好呢，去对食药我唔敢讲。
1: 哦，安尼啊。
2: 哦，我唔敢讲，我甲骗讲我食着，啊，即个唔知系伊阿只管理人在，可能是骗伊阿无面的款啦。
1: 哦，有可能啊呢啊。
2: 哎呀，我总个一届拢个食两粒，我食三届呢，唔敢相当。
1: 没啦，没相当。
2: 没
1: 哦。没，哈，迄食一个就好啊，哈，食一个就好。
2: 食三个月那个检查啦。
1: 对，哈。
2: 哦，好，谢谢，哈。
0: 上个过关，得等你维他根，跟你买维他根，茫讲唔对哦，茫跟人讲关药啊。阿伯啊，你若要买维他干，来甲讲全名，甲你买维他干，啊，我来小可看一下吼，应该是袂记唔对啦，因为全国维他干、全台湾哦，维他干肝等咱合作维他干啦，好。那么维他干甲看一下，那维他干挂机啊吼，有写一个三啦，智能三迄个三吼，这牌肝啊，已经要40年啦，30几年，连澳洲迄边的肝单也是说俄勒的肝药啊，等咱的维他干，一个苦荠草，搁在澳洲草。植物内面上高过关，等下维他干，肝若无啥拄哦吼，人有足够皮肤出问题，肩胛嘛同款，肩胛起啦，就像迄、那个足粗细的样吼，若无就摇白酒啦吼，斑斑点点然后一下一打啦吼，补补的一粒啦吼，啊白了到底就一下一打，像我一个五个啦吼，若无就目屎过几个，若无就嘴定咧破工，啊下再时啊个咧洗水吼，迄舌苔白无真高。你个试看卖吼，维他干迄种肝已经无解好，伊个都火啊，叫做肝的垃圾吼。肝胃会当解倒三工，就倒三工变遐垃圾啦。咱个维他干就上到退肝，上到割肝，倒变遐垃圾，叫做阿渣吼处理吼，人就一直清油啦。自动家己就袂哦，斑斑点点啦吼，一家一代。家己一直无吼，安尼未摇未白吼，嘛未讲安尼目屎过几个啦吼。有咧食酒应酬，酒精爱注意吼，三顿拢食外口爱注意。佮有一种人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伫咪班规咪啥，这三种一定爱特别过来过关啊。维他干，恁个外口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吼。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买我对，咱的产品吼，绝对唔通买唔对。阿婆，无在咱50多年信用的公司，甲你介绍的正牌物件，就买唔对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嘉义最上，伊这属于嘉义殡仪馆吼，就是管理所啦吼，殡葬管理所的殡仪馆啦吼，伊咧烧库钱这个所在，有办丧事的殡葬业者吼，伫礼拜，伊咧烧库钱，当然这办丧事绝对烧库钱啦吼，好，因为改成伊咧烧库钱吼，有一领衫的款啦吼啊。一件衫吼，可能是家属搞的，这有个人安尼呢，就是讲迄个所在咧烧库钱，好，啊，我一件衫改成要烧吼，啥物人啥物人好，伊即马大家讲，啊，无你甲先煞烧者，啊，这改成无啥合法吼，但是有个人啦，假如讲都人也无注意点，啊，不要紧啦，好啦，你就讲要烧，有啥物人我就甲烧一下吼，结果烧吼，因为衫裤伊可能会砍掉，砍掉讲人咧烧库钱的所在吼，都。无火嘛，啊无火就砍掉，就出现你即马大概压对不对？咱咧烧物件吼，你会甲压开就，伊即马咧压开吼，迄那三个有去得到遐个咧烧遐个迄个金纸银纸的款嘛吼，靠钱吼。但是咧压的是迄个殡葬业的员工，甲目睭睁来，伊发现讲，迄唔是金纸呢？迄看起来改成一支钱咧，一支吼，啊是假钱啊，真正钱，即马。先甲揢出来看卖咧吼，要甲证明讲到底唔是真系假吼，总会火堆内面压压，用锤啊甲压边个所在吼，甲揢出来，哎呦，佫真诶，唔是假啦，不过已经叫火烧，烧掉吼，但是我来救会到啦吼，好，总赶紧甲规矩吼呢救出来吼，啊甲送去对呢，家己诶派出所啦，这个所在叫中正派出所吼。警察全部总算200,000+5,900元呢，哦，惊到人，不止啊济呢哈。啊，这个员工伊咧讲，伊讲扣钱吼，就是遐金纸银纸啦吼，要烧往生的啦吼。当然这是金纸银纸吼，好是伊咧烧的先啦，怎啊？啊，礼拜啦，最近好礼拜，伊发现讲吼，就是人家属交代啦，就是安那样呢。伊讲这件衫啦吼，就是往生者。就是因家的时代人上爱穿这件衫啦，啊，你烧库钱的时候火就有够大嘛吼，啊，你就先煞把这件衫裤烧伊啦吼，啊，当然伊可能有甲接受啦吼，这个殡葬业的员工就把那件衫裤作为烧库钱这所在吼，就烧，结果那件衫伊甲等落去烧吼，准你砍掉嘛，伊砍掉人个烧吼，啊，当然就无烧啊，啊，就烧我出现，以前嘛都烧我现啦，烧我现贵一下吼，安尼就。靠人去烧吧，都有空气吧，吼，都靠人烧。结果伊即摆甲掀咧掀咧先吼，伊靠目睭看着讲奇怪，有迄个衫改成唔在对所在去看着讲，哎呦，迄改成一支钱啦。但是想讲这敢咪真正钱，还是家属要烧伊吼，假钱就对啦吼。看个足先进咧，伊规身甲压出来啦，伊即摆甲压出来吼，甲看吼，迄钱吼，外口变过一个红包袋啊啦，但是已经烧掉啦。哇，较早讲得真正钱，哦，赶紧啦，把迄钱压出来。啊，这钱吼，记着准规矩，已经去火甲烧差不多，这个这三分之一啦吼。伊则赶紧去派出所，这个所在派出所管区是中正派出所啦。啊，这派出所警察一个甲算讲，哦，200,000+啦，啊。可能家属无啥注意，唔知讲，因是大人，这衫裤内面吼有第一支钱这所在吼，啊想看啊，都是大人，上爱穿这件衫挂袋咧吼，要甲烧伊，唔知讲外内面规矩，但是这救得20,000+救得吼，哇，好加在，伫家己这所在，20,000+在电话烧掉，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好啦，ending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下康这时间，较好讲吼，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一起。
1: Tiki 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

0: 爱，永远是阮的生命。
1: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这点情况吼，有一个咱这个时间刚开始吼，那会当卡电话吼，咱就这个时间卡接吼，产品来有帮啦吼，啊，什么无上车特别欢迎吼，加多多使用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0800-8689999。

0: 喂，
1: 喂，你好，丁玲，你好。
0: 哎，你好，嘿。
1: 谢问诶，那个咱人，那个讲有迄八仙，迄是要安怎处理？
0: 啊，好、哦，迄在为官呢？
1: 官啊、
0: 哦。咱那各个皮肤生生有诶无吼？伊源呐，伊个源头就是官这个所在啦。哦，诶，较个安尼摇白龟趴龟趴呢吼，迄度维他干食者，你甲食看卖。
1: 哦，
0: 维他干系未歹用，足少人食了真好呢。
1: 哎，八仙呢？
0: 对，我知影都诶，我已经都顶皮啦吼，安尼干咧烤干烤烤咧烤烤安尼啦，嘿嘿嘿嘿，好好。诶，啊，我是就是把一趴一趴小瓜红红花红花啦，有无吼？
1: 对对。
0: 一条维干维干来解决啊，好不好？诶。伟大干，好不好？伟大干，
1: 好，
0: 别别别，
1: 好，
0: 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给我等一下，我靠，接哈，给我等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0: 来那无哈，我来讲脏啊，好吧？那讲无到，水有人礼拜来，他听下来喂。喂，
1: 你好，
0: 你好，
1: 请问一下，刚才这首轻音乐叫什么名字啊？中文的、
0: 那个我不会讲啊，那个是日本歌，我不会，我不会翻译那个，
1: 很好听
0: 的。哦，那个日本歌啦，日本歌哈，各位去找看看。
1: 没有，没有办法在 YouTube 找到吗？
0: 我不知道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不会讲那个名字啊，
1: 哦、
0: 不会讲。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来，我来讲脏哈，第。歌咏三明古啊，有一个两回，所谓的两回吼，我来用秘密啦，为家己厝来楼梯啦，叫摔落来吼，这算摔第二遍啊啦，第二遍楼梯摔落来吼，叫爸爸妈妈赶紧甲送去病院吼，结果准死啊。其实摔着是车背，车背就拜死嘛吼，车背拜死摔着，安尼住院诶急救吼无成嘛，去宣布。不敌希望哇！这样好嘛，算可能多啊。一个国庆连假嘛吼，唔只人工在大落去调查一下吼，因为吼囡仔两岁，我讲迄囡仔要出事了，真歹出事，真正危险。台湾即马欠起来欠价吼，结果无在囡仔出事两岁吼，安尼检察官啦吼，包括护幼队啦吼，包括一挂主管啦，包括安排法律来解剖。这袂当有人来反对，家属袂当讲，哎，囡仔袂使，因为这是不明的原因嘛。一个两岁囡仔，够有可能讲，伫厝内爸母两个咧顾吼，顾甲实实实，无可能安尼啦吼。好，那七八暗就拜是两岁，这个做囡仔叫爸母送到病院急诊室吼。那爸母咧讲啦，讲囡仔吼，是为电管头，到迄个楼梯准叫连落来啦。不过医生个检查是，这个囡仔身躯。盖生是会人家怕所来的分家，就是乌青呀，迄是旧乌青嘛。你若现做是新的伤痕，人医生看会出来，都拄我识着迄个伤痕。但是身骨有不少所在吼，有一寡乌青因为种拍个都可毒啦吼，凝滞啦迄个情形吼。唔只医生有报社工嘛，社会处社工来调查看麦，包括后队吼调查吼。结果唔听讲，这个囡仔吼急救无起来呢，伫这个车背安尼急救到长，或者是啊双个不治死亡啦。这个如假的，那经过了解，这个两位做囡仔吼，顶礼拜都搬一边啦，顶礼拜哩徛街，这个楼梯都搬一边啦，啊这乌青楼弄掉吼，结果还好，所以爸母有讲，伊讲迄时阵我也无该上病，都看。伊楼梯摔，但是楼梯连来囡仔啦，囡仔骨无唔对啦。咱讲事实，囡仔骨啦，囡仔我都个性看起来，都阿个会惊，会安那会食啦吼，都无甲要伊吼。所以迄个时阵吼，就是有受伤啊嘛，乌青啦，对啦吼，都无来上病吼。伫车背迄个作业，暗时啊是第二遍啦，第二遍搁在为楼梯连来，我讲较有可能，有啊，较无可能。我迄个细汉的吼，细汉吼就爱对哥哥姐姐。囡仔就是安尼啦，囡仔都细汉，迄个走路都还袂知咧吼。啊，阮家都无电，阮家都电梯的，怎么爬楼梯的呀？爬楼梯吼，伊个较有可能楼梯一礼拜摔两遍。啊，伊就是安尼，迄楼梯咧爬吼，因哥哥干姐姐头前都较大汉啦嘛，拢差不三五岁，啊，不客气。啊，迄个细只的吼，都个我都爬楼梯，啊，都一定爱对，一定爱对人个。啊，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上细啊，迄个上爱对哥哥姐姐。那细汉囡仔时阵吼，伊即马爬袂在吼，迄个下海无，咱人下海上薄皮迄个所在吼，准你扩地楼梯，一竿，迄偌大呢？扩一个吼，准离存差不多一个喙空安尼啦。迄扩一个吼，囡仔皮吼，啊，多扩迄个楼梯都一哦，赶紧迄。车载嘞，一个载嘞吼，都阿公婆两个人关心家的囡仔，最多了三岁嘛，三岁囡仔吼抱一堆嘞高雄，高雄我咧讲我迄个人吼，高雄我即摆讲得比嘞，所以讲你蛮怀疑，一个囡仔一礼拜内边摔两遍绝对有可能啦，那不是雕工啦，囡仔家己无设计，绝对有可能吼。即马个离迄个空就离差不多一个嘴，啊大空嘛，你无可能用膏药，迄个物件无可能膏药在疼啦吼。敢若高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嘛，都 所有迄、那个迄、那个年代啦，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吧，二十几年前吼，迄个时阵，拄啊高雄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我那个上医啊，儿童要三岁年嘛，一定去儿童医院嘛，好好。内面医生随接，就随紧急处理，因为我甲讲，医生我囡仔是抱你袂吧吼，啊，就一个空嘴，拄啊伫个下海啊，拄啊下海骨的所在吼，拜一摔到，拜六，迄、那个拜六又过一遍，哦，一礼拜去两遍，第二遍我个抱你，就是我咧甲你讲拜一，随天了无啥物大代志，都天差不多天三波啊，天五波我袂记哩啦，多滴下只所在好。经过五天拜六又过干顶管咧阿姐甲阿兄，搁底下咧捉楼梯，啊，搁咧爬搁爬袂呀，然后哭一个搁一个。我个抱你，迄医生在咧甲看咧，迄个儿童科的医生，讲迄个医生啊，迄、那个儿童科值班暗时啊，迄、那个医生讲迄个医生，就一直甲看。啊，我讲，因为我当时无想啥，我当时干那想讲，赶紧甲迄个囡仔甲填好好嘛。伊都下下多一空啊咧，像我人个吹空啊咧，哭一个话，二一空正大空吼。啊，一遍第一遍拜一哭着，都无一个拜拜来个哭着啦。啊，唔只迄个儿童科的医生一直甲看讲，你敢无？迄阵我阁无想这呢，迄阵我完全无想到讲，因是咧怀疑讲，你即做爸母的是毋是苦毒啊呢？就是对这个囡仔吼，可能拍囡仔啦，啥物话，无咧顾囡仔啥咧，我其实毋是呢，完全不是呢，是吼，咱对袂到，伊想用要甲你起脚走啊，啊都三岁都因啦哥哥姐姐啦咧冲啥，啊都要走去楼顶吼，爱着要对吼，啊你无可能大人吼，想讲啊都袂要紧啊，本来囡仔生做位就上好啊。有顶管有哥哥姐姐啊，这个上细啊，然后都算作为了上好，上好就是安尼吼。结果开始在讲考试，个是一礼拜考两遍。反正来讲，你茫看医生报这是应该报，但是调查属实是另外一回事啦吼。我往这我感受上深啦，就是我一礼拜都上迄、那个我迄个细啊，上两遍啦。伫高雄迄个长庚儿童医院吼，唔则第二遍迄医生在讲。伊是无甲我讲任何话，但是迄个表情，我即马想起来，就是迄个表情，就是讲，恁敢会咧考读囡仔、拍囡仔，就靠迄个一礼拜讲下海，即个所在天两变的啦吼，啊，真正就是安尼啦。那无你有当时啊，那像即、這个人也要甲问讲，无可能啦，我唔相信啦吼。迄个真正要甲你怀疑查家不查吼，我感觉下到第四届你就进步咯呢。你一礼拜天两变啊！这细汉囡仔就是安尼，唔只有问话嘛吼，爸母讲冤枉啦，为着要了解真相吼，人检查官的命令，这一定要改判，爸母袂当反对。当然你唔冤，可能囡仔已经就失事，就是流水失事吼，但是你爸母袂当当讲袂使，因为这检查官已经命令，就是这是不明的原因嘛。不用问，因为这个囡仔是吼，唔只这个解剖吼啊，解剖系列吼，即卖已经这个有送到殡仪馆吼，殡仪馆的所在吼，殡仪馆所在的就地解剖嘛，解剖吼，啊这都在等调查啦，哇，这吼我那真正，咁有可能这个囡仔两岁左右呐，一礼拜安尼上两遍，绝对有可能啦。我跟你讲有可能，但是这个调查啦，这种个调查吼。这你搁安那讲？你两个爸阿母啊，你其他无其他囡仔，甲专门咧顾这个两岁吼。你搁安那讲？你就讲，你就安那，你顾一个囡仔顾两岁，顾甲摔死。你讲受伤是另外一回事，囡仔车死啦吼，背光背光，我去受伤吼，哎，迄个是空啊啦吼，哎，都背光背光，拄啊无设计，你也无可能廿四点钟对调调啦吼，啊，伫身躯边来看咧咧，啊，就扑一个花吼，扑着头壳一镭啦，迄个另外一回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嘛，囡仔摔着，囡仔，干那恁两个爸阿母啊，会干那顾这个囡仔两岁尔，会顾甲摔摔死，这都有大问题啊啦吼，你搁安那解释都无效，你唔是调工啊，零低嘛是有罪啦。这个照顾无好啊，一定是安尼啊！啊，这靠迄个讲，两个爸阿母啊，阿婆吼，干那为阿婆生其他多生这个两个做囡啊，一礼拜生两遍，第二遍摔死啦！哇，这样，别那讲哦，正路就是安尼。各样啦，各样哈啊！这得爱等解剖尸体了吼，得知影讲边啦，知影原因啦，无代行人清白，无唔对，但是安那讲，做爸母的爱法啦。你就是无能力，无调工，家囡仔安那样好，你两个爸阿母啊， 跟他单单过这个两会做跟爱学习哈，恁就是绝对唔对的所在啦，熟悉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阵嘛，就是这肩胛头吼，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个神经吼，
1: 好好
0: 病变啊，发
1: 炎
0: 啊，
1: 是
0: 吧？个这肌肉啊，肩胛头这肌肉，
1: 神经病变，我
0: 知。我有甲恁讲，这款情形，我是迄阵教迄摊啊咧，是看的，我拢无食糖的啦。
1: 啊，
0: 我听恁咧介绍，我是讲无甲食看卖啊。结果我食咧有差肩胛头，这当啊好去啊。
1: 好，安尼好。
0: 啊好去，我是讲最近吼，过去讲体温吼，感觉过这热，手在体温在做，再个另外个在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食食啊，
1: 安尼
0: 啊，我是讲无个甲你。
2: 血能管啦，血路吼，那通都是因为有食真凝这个物件，血路该清啊，该通。你们讲，人家都好呀，好呀吼。哎，当然这多还袂拄好，我唔敢来多讲啦。但是我会给鼓励，大下大说，阿爸阿妈，咱先顾那食咱的产品，哎，改善点吼。你想讲眼慢酸啦，吼，白酒精啦，吼，啊，起码好好，暗时好困觉，哈，人啊足。青菜吼，大家清清清，记忆嘛吃好吼，啊，身躯对较早安调的，即帮辽宁吼，是因为有咧吃，血路清气，咱咧对啦吼，辽宁啦吼，啊，变咧安南平平啦，变咧吊疼，变咧叫紧吼，你忙全部放掉啦，我们再给你鼓励安尼啊吼，咱一寡假产品，都是因为你有假产品有好。他安尼呢，该保持个只，哎，真哩好吼。你们讲啊，都好啊，都好，对啦，啊好，都好，都那全部断掉了，冇吼。包括这部美国进口 QMV 啊，都是有咧吃，咱都免咧喘，免咧白白啊。不时的像个石头安尼地地形下的上歹哦，那形下的所在都像个大石头地，嘿，我愈地愈大了，关于做医生呢，你们家己嘛论呢吼。咱咧美国进口 QMV 吼，你才持续个吃，都是因为你有咧吃。咱的美国进口 QMV， 你较别安尼白白短短，较别安尼串串，别安尼人哦，成家那穿来到底就成家呢，无咱吼，哎，软胶胶，还有这个碰布啊吼，咱这个碰布啊，生死关啊，都物件产品才继续吃，唔才顾你会掉啦吼，你全部断掉唔好啦吼，都美国进口 QMV 吼，都你的经营啦吼，啊维他干啦吼。那呢，活力民宿啦，喺白边白卡主人家的主动白，白卡前去当当做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子名，那不会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过，来听下将跟点播的歌曲哈，继续叫做后一站。

好，拜是上尾一个案件伫台中电话里吼，是赔偿啦，都做唔着代志，人对方要要求赔偿吼，什么代志呢？到台中一名男子开30,000伫卡车边买车机，啊车一对，两只好啦，那因咧讲叫做飞天好。两只虎吼，面相对吼，安尼诶，叫做飞天虎吼。结果无想话讲，车都无好势。有人讲，人个迄个车技师，甲你车技车两只虎吼，你讲好势无好势，是你家己讲诶吼，对吧？当然有人讲啊，既然毋是我家己讲，我就来告啊，用告啊，用告用法官认定啊吼，到底好啊毋好？即马做法官无好做呢，做法官吼判人离婚啦，小霸龙东有无他人办会吼？就去看讲，这个车技安尼到底是好啊歹？你管这么做法官，做警察做法官就无做吼。啊，伊讲，这车也无好啊。伊讲两只好，一只吼，目睭微微沙微沙微，像爱困爱困啦吼。迄飞天虎是安尼，哦，改成安尼，足足歹啦，吼安尼，改成要共拆食落，摆个虎吧吼，虎啊两只吼。那伊讲安尼无，伊要向这个车技师吼。要求赔偿300,000，但我加听咧，你车就是袂当像迄虎啊虎掉呢，大家知吧？车机就是安尼呢，车机呐，车了好就好，车了无好，你要甲迄个车无好所在，要甲电虎掉吼，迄个比东北定个镭射啦，你爱镭射，改用掉，就是甲原本食落去肉内面的车机改用掉，那要定车个定车，我讲要要求要害啊，免人讲。车机就是安尼吼，等于可能法官伫这个拜时比对，其实这个案件已经差不多几半年以上啊啦，哦，到这个拜时法官才落去裁决吼，就是法官认定啦，车机师，你讲车这两车吼吼，实在有无啥好的所在吼，那我法官，我虽然是专业，但是我咧欣赏吼，你这目睭真正稍微。这货袂歹，这货若无歹吼，都无上好。目睭沙皮沙皮，而且迄个乌料，迄货有料啊，上厉害就咧乌料，迄料吼水水，但是无判到300,000啦，就是加判40,000+，就是伊迄个啥，迄个本来车个费用38,000吼，你共赔倒等于38,000无大紧，佮赔一几千块啊吼，就等于共赔上一个哇，这有人讲吼。车机也当消费啦，车了好也歹啦吼，唔是无车哦，是车了好歹吼好，是今年一月中嘛，新历个一月中吼，这个男主吼，这个讲买车机就车两只好，人咧讲叫做飞天虎啦，好是两只，唔是只吼，人家讲哪里38,000，其实车机我也无介贵咧，咱讲首先吼，除非讲车都足大白啦吼，那无吼车机38,000吼，车两只好，我也袂细些啦吼，第一个卡车边啦，好卡车无车量啦，无就2倍嘛吼，人讲车卡车边车一只量就2倍吼，就讲真歹啦吼，啊真命就对啦吼，啊真啊哪样哪样好好，本来讲好，到这车机使。就这个查甫人啊，约好的不过3:30，该去要做要车嘞。结果哦，伊讲迄天这个车技店生意有够好啦，你个看，惊倒人呢。这是你若无出来讲唔知，伊讲迄天我来甲伊约定迄个时间来要个做吼。讲哦，东港迄个车技人客有够多得着吼，伊咧无用卖你，你看偌济人个车技，无怪你个看，迄边啊出门外口边吼，凊彩看到人吼，若毋是车一个手，就车一个脚吼，凊彩啥都白车，车到规身骨，有人讲车技迄是一世人付袂掉的掉啦，啊都有人都免啊讲，你若要甲人车相算个吼，那真正无这个数，冇白车技啦，真正有白车技是车伫肉内面是付袂掉的啦哈。哇，东港伊讲生意好干吼，所以这个车技师甲讲阿婆安尼啦吼，咱改做暗时8:00啦，因为我人客上过侪啦吼，本来咱约3:30嘛吼，一直到暗时8:00，伊真正到位嘛，当时到位吼，就被车技吼，但是当时就这个查甫人就讲，迄个车技师吼，家己目睭啊沙皮沙皮，就是有一只人客上好啊，生意上好，为早起9:00开门了，阵一直无人到暗时8:00嘛。
哦，人要怎啦？就要修改，不不不，一大堆吼，你车技师吼，伊讲这个车技师已经拄久拄我无怪哦，较会教我这个好吼，准车甲拄久拄久啦吼，伊讲都无用噶，你唔得甲我讲无得卖，啊，我也不要紧啦啦，都上这是大家去订约时间嘛。

你甲讲，无满意呢吼啊！我车机车了，那规个甲你七千几了，都表现出来嘛，吼、哦！你下车机吼好，伊讲完成了吼，伊并无当时甲我提出抗议嘛。什么的好白酒，沙杯沙杯啦，别困别困，无精神啦吼，啊好袂歹啦吼啦，你经过两个外位吼，都袂输去食面食了了啊吼，较讲歹食啦，就安尼吼，伊讲阮这车机到底人去，甲我讲要吃啥，就甲吃啥吼，但是这个车机吃好了吼，多样性我改变啦。那恰迄恰字个啦，吼、哦，都恰人讲恰迄个中文字，什么就是下音恰音字下恰字个对，都较袂改变。伊讲恰啥呢？恰迄个多样个吼，是上下改变。诶，变做啥呢？咱人个皮肤甲肌肉诶好歹，当然是安尼啦。伊讲你是有理啊。咱人个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你今仔日空嘴，你是恰你肉内面吼，你今仔日这个人肌肉较结实，可能较袂变形。你个肌肉较松。可能你这只好吼，就变较肥好啦。我是要比你啦，我比你。所以讲，这车机在讲，根本嘛不讲硬。我讲啊，这车机这个物件是，我叫你讲，你要车两只好，车两只好嘛。啊，车两只好，我给你跟你讲，对对对了。你经过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你甲讲，无满意，无满意，要哪办？啊，就车了呀。我就来讲车机。袂当像迄下机车唔对，用户啊呼掉无遮简单啦吼啊！当然个例来有所本啦、啊，价格这个查甫人吼、哦、，OK， 原本的多样啦，都、就是伊那要下机绝对有多样，人下机啥嘛，互你看讲啊，你才有多，你看你若要下多的吼，足侪嘛，可要下观世音菩萨啦，下一百零啦，下两百零啦，下老鹰啦，差不多都伊就有多嘛吼，伊准。改地图吼，去法官看，法官，你甲我比看卖，当场伫法庭嘛，伊就卡车片，等下我看，我卡车片两只好啦吼，啊，这是原本的图啦，原本的设计图，就这张图，就是要车呢吼，你看安尼够像啦，法官嘛就看规部呢，看怪讲，真正无像，这法官嘛算。家里呀，吼，啊，这个破人离婚，那个破人小个，哦，会不会怕？对不对？做派龙洞，吼，伊这个看下去，吼，法官，你讲车啦无，是对无？你来讲啊，对啊，我米歹食，是伤咸伤，无吃无咸吃，然后你来讲，你别当讲车啦无，法官讲，你甲看，两只好，一只好，白酒稍微稍微，另外一只好，好料。压不起来吼，衰衰吼，都像个无关系咁款。所以讲，那我法官的认定吼是真正车无，我来讲你听，得两只好吼。虽然一只拢目睭安尼稍微稍微啦，一只有那稍微稍微，其中一类啦，其中一类稍微稍微车无开就对啦吼。伊讲啊，迄就是伊个皮肤问题。我今日车好个目睭，绝对车相像，就是天两类，我绝对车相像。两粒目睭，两粒目睭车个，为什么其中车无同位啊？你正类倒类的肌肉绝对无同所在吼，你迄个所在可能较无拄好啊，先啦吼。所以讲，迄好的目睭看个吼，迄绝对看个，可能较，迄就是皮肤都无同所在，我都袂当讲啊，人客都唔对啊。你皮肤唔是像一片壁呢，平一片壁唔是，你的皮肤嘛有较凹啦，较。较肥肉的所在，阿边来讲好好。那么伊甲我讲讲，伊讲我问过啊，我这车老无，我无爱，这两只我无，阿无爱边来处理咧。伊即马得去医美诊所，得来美容诊所。伊即马得先去美容诊所，用镭射全部处理掉。你敢知啊？那我出来讲，那车伊车老无好，你要去镭射诊，要来迄个医美诊所用镭射甲处理掉哈，比车伊动三倍疼啦。下去也听，你咁样就用针给你插你肉来嘛，用针给你插你肉来，但是伊小块给你抹一挂迄个止疼啦，哦，就迄个麻麻醉啦。表面上皮肤伊唔是给你做了，真，我听讲是安尼，伊是表面皮肤伊用给你，即个用个表面点吼，用迄个麻醉安尼给你画一遍吼，啊，你插较袂疼吼。但是你若真正插了无好，你真正没把即个插去甲用掉吼，你就爱去。医美诊所当美容诊所，用迄个镭射，把遮全部换掉，换做皮肤色吼，当然是无可能完全像皮肤色，迄三倍疼啦。好，伊讲我准备要哪样呢？我准备要去医美诊所用镭射，把我车唔好诶，即种遮好吼，全部把镭射掉无大劲吼，我要个原位，要个车一遍来。

人讲这真正食饱上瘾对啦。我讲讲好啦，那是你家己的皮肤不管吼，但是那我的认定是你个性型啦吼。那我法官的专业，不是专业啦，我法官的看法吼，这两家伙真正有订单。那甲这张图比起来吼，这两家伙吼，目睭水水，沙微沙微，爱困爱困，就是无精神，而且好药水水，有哪个性袂歹，所以讲这实在是吃歹一条啦吼。你不要来讲。不然都花花都要得等来吼，你刚收三万八吼，本来是要赔六万啦，就是法官本来要甲赔一倍啦，改成要赔六万八啦吼。但是你改成买款无人嘛，买回款无靠滴滴靠个吼，赔差不多四万几块啦吼。安尼我人讲哇，真正有影，车机买当车卡安尼啦吼，伊毋是无甲车，伊嘛真正照定金甲车两架吼，我车甲真真真是差就讲。哎，好车个无精神，目睭咱稍微稍微，有人讲要改造咱看，对啊，本来就改造咱看，无，你看安尼，但是我看讲我都袂歹咧，所以哦，这歹讲吼，啊，无啊多，这有个人都连这也当小狗咧，你个看，车机车到歹呀，食落吼，连张电话看嘛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来我来听从点播哈，一首叫做《无人爱》。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我睇人个大出山啊！
2: 吼、
1: 哦，啊，食两摆山啊，食一个哦。
2: 吼、
1: 哦，吼、哦，你怎知？
2: 龟仙姑。
1: 不是，不是龟仙姑尔。
2: 吼、
1: 哦，不是龟仙姑，个卡通怪哦。
2: 吼、哦。
1: 咱咧坐椅个啊，从布置内面嘛，安尼向阳布置了出来，转转转嘛。
2: 哎呦，
1: 哦，哦，我惊一个，我搁按了位啊。
2: 哦，
1: 我惊一个，我从随意买啦，我从随意买一罐细罐的啊。
2: 为他干哈？
1: 啊，买上来我会再套再买，我就甲食两粒落去。啊，下晡闲搁甲食两粒，明仔再搁甲食两粒哦。啊，明仔闲搁再食两羹哦。
2: 哦，
1: 这个我准切落去啦。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哦，我惊一个啦。
2: 好，为他干。
1: 我按了落去，好加载，好加载，迄罐真正有好用啦，
2: 为他干哈、啊？哦，好，加载，嘿，嘿，提来读哈。
1: 哦，我是讲我食你个金莲卡麦酒哦，金莲差不多食差不多五年有啊啦。
2: 好安尼哈。
1: 哦，啊，酒哦，食差不多十罐有啊。
2: 好安尼哈，安尼哈，
1: 好。好，我再讲会信任讲迄落药啊，那
2: 是啦，
1: 你这代价真正袂歹。
2: 真正好啦，真正好啦，恭喜啦。
0: 无效吼，绝对无介绍啦吼。今天啦，维他根啦，啊，咱的 QMB 啦，哈，美国进口 QMB， 啊，个活力免数啦，哈，一路都对了哈。尤其那肝这个所在，一定爱维他根，维他根哈，甲变下拉伸，咱体内对这个物件相当反抗，迄、那个毒，迄有人身体袂啊。你想讲这个阿妈咧讲食酸，有人食酸袂安尼，但是有人食酸安尼，有人食牛奶，有人白，有人下，这你怪体内。对这个物件，有一个反抗的，我无这个物件，但是特迄个体内变作造成我的负担啦。这个负担啊，赶紧落处理。咱的胃当然上个胃肝这个所在，该倒下倒手，这个是拉伤拢伫肝嘛。对你身体无好，产生反应的物件，都拢伫肝这个所在，拢等底下咧等看哦，赶紧会等肝甲排出吼。你若排袂出去吼，我跟你讲，就四个病啦。尿啦、白啦、浆啦，啊，生生咧，规步步咧，规粒规粒吼，有可能渐渐安尼，规完啦，吼，我尿白浆啦，吼，啊，有诶时阵咧，有较像铺面吼，像诶，一粒一个镜头啊，同款吼，啊咧，规下规大吼，都为他干啦，拢伫干，拢伫干，即个所在干，那个变好清气，个变了吼，人吼都一直消去啦，无代志吼，主动一直消去吼，可是为他干，那无了目屎哥不是逐工的规格啦。那无就水吼，也无去加掉啦，较定咧破工啦吼，迄就是肝啦，肝这个所在吼，已经无够迄个维他命吼，就咱的维他肝，维他肝指定房指名，那唔知所在买咱的产品咯，一定爱自己电话随卡啦，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都爱问我丢不丢，唔当开我拢钱，0800-8688-999哈，加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电话吼，阿伯，我拢一直念这个电话，你也抄起啦，抄起，好，咱后盖啊产品来药房，有一个无上这问题，水门甲白买唔到产品。买唔到产品就真无彩，咱个咧开做咧正牌吼，这么好个物件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那有一挂疑问啦吼，啊有帮咱做台产品个名，不要讲好水卡，唔忙盖上盖上吼，买唔到吼，就水卡。这个电话几工个时间，我若接无到，阮小姐嘛接袂到，小姐甲你讲吼。咱诶药房对一间啊产品的名吼是要哪讲，特别买唔到嘛哈。好，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咱咧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药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老哥。
0: 哎，你好，大哥好。
1: 老哥。
0: 嘿。
1: 这个
0: 办宴会。
1: 不是。
0: 嘿。
1: 我的这个拉拉里拉拉。
0: 哦，拉拉，好，一组等我一下哦，哈，来，谢谢。

0: 好，咱来吼，什么叫做奇迹出现？有的人吼，你甲看吼，存心梗一下下吼，啊，有个人伫病院内底就救未开呀。但你吼，瓜地马拉吼，瓜地马拉，这国外的消息，竟然有一个15岁的少女吼，心中吼，心脏骤停，断开呢。等开吼，厝内底人就唔敢咩啊，家己呢吼要办后事吼啊，后伊呢短暂待入去观察内底8点钟了后，竟然死而复生吼，佮活开。这是呢吼，在这个月吼一个月的初十，瓜地马拉发生了离奇的事件，一名15岁的小女吼啊，伊斯科嘿。阿米一个马克思哦，马克思的给大佬是叫做伊斯科。好哈、哦，那第二嘞，吹早的时阵，透早迄个熊熊啦，心中吼天开，阿不爱跳，笨蛋跳。那这样子的话呢，吼，是不是呢？双个掉死亡，那第呢，吼买呢啊下葬吼买台的进前，甲坑起面呢，吼。迄、那个观察来滴，家属准备咧要举办着伊个丧礼，想袂到呢吼，伊个心脏停8点钟了后，竟然瓦开啦！哦，这家属呢吼，又个惊啊，又个欢喜，吼、哦，惊是讲，哎呦，怎么这样子？吼、哦，咁咪迄个欧尼来呀，惊死人，嘿，啊欢喜也是安那，本来咧失去着一个查某囝，啊，即马查某囝佫转来到伊个身躯边，好，这个伊斯科呢，吼、哦，失去了意识，爸爸发现讲，吼，啊，这个查某囝已经停止着呼吸，甲咧望伊个妹，阿妈无咧跳啊。哦，所以讲咧，吼、哦，无去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哦，怎啊抵触？吼、哦，也没有呼吸了啊，也没有脉搏啦，吼、哦，啊，瓜地马拉加本来咧就是一个落后国家，所以咧，伊的爸爸，吼、哦，家己咧就宣布，吼、哦，看到因查某囝已经来死亡啊，于是咧，吼、哦，哇，就去咧殡仪馆，吼、哦，买着迄、那个啊，升官又发财的，吼、哦，等来到厝坑诶，准备买家查某囝。举办着丧礼，随后厝内底人咧吼，就安尼吼，厝边兜啦吼，亲戚朋友来啦吼，要将着这个查某囝啊，甲伊咧这个埋葬。那怎样吼？这个伊斯科啊吼，死亡8点钟了后，突然间吼，伫迄个棺材内底吼，升官发财安尼，哭哭哭哭哭哦！要收咧，全场的人吼，错叫的错叫，错晒错晒，惊死人！哈真正惊死咧，来，嘿，倒伫迄个升官发财内底吼，迄、那个瓦开，啊边个人咧是惊甲咧吼，两头拢晕落去，你敢知影吼？哦，结果呢吼，听到咧哭哭哭，啊你是到底是人还是黑啦？吼、哦，结果呢吼，迄、那个啊，这里呢吼。伊斯科伫内底，啊爸爸爸爸，哎呦，嘿，啊个真正嘞，吼，总啊嘞，伫迄个升官发财内底个搞福开。那伊斯科的爸爸在咧讲啊，吼，讲嘞伊个查某囝，吼，会当嘞死而复生，吼，讲开始真正一个奇迹啦，唔是伊家己嘞判断错误哦，有人讲，啊，这爸爸吼也无去啊。一路才有医生看，也无送去病院，啊，是不是爸爸？哈、哦，真的，迄、那个蒙古大夫嘞，是不是？爸爸讲好无呢？我唔是嘞，哈、哦，判断无哈、哦，判断任何的错误啦。医师科哈、哦，受了当地的媒体在解访问的时阵，伊讲嘞，哈、哦，伊啊，好个心脏了，那敢那亲像裂开咁款，遮尼啊疼。啊了后咧，伊就唔知人啊，所以咧吼，一般来讲，会感觉讲迄是咧急性诶心肌梗塞，哈、哦，急性诶心肌梗塞，啊，心脏也不跳啊，哈、哦，啊，迄个脉嘛不咧跳啊，哈、哦，啊， 开嘛，无咧喘啊，所以呢吼，唔正来讲啊，这个爸爸呢吼，总阿咧双哥讲啊，讲自己吼，哎、你像农业国家就是安尼，以前咱的农业社会嘛是安尼啊，厝内底呢吼，诶人啦，感觉讲哦，什么人呢吼，安尼笨蛋喘气吼，啊，就举办着丧礼。那现在哦，因为呢，咱台湾吼、是一个非常先进啊，吼，今嘛已经先进啊，而且呢吼，法治法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下掉，即马咧吼，就一定吼爱呢，医生吼来开立掉咧证明，出生有出生证明，死亡有死亡证明，安尼即来当讲咧吼，爱诶，什么时阵有人来到这个世间报道，啊，有什么时阵有人离开掉这个世间，但瓜地马拉加吼，因为这个比较落伍啦吼，都无有这个法条来。规定好来个讲哈，就是这个昨天哈、昨天啊，咱不是讲台中谈主嘛哈、有这个妈妈应该爱写游记呀哈，啊结果嘞，结果不会写游记，洗肾中心去找了后，好才怎样？后续的消息。台中潭主63岁姓周的妇人人啊，吼，长鼻了，发现讲伫厝内底迄个房间完全嘞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佮这个头嘞吼明显有撕裂伤，脚嘞无同款吼比较诡异的所在是伊的后生37岁吼，佮伊嘞住同间厝，伫房间内底呼呼大睡，吼。困家会高，困家搁兼老暖。姓周的这个妇人人，伊个后生被警察带转去警察局，吼、要给做笔录，坐伫遐，吼、一句话拢总无讲。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在昨天会同着法医上验，发现讲咧吼，63岁姓周的妇人人，吼、伊个后刀口，吼、就是后口遐。规个拢总是血肿嘞，迄、那个鼻呀，吼啊，咱的鼻梁骨，吼、遐嘛剪开，啊，阁有吼正边面的迄个颧骨遐断去，啊，胸坎吼骨头啊，包括着嘞吼，这个鼻梁骨吼、骨折断去，所以呢，吼、这就是呢外力来殴打地势，至于呢吼伊个后生。具体哈，具迄个具票呢哈，将着后生具体到案，因为呢哈，目前警方也个咧进行着这项的这个案件厘清啊，地检署哈，地检署的这个检察官在咧讲啦哈，回东调法医哈，昨天是说啊，迄、那个因母啊哈，无去西游记哈，啊都。这个诊所这边通知到伊的早孙嘛，所以呢，去的时候发现讲啊呐，讲说这位妇人人呢吼已经死亡了，啊，伊的后生吼也搁咧困，但咧法医吼、法医呢验尸了后，明确发现讲咧死者的后壳遐有血肿，也就讲咧吼有物件吼安尼攻落去，包括着伊的颈骨，包括着咧吼。下边的颧骨拢总断去，啊，佮有吼，迄、个胸坎的迄、个边啊骨呢吼嘛断去，这个地枢掉呢吼，中枢神经损伤，包括掉呢出血性休克死亡。那法医吼就讲啦，这都是外力的介入吼，有他杀的嫌疑。检察官吼、发出掉呢吼具体票，将掉伊个后生吼、那直接呢吼、就是送去到地检署吼。今仔日因为嫌犯讲啦，停止夜间的讯问，所以呢吼，等到今仔日，等到今仔日吼，才会送去这个地检署吼，整个厘清吼，因这个63岁吼，一岁就的妇人人到底吼是不是儿子？好、来讲诶，也是讲呢，因为吼，现在啦初步看，应该是大家拢感觉讲。矛头指向他儿子，但是、法律就是要有凭有据、好来另外这个三民书局、老医生、老医生老伤过济 就是啊那兄弟啊的失和。三民夫迄个书局呢，吼，其实咱有足多诶，迄个册啊，吼，拢印有三民书局。这个三民书局呢，吼，是一间出版社。伊的遗产，吼，第二代的掌门人要来告什么人？第二代掌门人要来告到伊的大兄，啊，伊的大兄呢，已经吼去移民天国去啊，吼，那。还是吼、哦、依然在告吼，哎、哦欸、兄弟啊吼、哦，这个大兄走啊，嘛是个个吼、哦，这活人跟你吼、哦、往生的人吼、哦，在这个法律上还是在告吼、哦，啊法官是安怎认为的，讲给咱听。知名的出版社三民啊册局吼，三民书局创办人啊叫做刘进强，往生了后遗产因发到第二代。啊，足侪场哈，多场的官司啊。目前咧是在掌管的是三民书局的第二后生，叫做刘仲杰啊，控告着伊的大兄哈刘仲文，并且哈、哦、要请求着行哈、哦、这个台北市一间哈、哦、这个房地产台北地方法院呢哈、哦、更一审审理的期间。哇，这个大兄呢，吼，伫去年煞呢，八月份因为癌症来往生。那接下来就是伊的某甲着呢三个后生接受着呢，吼，这个诉讼。三民书局创立伫呢，吼，1953年，吼，迄个时阵我未出世，吼，所以讲啊，咱咧读册啦，也是讲呢，吼，去咧册局，吼，现在书局。变得比较少啊！那以前咧吼，在逛书局，拢会看到一个吼三民书局出版的。所以咧，这间三民书局咧是创立在1953年，成为国内吼非常有名的出版商。这个创办人咧吼刘进强啊，吼是伫2017年，然后1月23日来往生去。家族期间为着咧遗产的问题，哈兄弟啊，失和诉讼已经足侪年啊。目前三民分局由着咧吼，这个刘仲杰来担任着法定的代理人，实际吼掌管着咧迄个家族的事业。那咧刘仲杰主张哈，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哎，我是刘太太阿珍。
0: 嗨，
1: 彩珍
0: 是，
1: 请问一下，
0: 嗯，
1: 我感冒感了十几天，可以继续吃吗？
0: 继续吃，吃哈很好。那感冒哈，有当时啊，咱感冒哈，开始倒黄口，还是感冒好了后，确诊了后，拢有留一个白尾啊。你若安尼继续吃，它在这里恢复哈会比较快。
1: 哦，嗯，那我。现在到月底嘛，哈，
0: 嗯，是，
1: 我慢一点再来买。
0: 好啊，没关系，月底之前哈、哦、来登记，拢有甲你保留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感谢哈、哦。无论你是感冒的哈，还是讲咧，这个确诊咧，通通可以吃，通通可以吃。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2: 彩珍啊，
0: 哎呦。
2: 一早高清诶，
0: 好，一早高清诶，谢谢，哈、哦，感谢。好，那咧目前咧吼，这个有着咧吼刘仲杰来担任啦。那刘仲杰咧吼提告伊的主张，就从伊的爸爸在生之前将着台北市大安区吼啊，这个厝，包括着土地登记伫伊的大兄啊刘仲文的名下，啊爸爸一个往生了后。甲着呢吼，刘仲文吼，就是讲，伊讲吼，因爸爸这间厝呢是旧名登记的关系，那爸爸已经走啊，是不是要终止吼？迄、那个旧名登记吼，回归到爸爸的这个遗产内底房地吼，由着全体继承人共同拥有，唔是呢吼，就是这个大兄。那受请到的大兄转移到房地产的所有权。好，这个大兄呢是去年八月份因为得到癌症来往生，这个案件吼，就由着 阿嫂甲着三后生吼来承受啊，这个哥哥已经走了，但是呢吼，这个正会无拍花去，一直烧一直烧烧到着第三代，吼烧到着第三代。好，这个四个人呢吼，答辩主张的是讲，伊个大兄甲着这个爸爸吼之间，并无照明登记，哇啊爸爸已经走了，吼哥哥已经走了。哇，两个都没讲话呀，所以呢，吼，伊个阿嫂甲着呢，伊个孙呐，吼，就讲没有，没有，没有这一回事，吼，都是无法度嘞，吼，佮甲这个人呢，吼，董事长调出来问嘛，吼，对不？两个都已经走了啊，重要的两个人都已经呢，吼，往生了。好，那台北呢？地方法院一审哦，调阅到地籍资料，这个厝啊，吼，就是咧，伫2016年登记伫咧刘仲文的名下，那只有呢，吼，凭着伊的遗嘱，吼，啊，该有诶，这个房地产然后列入遗产，就咧，吼，推断着讲照明登记的关系，所以呢，吼，判着伊的小弟败诉，因为呢，吼。爸爸甲着哥哥有没有借名登记？吼、哦，即马咱的法官若要调着这两个人，啊，都已经走了，啊，宝贝嘛不遵守哈，讲求证据啦，所以呢，吼、哦，总啊改一驳回，哇，你也看，哦，在上绑下顶下贼，好、哦，现在兄弟情，好、哦，已经结束了，啊，这里阿嫂甲着孙啊，哦，这啊到家呢，吼、哦，第二代、第三代，吼、哦，就是。全部吼感情都拢无好去啊！好啦，吼，趁钱咧，吼，欠钱最重要啦，吼啊，老好事实啊，我拢吼在几20年前，因为我踏入吼这个健康产业啊，有一寡咧，人客拢会讲啊，家来事互我听吼啊，我听，我感觉吼钱最重要诶，但是钱肯定。第二个所在，它是一个非常可爱哈，会当用的物件。那来坑点唔对的所在，它会变成很可恶哈。我阿姨呀、啊，阿姨咧，七姨咧，佮爱护着呢，一讲吼，所以好伊呢，哦，甲阿姨呢，吼，佮那改咳，有无？哈，哎呀，真的啦哈，钱呐、啊，钱到底呢，吼是好啊歹？钱到底好啊歹，有阵时呢吼变成是黄金啦，对不对哈？好，了解愈多，啊你也愈清楚啊。咱这班的同学哈，钱呐、啊、好好的放在自己的身边。我今日吼在迄、那个啊网络顶观看吼，伊在咧讲，食老呢吼，你袂使甲你吼身躯有啥物病，甲是谁讲？哈啊，你有存偌济钱，你嘛要甲是谁讲？哎，厝边兜啦，朋友哈，哎，一寡哦，一寡代志会当讲，一寡代志绝对袂使讲哈，要烂在肚子里面。今晚拢讲这句话，要烂在肚子里面哈，只有你哈，家己知啦哈，天嘛唔知，地嘛唔知哈，更加袂使何时谁知？好来，深深体会，阿你有体会到无？来听歌，听歌哈，阿那需要着彩针，需要着咱助理来甲咱做服务。把握着放烟花活动哦，0800776699，记得行动要马上行动。

0: 情。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1: 嘿，梅子姐。
2: 嘿，我要给你叫小产品。
1: 好，我要叫产品，你要几组？
2: 两组。
1: 两组万地，你等我，我叫助理下。嘿，等一下哈，来，现在呢，慢些哦，一定要有耐心，卡加养一下啊，哈。喂，嘿，对，我彩珍呢，你等我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喂，哦，嘿，你好，大哥，嘿，你好。
1: 我是听你的收音机的哈。
0: 嗨，是新同学哈。嘿，
1: 姓王。嘿，阿弟，我经常便秘，大不出来啊，这个有什么药可以？
0: 便秘哦，便，你稍等我一下，我转线下哦哈。

0: 好，因为吼，伊用迄种软便剂呢，吼，食到尾啊，你就会抗药啦。食到尾啊，你就抗药，啊，无食呢，吼，就无在条房。然后年纪越来越大，伊若无靠这药啊，你的肠啊，你就袂叮当，安尼爱愈食。
1: 我70岁了。
0: 哦，70岁了，吼，哦，听袂出来。啊，所以讲呢，吼，你就这两项食。啊，像我甲你讲诶，你看是要找吼，阮公司诶嘛会使啦，还是讲吼，你要去外口买一个酵素吼，就是用一些
1: 天没有用，没有用，
0: 都没有用。安尼我
1: 我电视讲的橘子青汁有没有用？嗯，没有用。
0: 对哇、啊，因为你吼是肠燥症，我甲你讲啊，你就是呢吼，让自己的情绪吼，卖遐搞紧张波动不要那么大，因为你这肠燥症吼也是来自你诶迄个情绪问题呀、啊。对不对？啊你吼，你就是上介好的医生，啊，你就是这部分，啥问题出在对，咱嘞一定爱对症下药啊，包括着嘞吼，我现在跟你讲的，你的情绪有关系着你的肠燥症，所以你。大家拢压力啦，即卖人压力就大。我讲啊，都是阿山卡来讲啊，包含吼、癌症，现在癌症的人那么多，吼、这甲着咱的压力嘛拢有关系。我叫助理甲你听一下吼、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啊，来等恁阿爬山嘞吼，电话掉线的话，麻烦加个电卡。0800-77-66-99 0800-77-66-99哎，来，严太太好。
2: 喂。
0: 哎，拍谁？还你拍啥？哎，大哥哦。
2: 我系啊，我诶哈。
0: 嘿。
2: 一组4罐4罐。
0: 好好好。
2: 啊，个一组就是8罐的海王浆。
0: 哦，好，安尼，迄个产品好不？安尼，严大哥，你就是
2: 十。当然，当然对啦。
0: 系对，你就是12罐哈，诶，海王浆啊，4罐诶，清通安尼对无？
2: 系
0: 安尼万八好，啊，明仔再给你好吧。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严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
0: 嗨，
3: 四组一组啦，
0: 买5000的哈，
3: 好，
0: 5000的一组，啊，明仔再给你哦，
3: 好，啊，月尾再来叫，
0: 好，月尾再来叫蹲会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哎，今年吼，无论你咧食西药，无论你咧食中药，无论讲咧吼，你对着咧身体无爱咧吼，像拄只这个大哥伊讲，啊，我都西药无爱食遐济咧，吼，医生开的拢。是西药呢，啊，咱来知影吼、哦，你就是爱对症下药，你搁咧食着保健食品，你嘛是爱食好对路啊，爱食好对路。啊，那呢吼，这个呢吼，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只有呢吼，家己会当去调整。你搁医生吼、哦，医生开的药啊，只不过讲呢吼，和你呢小小的放松吼，啊，你较轻松一点尔。登记，好，登记，咱咧食西药，它就是有一个抗药性，哈，好，记得，家己就是上介好的贵人，啊，你有咧听到节目，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家己就是上介好的医生，其实呢，哈，咱啊，得食物件，好，食物件，生活压力拢关系到你是不是有健康无，啊，你有没有懂得保养呢？哈，来进功德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嗨，蓝月凤，
4: 我要还要一组
0: 5000的，对不对？
4: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4: 对，是一个礼拜了。
0: 海王浆加全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没吃进前，啊，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4: 啊，就脚头有酸软啊，啊，今嘛吃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到冤枉钱安尼。
4: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试看卖尔。
0: 我讲哦，产品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大姐，你讲吼、海王浆前通阿未加进前，你的脚是？
5: 脚本来就麻，真脚袂麻。啊，我有开刀嘛，脚袂疼。
0: 好、哦，你用那开刀，开刀对呀。
5: 就按两骨骼一种关公骨折。
0: 好、哦，啊，今嘛姐姐吼，海王浆前通姐姐有那脚袂疼呀？
5: 嘿，我吃一万贵安尼，好，你叫个钱呢？
0: 袂要紧，我讲吼，大行拢会当计较，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像你讲的、开刀类吼，足麻烦的，对不对？
5: 然后慢慢开刀，就安尼啊，拢我。 开五百个呢。
0: 哎呦，
5: 五百那屁呀！哦，什么做硬啊，做棒嘞，边边做硬嘞呢？
0: 啊，今麦姐姐就较放松哈，
5: 轻啊，唔较轻啊，
0: 对。对，啊，食愈久哈，食愈久身体会愈健康哦，哈。
5: 好，你好。
0: 嘿，好，好，谢谢你。那呢，刘大哥哈，
6: 哎，
0: 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精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6: 那个脚就安安啦，
0: 好安安，嘿，
6: 嘿，啊，今麦都较袂啊啦。
0: 安尼，啊，你这安安偌久啊？
6: 我是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6: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倒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6: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0: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6: 对的，好了，功德无量吧。
0: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好，两组哈。
6: 好，两组。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大姐，你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
7: 我拢大概戆啦，吼，听啦，阿个脚未爬楼梯安尼。
0: 好，阿即马。

0: 行。
1: 啊，你现在吼，算海洋间情况吃这个，人若要下底啊，你也爱下底啊，安尼吼。
0: 哎呀，
1: 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0: 你，我家来头一顿就海洋间纪念。安心通气啊！我都甲记落去，
1: 记落去啊！吼，
0: 嗯，
1: 所以讲吼，你讲啊，海洋精情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0: 哎呀，
1: 大家免怀疑啦，
0: 对，
1: 唔免怀疑哈。脚惊手惊，这样我都用心命哈啊！好命好命唔达到会食啦，哈啊！好业唔达到会惊，所以呢，一定爱脚惊手惊啊，用心命哈、哦，记得得吃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哈、哦，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因为财政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唔是药爱物件，即便呢哈、哦，你讲在吃药啊，嘛爱有一个疗程哈。哦医生是安那要开着呢？三天的药啊，叫你爱吃，吼、哦！伊为不爱一天一天安尼，因为呢，吼、哦，现在的人啊，什么都要快，吼、哦！吃药嘛要紧，病嘛要紧，三分病七分药，病是呢，吼、哦，慢慢累积来，所以呢，无迄个一时间，两三天、三五天就要好，吼、哦！所以呢，你咧吃药啊，嘛有一个疗程，啊，你咧吃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希望把信心、耐心刻出来，把人吃好，你就吃好啦，吼、哦！这部呢，竞争，吼、哦，轻松，吼、哦，你的体质吸收，吼、哦，你咧恢复，你咧修复的过程当中无同款，娘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一熊公个。来听歌，这首歌哈、哦、是咱健康加油站引起很多共鸣，哈、哦，足侪人共鸣，哈、哦，爱听爱歌曲，但求余生多如愿。

0: 彩珍你好。喂，你好。是。
1: 我叫
0: 两组。好，再叫两组，你等我一下，谢谢。

0: 好好安尼。好，明仔再三周，阿月底个三周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感谢。好，来山卡拢总弯山哈，卡无入来哈，还是讲咧的掉线的。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但愿余生多如愿哈。出事出来，这个世间，我昨哦，跟一个朋友讲来讲，哎呦，做人很难。我讲你今麦在怎讲做人很难哦，哈，对不？哎呀，大家吼，拢吹起境界咧过日啦，哈，心中有足多的酸甜苦辣，有的可以说，有的呢吼不可以说，有的呢吼规工吼安尼物质的过日哈，好啦哈，啊，有的人是呢吼啊惊啦，吼什么都怕啦，惊呢吼讲出来去得失着厝边啦，惊讲出来呢吼啊，这个翁仔无感情啊，翁仔无佫较袂哦，哈。现在呢，吼，咱就是安那，足侪话，咱即个呢，吼，长辈时代，今讲出来，吼，迄个，后生新妇，吼，查某囝囝婿，对咱呢，吼，安怎安怎安怎，佮拄安怎，哦，哎呀。真的哈，做人真的是太难了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滚爱的爱的经呐哈。好，来，昨日甲咱讲到呢哈，中医呢哈，一粒有粒来的，会当以风调暖化哈。第二，未病之病一定爱调理着咱的五脏哈，对着咱的气血一定爱调和。那昨日咧甲咱讲，一定爱喝药剂，爱用脾胃，为什么爱喝？有志用脾胃，人呢吼靠着一口气一点气念念，所以呢有志就是先天之气，脾胃叫做后天之气，爱调调肝气，肝气最主要是咧中火吼啊，肝主疏泄，肝吼在中火，肝唔是咧制造火，以前的人讲哦，肝咧造火，吼肝无造火，是骨精脆，吼骨髓在造血。那肝咧就是中火，为什么咱咧讲啊？暗时未使熬夜，因为咱人咧困的时阵咧，吼血会回流去咱的肝中。那肝咧就是咧负责着排毒，甲着精髓的调节。好，精髓的调节，像咱对只迄个大哥讲，伊咧吼，就是压力上过大，啊，无法度排毒。迄、那个你的肝气，吼、就是安那，一定咧吼袂顺呐，一定袂顺呐。所以咧吼，中医有咧吼，治斑不离肺，有斑吼必有问。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会当看出着咧，你的肝好阿歹。喂，彩珍你好。
1: 喂，潘雪，太顺利
0: 了。哎，明月姐好。
1: 嗯，我去开门口听，都要听一条什么歌啦？
0: 我的知影哈，这首歌播出来哈，有够侪人拢引起共鸣呐哈。但求余生多如。
1: 但求。
0: 嗯，嘿 ，AI 的歌。
1: 但成。
0: 但求求啦。
1: 但求。
0: 嗯
1: 哼。啊，但求个什么？
0: 余生。出来的那个生命啦，
1: 余生啦、啊，
0: 嘿，余生咪余生，嘿，余生，
1: 余生个啥？
0: 多如愿，
1: 多如愿啦、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嗯，哦，谢谢，
0: 嘛，呗，哈、哦，好，意思就是讲啦，咱人的一生啦，看开啦，唔通安尼啦，哈、哦，对不起别人，咱拢会做谴责的。哎哟，我吼今仔日做对不起某咪人的代志，结果咧，规世人拢咧对不起家己，有无？拢对不起家己，赚的钱哎，唔敢开，唔敢买，唔敢顾身体，吼、哦，对无？唔敢开，唔敢买，唔敢顾身体，哇！啊，春春咧，老老的啊，这里时势咧吼，拢咧甲咱吼。不是大家哦，吼，咱讲哦，真正是，但是社会吼，现在真的太多人，把酒吼金哭哭拢在笑想起来，吼，阿爸，我要吼创造什么会哈，我要开店哈，阿母啊哈，来，哦，迄个我要买厝啊，哈，啊你买吼，搞我迄个倒帮忙偌济，是不是？ 像咱对遮咧讲个啊，啥民书局啊，啊留遐尼啊济，结果咧烧过三代咧，蔓延到第三代，所以咧吼，来赚个钱，啊咱就是咧爱用着对个所在，啊即摆食到这个货，对个所在，唔是乎你佚佗，佚佗咧吼，你会当佚佗，你嘛无可能逐工佚佗啊，啊用着食，等吼即摆咧年纪愈来愈济啊，啊你是要食偌济？咱人吼出世，就得着一种病。叫做不敌之症，无法度医的。什么叫做无法度医的？麦肚若底饱，你就无在调治啊。你若食饱，头前咧满汉全席，鲍鱼、鱼翅、燕窝，你嘛吞袂落。所以呢，吼一出世，就得着这种吼不敌之症啊。这真正是无法度。所以你会当食偌济，尤其是年纪愈来愈济呢，吼你要食的真正是有限啦，对无？啊，即嘛就是呢，食老了吼，顾身体上该好，顾身体上该好，顾身体呢，食老才有尊严。好来，佮讲到伫遮来呀，来甲咱讲啦，言归正传啦，吼，就是讲呢，咱呢吼，爱调养着咱的脏腑，吼，爱调和着咱的气血。拄则讲着呢吼，调着呢肝气，来，就是爱顾心气，心气。所以呢吼，你看中医咧讲的，心、肝、脾、气、心，拢总顾着，吼，就是呢，主着气血，加着。皮毛吼，就是咱的皮加着头毛。那为什么20米 MSM 二型高温两百两个做不了酸葡萄糖，按羊羔顶头来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经青蛙加喉咙调整后，用其感觉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大概吃这加着磷虾油。哎，讲啊啦，哎，精气神加足好呢。嘿，头毛呢吼，啊加足袂落个呢。嘿，个肩胛呢吼。哦，本来安尼摇摇吼，即马咧增加发出来拢金的过来吼、哦，就是呢，咱的迄个气色加足好诶，因为心主神，积华在面，心吼，好心还是歹心，看到咱的面，你就知，唔是迄个坏心眼哦，是因为你的心有好无好，看面就知。气主皮毛，咱的气。会气甲调好，你的皮肤、你的毛发，拢总会当看会到。心肺功能啦，强气血就充足，面色就会红个啊，红个，皮肤就会金骨吼、哦、啊，对着呢吼，咱、哦、的这个身体脏腑，你就看会到吼、哦，是不是有健康无啊？来，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咯。好呢吼，磷虾油无食，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好，尤其是呢心血管疾病，买来无丢地，买去无休息呢，吼。有当时呢，前一分钟还阁好好，后一分钟就翘翘倒，吼啊。连要讲、要交代都袂服气，啊那讲呢吼，好运的是安尼啦，啊那歹运的嘞，哇，中风。中风吼，搁尾呢吼，劳练偌久，搁尾呢吼，拖磨偌久，无人知影，真正是无人知影吼。来安排挂客哦，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谢谢。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哎，你搁寄一组号嘛？
0: 好，搁寄一组号，你等我，我来接白线，好，你先接，好，来，喂。

0: 来，今嘛来哈啊，线有卡满，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是，
1: 哎、欸，我要叫迄、那个，请迄、那
0: 个啊，放烟火，
1: 嘿，
0: 好，来，啊，你电话寄一个哈，好、哦，谢谢，喂，哎、欸，对，好啊，你等我，

0: 谢谢，来彩珍来进广告。你买青通吼，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贿赂。
0: 哦，食贿赂，你有血压或血糖吗？
1: 血压、血糖拢有。
0: 拢有哦，吼、哦，安尼、啊，哦，啊，你食只安尼有感觉阿妈骨筋较撩人无？
1: 有啦，食只就较好啦，暗扫了目睭有黑眼症哦，会较无安尼。
0: 哦哦哦，得看物件加足清诶，吼、
1: 啊。啊，对啊。嘿，
0: 较袂安尼蚊啊飞来飞过去。
1: 啊，对啊。
0: 好、啊，好，啊，感谢你，啊，今仔日习惯青通啦，哈、
1: 啊。啊啊，
0: 好，好，安尼。厉害用精神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你讲有反应是反应安怎？
2: 姐，我无跟你讲，阿只木仙姑发烧诶，安尼我无捌猜，得甲你讲。
0: 诶，喘气安尼啦吼。
2: 嗯
0: 啊。嘿嘿。
2: 我迄个头脑真好，食水也几十万呢，一盖食拢要几十万呢。
0: 吼。
2: 头脑精我做侪。
0: 吼，头脑精食做侪去啊。
2: 一个拢总要几。
0: 嘿。
2: 几万
0: 几百万，哎，未啊！即马你海王煎清汤哦，你着规心食济，安尼足好诶。
2: 我即马就是讲要食海王煎煮，那感觉明白。
0: 对，
2: 我有年就甲恁食，我即马就是甲恁要食，就是要上位食。
0: 好，好。
2: 我你咧讲欠话，茫搁搞人气，等下。
0: 未甲你误耽误啦，吼，好不？哈。新会吼，你讲海王煎清汤吼，阿未食真正是安怎？
3: 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马疼哦，要咧困时，也安尼蛮唔好，也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3: 啊、我食正侪项咧，唔是食跟他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3: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哦、买着海王煎清汤，真正买足侪来食、哦，
3: 买
0: 饭嘞。
3: 嘿，哦，跟他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3: 啊，拄啊这缘分拄啊到，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3: 啊听哦，遐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嘛咧，先买来食看。啊，我嘛买食侪，早我嘛咧搬弟弟家，本来是讲白来种。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
3: 啊我就想啊无爱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个慢慢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诶，
0: 哦安尼吼，
3: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3: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来讲讲吼，
0: 嗯，
3: 啊无真啊足好诶，
0: 真啊足好，
3: 老听到人吼，真正爱买来食，真啊真好，
0: 对，先会。
3: 哈，
0: 就像你讲的，以前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哪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会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落，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3: 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人甲问讲，啊你咧行路哪紧？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爸母啊？啊我讲啊你较无迄落就无缘分啦，
0: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3: 嘿，谢谢啊，
0: 谢谢新伟姐，感谢哈，谢谢。大家呢吼，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真的啦吼，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这里做信用的三好一功德，三好一功德。嘛感谢着嘞吼，咱南阿溪吴大哥吼，咱拄只刷卡吼，嘛是拢阿咧订五组吼。因为咱咧办宴会，就是呢吼，上届俗的会介绍。一罐罐价是千五，啊，咱即马办宴会，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一罐剩偌济？1125块，买愈济，赚愈济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072629，0800077666，以上广告哈，咱助理足无用的哦，电话足多，一直在讲话，当然我请你吃凉的，好啦，跟我电台共享哦，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6: 哇哦！
5: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
0: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为健康加油。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少年的风光，无代表你一世人风光。咱讲吼，阮阿母啊，以前拢会讲一句话啦，讲田里疼伫尾啊啦。人生的吼是爱食到尾站。刚才参照在走马拉松同款，一定呢吼，爱走到尾人尾啊，才有法度呢。怎样讲你的人生到底呢是好些还是歹？有的人吼，我讲啊，钱呢吼都足济啦，唔敢开啦，吼啊，放伫银行看数据啦，看好爽啦，啊，身体才来哀哀叫啦。感觉呢，身躯上得到2000块，咱想要来倒位啊，就来倒位啊。想要甲食啊，就甲食。想要来找什么人，就甲找什么人。想要来公园，就来公园。想要来甲唱歌、拉客一个卡拉 OK， 人家家甲斗斗的，就会当去啊唱歌、拉客兼交朋友。唔好来吼，银行内底放2000万，啊倒伫遐，互人洗。好人吃，好人用惯的，安尼无较好命哈、哦。来，卡惊手惊，即我都用性命。MSM 二型高丸两杯，两罐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点，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喉咙豆丁菊，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枸杞。记得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一定爱食。大病归毒素，毒素有严重无？有。才生百病尔，万病归肺咯，肺络循环比毒素也搁较恐怖。气血若无通，规身躯万病生呀，万病生哦。啊，这毋是咧吼，咱咧即卖营养医学正咧讲，自过去咱咧中医的医理有理的安尼讲啊，气血未通，万病生，那你气血？有通吗？那是未通，就爱化灰化物。20味的磷虾油，做你个推类，做你个结类，做你个食，无问题哦。
1: 7、6、5、4、3、2、1，请放烟火。
0: 放烟火哈！各位同学们注意听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到今仔日咯，咱的放烟火活动哈，伫今年度嘛是最后一届呀。放烟火活动到今仔日拄啊好哈，进行一半，后壁剩了一半的时间，互咱来把握。好、哦，好，咱来把握。有个人跟我讲，财政啊，我呢吼、哦、要结束的时阵吼，才要来订，可以啊，当然可以。伫呢这个月月底来订，咱拢是放烟火的优惠。那超过掉呢吼，这个月过没有得恢复噶，好得恢复噶。那呢吼，唔好忘记哩吼、哦，把日期记起来，到个这个月月底月底月底，紧嘞吼，先订啦，爱当压日期，通通。没关系，0800776699。

好，来，随着医疗哈，咱台湾哈医疗诶部分，包括着健保的部分，所以呢，吼寿命越来越延长。那台湾嘛，正式迈入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呢，吼即马少年人，唔是呢，吼不爱友好，嘛唔是不爱吃，因为呢，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啊，即马囡仔个生少，吼、哦，所以呢，你也看两个阿公婆，啊，大家呢，吼，爱来负责生病，吼、哦，也是大人，以前是讲啦，早嫁嫁出，就是破出的水，就是咧，吼、哦，爱顾着夫家，娘娘，即马无同款啦哦，现在不一样了哦，吼、哦，就是呢，爱负责着双方面的是大人，所以呢，是大人啦，身体健康，就是囝儿啊，是说上阶段的福报，那迈入。超高龄的社会要追求到健康，促进到呢吼抗衰老，变成呢吼是咱现代人上界重要的一个课题，上界重要爱做的工作。根据到呢咱的医学研究，身体的机能几岁才开始退化？几岁？有人讲25岁啦，25岁无唔对，迄是咧行下坡。哦、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但是迄个时阵呢，吼、哦，似乎你拢感受袂到。咱咧讲的就是讲，和你的身体机能感觉讲咧，吼、哦，对呀，哎，无爽快，真真正正咧，医学上，吼、哦，临床的研究当中，身体机能就是35岁、40岁了后，得随着年龄。增加啊，身体开始退化。无论讲内吼，咱的腹内，无论讲外观，无论讲内吼，你的这个筋骨络就开始退化。这呢吼，咱家己各家回想开，哎，确实确实是有影呢。吼，差不多40岁进前，吼，你都好像说，哦，敢那参照迄个泰山同款，嗷嗷。好，这是野人，太三是安尼叫。好啦，吼，40岁咧，就是身体上的一个分水岭啦。吼，做节目、听节目都是爱轻松，较袂吼，遮尼啊严肃，对吧？咱咧吼，40岁了后，你也关心的是啥？你的关节有退化无？你的肌肉有减少无？你的钙质有流失无？你的免疫力有下降无？你的记忆有变歹无？啊，佮有，就是呢吼，拄只我山卡伫甲迄个大哥讲，咱呢吼上盖惊，就是呢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呢吼，爱靠啥？爱靠抗氧化。抗氧化，为什么财政甲咱讲讲这个磷虾油，你一定必须？要吃，必须一定要吃，因为呢，吼，磷虾油是呢已经研究证实世界上上界强的抗氧化食物。咱对这个讲，40岁了后，不是40岁之前都无落这问题，是呢，吼，一般统计40岁以后，关节退化、肌肉减少、钙质流失、免疫系列下降。记忆嘛变歹啊，而且罹癌的风险，就是咧得着癌症的人，40岁以后有哪里吼较侪人？大约40岁顶下，咱的人体脏器就慢慢开始咧衰退啊。其中最主要就是咧吼，先天之气，咱咧吼有在讲的肾气、腰子的气、肾气衰竭。另外就是咧吼，胃肠开始变歹，胃肠开始变歹，啊，食物件吼，这个肠胃支气受损，啊，慢慢慢慢吼，你的身体该吃的不吃，该休息的不休息，吼，啊，该动的食咧，吼，它没有办法吸收，伊就会产生着咧吼一寡有诶无诶，过来即卖咧啊，化学的添加物啦。哦啊，加工的食品啦，啊，煎的物件食伤过侪，最主要就是安那，
现在那是呢资本主义啊，哦，大家呢拢总吼在追求着钱，疏忽着健康，压力上过大。像咱拄只甲大哥讲，我讲啊，你啊减轻压力啊，你唔要赶紧呐，吼，诶，伊讲咧吼，无论医生开的药啊，我专线卡助理拄只咧甲我讲，吼，在分享。伊讲咧吼，迄个药啊咧嘛，安尼食食几工啊，吼，无效伊就无爱食，吼，啊，伊咧吼，保健食品啦，吼，健康食品啦，买足侪嘛，拢食几工啊咧啊。我讲，你个花得再细，吼，你个仙丹都无可能咧食几工会好。咱来想咧，吼，拄只伊咧讲啊，七十岁啊，啊四十岁就下坡啊呢，啊你即马七十岁啊，你甲想，伫咧吼开始做一个分水岭，甲即马七十岁，佮经过着三十冬啊，哪有可能呐？啊那讲咧吼，迄个药啊，拢食只啊，吼啊两三工啊都有效啊。保健食品的物件，你拢食两三工啊有效啊！我讲现在呢吼，唔是你爱食这個，是人爱食人啊，人吃人啦、啊，啊靠，遐好用诶！吼、哦，食食都拢好，安尼呢吼，我相信死亡率呢吼会减足足诶，减足足诶。那这个地球，这个土地底袂落，无够物件食，干免人食人，所以才真好伫节目内底强调诶。我就是莫忘初衷，我的原则徛甲足条诶，未要如未得食药客相识。我讲话实在，啊，我唔惊得失人，因为咧吼，认可你听听听听诶，观念若唔对，没有买没关系啊，身体家己个啊。但是咧吼，你既然相信着我，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你的观念一定爱健康。我买吼，就是咧，我一个职业道德，啊，你买食。就是爱食好果，恁买食，就是爱有一个知识，袂去开着冤枉钱。我讲啊，钱呢吼，爱靠努力去赚呢，老寡济呢，有的人吼是真正呢，拼命用命去换钱的。所以呢，你要过健康这一代，你记得一定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呢，买着财政介绍的产品。我甲人讲，你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你若要欠的时阵，你先问，你先甲身份证摕出来看，你即马到底几年出的？你即马到底几岁？你过来吼，甲迄个影片放倒来看，你少年是安那咧劳动？你少年吼是安那咧糟蹋你的身体？难道你即马免回馈吗？就敢那亲像咱个拢咧讲的啊！哎呦，饲囝无效啦，因为囡仔生出来。就爱洗洗六月，甲立甲大汉。你若好囡仔不好，你敢会感觉种足怨叹？会啊！啊，你咧身体少年的时候拢甲糟蹋，你即马唔免甲伊反馈，唔免甲照顾，身体伊嘛会怨叹你呢？哦，我这个主人拢无咧甲我照顾，伊会甲你糟蹋倒来未？伊会甲你留恋倒来未？伊会咧吼，逐工日也甲你做病，互你咧困啊困未去，吼、哦、要食也食未落。吼、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规身躯内疼了了，要行行袂去，要徛徛袂调，要久阁久下咧，久下阁爬袂开。啊，这就是安尼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你要身体好，你嘛是爱付出，把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个经营，安尼好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记得咧办宴会，到今仔日咧已经一半的时间，后手剩一半的时间，互咱爸阿婆哈，先订会当压日期，啊，你要较晚哈啊，正来订嘛是可以，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约定，迄、那个日期哈，到个月底哦。哎，这首歌哈，这首歌嘞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很好听哦哈，江辉的歌声，你不该轻视我。

0: 好听对不对？哦，好听嘞。一般工会呢，吼，咱会感觉讲吼，什么嘞，你就忍耐啦，哈啊，什么嘞，小编爱欢啦，哈，哎，这首歌，哈，对不？啊，咖喱蓝调调啦，哦，这首歌，真的哈，我安尼今仔日伫仓库内底哈，吹出来一歌曲，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曲，甲咱做分享；好的产品，嘛爱多多甲咱做分享呢。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好消息哈，爱一个。一个，吼，甲因通知一个哦。你报作一个人食，无一定伊会知影。咱即马咧放烟火，吼，像有人赖，吼赖乎我，啊赖乎我，彩珍，我要爱呢，吼，什么什么安尼，我讲啊，即马咧放烟火呢，哦，即马咧放烟火哦，所以呢，吼，还是有人吼啊，唔知影。希望讲咱即班的同学，你报人食。啊，一定爱甲讲，即马彩珍家咧办宴会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时间无要等人，好后壁剩一半时间，好剩下一半哦，好已经进行一半去啊，好你看一个月，好已经进行一半呀嘞，32天嘞，32天已经进行一半呀、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喂。
2: 嗯，我要爱三组。
0: 好，你要爱三组哈啊！明仔载，
2: 嘿，阿哥迄个
0: 拉拉你拉拉，好，一组安尼好，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没药如没得吃，药靠上先，唔免把刀当作药毒哈。安尼一杯买一药，真的，吃老毛病，一行啊一行出来。你一杯买一药，你真正揣无迄个钱，通啊好买。来，两项就会当来全方位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进广告。
3: 就真正即卡地困我足济。
0: 安尼哦，你海王经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只只是安那。
3: 卡酸到要死啊！伊个无怎会行哦，即摆只只会继续轻松的，继续困我的。
0: 继续困我。
3: 啊，那无困我，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3: 对唔对？嘿，
0: 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3: 介济年
0: 啊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捌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3: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诶吸风诶遐啊，
0: 哎，
3: 再上两支，再上配合，
0: 别紧，
3: 买那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3: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
0: 啊。对，嘿，啊你海王精全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3: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吼，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3: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吼。以前我那无好困，
3: 啊，刚才这个开的时候，那开我全躯都拢困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3: 手人啊，你开起我那无困我的时候，是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困，
0: 有影吼，
3: 对，
0: 好，安尼吼，
3: 全躯拢较无关系，拢开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哈，好。玉龙哈，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4: 也未食是进前遐是放了吼，叫歹放，紧阿去放无，放足久的阿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包个，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尻川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放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哎，迄嘛有可能气滞血瘀，阿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阿妈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从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重啊。以前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4: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无好
4: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食你咧食年外，甲即马是
0: 哈
4: 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
0: 袂要紧，我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4: 好。
5: 你彩珍呀？
0: 我彩珍呢，大哥。
5: 哦，你的电话做歹开。
0: 我爱你电话拢足多啊，歹势啦。
5: 我要一组啦，好无？
0: 你海王精神通咧，食对部分诶。
5: 食骨头诶，甲这里有做阿妈滚筋诶算诶。
0: 哦，啊，你骨头甲阿妈滚筋会算这偌久啊？
5: 哦，嘛足久诶咧，那干那拢会安尼小块叮叮当当，这个卡盘这里。
0: 嘿，小块迄吼在所难免诶，嘿。对，
5: 系
0: 在说了咩？一年吼，咱人的机能退化，哎呐，咱家你条件刚好大，大部分拢足好，啊，剩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吼，自然退化，哎，你退化足久啊，吼，难免呐，哎，不要紧，
5: 不要紧
0: 哦，嘿，不要紧，你搁加食，我讲的延缓老化，和你呢吼，少年较久，啊，老了较慢的，安尼都记得啦。
5: 哦，
0: 安尼，嘿，对，哦、啊，多多泡脚吼，对咱的身体健康，因为脚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哦、啊，所以讲呢吼，让它迄、那个血。会当顺利回流到等下咱的心脏。
5: 啊，无你的药啊，咧吃，有影真咧真有效呢。
0: 系哦，安尼吼。
5: 嘿嘿嘿，哇，有影真咧真好啊。
0: 真好哈。
5: 对对。
0: 我讲，无可能开着冤枉钱，这是呢吼，财政爱的目的啦，因为钱歹赚啦，尤其是即马后咧吃年金的啦，吼，后咧吃老本的，卖可能开着冤枉钱，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开心跟欢心，好吧？
5: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哈，咱。会赚钱的人也好啦，啊是讲即摆来退休，得食着退休金，得食着老人年金的，拢总同款。身体要顾，啊咱内吼爱买着、食着、看牙膏到换一少。好，咱内吼袂去开着冤枉钱，我讲。得调整，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讲内吼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那个都是其次，迄拢排伫第二位啦。第一类是安那，你卖去开着冤枉钱，速度较慢的不要紧啊，龟兔赛跑啊，吼、哦！你安尼调调调调调，甲一工就好。啊，那速度较紧的，咱这班的同学，该恭喜，吼、哦，该拍脯啊，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6: 哦，嘿，啊，我吼、哦，我这新的啦，我听听的，要来买一朵放烟花。
0: 好，啊，你等我哈，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7: 我放烟花两组。
0: 好，放烟花两组一万八，啊，明仔载给你好无，大哥。
7: 哦，啊，给我加了，我加另外加你公仔主机，给我加另外迄主机。
0: 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下哈，好来二线吼，这边两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等你一定爱卡回通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8: 啊，你好。
0: 嘿，你好，咱潘大哥。
8: 我叫一桌那个
0: 放烟花。好，一桌放烟花，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8: 好好，我
0: 跟你。好，谢谢潘大哥，祝你健康哦。
8: 海王精呢？
0: 哎，来三片好不？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
8: 哎，对，
0: 哎，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8: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以上功德哦。啊，来，今麦刷卡，好，万刷哦，谢谢。

0: 哎，蔡大哥好。
1: 你好。
0: 嘿。
1: 哎，放烟花两。
0: 啊，放烟花两组哈，好来，蔡大哥，好，哎来。

0: 喂，彩珍你好。
1: 嘿，彩珍老师。
0: 嘿，雪梅姐。
1: 我请你一个问题吼。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哈。哇哇，啊，雪梅姐，雪梅姐，好来，好好好，等我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蔡大哥。
2: 嘿，两周嘿。
0: 好，两周，阿明仔好你哦。
2: 都好好
0: 好好，谢谢蔡大哥，好，再见，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嘿，小弟在那驼背脚痛。
0: 驼背哦，驼背是因为你的迄个脊椎已经变形了哈。你咧食野人较轻松啊，但是驼背你讲要食个低钙呢吼，你可能要去做一下复健内外夹攻。嘿，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
0: 嘿，是。
2: 我叫一座大座的。
0: 好，一座大座的来，甲咱做服务。

0: 好，咱咧讲诶吼，以前讲啊呐，哎呀，人咧吼爱长命百岁吼，现在要活到百岁吼，唔是奇迹，吼，绝对不是奇迹。所以咧，邓慧修，吼，邓慧修，即卖咧吼要活到邓慧修，足简单诶，要活到如何健康，搁邓慧修，这才是重点。哎，彩珍你好。
1: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1: 哎、欸，彩珍哦。
0: 哎、欸，
1: 我要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欸，我来，大哥，拍谁拍谁哈？伊咧电话吼，搁互阮助理吵歹去呀。哎、欸，电话伤过济，电话线如果太多吼啊，啊是讲咧吼，拢变线的话，那会宕机，好。

0: 讲有一种植物酒的啊。
1: 哦，来，安尼，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唔是猪目睭啦，唔是猪目睭啦哈，我话吼爱讲足清楚的哈，你若听节目吼，阿未听详细，你希望讲吼，甲听好详细，是呢哈。20米内底 ，MSN 二型高温能不能够受不了酸葡萄糖？按刚刚电窗内经过了二型加强红灯，可望将青蛙加火龙特定去用其监测传给我做高级规矩药柜。针对着咱现代人，吼，都是呢身体足严重，伊会当来补卵、补阴、补弹性。内底呢用汉方来拍底，汉方咧走的，就是呢吼肝经、腰子经，加着呢吼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以目气主皮膜，咱都叫我跟咱讲掉，好调整我们的这个五脏。所以呢，吼、肝开窍以目，咱就是爱养迄落啥养中肝火。过来就是安那，吼，和咱的这个五脏有关，人啊，甲着乌调同款。乌调是一个咧吼，足神秘、足奥妙诶。咱人诶身体嘛，同款咧，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按这个五行、五脏开始一行一行调。目睭咧吼，讲要治吼，这就是咧，不要去误导人家。我谈的是良心道德钱，毋是讲治目睭。治目睭，可比讲白内障，你一定爱去开刀啊，换水晶体啊，对不对哦？吼，这毋则叫做治。对不对？哦，视网膜剥离，你一定爱开刀啊，这叫做治。啊，咱咧介绍的下产品，刚刚我讲的吼，我原则徛到做调的，未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咱就来先改食预防，已经咧吼有一挂问题毛病产生，咱豆豆啊调整，豆豆啊调整，豆豆啊调理。安尼唔吃对，对不对？哈，来，咱对只讲到呢吼，爱活了来当退休，爱更加健康啊，会当日常当中开始做起。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人啊，一旦哪里吼，你的胃口开始无好，开始食袂落，啊，就爱烦恼啊，为什么？为什么我等下跟咱讲每日一字咬文嚼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我要叫伊啊。
1: 好，你要叫三品，要叫办年会。
2: 叫海龙江。
1: 好，好，三品好不？啊，来。
2: 哦。二线。四周。
1: 好，四周来电话搞起来一个哈，来以上公告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为什么咱来讲哈？来，甲咱每日一字一下哈，迄、个脆体宣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哈，后来哈，带过气呀哈，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气，迄、个气要安怎下？气要安怎下？气，喂，彩珍你好，哎，我录这，
3: 哎呀。彩珍
1: 哦，嘿，我彩珍啊，
3: 你今晚办年会啊？
1: 哦，我都在讲咧，办年会办一半去
3: 啊
1: 呢。
3: 对啊，我拢一句无听
1: 到。嘿，对，
3: 一组九千哦。
1: 嘿，对，一组九千。
3: 我两组啦。
1: 好，两组，好，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有影无？办年会办一半去啊呢，啊，佫有人唔知影，所以呢，你老咧报人家，除了做功德，伊拄我。咱来去甲伊讲，即马咧办年会，即马咧办年会，无论伊知影唔知影，拢爱敲电话甲讲一下，强调甲讲一下，安尼。咱来讲着这个气好唔好？气电管咧哈，是一个哈什么？要不要来讲汽车的气哈？啊兼迄个三点水，咱咧讲的是哈气会的气，下面是啥？下面是这个米啦，这叫做呢哈后天之气。咱人一定爱食物件，啊，有的人吼在减肥。我讲减肥，你食什么吼？你若无食到这种呢谷类的东西，其实呢吼碳水化合物无食，等到呢会乎你变成是肌少症，体重无减掉，刷去减掉健康，这是针对着减肥方面。那一般的咱人吼，就是呢营养一定要均衡，谷类的东西一定要吃。什么叫做谷类？麦啊啦，吼米啦。吼、哦、啊，包括着咧黄米，吼、哦，即落款来讲叫做谷类，吼、哦、小米这嘛是啊，所以呢一定爱有这个米，

0: 除了讲你先天之气，这是呢咱生落来就有啊。迄滴油脂、性气，那呢吼后壁后天呢，就是脾胃之气。先天之气、后天之气一定爱拢到位，爱有这个效果好用。讲到后天之气属于脾胃啊，吼，这加着咱的食食关系呢，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呢，吼，这个米饭、谷类当中都是会当养气，所以呢，吼，咱老大人，老大人你也看哈，其实咱呢，吼，这个饭啊，吼，饭那食会落去，有的人吼，食甲吼八九十岁，迄、那个饭啊，吼，得食，拢个食吼，规碗，啊，你也看，拢免，迄个问啦。你就甲看，迄每饭伊若食落去呢，吼，表示这人身体健康。但是退化还退化哦，退化呢吼，咱就是呢吼，伫这个迄、那个筋骨络方面，咱讲会行会走，这是福气。啊，你迄、那个筋络包括着呢吼，咱的肌肉包括着呢钙质、骨头、骨质，爱生筋造脆。你补充钙质，你的骨筋脆是空的。无效，你补充着钙质，你的关节退化无效。你补充着钙质，你补充着钙质，骨质加着嘞吼关节，但是嘞吼你肌肉萎缩，这个肌少症无效，一定爱三关节下。咱这班的同学甲财政讲，吼，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的。什么叫做神奇？因为呢，针对着咱的这个。古早吼，黄帝内经内底的这个调理、调养，甲咱做、甲咱养，安尼来做起。所以呢吼，这个气方面，咱的谷类、米饭内底吼，包括着加食一寡新鲜的蔬果，这拢会当养脾胃之气。脾主肌肉，把建议，唔是单食尔，唔是二十味的食。不是咱嘞，这个梅饭食呢，一定爱配合着嘞运动，一路嘞动，咱的肌肉才有那个肌耐力。那我咧讲，老大人吼、哦、年纪较侪，唔免你做啥物吼，这个嘞超过着家己身体负荷，走路啊，唔是咧减肥哦，走路，你逐工吼拢去甲行路，对身体健康帮助真大。因为咱无啊多，搁在做咧吼，什么和什么这个肌耐力啦吼，还是咧吼重训啦，唔免。有阵时啊咧吼老大人，颠倒咧吼会去伤害着。要运动，什么运动拢好，一定爱咧看咱家己身体的状况来定，好吧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哦，
1: 谢谢，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阿梅姐。
1: 嘿。我咧，我甲你叫一座大座哟。
0: 好。
1: 高清的。
0: 好好，啊，等我一下，我即马满线哈，谢谢。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哦，哈，对，货到付款，好，是，好，好，谢谢，哈，来，线下整个都是满线的，咱助理今嘛有那就无用的哈，先好财政来改进广告哦。
1: 谢谢，好，拜拜。
2: 差不多一年多之前没有跌倒啊，跌倒之后就是脊椎受伤嘛，有那个灌骨，开刀之后有好了，但是就是说你要站着也不能站太久，然后蹲下去也不舒服，啊，然后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你要上来一定是要压着东西，就是压在地上还是东西才可以，我就去买来吃，买5000的，然后吃一吃好像两个礼拜之后比较轻松一点，不会那么痛，
0: 好，
2: 你们节目都有听到人家的见证，而且你都有在介绍嘛，啊，我就觉得说哎，才真好像很不错，不是说，啊，会乱说话的，啊，那我当然很实在的，这个东西，啊，吃的话，啊，一定要有耐心去吃。
3: 我也是林立新同学啦，我应该叫第一组吃，因为我这脚吼，我一搭穿肾炎的一周啊，啊我这一脚拢无效啊，啊本来要叫皮肤科看，啊尾也是讲，啊我就改吃第一组啊，
0: 嘿，
3: 吃不归干了，哎，这个这脚这拢全好起啊，
0: 安尼哦，
3: 嘿，
0: 本来穿的肾啊一周安尼哦，
3: 嘿啊嘿啊，啊我出一项拢我无效，啊结果吃你这第一组，啊吃无就超一礼拜过。
0: 嗯，
3: 哎，这卡拢在好起，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他用精钱都唔是油啊，但是比油啊要个卡好点对。
3: 嗯。啊，这有只骨头拢一酸嘛。哎呀，啊，就食那食超几多食了，哎，起来吼，我本来拢爱下腰的腰带啊，就卡唔免安尼下。
0: 是，咱人客讲的啦吼，讲哦，这两项吼，除了神奇，唔知要安那形容就对话啦。真的哈。
3: 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这你其实是。这种产品、喔、真的是很不错啦。
0: 安尼吼，
3: 好，
0: 啊，食好到小白哦哈。龙辉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有较差，是差对部分？
4: 哦，我怎啊脚吼较有力啊？但我本身我唔怎啊讲，两脚愈食愈两脚吼。啊，怎啊食食吼，脚吼也较有力安尼。
0: 吼，安尼吼。
4: 脚会爬楼梯啊啦。
0: 哦，你以前两脚啊？
4: 食到怎啊是食二十几罐安尼，跟海王精。
0: 啊，袂要紧啊，你啊想啊，以前两脚啊袂爬楼梯，咱哦讲实在啦，我讲话就是实实在在啦，唔是人。不是人听，啊，无得钱听，啊，咱
4: 算定。你用讲继续吃，继续吃，我就好啊，继续吃呢，继续吃呢啊。
0: 系啊，两脚啊，即马食食的吼，爬楼梯啊，啊，你的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4: 哦，有啦，有啦，
0: 有啦哈，
4: 精神较好啦。
0: 系精神较好，我讲，咱人吼年纪侪，上介重要的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哦、嗯，
4: 对啦，
0: 好，好，安尼好，两组给你哦，哈，
4: 好，
0: 谢谢你。
5: 我安尼差不多唔知交十几工咧，我一直加强听讲咧。
0: 系、啊，对哇、啊，我讲吼，对喘气，你若咧听的时候，你就咋讲？你迄个答未通吼，气会未通，偌严重。
5: 哦，听
0: 讲咧。对哇、啊，啊我所以讲吼，我讲你买这两项未开着冤枉钱嘅啦。
5: 首先，我家己嘛有感觉，我今仔日咧行吼，继续你去咧，继续轻松嘅，我都有钱，我有哪买几十年嘅咧、哦，我即个镜头啊，食偌济物件，我都听到你啊讲啊好啊，铲铲啊，
0: 嗯，
5: 甲买食看卖啊，我就。像你讲个，我足认真嘞，自己照三顿加食。
0: 我家己咧讲话啦，吼，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实实在在，吼，啊，咱拢卖相片，啊，用产品，用你的身体来诶证明，来甲你讲，真正无开着冤枉钱诶。
5: 就是有影，我感觉我食遮侪，就是食这早上有感觉嘞。熟悉的呀、啊，
0: 赞赞赞，吼，
5: 纯粹
0: 纯粹真正爱背海讲红听啦。
5: 哎呀，有影，我讲给你听啦，有食的话人拢有感受啦。
0: 系、
5: 啊，啊，一斤真正加足练的啦。
0: 吼、哦，
5: 啊不，我本无看过，要食的讲头的塞车，搞拖伊呢，
0: 啊你啊，
5: 差两年呢。
0: 好，来，什么叫做卡伤就手？人吼，哎、欸，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都练啊，吼，轻松啊，走路有风。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6: 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7: 我要好汤头。
0: 哦，好，等一下哈、哦，来一线哈、哦，买咱的好汤头。以上公告，谢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喂，彩珍你好。
8: 两组吗？
0: 喂，庄大哥。嘿，你好。
9: 我真想要甲你买款了，
0: 放烟花，
9: 你啊放烟花吼，
0: 系
9: 一组呀，大组的拢干那一款了，
0: 二十米的，
9: 要海王精，
0: 好好产品服务，
9: 八罐拢海洋煎。
0: 好，八罐拢海洋煎，我叫做你。
9: 另外一组，一组半，组半迄款你淋下油。
0: 哦，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听哈，好来甲咱庄大哥做服务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什么，在一组礼拜五
0: 啊。好，在一组礼拜五放烟火的哈。
1: 嗯，对。
0: 好好，那早班给你哦。
1: 哦，对，早班的都要早班。
0: 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谢谢。好，再见。
2: 嘿嘿，

0: 喂，彩珍你好、哦。
1: 不好意思，昨天订那个怎么还没有到？
0: 哎、欸，昨天订的，要、哦、今天才能到哦。
1: 前天已经订的、
0: 哦。好，那你稍等一下，好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哎，美满姐。
2: 哎、欸、哎、欸，我有订啊吼，啊当时会寄来。
0: 哎，都是阿订的。哎，都是阿订的，明仔载就到啊。
2: 拜拜。哦，好汤头没？
0: 哎，对，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一雄功德哦。
3: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波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色龙，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健康的话题哈，就是要来讲点内耗的问题啦。什么叫内耗？就是心情啊。那万分一个，那万分一个人就对了。拜托你赶紧改个分放下，唔通好个分一直伫你的这个心肝头生根发芽，因为迄残像毒药同款，搁落去食，你会短命。所以万分一个人吼，迄个人讲精神内耗啦，对咱的健康受影响的。受影响的，所以这个仇恨哦，你无发觉，唔是咱头壳发觉啦，只是你没发觉哈。你若伫个混一个人，你一定会气，愈想会愈气。那你伫个气头上，你就困袂落眠，会袂？嘿呀！啊，你若想看对方伫迄边头人困到有够香的呢，睡得很香甜呐、啊。啊，你。甲往事，变来变去，想来想去，啊哈！底下你困未去？你讲是讲，伫迄边头，你昏的迄个人，人困甲胖公公，甚至连你的名都懒得想起。啊，既然你有在条想甲啊，变来变去，变甲困未去，啊，唔会讲对不对？是啊。啊，结果嘞？没有惩罚到对方，啊，反而惩罚自己，嘿，气个吼头壳疼，气个胃揪筋，日子难过的是谁？啊，当然是你呀、啊。所以你连快乐吼都和分替你扭歪的对了哈。所以你要你看，很多已经占据的哦，那、就是占据的你心肝头的位。